0: 跟三侠五义、开封府的老少英雄那是莫逆之交。北侠这一嗓子，徐良又惊又喜，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单手提刀呼呼直喘。你看徐良从来没这么累过，把脸上的汗水擦了擦，迈步来到北侠近前。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老伯父请上受我一拜。起来吧，自己爷们儿何必多礼。徐良起来一瞅，师父魏真在这儿呢，给老师磕头，给智大叔见礼，众人全围拢过来了。蒋平一看欧阳春呐，变了样了，比当初还怕，这肚子都出了号，俩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啊。蒋四爷施礼之后，用手摸着北侠的肚子，我老哥哥，你这不是胖废了吗？那怎么办呢？我没心没肺，吃点东西就长肉，喝口凉水都长膘，果然是废了。老四啊，有话一会儿再说。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1: 哎呀，老哥哥别提了，一言难尽。
0: 蒋平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欧阳春听罢，频频点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四弟，你领着众人在后边给愚兄观敌，带我过去搭话。欧阳春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的面前。弥陀佛，善哉善哉，朱老剑客可时任贫僧否？朱亮早就认识欧阳春，想当年少林寺大比武的时候，朱亮参加过。欧阳春当堂献艺啊，练的是七星宝刀，压盖全场。朱亮也曾经给喝过彩。第二次在山西万里白树林三圣莲花会上，81门大聚会，朱亮也参加了。二次见到欧阳春，欧阳爷大显身手，练了一趟少林棍，也受到好评。当初呢，朱亮跟欧阳春还都是朋友，交流过经验，在一起盘踞过不少天。后来呢，分道扬镳，一直这些年没见面。他听说欧阳春落法为僧了，还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飞剑仙心里就一翻个儿啊，心说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这个欧阳春早不来晚不来，当赶紧要的关头他露了面了，那还用问吗？他得向着蒋平和徐良啊，他要一插手这件事儿，我要想出大同府把我徒弟安全救走，谈何容易。看来今天呢，我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去了，不然的话绝闯不出去。朱亮想到这里满面陪笑，老罗汉，您不是欧阳侠客吗？久违久违呀，当初在三圣莲花会一别，屈指算来也有20年了吧。欧阳春点点头，不错，正是2个整数啊。老剑客，您跟当年没变什么样，不过胡须都白了。朱亮闻听无限感慨，

0: 把银然一拖，答一嗨声：“哎，日月蹉跎，老将至矣。”然随着日月的消磨，焉有不老之理呀、啊？老侠客，你也发福了，托福托福，贫僧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哎，老朋友嘛，见面还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欧阳春把话题一转，归到正路上了。老剑客，是方才贫僧听说你来到大同府砸牢反狱，要把你身后那几个人给救走，此话可当真？
1: 啊，一点都不错，是真的。
0: 老剑客，你错了，就凭你飞剑仙这么高的身份，您怎么能做这种糊涂事？像那林玉和车心远之辈，他们都干了些什么？福宝黄伦插旗造反，要背叛大宋。与此同时，他高串西夏国的军队，骚扰边境，打家劫舍，干尽了坏事，真是死有余辜。如今当今天子派来钦差大臣查办边塞，那林玉不知悔过，相反更加猖狂了。如今被祸遭擒，是罪有应得，就应当把他送交朝廷按律治罪。老人家呀，您是他师父，你别忘了这句话：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你是他老师，他的好坏与你直接都有关系。倘若你多加教诲，林玉能不能走到邪道上？如今他被祸遭擒，不管得到什么处分，都是咎由自起，怪他自己。可你当师父的不但不引咎自责，相反跑到这儿砸牢反狱，又做下犯法不容的大事，真是糊涂到极点了。这么办吧，我来的不算晚，念咱们的老交情，我跟我四弟和严大人求求情，把你放走就得了，林玉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如果你执迷不悟，打算凭武力闯出大同府，这可是罪上加罪。不知贫僧所言，老剑客肯听否？朱亮点了点头啊，心中明白，欧阳春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我能不懂这些事儿吗？我恨林玉呀、啊，他不听我的话呀。但是他是我徒弟呀、啊，我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能白费吗？能见死不救吗？明知道犯法，还得以身试法，这就叫心里明白，腿打辫。朱亮想到这儿，冲着欧阳春一抱拳：“老罗汉，金石良言，我是感恩不忘。不过，没有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而今我是骑虎难下了。您说我能把林玉他们仨扔到这儿不管吗？这做不到。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要把他们三个人救出虎口，如果救不了，也讲说不起了。弥陀佛。老剑客，这一说你还要继续打吗？ 朱亮苦笑了一下，老罗汉，那不打怎么办呢？难道你能给我求个情，把道路闪开，放我们过去吗？话说到这儿，说绝了。欧阳春一看呢，再往下说，枉费唇舌了。老侠可嘿嘿一笑，朱亮，好了，这就叫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老剑客忠言逆耳，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好在老剑客台前领教。一二，欧阳春说完了，砰，把大铲往地下一戳，把腰中的带子勒了勒，其实怎么勒这肚子也小不了，无非比刚才啊利索一点儿，把前后的底襟提起来掖到袋子上，把肥大的袖子挽了一挽卷起来，二次把大铲抄起。老剑客，请吧。要把欧阳春赢了，你随便；要赢不了，那可就得委屈委屈你了。朱亮一看欧阳春真身手了，只好硬着头皮把五斤的拐杖一摆呀，飞身往上纵，轮拐就砸。欧阳春横铁铲往上招架，两件兵刃碰在一处，啪啦啦啦，把朱亮的拐棍绷起来三尺多高，把他震的是单臂发麻呀。再看欧阳春纹丝没动，欧阳春那大铁铲没有200斤差不多少，能怕他砸吗？再看欧阳也把大铲舞动开了，跟朱亮站在一处。可他们打着，徐良这会儿呢跟师父魏真在一起交谈，把所遭所遇跟师父禀报了一遍，魏道爷频频点头啊。他拍拍徒弟的肩膀，一方面鼓励他，一方面替他担心呐。梁子，据你这么一说，这阎王寨好比龙潭虎穴，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呀、啊。现在绿林人提到你的名字都恨得牙长四指，不少人都想把你暗算，明的也好暗中的也好，你要格外的留神，不然的话眼前就是一场杀身大祸。徐良不住地点头，感谢老师对自己的关怀，可是这毕竟不是心平气和唠家常的时候，这还打着呢。徐良转回身来往战场观瞧，一瞅这朱亮跟北侠打了个平手。您别看欧阳春身份高，要想胜朱亮不那么容易。翻回头来说，朱亮胜欧阳春更不易。两人打的80个回合没分上下，欧阳春秃脑门子上见了汗了，飞剑仙脸上也见了汗了。不但朱亮在这着急，特别是林玉这仨人急得光光直跺脚啊。现在这仨小子有劲儿还使不上，心里头一个劲儿念佛，但愿老天保佑着我师父快打胜仗咱们离开这个地方。他怎么就不长翅膀呢？这样有翅膀飞回阎王寨有多好啊。不过这都是梦想啊。林玉啊着急急得要命啊，但是他着急有什么用？就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听房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对，欧阳春，少要撒野，朱老剑客不必担惊。 们看看这是谁。这一嗓子在天上来的，谁不吃惊啊？欧阳爷虚晃一铲跳出圈外，被大铲抬头观瞧，老少的英雄都仰面观看，这一看可吓坏了，啊，做梦没想到的事儿出现了。就见房脊上站着个出家的僧人，这和尚跟欧阳春不一样，欧阳爷是六根清净，就是剃的光脑袋不留头发，这个和尚是个秃头，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一张铜锣大脸，满脸都是瘦斑，可见这个人最小啊也得80岁开外了。肉岗子眉毛，一对环眼，大耙鼻子，鲶鱼嘴，大耳朝怀，比一般的胖子还多少胖着一点儿，比欧阳春还差得多。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背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腰里斜挂个兜子，里边装的暗器32颗金棋子。所谓的金，不是纯金的，里边是混铁凝钢的，外边用金水镀的。他这棋盘可是特殊的病人。欧阳春认的这人，他是白云山禹王剑的莲花门的少门长，人送绰号三世陈团，叫陈东波。最不是东西，没想到今儿他在这儿露面了，说他来也没什么可吃惊的，像欧阳春徐良这种人久经大敌能怕他吗？使人吃惊的是他手里头抓着一个人，这人是谁呀？这是钦差大人严查散，故此把众人吓得胆裂魂飞，谁也想象不到这个陈通波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把大人给抓住的。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块打着呢，陈东波这小子进了内宅了，严大人身边有人保护，正是大无意之中的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穿山鼠徐庆，这老三位的任务就是保护大人的安全。严查散住的里屋，他们三位住的外屋，吃饭前陪着四个人一张桌，大人办公，这老三位就挪到院去，一边喝着水聊着天儿，一边给守卫着。要说呀，那非常保险，万无一失。但是今天情况特殊，陈东波这小子来了。方才咱们讲了，他是白云山禹王剑的，这家是莲花派的少派主，功夫可盖世啊，掌中这棋盘翻天36路，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腰中的32颗金棋子百发百中，而且陈东波这小子手狠心毒啊，凡是跟他交手的都是死口的，因此武林之中一提起他来都管他叫一毒。他怎么来的呢？从阎王寨来，天德王黄伦修的招贤馆，广纳天下所谓的豪杰，给白云山禹王剑也下了请帖了，请他来入伙。陈东波这小子一琢磨，我溜达一趟到那看看合适呢，我就入伙， 不合适，我还回我的白云山。所以他到了阎王寨，他到山上那会儿，朱亮刚走，天德王热情款待，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在酒席宴前把方才的事儿说了。陈东伯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呀，朱老剑客一个人进了大同，这可够危险的，那是龙潭虎穴呀、啊！我跟朱老剑客有交情，焉有不管之理啊，我后年吧到那块助他一臂之力。就这样，陈东伯吃了一口饭也赶奔大同府，跟这朱亮是前后脚，至多差着一个半时辰。后来他赶到了，至于守门的那些军兵，拦他能拦得住吗？他也会点穴法，把别人点住，顺利通过城门，打听到了公馆，没走大门，从西墙进的宅子。斋儿他一听啊，正打的热烈，他趴到房上往院里一看，哎呦，正赶上飞剑仙大战徐良。陈东伯有心下去帮忙，又一琢磨没必要，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朱老剑客对付他绰绰有余，我下去没有用。哎，他一瞅所有的差官都在这个院，精力都集中到这儿了，恐怕那赃官在保护方面就有点疏忽啊，不如我把赃官弄到手里头，有人质在我手中掐着，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地怎么地，不然的话离不开大同府。这小子打定这个鬼点子，一转身赶奔大人的内宅。虽然他不知道，他还不会探听吗？后来真叫他找着了，正喊上三叔在院里坐着，严大人在屋里边。三世陈团从房上往下一跳，徐庆先看见的。徐三爷一瞅，从墙上蹦下个脱头和尚来，大吃了一惊，赶紧拉家伙过来给拦住了。与此同时，钻天鼠、彻地鼠老哥俩把刀也拽出来了。什么人？陈东坡一乐，什么人呢？出家人。赃官是在屋呢吗？把赃官交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给贫僧，你们仨一对半，谁也活不了。三老能听他的吗？拉刀过来一打，陈东坡没费吹灰之力，用点穴法把三老点住。就这样，挺顺利的进了屋的。严大人是个文官，根本不能打仗啊。因此叫人家抓了俘虏陈东伯呀，没想要他的命，就想抓个人质，要挟开封府的人把道路闪开，好放他们出去，到了城外再说。这小子可够毒辣的，他一只手抓着严大人，飞身上房，赶到战场。哎，往下一看，换人了，徐良不打了，变了个大紫胖子。陈东伯一看认得欧阳春，哎呦，欧阳春这从哪儿来呀、啊？看来我这么做还对了，没有人质在手中，连我带朱老剑客还难逃大同。故此才在房脊上喊了这一嗓子，院里不打了。飞剑仙朱亮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来了，而且抓住了赃官，他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老朋友，快来救我！弥陀佛，老剑客，您放心吧，我跟他们交涉交涉。朱亮点头，闪到旁边去了。陈东伯提高了嗓音。阿弥陀佛，哪一个是白眉徐良？谁是蒋平？赶紧出来搭话！把徐良急得奔奔直蹦啊，老心肉就跳出来了。
1: 不错，我就是桑先生，有话跟我说吧。
0: 徐良，看见没？我手中抓的就是你们的上司严查散，他的命运就在我手心掌握着呢。你说怎么办吧？你们要把道路闪开，把我们这些人平安地送出大同府，我一撒手把赃官放了。你要敢说三个不字，你来看。呜，陈东波把掌举起来了，我这一掌就打碎狗官的脑袋。说你们到底怎么办？
1: 他这个，哎呦，可要着我的命了。
0: 徐良脑筋蹦起来多高啊，心说这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严的人出了危险，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对不起皇上啊。
1: 但是这怎么办呢？
0: 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大人就要出危险。徐良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山西宴徐良一看钦差大人落到魔掌之中，把他急得是火冒三丈啊！他真想飞身上房，把这个凶僧一刀劈为两半，把大人抢救回来。但是他没敢呐，这是说着玩的呢。往上一纵，人家手起掌落，啪嚓就把严大人结果了性命，岂不铸成大错呀？但是有心不上去，怎么能把大人救得回来？徐良想发暗器也不敢，万一失手把严大人给打着怎么办？
1: 哎呀，你可绿悄悄的，可气死桑先生了。
0: 把徐良急的是一筹莫展。蒋平啊在旁边过来了，跟徐良咬了半天耳朵。
1: 孩儿啊，事到如今
0: 就得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干脆听他们的， 把他们送出大同府，再想法把大人救回来。江四叔，要把他送出大同府，倘若他不放大人怎么办？嗨，孩儿嘞，咱们走一步看一步。我已命人调动军队了，谅他也逃不出咱们的掌心。他不把大人给咱们放了，咱也跟他完不了。徐良一听，这主意也不算高，但也只好如此。想到这儿，徐良一抬头，哎，我说熊僧，你说话算不算数？倘若我们把你们放出大同府，我们大人你放不放？徐良，你只管放心，贫僧虽然不敢说是英雄好汉，但是说话算数，吐个唾沫就等于钉子，只要你把我们放出去，我立刻就把人还给你们。好了，我也把丑话说在前边，倘若你要不放大人，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们也豁出去了。严的人虽然害怕，但是严的人拼命地喊呐，徐三将军，各位英雄不要挂念我，放不得呀，你们就把下官豁出去吧，不能放这帮贼走了。严的人当然得这么说了，可事到现在谁还能听他的？徐良跟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撤！一声令下如山倒，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办差官军兵弟兄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道路给闪出来了。飞剑仙朱亮这个乐呀，单手提着五斤的拐棍，回首唤邻居车心远、金德利，走！他们是大摇大摆从人群中穿过，离开公馆到大街，然后又出了北城。那个凶僧陈东波，一只手提着大人，一只手在空中举着，两个眼睛叽里咕噜乱转，预防有人不利于他。在后边跟着也出了北城，老少英雄离着他们三丈来远，各拉家伙在后头跟着，空气十分紧张，大伙眼瞅着让人家走了。等离开城关五里左右地，这地方一片荒凉，出来山石喇子就是树林，靠东北有条弯弯小路，这条路就是赶奔插树岗和阎王寨的。走到这儿，徐良不走了，啊，站住！朱亮，我们算够意思了，化腐前言把你们全放了，你们现在应当把大人交给我们了。就见陈东波一阵的冷笑，徐良啊，你真是白日做梦，还给你大人你怎么想来的？我告诉你，对付你们这帮人 就得心狠点儿，手黑点儿。方才我说那些话不算数，我要把这赃官带回阎王寨，大伙儿贺贺功，喝一口酒，拉他一刀，把他万刃分尸。怕什么来什么，不管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老少英雄一听一阵大乱的，杀杀，别让他走了。哗，刚要往上闯，陈东波把这只掌在空中晃了晃，哎，谁敢过来，过来我现在就砸，我先把赃官砸死。这一招真有效，大伙儿又站住不敢过去了。要不说拿人质做妖侠，这玩意儿真厉害。陈东波说算了，你们众位就请回吧，有能耐到阎王寨去救人，没能耐那就讲说不了了。回头他眼望飞剑仙朱亮，老兄咱们该走了吧。啊，走，转身要走。如果他们这几个人进了树林，那就真跑了，徐良他们干瞪眼没有办法。那原始密林一眼望不到边，道路崎岖而又复杂，人家对地理相当熟，顺着这就可以到伦都山阎王寨。开封府的人得多被动啊，可以说几十年来没遇上这么大个挫折，公关破倒，什么复杂的事情都遇上过，也没这次缠手，这怎么办？徐良一想啊，也就得豁出去了。大人呢，你要有命你就死不了，你要没命在混战之中你也就交代了，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瞅着他把你裸到阎王寨去。老仙儿浑身上下血都热了，他刚想往前纵，就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的后面树林的周围啪咚啪，三声炮响是伏兵四起，正好把这帮贼人的去路给截断。正中央挑起一杆坐都旗，顺风飘摆，行书就卷，三丈多高的旗杆，葫芦金顶，针头发的旗缨，火红缎子大旗，绣着白字，看得非常清楚，上面绣的是御赐飞叉太保边关镇守使钟。在旗脚之下有一员大将，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月白缎的滚龙袍，腰束石蛮带，凤凰裙双折马面，下边蹬着虎头战靴，在掌中擎着一条三股托天叉。此人面如晚霞，60左右岁，剑眉虎目，三绺花白的须髯，在马上一坐，真不亚如金甲天神相似。在他的左右有八匹马，马鞍桥坐着八员大将，手中各拿刀枪棍棒。再往后看，是500弓箭手，把箭都搭好了，对准这些群贼。徐良跟老少英雄一看呢，马上这员大将非是旁人， 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方才咱们说了，蒋平说我已经调兵去了，指什么说的呢？就是指忠雄。蒋平知道事情不好办，没有援兵解决不了问题了，因此暗地之中派抄水堰的吕仁杰顺着小路上野马岭搬兵，把忠雄给搬来了。忠雄有帅才呀，得着紧急的报告之后，他一分析，我这军队不能进城，到那儿有能耐也施展不开，这帮贼肯定得回阎王寨，不如我把咽喉要道给卡住，让你插翅难飞。因此他把兵就埋伏到这儿了。果不出他所料，群贼正好来到这儿，被忠雄给挡住。就见忠太保虎头穴一点冰铁凳，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晕，哗啦个楞楞，一晃掌中的大叉。此刻尔等还不把大人放掉，等待何时？你们走不了了。飞剑先诸亮，凶僧三世陈团、陈东波、邻居等等群贼，这么一看呢，也害了怕了。哎呦，想不到这块还有大宋朝的伏兵，这怎么办？面对强敌，他们心里头也没底儿了。飞剑先诸亮跟陈东波一咬耳朵，干脆把人放了吧，要不放咱们都走不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再报仇也不晚呢。好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人已经救出来了，别把事情逼急了。你没瞅着他们眼珠子都红了，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把这个赃官的性命豁出去了，也要跟咱们决一死战。陈东波点点头，好吧，阿弥陀佛。徐良，贫僧刚才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就凭我这么大年纪能说瞎话吗？我说放人一定要放，不过你们这么做可不对啊！我要把人放了，你们要失信不让我们过去怎么办？徐良一听有研究，这小子话软了。我说兄僧你放心，开封府的人说话历来算数，只要你把人放了，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肯定放你们过去。钟大帅，你先把道路闪开，这儿放人你们就把他放过去。忠雄点头，好吧。唰啦把大叉一晃，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这道就给闪开了。可是有一样，人不放不能让你过去。陈东波最后一咬牙，把钦差大人抓过来，用手指着鼻子，赃官呐，让你捡个便宜，你记住还有第二回，再叫贫僧把你抓住，管让你分身碎骨，去你娘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一抖手把严大人推回来了。严大人是个文官呢，就这几里地让陈东波这一抓，骨子架子都散了，站立不稳，摔倒在地。老少英雄往上一闯，保护大人，就利用混乱这个机会，陈东波、朱亮、林玉、车新远、金德利是趁机逃走，钻进树林没影了。徐良暗自咬牙，好小子，你等着，可把我们欺负苦了，将来见面咱们再算账。 总算把大人抢救回来了。再看严查伞，没有人模样了，浑身抖作一团，直冒虚汗，脸色僵黄。这玩意儿大伙儿就认为是吓的，谁见过这个呀？死死生生好几回呀，人他能不变模样吗？就这样纷纷收兵撤退，回奔大同，纷纷到屋给大人问安。但是就见严大人一句话也不说，开始啊这眼睛还睁着，慢慢的把眼闭上了，呼吸短促，越来越严重。大伙一想，不至于，严的人就是胆小，也不至于吓得这样。而且严的人久经大敌，想当年在襄阳也没少遇上这种事儿，就是小诸葛沈仲元把他偷走了，他也是谈笑风生，毫不在乎。怎么这回能吓得这样呢？不是有病了？云中鹤、魏真、魏道爷过来给诊脉，这一诊脉发现不好，这人有点反常。魏真脑瓜一转个，哟，坏了，我们上当了。别看陈东波把大人给放了，背不住他暗中使了什么毒计呀、啊！快点检查。门窗关闭，把严大人的帽子摘了，衣服扒了，从头顶上检查到脚趾的尖上，最后这才发现，在严大人的后背脊椎骨一旁那钉着一颗针。这针不长，一寸五左右，不注意看看不出来，细如头发。但是这毛病都出在这根针上，就见皮肤红肿高大，顺着这小眼儿往外冒黄水。魏道爷一皱眉，无良佛，我们上当了。陈东伯暗下毒手，虽然把人放了，他给大人扎上毒针了。您看，在混乱之中，谁注意这个呀？也没想到啊。哎呦，把大伙儿急的眼珠子都红了，这怎么办呢？仗着云中鹤、魏真有半仙之体，对医学上颇精通，魏真在这亲自动手术，先用小钳子把这颗毒针夹出来，然后又给上上止疼散把毒膏。众人守候在床前呢，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再看大人不但没见清，相反更加严重，浑身浮肿，脑袋好像个大头翁。哎呦，再一诊脉，脉搏跳动十分微弱，这人这命啊要交代。为什么呢？魏真医道虽高，不能对症下药。大伙就问，怎么能把大人这条命给保住？魏道爷连连口打嗨声，这事儿可麻烦了，这怎么办呢？眼前就是救大人要紧呐、啊、哎呀，谁能救得了呢？魏真就动开脑筋了，要么有半个时辰，忽然他眼睛一亮，想起一个人来。众位不要担惊，大人有救了。一句话，徐良就跳过来了，老四，怎么有救？你快说一说。方才我想起一个人来，此人离着大同府不远，这个地方名叫隐仙庄。隐仙庄有个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叫金蝉子， 姓苏，叫苏元和。他不但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而且精通医道。想当初我跟此人有一面之识啊，如果他还在的话，要把苏元和给请出来，管保大人转委慰安。有很多人都知道苏老剑客的名字，哦，没想到就落到眼前不远儿，说不远儿，180多里地呀。魏征提到这儿，众人一想，马上就得起身，把苏老先生请出来。现在就得死马当活马治，万一他治不了，再想办法。云中和魏道爷呢，提起笔来开了个药方，让人把药抓来，按方法煎好了，给盐的人先灌进去。这种药虽然不能根治大人的毒，起码能延长寿命。派专人在这扶持大人。愚者魏道爷挑了几个人，带着蒋平、徐良、刘世杰、圣手秀士冯渊、大爷钻天鼠卢芳，起身赶奔隐仙庄聘请苏元和，把北峡治化留到公馆了。因为啊，你得接受前者的教训，刀走了，齐胜不顾家，贼人再回来怎么办？那不就更被动了吗？其他的人看守公馆，保护大同不提。魏道爷命人准备了9匹快马，又带着不少贵重的礼物，出大同赶奔隐仙庄啊。在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恨不能雷声双翅飞到哪，是打马如飞，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180里地，仅用了2个多时辰就赶到了。大伙儿都没来过，一看呢是个小山沟，这山沟曲曲弯弯，就住着不少的村民。他们这马一进村子，村民有点害怕，不管大人孩子纷纷往两旁躲避，没见过这个。魏道爷呀，光知道住处，还真没来过。等催马到了十字街，一扬手，大伙站住了，呀，全都甩凳离鞍从马上跳下来。魏征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一看旁边站着个年轻的，穿的破衣啰嗦的，直勾勾的瞅着众人。这位属于胆儿大的，胆儿小的早跑了。魏道爷笑呵呵来到他面前，无量天尊，施主请了。什么事儿？你们找谁？请问施主，这个庄村叫隐仙庄吗？
7: 不叫隐圣庄，隐仙庄还得往前走1里地。
0: 哦，那么再问问你，隐仙庄住着个姓苏的，叫苏元和，苏老先生你可认识？
7: 认识，
0: 苏老先生是活神仙，我们平常闹病都请他老人家给治，有钱就给，没钱不要，那老头可好呢。
7: 哦，
0: 施主啊，我们要求见苏老先生，道路不熟，麻烦你给带带道怎么样啊？
7: 行。
0: 蒋平多会来事儿，在兜里摸出一块银子，塞到这个人手里头了。我小兄弟，买双鞋穿吧。这块的人才穷呢，哪见过银子？这位在手中掂量掂量，一看这块银子足能有3-4两重， 可乐坏了，趴在地上给蒋平磕了个头，满面欢喜，来来跟我来，出这庄子就是。大伙儿也不骑马了，都牵着马跟着他，可不是吗？穿过这个破山村，再往前走，靠着山坡，果然还有一个小村庄，但是这个村庄比刚才强多了，两旁边的住房也比较整齐，在密林之中显着格外的幽静。等进了街了，这年轻人站住了，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门口，苏老先生就住到这儿。我还有点事儿，我得走了啊。好好好好，后会有期，后会有期。领路的人走了，众人来到门前这儿，徐良把手扬起来，刚要砸门，被魏道爷拦住了。且慢，
1: 老师，为什么？
0: 哎呀，孩子，你可知道，这高人呢，都有古怪的脾气。我跟苏老先生没什么交往啊，人家能出头不出头，还在两可之间。你千万别在这贸然行事，待为师亲自叩门。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放下法锤，拿起话筒，法官所为何事？
11: 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2: 拘留以后，他给咱院法院接了个保证，
10: 保险齐全，理赔却遭遇拒绝。
13: 办公司不承认，往哪儿不承一下？
12: 对，保险合同纠纷，委婉，不做实力，
10: 屡屡失信，最后一次的承诺能否兑现？
14: 要没法让俺有起诉。
12: 稍微有点拖延，但是除了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咱钱。
10: 一起事故引发两起官司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本期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
15: 本次发布会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请李卫勤审判长公告最高人民法院
4: 这是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现场。由于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后，河南省首例作出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件，因此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16: 吕爱之、娄静等三人指控被告人李旭东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向我院提起刑事诉讼。我院受理后，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可以庭，于今天上午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 此次庭审，我院还随机抽取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

0: 法院执行局政委。2015年被新乡市委政法委评为新乡市涉法诉讼工作先进个人，曾荣获个人三等功等荣誉。
1: 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呢？
2: 这个新的规定出台以来呢，这个案件应当怎样审理？群众的关注度很高，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引发的呢？还得从之前给您说起。
0: 2013年6月1日，正在值班的原阳县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张新兵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马上赶往黄河当地。
3: 报告四位中心，我们正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
4: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看到一辆货车和一辆摩托车撞到一起了。摩托车横着倒在货车的前面，半个车身压在货车的下面，然后路面上有很长的划痕，摩托车旁边还有一滩血迹。
0: 在警方处理交通事故的同时，在原阳县的柳园村，村民吕爱芝正在家里忙着做饭。这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5: 1:30的人家都给我骚扰起来，就是传死了，我说我不相信。
0: 对这个电话，吕爱芝并没有当真，他觉得这肯定是骗子骗钱的把戏，因为半个小时前他还跟丈夫通了电话。
5: 大家我吃饭呢，说那天吃了，你俩先吃吧。大家吃了，他说他不来家吃了，搁娘家吃。
0: 直到再次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吕爱芝才意识到丈夫真的出事了。那么究竟事故是怎样发生的呢？当天李旭东驾驶货车由东向西行驶在黄河大堤路上，当行驶到官场乡柳园村路口时，恰好罗宗富驾驶两轮摩托车由南向北驶向黄河大堤路。虽然李旭东也采取了措施紧急刹车，但是由于两车距离太近了，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李旭东的货车将娄宗富连人带车撞了出去。在车祸现场，吕爱芝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5: 嘴都出血，鼻都出血，哪都出血，他腿上这的哪都出血了，我都不走不着人啥，一句话也没说。
0: 此时她的丈夫娄宗富已经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急，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娄宗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5: 那我不接受，我咋了呀？我也没法呀。你说我不接受，我不接受，要是没人给我管过，你说谁管呢？
6: 是因为人家送货不是快到地方了，差不多有一公里吧，差不多有。
0: 李旭东39岁，河南省禹州市人，是这起交通事故中小型货车的驾驶员。
6: 他走到路口的时候，他直接他是下边上来，他可能喝酒喝多了，速度快，他上来骑着摩托上来都没拐弯，直接跑车前面，我也上了车了，也闯。
0: 事故发生一周后，交警部门给出了事故责任认定书。
4: 是规定摩托车驾驶员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出道路时未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前行，负主要责任。货车驾驶员无原操作违法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
0: 随后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吕爱芝和李旭东就事故赔偿达成了和解。
4: 货车赔那个摩托车家属一共是14万多块钱。
0: 案件到了这里似乎已经可以了结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打起了官司呢？
5: 我跟他要15万，他给他打14万，14万答应他了，他又回嘴了，我没法让他又起诉他。
0: 事故发生以后，李旭东与娄宗富的妻子吕爱芝在交警部门达成了事故赔偿协议，但是由于李旭东没有按约定履行，吕爱芝及其家人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为由，将李旭东和货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然而在审理时，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待确定为由提出了抗辩。
6: 报单是上午8点打出来的，下午1点，那1点多2点那时间出的事儿，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单不生效。
0: 那么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

0: 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1: 本案就是单一个交通事故赔偿，对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不做处理，被告李旭东可以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0: 鉴于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争议，从法律上讲，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需要另案进行审理。为了让原告吕爱芝早日拿到赔偿款，减少诉讼环节，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没有并案审理。在庭审后，法院认定被告李旭东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继续履行剩余的赔偿款。然而眼看过了规定的赔付日期，李旭东仍然没有履行，无奈之下，吕爱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罗法官，这次执行工作遇到了什么问题？最终找到李旭东了吗？
3: 这个我们在找李旭东的时候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多次到李旭东家可以说是次次不攻而回，包括李旭东的家人，对我们的执行工作也非常的不配合，找不到被执行人，我们许多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开展，所以呢，我们及时的调整了执行的策略，连夜从元阳赶到了禹州，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到了被执行人李旭东的家。
2: 那么这一次罗法官他们能不能找到李旭东呢？我们看看。
0: 这一次执行法官不虚此行，终于把李旭东堵在了家里。考虑本案只是民事赔偿，罗宾政委和执行干警们希望能通过调解让李旭东主动履行执行款。
4: 我们执行人员到李旭东老家禹州执行多次，对其人和其子进行说服，讲道理，让其履行判决义务。
0: 被堵到家里的李旭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许诺给他一周时间，这次一定把钱还上。然而约定的期限到了，李旭东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履行承诺。
4: 但是李旭东还是没有履行，因此我们将李旭东进行司法拘留15日，拘留到期以后，李旭东仍没有履行判决义务。
0: 对于李旭东屡次拒捕赔偿的行为，村民们议论纷纷。
5: 我说那是不对的，是不是？你真正是直接碰住你了，不赔不是不对。
6: 那真碰住你了，还是不赔钱那种？那不赔钱应该赔钱。
7: 这种行为不好，是不是？你既然这个你，是不是该判你该给你钱的，你还不给你，是不是？这行为极端的不好。
0: 面对谴责，他作何辩解？
8: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出于咱本意，不是说他不给他钱。
0: 苦苦等待，这一次能否拿到赔偿款？
6: 最后人家改了，他改了，他又没有给个。
0: 纠纷为何步步升级？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那么，被执行人李旭东到底为什么拒不赔偿呢？据了解，李旭东以前也是农民，家里有6口人，2个小孩正在上学，父母年迈，原本靠种田为生，几年前田地因为修路被征用了。
9: 一口人和一亩地啊？
10: 那一共有几亩地？
9: 4亩地。
0: 这几年他虽然在外打工，但是收入并不多，由于家庭开销越来越大，李旭东跟家人商量后打算买一辆车跑运输。
9: 你都靠打工一年，你是不是除了家庭的开支啊，省不了多少钱。
0: 为了买车，李旭东不但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9: 大概10年吧，送货也人家送货。
0: 经过努力，李旭东的货运渐渐有了起色。正在他陆续还钱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坏消息。
9: 我买了车之后，今年2年还负责贷款着。
0: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旭东旧债还没还完，又欠下了新债。谁知祸不单行，他又出了这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李旭东想办法凑了3万元赔付给了吕爱芝， 由于没有筹到剩余的钱，李旭东想缓一缓，所以对于执行法官，他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9: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出于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给肯定给他，给他肯定给。
0: 直到被拘留，李旭东才想到了保险公司。
4: 待到拘留以后，他给咱岳阳法院写了个保证，只要这个保险公司这11万块钱的保证赔偿款打给他了，然后他赶快来咱岳阳法院把这钱交给咱岳阳法院。
11: 他说你拿保险给公司给他，他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0: 2014年7月，李旭东以保险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禹州分公司起诉到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12: 受理之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保险公司赔付他10万块钱，其余的李旭东放弃。法院呢就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组织调解之后达成调解协议。
0: 经过审理，禹州市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以保险时效为由拒绝理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李旭东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保险合同成立。在禹州市人民法院的调解下，李旭东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前支付给李旭东车辆交强险理赔款10万元。而这时，远在原阳县的吕爱芝还在苦苦等待。
10: 您当时把这钱用在是，
9: 没用，都拿房，给银行的房。
11: 最后人家给他，他也给他了，他也没有给了。
0: 然而，李旭东拿到保险理赔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赔付给吕爱芝。当吕爱芝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于2015年8月5日，以被告人李旭东涉嫌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控诉。吕爱芝一家通过自诉形式将李旭东再次告上了法庭。那么，本案为什么没有直接由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呢？原来，吕爱芝于2015年7月29日，以被告人李旭东涉嫌反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向原阳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由于不属于刑事案件，2015年7月30日，河南省原阳县公安局不予立案。按照自诉案件的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提起自诉。执行法官千里奔波，最终能否为他讨回公道？
3: 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11: 我可满意，那法院的真好。
0: 民事纠纷最终演变成刑事处罚，他作何感想？
9: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
0: 后知后觉的醒悟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第一次来到法院打官司的吕爱芝，她该怎样发起自诉呢？
13: 这个新的解释出台以后，自诉案件受理与以往公诉案件的受理，尤其是结合到本案李旭东这个案件的审理之后呢，我认为这个他们的区别在于一点很关键，就是说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权利人，从这个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他们的法律救济途径上更宽泛了一点。
0: 提起自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定的起诉时效期限内，可以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在庭外自行和解，允许被害人撤诉和被告人反诉。如还有争议，法院将依法判决。另外，自诉案件有其法定的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的，被害人将丧失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权利。
2: 什么是自诉程序啊？
3: 自诉程序呢，是相对于公诉程序来说的。这个 公诉案件呢，一般是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侦查完毕以后，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对于自诉案件呢，比如这个诽谤、遗弃、重婚等等这一类案件，是由这个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加这个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一块那个自诉这一块呢，把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增加在里面。然后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一方面是加大了对这个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他这个法律的救济途径更加宽泛了，更容易使这个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0: 李伟琴，他在接受案件后对案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13: 所谓审判案件，这个合议庭成员呢，这个有一个工作思路，是想通过这个李旭东个人这个思想方面呢，就是说能够劝动他，仍然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赔偿款履行给对方，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方面这样一个和解程序。
0: 在启动和解程序后，李卫琴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李旭东。
9: 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打电话，他说你能来吧，都来能坐到当面商量商量，去了三次，他要去上都去。
0: 在沟通中，李旭东表示会积极赔偿，他说的是真的吗？
13: 我认为被告人李旭东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一是违背了诚信，二是他在这个拿到保险公司理赔款之后，不如实向人民法院申报。
0: 那么这一次李旭东为什么又没有及时履行判决呢？
9: 手机丢了，手机丢了，等于手机号像我们都跟手机上存的，跟那边那法院连，我想了当时间是不是那肯定那会给我联系，是不是打个电话，结果呢一直也没人，一个人也没给我打电话。
13: 我们这个判断他这样那个理由是无法站住脚的。
0: 李旭东辩解说，他领到保险款后没有赔付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庭遇到了困难。
2: 前面不是说赔偿的钱啊，保险公司赔的钱存在银行吗？怎么现在他突然又说自己家庭遇到困难了呢？
3: 他这个被这人李旭东呢，他这个跑运输用的这个车是借了一部分钱买的，然后他这个债主呢是得知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件，就是说得知这个李旭东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官司打赢以后，就纷纷的上门讨债，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0: 李旭东屡次不执行判决，给法院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禹州市距离原阳县近200公里，为了案件的执行，执行干警们付出了不少艰辛和努力。
4: 我们到李旭东禹州老家去了将近20次，出动警力80余人次，行程5000公里左右。
0: 2015年10月30日，原阳县人民法院对李旭东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作出了判决。
14: 被告人李旭东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
9: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冤嘛是从我本意上，但是没有打算不给他钱。不远的都是时间先久了一点，
11: 我可满意，真好，还是那法院的真好。
2: 最后法庭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是基于哪些考虑？
3: 这个经过合议庭审理呢，这个认为这个李旭东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然后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这个妄图逃避法律责任，在尤其是在得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以后，不但没有直接支付给这个案件的这个申请人，反而是逃避执行，无视生效的法律判决，然后他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个综合考虑决定判处李旭东拘役6个月，缓刑1年。判决宣判以后呢，双方当事人也比较服判。
0: 目前李旭东由于要接受社区司法矫正，不能外出打工，
6: 成天搁家都没出去，出去也不叫出去，没了俺的媳妇还不是出去打工去了，
10: 情况您的儿媳妇出去打工
6: 啊？那你不打工你咋弄呢？
2: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5: 那么就本案来讲呢，被害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已经通过民事诉讼的一审、二审申请执行，以及原审人民法院呢下达了执行令，并且呢对被执行人进行了罚款和司法拘留等等的民事措施，但是呢依然无法达成执行款落到申请人的名下，民事案件最后演变成了刑事程序。那么从制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对于民事案件救济途径一个友好的补充。对于公民知悉法律的层面呢，我们认为呢应该加大的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一个法治意识，告知呢公民在违法行为犯罪背后他要承担的成本是什么。那么在民事诉讼的案件过程中啊，注意有效和及时的调解解决纠纷。
2: 好，感谢专家说法。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初春的天气常使人感到懒洋洋的，春困也会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春困不是病，它是人体生理机能随季节自然变化和气温高低转换而发生相应调节的一种短暂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把所有人的嗜睡犯困都归结于季节，其实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有的老年人在春天犯困就可能是疾病来临的前兆。
18: 由于春困不是病，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这种生理现象随着这个季节过去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但是您不知道在有些老年人朋友身上出现的类似春困的症状呢，往往就是疾病的预警信号，而且这其中还隐藏着不小的危机。
17: 看到母亲成天打哈欠，廖小姐并没有在意。四月一天的午后，母亲依然懒洋洋地坐在阳台前浇花。尽管母亲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可廖小姐总以为是春困在作怪，因为她自己也总是犯困。突然，廖小姐这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严重了。其实，廖小姐的母亲成天打哈欠并非春困，而是脑中风前的预兆。脑中风呢，是由于脑部血液循环障碍而导致局部神经功能缺失的一种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那50%以上呢，是发生在初春时节，所以又被称作是中老年人的早春流行病。主要是因为在初春时节呢，冷暖空气交汇频繁，这时候气温是忽高忽低，几天之内日平均气温下降上升个10摄氏度左右呢，是常有的事儿。而中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对于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他们血管的收缩呢，常常是难以跟上这个气温剧烈起伏变化，所以就容易患上脑中风等一类的心脑血管疾病。而在脑中风的前兆中，有一种症状又与春困极为类似，那就是嗜睡。有资料显示，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在发作前5到10天之内，70%-80%的人会因为大脑缺血、缺氧而出现疲乏、频频打哈欠等症状。这种病态的嗜睡虽然与春困的成因不同，但外在表现几乎是相同的。它既是脑中风各种先兆中出现的最早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种。所以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者，尤其应该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18: 但是有统计显示在春天的这几个月当中，脑中风的病人呢，有70%就是因为疏忽大意而延误了治疗。所以老年朋友们一旦是出现了春困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看看这个是不是脑中风的前兆。那我们要怎样来初步判断它是真正的春困还是脑中风的前兆？
17: 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如果您在以前没有过春困的现象，而今年春天突然出现了无原因的与日常习惯不同的嗜睡感觉，而且持续4-5天以上不缓解，这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由于春困与脑中风的嗜睡感觉相似的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就得通过您有没有其他症状来判断是否是脑中风。比如您在嗜睡的同时还伴有视力模糊、语言不流利、手持物掉落、走路不稳及一侧身体麻木等症状之一，就极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这时建议您最好及时到医院检查身体。一旦出现上述先兆症状的时候呢，老年朋友就一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但同时不能够过度紧张，以免导致血压波动而加重病情。其实早知道早预防，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脑中风的发病率了。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人春困可能隐藏危机，部分脑中风患者的前兆与春困极为相似。二，在日常生活中，脑中风病人应注意保持精神乐观、情绪稳定，这些都对预防缺血性脑中风的发生有积极作用。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外出途中，祖孙二人突遭意外，
23: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完了，就不管事了。
22: 保险赔偿惹纷争，赔偿协议为何模糊不清？
24: 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23: 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22: 他人代签赔偿协议，协议是否有效？
25: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
23: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22: 原被告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赔偿款最终究竟能否赔付？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代签风波。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国每年所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不计其数，可是当案件发生之后，受害人和家属就将面临的是索赔难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受害人刘大爷也是遇到了索赔难的问题。但是呢，他索赔难的问题呢，是因为他跟别人签署了一份特殊的协议书。那究竟这份协议书给他的索赔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这个带着孙女去上学的老人就是刘点学大爷。几个月前，刘大爷像往常一样一早送孙女去上学，谁知就在他们刚离开家不久，意外突然发生了。两人在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出现，将祖孙俩撞倒在地。
23: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完了，那也就不管事了。就当时我那个小孩子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
22: 事故导致刘大爷和小孙女身上多处骨折，他们随即被周围的群众送往医院。事故发生后，贵阳县交警大队迅速派人赶到了事发现场。
1: 但是刘点学呢，走的是人行横道啊，但是刚好碰见这个驾驶员龙云军也驾驶这个车子通过这条横道。
22: 由于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繁华地带的十字路口，过往行人较多，事发时小轿车司机龙庸军急于赶往公司上班，转弯期间并没有留意到人行横道上的路人。
1: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视线不大好，没有把握好安全信任，就把这个行人撞上了。
22: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警方很快就确认了事故责任方，
1: 认定这个驾驶员龙庸军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行人刘点学和他这个孙女没有事故责任。
22: 事后双方对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刘大爷也拿到了这次交通事故的赔偿款项。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一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3月，刘大爷却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告上了法庭。2016年4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4: 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呢，赔偿呢也进行完了，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曹雅静，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曹法官。
22: 曹雅静，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所写论文先后获得第九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三等奖、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三届少年审判论坛三等奖。
4: 曹法官您好。
5: 你好。
4: 那刘大爷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款，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
5: 从案件的角度来说，是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4: 那么双方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2: 据了解，肇事司机此前购买过交强险和20万元额度的商业三者险，因此在事故双方签订的交通损害赔偿协议书中约定，此次交通事故中刘大爷及其孙女的住院费由保险公司承担。
25: 对整个案件的这个发生这个事实以及保险公司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22: 2015年10月，保险公司共支付刘大爷赔偿款67038元，但是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后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此前的协议在赔偿款项方面存在漏洞。
23: 当时一个就是后期治疗费，再一个就是进行补税费。
22: 原来刘大爷认为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并没有包含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于是刘大爷联系到肇事司机讨要赔偿款，但是对方却以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为由拒绝了刘大爷，让他找保险公司协商。可是当刘大爷找到保险公司时，保险公司的态度让刘大爷大吃一惊。
5: 他自己说，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两项费用确实没有赔偿他，但是不能直接给他，让他到法院提起诉讼，所以他就到法院来了。
4: 那么刘大爷的后续治疗费是怎么来的呢？
22: 起初刘大爷是在桂阳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经诊断这次车祸造成了他的眼眶和面部骨折。
23: 就我跟医生讲了，我这个头部很昏，我很可能是这个头部有问题，最后我就马上你赶快喊医师来会诊，这个人可能会不行。
22: 会诊后医生告诉刘大爷，他的伤情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可是不久之后，由于刘大爷头部的伤口始终不能愈合，伤情发生了逆转，医生建议他转院治疗。
23: 这个眼眶骨啊已经掉下去了，那个不能够这个在我们这里治疗，所以当时第三天下午6点钟就转的这个湘雅三医院。
22: 在湘雅医院经过15天的手术和治疗，刘大爷的眼眶渐渐复位。出院后他又继续在桂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23: 当时我这个在没有全切合前，这个人一般都很好的，就是视力下降，就是只能够0.1。
22: 经相关部门鉴定，刘大爷的伤情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此外，由于刘大爷的牙也在车祸中被撞坏，因此在后续治疗中又相应的产生了一些费用。
23: 这个牙齿，这个面前这个门牙，这个全部脱落了。通过胶片以后的话呢，也是这个近端也是那个眼眶骨骨折，这个鼻梁骨折。
22: 经法院调查了解到，刘大爷后续的确补过牙， 后续治疗费是在原被告达成协议之后产生的，所以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补牙费用是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是实际产生的费用，因此保险公司应该支付。
7: 因为后期治疗费是在双方这个保险公司理赔完之后产生的费用。
23: 这个牙齿我这个6900多，这是送我四人掏腰包的。
22: 虽然原告方认为后续补牙所花费的6900元应该由保险公司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也给出了他们不赔付的理由。
25: 将这个理赔款直接支付给了这个原告，我们也履行了这个保险的义务。
22: 保险公司认为已经跟刘大爷签订了赔偿协议，并且已经赔偿完毕，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对刘大爷进行赔偿。
26: 那曹法官，我们想知道这个刘大爷他后续的一个补牙费，还有他的这个精神损失的抚慰金，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进行赔偿呢？
24: 按照法律的规定，伤者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的伤者，他的后续治疗费以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构成了伤残，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原告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在诉讼过程当中提交了证据，证据显示已经支付完毕。
22: 既然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刘大爷的赔偿款已经支付完毕，但是刘大爷又认为这个协议应该将详细的赔偿费清单列出来，对此保险公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25: 就一般的这种民事调解也不会说通过这个自愿调解的情况下还要去分项去列明说每一项多少钱。
8: 调解他就不需要把那个每一项的计算方式要列出来，只要双方对一个总体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了。
22: 可是在刘大爷一方看来，保险公司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少支付赔偿费。
7: 我们这方是因为他这个赔偿是笼统的，这一块的话肯定会钻这个这方面的空子。
25: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就本案的所有的赔偿项目达成了一致，包括了本案中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以及后续治疗费。
22: 明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跟刘大爷说赔偿款并没有赔付完毕，为什么现在保险公司的律师又突然改口了呢？
23: 他说老人家，他说你这个钱呢你们要起诉才有，这两天没有给你，你要起诉。
7: 因为保险公司也跟他说了，保险公司不说的话他也不会主张这个权利呢。
22: 就在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保险公司拿出了之前签订的合同，合同上的一项规定让刘大爷措手不及。
7: 一直到开庭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才提供出这个赔偿同意书。
25: 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在赔偿协议书中没有明确列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刘点玄就该部分也予以了放弃。
22: 原来协议上规定，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项之后不再向保险公司主张其他的任何权利。对于这项规定，刘大爷表示毫不知情。不请自来的代理人是否涉嫌违法？
23: 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
24: 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22: 无需本人签名，为何就能达成赔偿？
7: 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24: 协议存在其他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
22: 赔偿协议的签订到底有何内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26: 那曹法官，我们看到被告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原告呢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您认为他的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
24: 从保险公司提交的赔偿同意书的内容来看，赔偿项目是没有列举的，那么说明对于这一起交通事故的所有赔偿项目，法律规定呢，他都包括在内，因为他特别指出了其他无异议。那么说这一个案件就不是放弃了这两个赔偿项目，而是它已经包括在内，但是整体的数额与法律规定的要低，那么是原告放弃了部分赔偿款，以便于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它。
22: 放弃部分赔偿款以便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刘大爷对此并不理解，也很诧异。此外，刘大爷还对这个赔偿协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23: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3: 明明是刘大爷和保险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为什么这个时候刘大爷却突然改口，声称签字并非是自己的呢？
7: 但是那个赔偿同意书，他不是刘铁学本人签的，啊，是那个代理人签的。但是如何达成的赔偿协议，有些什么内容，刘铁学一直不知道。
3: 据了解，事实上和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的是一个名叫邓雄的人。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时，刘大爷并不知晓。那么邓雄为什么能够瞒着刘大爷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同意书？他跟刘大爷又是什么关系呢？
23: 他说我们是银威公司的，银威公司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索赔的，他说我们全部都是律师啊，都会打官司。
3: 原来在刘大爷住院的时候，这个名叫邓雄的人主动找到了刘大爷，声称自己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代他处理这件事情，还说他会比其他人更专业，能争取到更多的赔偿。
23: 我已经退休了，我这个没有这个务工的这个那个，他说要的也可以。
3: 听了邓雄的这番话，刘大爷觉得也许还有机会拿到误工费，于是便动了心。随后刘大爷跟邓雄签订了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刘大爷在签订合同之前，由于没有戴眼镜，并没有去看合同上面的内容，只是听邓雄给他讲赔偿的费用都能够帮自己要回来。
23: 当时就是学了，也好像这个人年纪大一点，有些事情呢没有考虑清楚啊。
3: 刘大爷说，他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跟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委托书。
23: 他就说调改协议了，他说这个我也当时也没有看，他说你签个字，我就签了字。
3: 原来邓雄在跟刘大爷签订委托书之前，并没有向他解释特别授权的含义，他也不了解委托书的内容就签了字。
23: 他也就是说也没有我提醒，他说你签个字了，这个以后我们给你搞了。
3: 邓雄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之后，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
25: 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授权以及他的受托人向我公司进行了这个理赔申请，在核实他这个授权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与他的这个代理人签订了这个赔偿同意书。
8: 在本案中，刘典学对邓雄的特别授权有和解和调解，那么现在邓雄和保险公司他所做的这些调解工作就可以视为是刘典学他本人的意思。
3: 找上门的代理人为何狮子大开口？
23: 他当时就是说要求分20%嘞，
7: 通过了一个中介去理赔的，
3: 收取高额提成，天价中介是否合法？
23: 他说那不行，他说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
24: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
3: 神秘中介究竟是何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4: 如果刘大爷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一份特别的授权书，是不是也具有法律效力呢？
24: 特别授权的委托书，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从形式上来看，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然后又是一个书面的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3: 虽然刘大爷已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但是他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与中间人邓雄签订的授权书是有问题的。
7: 刘铁学也没有授权给他非诉讼代理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从法律角度来讲，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3: 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跟邓雄之前签订的授权书是诉讼代理，并不是非诉讼代理，而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属于非诉讼代理的范围。
8: 对于那个特别授权，并不是说只要是特别授权的话，被授权人就可以代表授权人的一切意志，这是还是有具体的委托范围的。
7: 授权委托书里面它是一个诉讼代理行为啊，非诉讼代理他是没有权利的。
4: 像这种委托代理需要什么资质吗？
24: 通常情况下，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就是这个事故交通事故当中的伤者，他会去委托亲戚朋友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与事故车辆的驾驶人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并不一定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按照常理来说，他 委托的人并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比如说一定是一位律师或者是法律工作者。
26: 如果刘大爷委托给邓雄的只是诉讼代理，那是不是邓雄就没有权利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的协议呢？
24: 他们俩之间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是格式合同，邓雄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他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
22: 在签订委托授权书四天之后，邓雄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刘大爷隐隐觉得事有蹊跷，于是赶紧找到邓雄。可是让刘大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时候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
23: 他当时就是说要求分20%呢，他就是冯江保险公司搞来的钱，他要降20%，我你这个数量太大了，我不要你搞。
22: 这个要求让刘大爷实在无法接受，刘大爷决定等伤治好以后，放弃让邓雄继续代理此事，还是交由保险公司和交警队处理。可是邓雄这个时候却声称授权委托书已经生效，并且他们也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
23: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怎么怎么样。
22: 据了解，邓雄是当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代为处理这种交通意外事故，取得赔偿之后再从中抽取一定的提成。
23: 当时兴奋金放在他那里呢，他给我开了个账号。
22: 刘大爷说他事先并不知道邓雄给他开了一个账户，
23: 最后我才发现他有我的账号。我怎么有账户在你这里呢？你怎么接到呢？这个银行存积这个账号是国营的了，你怎么接到我的呢？他是另外某的兴奋金去开的了。
22: 等到保险公司将钱打到邓雄给他开的这个账户上之后，邓雄通知他去取钱，这时刘大爷才发现自己的赔偿款数额不对了。
23: 这最后的9月份他通知我去领钱了，我以为他从保险公司把钱拿回来，他就把他那个20%扣完了嘛。
22: 刘大爷说邓雄直接扣除了13000多元作为手续费，但是在授权委托书上并没有约定扣除手续费的金额。
26: 像邓雄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呢？
24: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如果说委托人跟受托人已经约定好了这个委托费用，双方都同意这笔费用并且签订了委托书，那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
22: 为了对本案做出最公平的判定，曹雅静法官参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类似案例，最终认为邓雄不是法律工作者，也不是律师，所以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而且刘大爷既然已经和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书，那么他就不应该纠结于授权给邓雄的是诉讼代理还是非诉讼代理。
8: 原告刘典学他已经认可他委托邓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并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或者是变更，或者是认为这个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认可这个调解协议。
22: 在宣判前，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属于弱势群体，曹雅静法官曾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被告保险公司始终不肯接受调解。
25: 这个案件因为保险公司已经赔了，是不再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其实没有调解基础的，所以就没有达成调解意见了。
8: 再向法院反映，就是说他个人的情况呀，比如经济条件不好啊，然后身体条件很差呀，希望法院看在人情的基础上，因为对方又是保险公司，是个单位，他就认为应该可以再赔偿一点。
22: 2016年5月19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定原告败诉，驳回原告刘典学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刘大爷不服，将案件上诉到了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3: 这个钱虽然是小，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22: 2016年8月，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6: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呢，刘大爷是非常的不服气的。但是现在刘大爷对这样的一个判决理解了吗？
24: 老人很不能理解，在他们达成赔偿协议以后，他去补了牙，然后他又构成了伤残，应该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所以他就提起了上诉。但是经过二审以后，他对这个法律的理解
6: 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老人现在比之前拜术时理解多了，之前是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很有道理，保险公司的人也跟他说没有赔付到，但是却败诉了。他自己表示是缺乏法律知识，没有弄清楚状况就跟人签字授权了，所以现在心情好多了。
9: 这样一个特殊的交通肇事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关于这个委托代理的时候要不要收费用，那就在这个收取委托合同里会有约定的，如果约定了那么就可以收费，如果没有约定那就不能收费。但是如果他又是扣了我们的钱，我们没有意见，那就视为我们默认了，那就是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就同意他收取一定的代理费。授权的时候有宽授权和窄授权两种，那么这两种授权呢各有利弊。这个宽授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授权的范围比较宽，因为呢如果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代理人呢就不用再向你请示，可以当机立断替你处理。那么窄授权它的好处就是授权很清晰，人家不能超出你的授权范围，所以呢不大容易出现违背你意愿的这个后果。
9: 本案的宣判结果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呢我们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呢，我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罗列好自己的赔偿项目和赔偿费用，之后呢走正规的法律渠道。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委托代理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有资格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来代理这样的案件，那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小便宜，之后给自己后期造成大的麻烦。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春夏之交，新茶上市，品尝新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王大爷平时呢就爱喝茶，春天呢王大爷的儿子就给他买了刚出的新茶，可是喝了两个星期，王大爷却总是觉得每天肚子胀得难受，这新茶可扫了王大爷的兴了。王大爷的不舒服是不是新茶新喝造成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每年春季接近清明的时候啊，不稳定的气温呢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那绿色植物呢也进入了正常的生长时期，许多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呢买一些新炒出来的茶叶。所谓新茶呢，就是指在当年春季啊从茶树上采下来的头几批嫩叶而加工出来的茶叶。那为了求其鲜嫩呢，一些茶农啊是喜欢把清明节前采下来的茶叶称为是明前茶，而雨水节气前采下来的茶叶呢称为是雨前茶。那许多人呢是以新茶为乐，争相的购买明前茶还有雨前茶。其实啊，茶叶越鲜嫩越好的观点呢是一种误解。
11: 我们喝茶是因为茶叶清香厚味，醒脑明目，使人呢有愉悦感，更因为茶叶里面呢含有十多种维生素，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以及硒、锌、碘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不仅有多种的医疗保健作用。茶叶按不发酵、半发酵、全发酵三种情况而分为绿茶、乌龙茶、红茶三大类，以不发酵的绿茶的保健功能最好。我们大家和王大爷一样，都认为茶叶越新的越好越香。其实啊，科学告诉我们，新茶呢往往不能趁鲜喝。
12: 科学家呢做过实验，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呀，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呢，里面会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还有醛类物质呢没有完全的被氧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长时间的饮用新茶呢，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其实啊，经过发酵之后的茶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叶，那么绿茶呢也是经过发酵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罢了。所以说啊，如果您买回来的是新茶呢，最好放置半个月之后再饮用。
11: 太新鲜的茶叶呢对病人来说更不好， 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呢，还会在胃里继续的发酵，刺激胃黏膜，产生肠胃胀气。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茶叶呢都是越新鲜越好的，像普洱茶还有黑茶这一类的茶叶呢，就是越陈越好。那为了您的健康啊，您最好就不要饮用太新鲜的茶叶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给您推荐几种适合在春季喝的茶。在北方，春季气候干燥，中医学认为春季饮花茶比较好，因为这种茶呢可以散发冬天积在人体内的寒邪。香茶呢，能促进人体的阳气生发，还可以提神醒脑。饮花茶呀，不仅是一种乐趣，还可以保健去病。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菊花茶呢，就可以抑制多种病菌，同时呢，还能减慢心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那么，茉莉花茶呀，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对于止腹痛和胃痛呢，都有很好的效果。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春季喝茶都能喝出健康来。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是从清纯爽口还是从营养价值角度比较，喝清明谷雨前的绿茶是最佳选择。二，饮茶应该温饮，热饮呢对咽喉、食道和胃的刺激太强，冷饮呢则对身体有致寒生。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程咬金请来东方玉梅，在泗水关前讨敌骂阵，盖世三杰闻报，点兵3000来到两军阵前。泗水关的大帅盖天雄拍马舞刀来会程咬金，两个人一见面，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哎，我说姓盖的，你服不服程咬金？这人们说话算数不？我临行之时跟你说得清楚，日出之前把救兵搬来，你看现在日子还没出来呢，你服不服我？盖天雄点了点头，行，冲这一点你够个英雄，但是我不知你把谁给搬来了，能不能是本帅的对手？小贼，你瞧好吧。程咬金一拨马回归本队，见着东方玉梅，弟妹，这小子可邪乎，你千万要留神。哥哥您就放心吧。东方玉梅说到这儿，拍马舞双枪，来到盖天雄马前。盖天雄一看，呀，这不是八马将新闻里的夫人东方玉梅吗？听说他被瓦岗军给逼走了，他怎么又回来了？看罢多时，盖天雄火往上撞，呀呀呸！东方玉梅，你个下贱的女人，八马将军新闻里哪一点

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呀，东方玉梅最不爱凭这套词儿了，不由得粉面通红，火旺上撞，舞双枪跟他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了，东方玉梅可不白给，论功夫不在新闻里之下呀，他这双枪乃是丁艳平的亲传，两条枪四个枪尖儿摆动开了，好像银蛇狂舞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然的话夜长了梦多，王伯党要被人家杀了，我就白来了，怎么办？盖天雄果然是个英雄，要这样打下去很难分出胜负来，有了，我何不用巧计赢他？东方夫人打定主意，虚晃一枪是拨马就走。盖天雄以为他力却了，也没想别的，催马就追，眨眼间追了个马头，碰着了马尾。东方玉梅冷不丁的外脚一踹蹬，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膀，滴溜，这马一转圈，正好躲到盖天雄的左侧。东方玉梅把双枪交到单手，嗨，从白布囊中就拽出飞抓，他练这玩意儿练的战一绝呀、啊。捉拿王八党就使的这一招，右臂一晃，哗楞一道闪电直奔盖天雄。盖天雄未加防备，因此也没躲开，正好抓到头盔上。飞抓这玩意儿是越拽越紧，使的劲儿越大，对方越吃亏呀、啊。盖天雄觉着脑袋上不得劲儿，一拨了脑袋，咔哧，这五只鹰爪就抠到盔头里边了。那要沾上肉啊，把脑瓜盖都给你揭下来。东方玉梅使劲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盖天雄觉着不好，赶紧撒手扔刀，拽住百链锁的链子从马上就摔下去了。他为什么拽链子啊？不拽抠的疼这玩意儿，结果被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他兄弟盖天龙一看，哎呦哥哥，拍马舞刀过来抢救，结果他这两下子照他哥哥差多了，跟东方玉梅交手没有十个回合，让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老三盖天成在后头一看不好，他没敢动手，急忙下令收兵，带着残兵败将退回泗水关，城门紧闭。东方玉梅有自己的打算，这才得胜回营，跟程咬金一咬耳朵，咱们这么办这么办。哎呦弟妹太高了，你够个帅才、啊、咱就得这么办。马上升帐，喝令刀斧手把盖氏哥俩带上来了。这哥俩认为是非死不可呀、啊、哪知道刚推上来，程咬金笑呵呵过来了，哥们儿，嘿嘿，受惊了受惊了，不打不相识，别怕，我现在就放了你们，咱交个朋友。说着话把绑绳给解开了，当兵的把座搬来让二人落座，盖天雄盖天龙俩人有点傻了，不知道程咬金打的什么主意。程将军，你不恨我们？嗨，我说咱们弟兄有没有过节？是你把我孩子抱冷井里了，是我把你孩子推河里了？他不没有

0: 咱们光有国仇没有私恨，我恨你们什么呢？不过二位啊，我爱惜你们是英雄，因此我跟我弟妹一商议，决定不伤害你们，把你们放回泗水关。不过二位，我们可有个条件，这个隋炀帝病在扬州，不久于人世，这隋朝腐败透顶，眼看就要完了，你们身为大将应当另投明主，我家魏王那就是明君，那赏罚分明啊，跟我们处的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比杨广胜强着万万倍。倘若你们愿意献城归降，我老成一句话，准保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呀？这哥俩稍微迟愣了片刻，盖天雄站起来了，程将军多蒙指教，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愿意保隋朝，杨广也没给我们什么好处，老奸贼宇文化及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我们也吃够了苦头了。当初呢，你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隋朝的命官，吃着国家的俸禄，自然给他卖命。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程将军开导说魏王如此英明，也不算我们哥们儿卖国求荣，我们愿意求程将军引荐，投降魏国，献出泗水关。哎，这才叫好样的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嘛！欢迎欢迎！哎，你们哥俩不是开玩笑吧？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口不应心，五雷击顶，车压马踩，不得善终。行了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那我兄弟王伯党还在城里压着呢，现在就放。程将军不相信，跟着我们去，我们马上叩关叫城门，让老三率军投降。这俩人办事还挺咔嚓，这么说的就这么办的。程咬金跟着他们进了泗水关，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把王伯党给放了，盖世三杰率领五万军兵归降大魏的瓦岗寨，炮竹齐鸣，盖世三杰列队把程咬金这一千多人接进泗水关，然后在帅府排盛宴款待众人，和把程咬金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问身旁的王伯党：“兄弟，你服你哥哥不？”王伯党真服他：“四哥，我算服了您了。”“哎，你服吧，一辈子你也赶不上你四哥呀。你看，我说掉不了脑袋，没掉吧？我说搬救兵，搬来了吧？要不人们怎么管我叫福将呢？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哎，兄弟，我的事儿可完了啊，下面看你的事儿了。东方夫人这口气还没出来呢，你把人揍了白揍了，撵走白撵走了。军师有令，让你得赔礼道歉，哀求人家心慈面软，答应不计较这件事儿了，你才能蒋功折罪啊，不然还得跟你算账呢。王伯党听完皱了皱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意思说呀。等吃喝完毕，众人下去休息，程咬金陪着王伯党来见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真有气儿，一看王伯党来了，把脸一甩不理他。程咬金笑笑呵呵过来了：“弟妹弟妹，算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不我兄弟来给你赔不是来了。伯党啊，过来，赶紧给我弟妹跪下，多咱哀求的我弟妹心慈面软，咱们算拉倒，不然我也不放过你。”王伯党事出无奈呀，只好双膝跪倒：“夫人，千错万错，我的错， 我不应该怒打夫人，伤了你我夫妻的情感。你来看，我向你请罪来了。这夫人还不理他，吧嗒吧嗒掉眼泪。程咬金一想，我赶紧退出去，有我在当间，这事儿还不好办。他等出来之后，东方青、东方白、东方人都不放心，在院里听着呢。程咬金一瞪眼，走走走走走，你们听什么呢？两口子就这么回事儿。越有人听窗根，越有人劝仗，他们是越来劲儿。等咱都走了，哎，烟消雾散，走走走走走走。果不其然呢、啊，那王伯党怎么哄东方玉梅，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王伯党算把东方玉梅恳求的心慈面软，答应不追此事。最后夫妻欢欢乐乐来见程咬金。老程一看，怎么样啊，两口子就这么回事，现在和好了吧？这件事过去之后，程咬金马上派人到红迷关向军师大帅报捷。三天之后，秦琼、徐茂公保着魏王李密，满营众将开进汜水关，自然又有一番的祝贺呀。程咬金那脸比谁都厚啊，一看在座的人都到齐了，老程舔着草包肚子上来了。哎，魏王、军师、大帅，咱哥们又见面了。曾几何时，您把我赶出红泥关，我三哥给我除了名了。可是我呢，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老程离不开各位八兄弟，我又巧妙地运用战术，得了汜水关，收下盖世三杰，把我弟妹东方玉梅也请回来了。我说各位，你们就别计较过去的事儿了，干脆让我老程还回瓦岗山得了。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徐茂公满面陪笑，四弟呀、啊，三哥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你想，我要不把你除名，不把你撵走，你能立这么大功劳吗？这也是三哥的一番妙计。得了吧你！哎呀，雨后送伞，你看你几天前那模样，小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你真想把我饭碗砸了？这是老天保佑，我才立下了大功。我三哥，往后闹着玩，别这么闹啊！幸亏我心路宽，我要心路窄，非抹脖子不可。大家一听又都乐了。就这样，王伯党夫妻和美，收下了盖世三杰。瓦岗山的人马是祝贺了五天呐、啊。等庆贺完了，李密传旨召开御前会议，五虎八彪各位上将，包括盖世三杰，全都参加了，商讨下一步攻打虎牢关的事儿。正这时，有人进来送信儿，启奏大王、军师大帅，靠山王杨林派人下书。哦，下书人现在何处？就在城外候命。大家一听，靠山王派人来了，什么意思不清楚。李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带进帅厅。是。半个时辰之后，当兵的领上一个人来，这小伙能有个二十五六岁吧，长得黄白净子，尖下壳，浓眉毛，大眼睛，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来到上面，往四外打量了一会儿，然后抱拳拱手：“哪位是魏王千岁？”有人用手一指，正中央坐的就是我们瓦岗的魏王。魏王在上，小人叩见大王。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王国良。谁让你前来下书？靠山王杨林。书信在何处？在小人怀中。王国良把信取出来，双手往上一递，齐国远接过来，转呈给李密。 李密看完了，直皱眉毛，然后交给身边的大帅秦琼。秦琼看完了，给了徐茂公，然后把这封信翻着扣在桌上。满营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也不知道那信上究竟写些什么。就听徐茂公问：“王国良在？”“靠山王约我们什么时候去？”“3月初3。”“哦，时间还来得及。”“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去吗？”“都派人下了书信，估计近路的王子都能到，可能远路的能迟来几天。”“好吧，这封信我们看过了，3月初3之前我们大兵必到紫金山。来人，把王将军带下去，好生款待，给支取文银100两作为路费，多谢先生。”王国良说完了转身又回来了。“您是徐吉徐茂公吗？”“正是。”“徐先生，我找您还有点事儿。”“哦，什么事情？”“这……”王国良往两旁看看，似乎啊有隐私，不便当众演讲。徐茂公看出来了，冲两旁一甩袖子，五虎八彪、蝙蝠战将、盖世三杰等都退出帅厅。徐茂公从桌子后边转过来，来到王国良近前：“王将军，这回没什么人了，有话你只管讲来。徐军师有件机密大事，是这么回事。”王国良嘴说着，手可没闲着，在腰里一伸手，嘎嘣嚓亮，拽出一把折剑。折剑呢，就是能当裤腰带，在腰里头盘着。因为他挎了口腰刀，进门的时候让人给缴械了，没搜出这把剑来。如今出其不意，他摁崩慌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奔着徐茂公是当胸便刺。他嘴里还喊了一声：“牛鼻子，你在这吗？”你看徐茂公啊，坐那儿分兵派将，念念有词，3料6套无一不精，可对武术这玩意儿他是外行。面对险情，徐茂公是真魂出窍，哎呦，没防到这一手，无命休矣。就在他一闭眼的时候，从帅案的底下伸出了一只手，把王国良脚脖子给抓住，往里边一拽，往外一抖，嘚啪啪啪，不但没扎着徐茂公，刺客还摔倒了。桌子底下这个人蹭往前一窜，用磕膝盖顶住他腰眼儿，冰巴俩嘴巴拧胳膊，把王国良给捆上了。帅厅外边的人一听不对劲儿，大家呼噜呼噜都闯进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一看下书人被人家抓住了，抓人者非别，正是小白猿侯军机。要说侯军机这个人透顶的聪明，在王国良下书一进屋的时候，侯军机就给他相了相面，一瞅这王国良俩眼珠子滴溜溜直转悠，俩眼放着贼光，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等到王国良有话还不说，吞吞吐吐把别人都打发走了，侯军机更起了疑心了。趁着混乱，他个儿又小，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暗中保护魏王和军师大帅。结果他这么做就算对了，当场把王国良抓住。徐军师跪坐，把冷汗擦了擦，谢过了侯军机，把桌子一拍，噔：“王国良，你好歹毒啊！你作为信使，本军师未有亏待你之处，你因何暗中行刺，要刺杀于我？这还了得吗？推出去，把他杀了！”王国良啊，毫没在乎，冲着徐茂公冷笑了两声：“ 姓徐的，我告诉你，要怕我就不来，来了就不怕，脑袋掉了碗那个疤，这算不了什么，你随便吧。把两旁众将也气坏了，
1: 把他推出去，杀杀！
0: 众人过来刚往下推他，老程眨巴眨巴眼睛，来了主意了，
1: 哎，等等等等，刀下留人。
0: 徐军师就一愣，四弟，你有何话讲？三哥爷，您听我说，咱不能杀，为什么呢？还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谁派他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咱就把他杀了，一时出了气，但这个谜解不开呀。
1: 嗯，你说的有道理，
0: 那么一米之间，三哥我给您出个主意，应当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徐三爷乐了，拍拍程咬金的肩头，四弟，真没想到你真长了出息了，好，就依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王先生每天呢都从这条小路上赶车上班，小路边呢有一排高大的杨树，春天的到来使他走在其间，心情呢格外的舒畅。然而这几天莫名的烦恼呢却困扰着他，起先呢打喷嚏，鼻子痒痒的，后来他又觉得喉咙憋闷，有时啊连喘气都困难，同事说这是杨树飞絮过敏。
4: 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啊，在每年四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漫天飞舞的飞絮呢就会不请自来了。这主要是因为啊，在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杨树繁殖的时期。那杨树呢分为雌雄两种，雌树啊是飞毛的，而雄树呢是不飞毛的。雌树中的果实里啊含有很多絮状的绒毛，绒毛中呢藏着种子。那当种子发育成熟之后呢，绒毛啊就会带着种子漫天飞舞，寻找合适的地方来传播下一代。所以王先生呢这种不适啊，就是因为他呼吸到了飞絮而引起的。
3: 王先生以前居住的地方呢没有杨树，现在每天上下班啊都要走过杨树林，这里春天高密度的飞絮对他来说呢很不适应，随风飞舞的絮絮时不时的往嘴里和鼻子里钻，很不舒服，究竟是不是飞絮造成的他也不清楚。为此他到医院咨询医生后才知道，像他这种情况啊，许多人都碰到过，等飞絮过后呢也就自然没事了。
4: 那关于飞絮呢，很多人呢会有一种误解，认为啊它会直接导致各种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其实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那就飞絮本身来讲啊，它是不会直接导致各种疾病的，但是它在飘落的过程中呢，由于比较轻，所以是有风飘起无风落下，这样呢就很容易携带各种病菌，还有引起过敏的花粉。其实这些啊才是危害我们健康的不良物质。
3: 王先生觉得，如果不是飞絮直接的危害，那为什么会出现胸闷的状况呢？他到飞絮的地方找原因，结果发现呢，在絮絮多的地方，为了不使飞絮进入呼吸道，人们呢都不敢做深呼吸，只能呢做短促的轻呼吸。如果连续几天的话，人就会有喘不上气的结果。其次他发现，即使飞絮往脸上吹，一般呢也威胁不到眼睛，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在絮絮飘飞的时间里，眼睛呢自然的会眯缝起来，眼睛上上下下的睫毛呢会阻挡住飞絮，所以飞絮对人呢没有直接的危害。但是飞絮在随风飞舞和地上滚动的时候，很有可能呢会沾染上病菌，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王先生每次回家后呢都要及时的清洗面部，以防止飞絮上的病菌呢在脸上停留的时间过长。
4: 这个观点呢，在医学界上啊，一直是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呢，不管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都不要忽视飞絮的存在，不要让飞絮呢携带的病菌还有过敏物啊，使您传染上什么疾病。最起码呢，不要使脚轻的病症变成了疑难重症。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加强保护的。
3: 像王先生这样，由于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选择，所以他每次经过这个道路时呢，就戴上一个口罩，避免飞絮进入鼻腔。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不适症状也消失了，他很得意。
4: 据有关部门介绍啊，现在在城市的绿色规划中呢，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毛白杨飞絮的问题了。那么方法呢，就是多多的种植许榕树。现在啊，有很多道路呢都已经开始种植这种毛白杨了，以减少春季北方漫天飞絮的情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飞絮天最好戴上口罩，避免飞絮进入鼻腔。二，每天清扫进入屋里的飞絮，减少飞絮的危害。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徐茂公要杀王国良，被程咬金给拦住了。老程呢，给徐军士出了个主意。徐茂公大喜，这才一点手叫程咬金过去说话。老程奉命来到王国良近前，先围他转了三圈，然后拍了拍他肩头：“小伙子，嘿，看你长得挺俊俏的，闹了半天是傻小子，你怎么拿命开玩笑啊？嗯，来来来，我给你解开吧。”他给王国良解开了。王国良一看，这怎么个意思啊？觉着良心上有愧，低头不语。程咬金吩咐：“来来来，搬个桌子，让他坐下坐下坐下。兄弟，有老婆吗？
5: 有。
0: 有孩子吗？
5: 有个6岁的女孩。
0: 还什么人？
5: 还有65岁的老娘。
0: 你看看，上有老下有小啊，那你怎么做这糊涂事呢？你跟我们徐军师一点冤仇也没有，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那肯定你是受了别人的唆使了。说说看，谁叫你这么干的？
5: 我靠山王杨林指派我这么办的。
0: 你看是不是？你非有人给你出主意，你才这么办呢。说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5: 还一言难尽。因为5年前为吃口饱饭，我参加随军了，以后编到沿海登州，跟着靠山王杨林转战南北，立了点功劳，就这么的把我提升为参将。靠山王对我不错，这一次指派我前来下书，临行之时他还交代说，如果有机可乘，就赐死徐茂公，说什么隋朝倒霉就倒到徐老道身上了，有他大隋朝没个好。当时王爷夸赞了我几句，我就忘乎所以了，所以才挺身走险。
0: 三哥听明白没？人家王国良可有什么都说什么呢，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吧。徐茂公笑了笑：“王国良在，我要不杀你呢，哎呀，多谢军师救命之恩，我民可肺腑，必当重报。”王国良啊，
5: 按理说非杀你，就因为听你说的可怜，上有老下有小，不为你着想，还替你全家人着想。再者一说，你给靠山王杨林卖命能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往大处着想，因此不跟你计较。现在我话付前言，该给你银子还给你银子，你赶紧回去了吧。王国良跪下了。
6: 军师，各位，你们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我就是变牛变马也忘不了众位对我的好处。我走可以，有几句肺腑之言不能不讲。
5: 那你说吧，站起来说。
6: 哎，
5: 王国良擦擦眼泪开始说开了。说什么呢？还得从这封信上说起。这封信是靠山王杨林来的请帖，大致的意思是说，三月初三，约会18国的国王赶奔紫金山，去破铜旗阵。杨林就在紫金山摆了一座铜旗阵，以此阵赌斗输赢。杨林说得清楚，如果你们破了铜旗阵，不管哪一国，谁先得着铜旗，我就把金镶玉玺给谁，就承认谁是真命天子，大隋朝宣布覆灭。我杨林率领40万精兵就辅佐他为真主。您看这吸引力大不大呀？故此这才派王国良给瓦岗英雄下书。这个信是这么写的，还有些内情王国良深知啊，他要说的就关于这个阵的事儿。
6: 军师，程将军，各位，我看你们最好别去紫金山打这座铜旗阵。
5: 哦，为什么呢？
6: 我可不是高抬杨林，也不是瞧不起各位英雄，你们去了非吃亏不可。我虽然是个小小的偏将，但是杨林对我非常器重，有些事儿不瞒着我，因此我知道很多内情啊。这座大阵共有5个阵主，这总阵主就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师傅，这个人人送绰号叫踏雪无痕老苍龙朝成朝乐天呢。听说此人的能耐不在风尘三侠之下呀，这人不但武功盖世，而且诡计多端，杨林不惜重金在山西把他请出来了，他帮助杨林摆了这座铜旗大阵。另外还有4个副阵主，头一个就靠山王杨林，第二个是武王杨方杨义臣，第三位是双枪大将丁彦平，第四位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另外配备有大将1000多人，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将尚师徒也被约请去了，周围布下30万精兵啊。杨林的意思是孤注一掷，把所有的本钱全豁出去了，能胜则胜，不能胜宁愿国破家亡。另外这座阵里边奥妙无穷，变化多端，大阵套小阵，阵里套着阵，阵外有分阵，布满了消息埋伏啊！他们已经布置半年出头了，瓦岗英雄要去了恐怕非吃大亏不可。那杨林曾经扬言要通过这个铜旗阵把18国的联军全都消灭呀！望各位千万慎重，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5: 好，王国良，多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机密，不过你放心，世上的事有一成就有一破，再难打的阵也有破的那一天。 你只管放心地回去吧。
1: 好了，
5: 徐军师，各位，我那无以为报，将来你们打阵的时候，凡是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哪怕把脑袋掉了也在所不惜。
1: 好嘞，
5: 今天呢把王国良放了还就对了。程咬金美摇头晃脑，一直把王国良送走了之后他才回来。徐茂公拍拍程咬金的肩膀，四弟，你真长了能耐了，文韬武料啊，比你三哥都强得多，将来我这个位置得让给你。
1: 你得了吧，别拿我开涮了。
5: 我三哥，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无量天尊，
5: 四弟啊，这还用问吗？
0: 破他的铜旗阵，毫不犹豫的。
5: 咱们的兴兵啊，能叫老杨林给镇住吗？
0: 这话说的对，没人在乎他这些。想当年他摆下什么长蛇阵，还不是叫咱们弟兄同心协力给他搅了个乱七八糟吗？什么铜旗阵铁旗阵的，那都是唬人的东西。
5: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打是坚决的，但也不能莽撞从事。
0: 对，三哥你说这对了。
5: 徐茂公跟大帅、魏王、五虎八彪上将商量之后，这才决定拔寨启程。临走留人守泗水关，余者的全都跟着来到紫金山。路上无话呀，到了紫金山，他们离山五里安营下寨，高挑大魏国的旗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帐篷挨着帐篷，这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安营扎寨之后，正中央设好了金顶黄罗帐。没有几天的功夫，那十几国的王子也陆续开道，不过没住到一起，各找适合的地点安营扎寨。听说瓦岗军先来了，因此各国的王子全来看魏王李密。李密率领满营众将热情款待，把这些王子接进金顶黄罗帐，是盛情招待。在席前就谈到破阵的事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代表其他的王子说话：魏王，我看咱们效仿当年四平山，咱们这十八国应当公举个盟主，在半路上我们就商议好了，这盟主非民莫属，您可千万不要推辞。大家全都赞成，李密这才点头，当了十八国的总盟主。秦琼仍然被推举为十八国联军统帅，徐茂公为总军事，其他各国的王子、各国的战将，全凭徐茂公一支令调动，看来人心是比较齐的。程咬金当众说话：我说各位，现在我虽然不是混世魔王了，是不是呢？但是呢，我觉着跟众位处得不错，因此呢，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方才我发现众位如此至诚，哎呀，我非常受感动啊。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只要众志成城，没有破不了的大阵，没有办不了的事情。因此我恳请各位，不管有多大的利，咱们千万别离心离德呀。咱们自己内部要分裂了，恐怕就破不了铜旗阵了。
0: 程将军，你说的太对了，程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到任何时候咱们也不能决裂。
5: 老程高兴，频频给大家敬酒。正商议破铜旗阵的事儿呢，军兵来报，靠山王杨林求见。你看这事儿，谁也没想到老杨林能来，
6: 众人一看事情来得突然呢，他来肯定有大事了，怎么办呢？远来者为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尤其是杨林。

贵为靠山王，还得以礼相待。因此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代表众人去迎接，你看杨林就带了10个人，彼此见过，把老杨林接进金顶黄罗帐。众人一看这杨林跟当年四平山时候没什么变化，不过啊就是老了一些了，二目如电，精神头还是那么足。老杨林一看在座的都是熟人，多数都是隋朝的臣子，现在都自立为王来反对大隋，杨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跟大家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李密赶紧一抱拳：“王家千岁，多日不见，您挺好啊！啊，托魏王的福，老朽还算混得过去。不过国公爷，听说你自立为魏王了，我还没向你祝贺呢。”李密脸一红：“啊，王爷，托您的福，我也是自不量力呀、啊！”您太客气了。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魏王千岁，各位王爷，各位英雄，老朽此次来到连营，要向各位交代清楚一件事。3月初3，你们要打铜旗阵，但是究竟怎么个打法，咱没有具体协商过。我打算请各位明日前去观阵，你们看一看究竟这座铜旗阵是怎么回事，这叫明人不做暗事。你们愿意打就打，不愿意打我也不强迫，各位能赏脸吗？大家稍微迟愣了片刻，然后点头：“可以可以，明日一定进山讨咬。”杨林把话说完了，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众人一直把他送到营门之外，拱手告别。等大家回到连营啊，就坐不住了，议论纷纷。有人说，老杨林没安好心，明天叫咱们观阵呢，是假；要咱们的命是真，咱可不能上当。有人说，我们已经答应人家了，到时候不去岂不是惧怕他了吗？给人留下画饼那多掉价呀。因此争论不休，最后18国的人全看着徐茂公，知道他见广识多，让他给拿主意。徐茂公一乐：“各位，我是才浅学书，说的也不一定对呀。老杨林不管安什么心，人家先礼后兵，知会咱们一声明日观阵，咱们都答应了。我们要不去归为怯战，这一点是我们就栽了，不能言而实信。观阵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做两手准备，一旦杨林没安好心想把我们困到山里，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外面要有一定的兵力。假如杨林对咱们真下手了，对不起，咱们18国的联军就得携起手来攻占他的紫金山，免不了就是一场血战。”“嗯嗯，对，徐军师，您说的太对了，那我们听您的调遣，您看怎么办吧。”徐茂公也没客气，跟秦琼商议之后，把这18国军力做了配备，哪国守哪儿，哪国打哪儿，发生什么情况怎么应付，徐茂公全都调动好了。完事儿跟各国王子一说，众人大喜，全乐意按徐茂公的安排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按着原来的计划，军师徐茂公

0: 大帅秦琼、魏王李密、程咬金五虎八彪上将起身赶奔紫金山的东山口，各国的王子也陆续来到了，外面留下30万精兵啊，瓦岗寨留下的是金钱豹翟让、大刀王玄、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领精兵15万严阵以待，倘若里头有变化毫不客气的往里杀。就这样，18国的王子到了山口了，哎，杨林在这等着呢，大家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杨林拨转马头在前面带道，把众人接进紫金山，先围这个山呢转了两圈。徐茂公偷眼观看，就见紫金山山连山，岭连着岭，立石如刀，卧石如虎，里面布满了古木狼林呢。他一看，每座山坳、每座山头，全都派有重兵守把。看这意思，最少也得有20万到30万人马呀。徐茂公清楚，你这么观阵，能看出什么来？观其表，不知其里。再说阵都是变化无穷的，你看一个样，打又一个样，这无非是走走形势而已。两圈转完了，来到中央无极土，再一看正中央啊，有一座将台，高下没有3丈也差不多少，四面都有梯子，将台高有3层，将台的上面有5色栏杆，栏杆的正中有一根铜旗杆，这旗杆呢能有碗口粗细，高了下是3丈6尺，外边用金水走了多少遍，因此让人一看呢都有点刺眼睛，锃明刷亮。这旗杆的顶端是个不大的雕斗，最尖上插着一面铜旗，这面铜旗高了下5尺，长了下能有6尺半，是个3角形，在铜旗的两面都站着字，在下边一抬头都看得非常清楚，这4个字是真命天子，两面的字都是一样的。大家来到将台下面，杨林用手一指，各位，明人不做暗事，为什么这座阵叫铜旗阵？大家看见这面铜旗了吧，上头有4个字，真命天子。咱打个比方，不管你们18国是谁，是哪一国，你们要攻破了大阵，来到中央无极土，把这旗杆弄倒了，谁先得着铜旗，谁就是真龙天子。你拿着旗找我杨林来换金镶玉玺，我就承认你是明主，我率领40万精兵倒戈投降，保你称帝，隋朝的江山就让给你了。话又说回来了，说我得不了铜旗，那就算白扯了，那倒霉是你自己找的，但不知各位敢不敢夺我的铜旗？这招可够损的。杨林为什么这么办呢？用这种办法离间18国，这18国果然上了当了。你想，人多了心不齐，你别看嘴上说的挺好听，都各怀私心呐。谁不想当皇上？哪个不想当真明天子？这要把铜旗得到手，那就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把隋朝的江山给接手过来，能不干吗？因此这个心呢都动了。徐茂公看得清清楚楚， 心说好杨林，你这手段可够毒辣的。正在这时，杨林又说话了，各位，你们在台下看不清楚，如果相信我杨林，请各位下马到台上观看。这位大伙一听上台，这里边有毛病没有，但是僵住了，不上不行了。头一个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这咱不能含糊，你们要不敢上，我上。说着话呀，他上去了。老程不上将台还则罢了，上将台一看就大吃一惊。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刘小姐是一位普通的白领，由于经常对着电脑，刘小姐很注重皮肤的保养，但是每年一到春天，脸色就会变得很暗，皮肤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很差，为此刘小姐苦恼不已。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寻找刘小姐皮肤变差的原因。春季啊，人们对紫外线的敏感度是最高的，但是呢，却会有很多人忽略对紫外线的防护，导致皮肤变暗、变黑，甚至出现皱纹。这个时候啊，光靠美白产品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防晒才是当务之急。但是也有很多人呢，像刘小姐一样，认为啊，坐在办公室里是不用担心紫外线的。其实紫外线是无孔不入的。我们经常说的紫外线可以分为三种波长的射线， UVA、 UVB 和 UVC。 其中 UVC 在进入大气层时也在臭氧层的防护下被隔离，能辐射到地面的就只剩 UVA 和 UVB 了。 UVB 又称户外紫外线，它是引起晒伤的主要原因，只有 UVA 会折射进室内，所以被称为室内紫外线。UVA 不但会激发色素合成而使肤色变黑，更是造成皮肤老化及细纹产生的主要祸首。一般我们在购买防晒用品的时候都会注意包装上的 SPF 值，其实呢，这个指数啊主要是指防 UVB 的强弱程度，如果在室内使用呢，效果不会很明显。所以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除了要注意 SPF 值之外呢，还要确认产品是否具有 PA 的标识。
3: PA 是表示防止 UVA 伤害到何种程度的指标。目前市场上防晒产品采用的标准可以分为 PA 一个加号，适合于室内工作时使用， PA 两个加号，适合于短时间的室外活动， PA 三个加号，适合在沙滩或阳光非常强烈的时候使用。如果没有标示 PA 的产品，可能不具有防止 UVA 的功能。
2: 刘小姐呢，和很多人一样，在选择防晒用品的时候，喜欢选择 SPF 值比较高的产品。SPF 值啊，虽然是防晒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但并不是说它的指数越高的时候，保护力呢就越强。比如说 SPF 值是15的防晒霜呢，它的保护力是93%，而 SPF 值是34的防晒霜呢，它的保护力是97%，差别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当指数越高的时候，它的通透性呢就会越差，会影响皮肤正常的分泌和呼吸。所以我们在选择防晒用品的时候，还是要适合于自己的环境。
3: 以刘小姐周末两天的行程为例，周六晴天无云，阳光充足，刘小姐在家中上网，这时只需要选择 SPF 值在8-15的防晒用品即可，这样才能保证防止紫外线伤害的同时，不给皮肤增加负担。在办公室工作也可以参照这样的标准，周日虽然气温下降，风雨很大，但太阳光在乌云的情况下直射地面，这时要外出购物的刘小姐就需要选择 SPF 值在20以上的防晒品了。如果您在阴天外出，则可以选择 SPF 值相对较小的防晒品。
2: 说到
4: 以上这些呢，刘小姐无论是在室内工作还是外出购物，都不用担心紫外线的伤害了。但是还要提醒您的是，如果您在太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外出呢，那么除了防晒霜之外，还要有帽子以及太阳镜的保护。当然，如果您不嫌麻烦的话，那么走路的时候最好在背阴的地方走，这样就可以减少紫外线的伤害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菠菜一类的感官性食物很容易导致春季皮炎，早餐和中午饭时尽量不要食用。二，近来在白领阶层中佝偻病的发生率有所增加，适当的接受日照可以防止佝偻病。
5: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14名大四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
10: 当时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9: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命悬一线？
11: 这几个学生，他正好是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系的学生。
9: 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为何会食用了不安全食品？
10: 他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他还有慢性毒性。
9: 是故意投毒还是无心之失？
12: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
10: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可以中毒；3克呢，可以致命。
9: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一起聚聚餐啊，吃一顿散伙饭，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可是，在南京农业大学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子，那就是这个学校的食品与质量安全系的14名同学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途中却被全部送往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4年6月10日深夜，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诊室突然来了14名大学生患者。
10: 那批14名中毒的学生是在6月10号的夜里面，一批是全部送到我们医院来的。然后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其中有4名同学的症状非常的重。
13: 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李国营法官，有请。
9: 李国营，兰州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13: 本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哈，大四同学毕业的时候吃一顿散伙饭啊，聚聚餐，很愉快。可是没想到却被送往了医院。14名好端端的同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10: 当时参加聚餐的14名学生，无一例外呢，都出现了这个头晕、嘴唇和指甲发紫，甚至呢，有的学生呢出现了呼吸困难，还有4名学生呢被送到了这个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的治疗。
9: 2014年6月，南京农业大学4年级的学生迎来了毕业季。10号这天，食品质量与安全系的部分毕业生相约晚上聚餐，便让同学小陈与学校附近相熟的烧烤摊预定。像往常一样，小陈给摊主赵某打了电话，预定了很多他们平时爱吃的炒菜和烧烤。
14: 我呢原来经常在赵老板那吃东西，吃多的话就和他熟了嘛，然后平时想吃点什么烧烤呀，吃什么东西就直接给他打个电话，

0: 多久，小陈开始感觉胃里不舒服，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很快，其他同学也相继出现类似症状，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食品有问题。
1: 女生那边的情况比较严重，四个人都进了重症监护室，男生这边都还好。
2: 啊，是因为这些食材存放时间太长变质而导致学生发生这样的状况的？
3: 如果只是食物变质的话，呕吐拉肚子很正常。本案呢，这个患者出现嘴唇这个指甲发紫，那么就不是食物变质这么简单了。
0: 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作为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症状属于食物中毒，马上拨打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救电话。闻讯赶来的同学把中毒者送上急救车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4: 我们接到南京农业大学同学的报案，说有人食物中毒，他们是因为在这个南京农业大学3号门的门口的一个小摊上吃烤肉，当时中的毒。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因为有几个学生都当时就是病情很重，突发性的，其中有一个男同学相对来说就是他中毒症状比较轻一些，最后他带我们去了这个烧烤摊，指明了烧烤店。
0: 当民警找到同学们购买食物的烧烤摊时，原本喧闹的现场只剩摊贩赵某一人。
5: 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们几个学生在你这边吃饭的，吃一些什么？
6: 哪几个？
7: 不是在这边买，不是在这边吃的，就是买
6: 的。哪个买的？
5: 打包的是吧？
8: 对，打包的。
6: 哪几个？
7: 哪几个人买的？一个胖的，
8: 一个胖的，
7: 黑的，高的，很高的。
6: 那你再给我讲一下就知道。那帮着打量人不讲一下就是。
8: 我们不是我们买的，
7: 对，
8: 他们在军区总医院处理那个，就是说我们同学嘛。
4: 摊主叫赵新熙和王琼月，夫妻两个人，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到我们派出所来了解情况。
0: 在民警面前，赵某一口咬定食品没有问题，并强调自己以前出过交通事故，留有后遗症，一条腿瘸，走路不方便，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民警考虑到赵某的情况，便让赵某先回家。鉴于学生疑似中毒的情况，警方决定对赵某进行进一步调查。
4: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刑大到他的摊位，就是打开他的门面房的摊位以及他家里进行这个现场的检查。
0: 学生们既然疑似中毒，警方便到赵某家中搜查有毒物品，结果如何呢？
4: 当时是没有发现任何就是违禁品。
0: 为确认究竟毒从何来，民警把赵某制作的烤串和14名同学还未食用的食物送往相关部门进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
4: 后来等正式的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发现亚瑟院的素质很高。
3: 当时呢，确实是没有查扣到任何违禁品，但是民警从赵某经营的烧烤车上查扣的生鸭心，经过检测呢，亚硝酸盐的含量为每公斤810毫克，猪肉脆骨为每公斤3322毫克，这个标准已经超标了100余倍。
0: 经过鉴定，可以判断出，亚硝酸盐就是造成学生中毒的元凶。那么，亚硝酸盐又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9: 它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一种无机盐。那么这个无机盐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应该就是亚硝酸钠。亚硝酸钠或者我们讲它的这个看上去呢，它是结晶状的白色或者是黄颜色。那么这种东西呢，尝一尝味道呢是咸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跟我们的氯化钠，跟我们平时的食盐就非常相似。
0: 亚硝酸盐一种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主要指亚硝酸钠，也就是俗称的硝。
9: 另外呢，在我们食品当中，亚硝酸钠它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它作为发射剂啊，它具有防腐作用啊，发射作用。
2: 一般的食物当中啊，这个亚硝酸盐它的来源都有哪些啊？
3: 据我们了解呢，亚硝酸盐主要有3种途径，一个是作为食品添加剂直接加入到食物中，作为呢发射剂和这个防腐剂；第二种呢，是添加到食物中的这个硝酸盐。

0: 转化为亚硝酸盐、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腐败的蔬菜转化而来。
1: 好，您谈到一个这个腐败变质的蔬菜也能转化为亚硝酸盐吗？
0: 根据我们向南京农业大学相关专家咨询得知呢，这个蔬菜因为腐败的也会产生这个少量的亚硝酸盐。
2: 十四名学生所吃的食物中含量如此高的亚硝酸盐又是从何而来呢？
3: 有的进的鸭胗是时间过长，可能存放了有3到7天的时间。
4: 他一开始来我就预测了肯定要吃，他弄好以后又没放冰箱。
2: 长时间在常温下保存食物难免会发生腐败变质，学生们所食用的食品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而高含量的亚硝酸盐是因为食物变质腐败转化而来的吗？
3: 我们咨询了这个南农大食品药品环境学院的安教授，然后这个教授根据我们的食品的这个鉴定报告专家意见呢，他认为呢是光凭食物腐败是造成不了这么高的亚硝酸盐超标的。
2: 既然不是从变质腐败的食物中转化而来，民警判断人为添加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再次传讯烧烤摊贩赵某，危险毒物究竟从何而来？
3: 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
2: 明知有毒，为何添加？
5: 后来那个效果就人家讲的，讲说黄金效果有些认证
2: 吧。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3: 在审查了一个半小时以后，黄金交代了，添加了，自己私自购买的亚硝酸盐。黄色的结晶体，腌制时候有没有加这个亚硝酸呢？
6: 加了，我用不锈钢的调羹挖了一勺，不知道有多少，是我和我老婆一起穿起来的。
3: 赵金熙交代了亚硝酸以后呢，我们立即就带了赵金熙去了我们这个南京的一个仲裁物流，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他在那个指认的一家店，他在那边购买的这个亚硝酸盐。
2: 作为一个长时间在学校周边经营、口碑相对不错的小烧烤摊摊主赵某，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肉类食品中添加亚硝酸盐呢？
7: 这个食材是从哪里来的？
5: 江宁买的。
7: 江宁什么？
5: 江宁仲裁物流。
7: 仲裁物流，买回来之后自己加工的。
5: 对，后来就是效果就是人家讲的，讲说黄金效什么些认证嘛。
8: 没有声音嘛，声音少。
2: 赵某，江苏沭阳人。来南京打工多年，2013年12月，赵某和妻子开始在南京农业大学西门外经营排档。他与妻子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把两个孩子养大。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赵某的妻子听说食物加硝口感好，于是让丈夫去买了一些。
0: 因为亚硝酸盐呢，添加进去可以使肉色变嫩，这个增色。那么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牛肉啊，如果颜色很红粉嫩，就说明啊添加了亚硝酸盐。
1: 那么这个赵某到底他给这些食材当中加了多少亚硝酸盐？
0: 据他的供述呢，推测呢大概是5克。
1: 那么他在多少食物当中啊添加了这个亚硝酸盐5克的亚硝酸盐呢？
0: 根据赵某的供述呢，他大概呢是在3-4斤的这个肉类中加入这么多。
1: 那么关于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个亚硝酸盐它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规定？
0: 对于食堂、摊贩等这个餐饮服务单位，卫生部呢是明确禁止储存、使用亚硝酸盐啊。而对于一些肉食品的加工企业，那么对于亚硝酸使用呢是有明确规定啊，有限量、限范围的。比如这个香肠里面呢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对于肉制品火腿肠。每公斤呢不得超过30毫克。
1: 那么这样一个5克这样一个量，对于这个人啊，它的危险性有多大？
0: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足以中毒，3克呢足以致命。
9: 亚硝酸盐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它在我们体内可以和血红蛋白结合，影响我们氧气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导致我们的内缺氧的表现。
10: 它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它还有慢性毒性。在这个如果摄入以后，在我们胃里头，它还可以和我们一些重胺发生反应，最后形成亚硝胺。亚硝胺呢，实际上是一个致癌物质，所以这个呢，我们国家尽管它是食品添加剂，所以对这个亚硝酸钠有着十分严格的 卫生的这个管控啊，这个安全的管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
1: 赵某哈、他去购买这个硝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这个硝对于人体的危害有多大吗？
0: 他呢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呢他曾在部队的一个食堂烧饭，他知道呢加入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对人身体不好，但是呢他听老婆说这个同行啊、做烧烤的加入这个硝呢能够使这个肉质发嫩，改善风味，于是呢他决定买来试一试。
2: 只听说食材中添加硝能增加食物口感，没考虑后果的赵某夫妇最终酿成了大错。
4: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了，他以前就在这边马路边上的时候，他是在外面搞炒菜给人家做的啊，对吧？后来又出来个小馆面做了，做了没做长时间就出事，干了几年血本了。
2: 作茧自缚，无知酿成大错。明令禁止，执法任重道远。
3: 好多小摊贩呢，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2: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1: 那么我们知道亚硝酸盐是属于一种有毒的物质哈、为什么这种有毒物质还能在市场上买到呢？
0: 这个亚硝酸盐呢是一种工业盐，市场上允许售卖，用于建筑等行业。
1: 那么卖给这个赵某这个亚硝酸盐这个干货店的老板啊、他当时有没有询问过赵某啊，你买这个亚硝酸盐要去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有毒的物质啊？
0: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民警啊也找到了向赵某出售这亚硝酸盐的这个干货店老板。这个干货店老板介绍呢，他当时问赵某啊是否知道如何使用，那赵某呢明确讲知道，所以呢他就没有多问下去，就给了他一袋这个亚硝酸盐啊，收了20元钱。干货店老板的所说的话呢，在听证上呢也得到了这个赵某的这个印证。
2: 既然是赵某使用了亚硝酸盐，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违禁品，那么剩余的亚硝酸盐又哪儿去了？
5: 就是笑里头嘛，后来就把笑后来就摔了。
7: 就是你在取保候审之后回家把你买的那个硝扔掉了。
2: 原来指导学生中毒的赵某意识到可能与自己添加的亚硝酸盐有关，他回到家中便把剩余的亚硝酸盐倒进了家里的下水道中。
3: 但是呢，亚硝酸盐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售出的一个药品，后来我们了解呢，在好多小摊贩呢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7: 啊，那你这个排档有没有营业执照呢？
5: 对，他就是他家那个，那时候就是亲属嘛，他家那个啤酒烤鸭有营业执照。
7: 但是啤酒烤鸭的营业执照跟你没有关系。
5: 对。
4: 好多小孩也出来当兵了。
2: 就这样，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甚至没有多少食品安全意识的赵某夫妇，违法经营半年时间，就闯下大祸，酿成此案。
1: 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当时审判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赵某呢对自己的行为呢这个后悔不已啊，他对自己的罪行呢都供认不讳的啊，这个认罪悔罪态度呢也比较好。
1: 您当时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是因为是涉及到了14名大四的学生啊中毒了，
0: 对，
1: 那么您有没有了解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由于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公诉案件，在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应该是在之前啊，赵某呢已经就这个民事赔偿问题呢向这14名学生做了赔偿，那么这14名学生呢也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我们审理的案件过程中呢，我们向部分的学生呢也进行了这个了解这些学生呢都这个介绍由于抢救的及时第二天呢都纷纷出院了，到现在呢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2: 2014年11月28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由于赵某是主要制作者，赵某的妻子只是帮手，检察院考虑到赵某家庭情况，没有对赵某的妻子提起诉讼。
1: 1年多的这样一个刑期应该说是比较轻的一个判罚。 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通过本案的审理呢，我们了解到赵某呢和他的老婆王某呢来宁打工多年，那个生活呢并不宽裕，在案发之前呢仅仅依靠摆这个烧烤摊来供两个子女上学。那么案发后呢他积极筹措了4万余元啊，对14名学生进行了赔偿，那么认罪回头态度呢是比较好的啊，考虑到呢这个赵某呢是初犯，所以呢我们做出了上述的判决。
1: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销售亚硝酸盐这样一个干货店老板啊，那面对他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处罚呢？他应不应该接受处罚呢？
0: 因为市场呢并是允许销售亚硝酸盐啊，只是不准私自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
11: 先生，你经常在外面吃路边摊吗？
12: 对，经常吃。
13: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从来不在外面吃了。
14: 我以前吃，然后现在都不怎么吃了。
11: 那你觉得路边摊那些卫生吗？
15: 我觉得还行吧。
14: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不卫生了。
2: 大学生的惊险晚餐虽然没有造成夺命事件，但是也暴露了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5年1月16日，江苏省高邮市城南新区20多名群众吃了路边摊上的烧饼后，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事后确认系亚硝酸盐中毒。2015年5月26日，四川省仪陇县新郑镇7位市民因食用了当地农贸市场的一家卤菜店购买的卤菜，而造成亚硝酸盐中毒，由于治疗及时，未出现生命危险。在我国大中小城市2000多个，这样的烧烤排档更是不计其数，可想而知，像本案中大学生一样就餐的群体是多么的庞大。如果这些食品存有安全隐患，那么面临的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后果。
1: 有什么样的措施啊，能应对这样的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呢？
0: 今年4月，我国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草案，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管理，被称为呢这个史上最严格的这个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呢也从这个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刚才您谈到了，这是史上最严的一部食品安全法哈，今年10月1号开始实行了。
0: 对，
1: 那么这样一部最严的法，您觉得它严在哪儿？
0: 首先呢，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由原来的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分段监管，统一变为由这个食药监管部门来监管，这就大大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操作性。其次呢，新法还将这个农产品销售、食品的存储运输、和这个餐饮服务，以及呢这个食品添加剂、食品的相关产品全部呢纳入监管，可谓呢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16: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其他方面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对这许多小贩或者是这个商贩，你要使用这个东西，你要进行申报，最起码我们有关部门要记录在案，对它进行管理。
1: 那么关于这一次这个食品安全的案件，我们来听听相关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17: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本案被告人赵新希在生产销售的烧烤食品中非法私自添加亚硝酸钠，导致多名学生中毒，后果非常严重，影响呢非常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于这类的犯罪行为呢应当依法严厉打击。对于食品监管部门而言，他们应当很好的按照法律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防止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蛰伏一冬的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19: 大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啊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啊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啊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万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18: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19: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区痛，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18: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19: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啊，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18: 除把好饮食卫生关，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19: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20: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超车、别车、殴打，
26: 他们当时什么也不说，就是打。
25: 是主动给钱，还是敲诈勒索？
27: 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啊，拿50块钱给我们私了这事。
25: 涉事双方难逃法网。
28: 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2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现在有车一族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在路上呢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就是有的车主啊特别容易发怒啊，比如说前车呢非法并线，那不成，不能让他并啊。又比如说呢，这个开车的时候看见非机动车呢非法占用机动车的行车道，也很愤怒，要冲上去一定要跟他理论一下。如果前车开得慢啊，像蜗牛一样，那就不停地按喇叭要催催他。医学专家指出，这种病啊是一种世界通病，它学名啊叫做所谓路怒症。今天我们的这起案件呢其实就和路怒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案中还有玄机，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2015年2月8日傍晚，湖南省资兴市阳安路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声称自己驾驶的面包车被人故意拦住，并被车上的5个年轻人殴打，还被要走了5000元钱。
27: 当时我们在值班室值班，然后接到110的指令，说黄建平被人敲诈勒索了，然后我们就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25: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锁定了5名涉案嫌疑人。然而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正当开始传唤他们的时候，这5名犯罪嫌疑人却主动带着那5000元钱陆续来到派出所，说想把事情说清楚。之后这5人被警方移交到了检察机关。2015年4月27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文志刚等5人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向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3: 这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当中的玄机又有哪些？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的朱建新法官，有请朱法官。
25: 朱建新，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审判员、副庭长，1999年进入法院工作。
3: 朱法官你好。
4: 哎，罗旭你好。
3: 这起案件您看啊，就因为路怒这点事儿啊，最后呢越来越大啊，而且对方呢还以敲诈勒索罪啊被公诉机关给起诉，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你给我们讲讲。
4: 这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的2月8日，下午16时许。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小环兄弟驾驶了一辆面包车，行驶在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资武公路上，那么突然就被本案的被告人小文等五人驾驶的一辆本田车别停在了路边。
25: 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通俗说法，属于开斗气车的一种，一般指前车故意阻碍后车通行。小黄和哥哥被别停在马路边之后，本田车上下来了五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径直向他们走来。
26: 我就说是什么情况，我又没挨他的车，又没，我又不认识他们，我就去问是什么情况。他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后面又下来两个人，也是往我这里打。
25: 莫名其妙被人别停了车，然后又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小黄当时非常生气，也非常委屈。到底为什么他们要别停自己的车殴打自己呢？据了解，文志刚五人当时是要开车去郴州看新车，但是在去的路上，因为小黄兄弟二人驾驶的面包车突然超车，并且没有打转向灯，导致小文驾驶的车辆差点追尾。
5: 我当时我就说要去告诉这个驾驶员，他开车怎么这样开，是不是不能威胁他人生命，是不是你开的是车，你就算自己的命不要了，你还人家的命还要，是不是他不能这样开车。
25: 当下文志刚跟其他四个兄弟都觉得非常气愤，于是决定追上这辆面包车，找司机理论理论。而这时在前面行驶的小黄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次超车给文志刚几个人造成的影响，只是突然感觉后面有辆车追了上来。
26: 可能是副驾驶那个坐在副驾驶那个人就从窗子上就要手讲停下来，停靠边停车，是这样子喊我，就差不多在了七八百米就载到了，他们就把车横到我那个车前面，就逼醒我就停车了。
3: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啊，遇到不太守规矩的那些司机，他们在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啊，冷不丁突然变过来，的确也挺让人生气的啊，但是也不至于就非要赶上去把对方给别停在路边吧。
4: 那么就是本田车上的五位被告人，他们有一种司机常有的一种情绪，也就是路怒症，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绪，发生一点小摩擦的话他就很愤怒。
3: 当然这样的事情呢在路上也可能会发生，但为什么双方到后来就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起了冲突呢？
4: 那是因为小文他们把那个小黄他们的车辆别到路边以后，下车以后双方就是发生了口角冲突，然后就越说越激烈了，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很不注意，就是很冲，就是说你怎么开的车啊，就是用那种口气，双方就是肯定是对方也不服气，就是各说各有理吧，就打起来了。
25: 小黄说开始以为对方有事请他帮忙，结果却让他傻眼了，当时他的车窗没有摇上去，丰田车上下来的五个陌生男子没怎么说话，先是两个人直接往车里面挥拳头打到了小黄脸上，
26: 当时整个脸跟他们打起出血了，还有嘴巴里面出血了，就一个脸都肿着了，当时就眼睛都打肿了。
25: 关于当时的情况，文志刚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描述。文志刚等人觉得是小黄不规范开车在先，停车后又出言不逊，动手打他是气愤至极所致，完全是小黄自己挑起的事端。
5: 他们下车以后走到他跟前跟他说 他说哥们你开车怎能这样开，他就直接说我车上有汽油，大不了我们一起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你给人家是不是带了一肚子的火，你这个时候你还跟人家浇汽油，那肯定人家是吧就抡了他两拳。
6: 他们至少四个人打了我三四分钟，在后面我也很发了，在因为我车上没有汽油，但是我说你们还打我说那汽油我就泼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车全部一起那个上了，所以他们后面就可能也没打了，听到我发狠话了，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说话也把他们吓了一下，他们就没打了。
3: 双方呢这个互相的争吵乃至于动手打了人，但是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发现场发生了什么呢？
28: 因为事发现场是在公路上，也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监控录像，那么他们三方对争执的原因是各执一词。那么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就是小环受伤的照片病历以及结合三方的笔录的话，那么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小文等五人确实打了小环兄弟。
3: 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比如说双方的车辆在互相超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剐蹭之类的情况呢？
28: 那么根据提供的照片来看，两辆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发生刮蹭的现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擦肩。
3: 像小文这样从后面呢又冲上来把别人的车别停在路边，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吗？
28: 所有妨碍和影响别人正常驾驶的行为都是一个违章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25: 是贪心勒索要钱，还是酒后驾车心虚？
6: 他们开始是谈两万，后面就某个也找他们去谈，可能是五千块钱。
25: 双方各执一词，如何来分辨真相？
28: 那么小凡虽然提出来要给五千块钱，私了把这件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
25: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这个事情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最后小文等人是被以敲诈勒索罪来起诉的？
28: 那是因为他们在三方的接触当中的话，小文兄弟发现了小凡兄弟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
25: 当时小黄的哥哥正躺在车后座，看到几个人在打小黄，他就想要下车找文志刚等人说和，因为两辆车没有蹭到，他们之前也不认识，也没有其他的矛盾，所以希望能够商量一下，小事化了。然而双方交谈了一会儿，小黄兄弟俩却遭到了勒索。
6: 开始有两万块钱，讲你应不应你的了，你拿两万块钱上来。我说我没钱，是不是？我一个上班的拿你两万块钱也这么多，是不是？他们开始是谈两万，后面就我哥也找他们在谈，可能是五千块钱，是他们我哥哥跟那个他们两个协商好的。
25: 但是对于要钱的事情，文志刚不认为他们几个人有勒索的行为，双方在协商的时候并没有提过要多少钱的事，他们只是靠近面包车的时候闻到了车里有一股很浓的酒味，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要报警。
5: 我们本来就要想走了，然后那个因为他那个哥哥他最后他说他说哥们，他说我们他自己知道他们喝了酒，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拿五千块钱给我们私了这事这事就算了，他们自己说的。
3: 哎，看到这儿你也许会有点疑问啊，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双方各执一词啊，一方说呢这个是对方呢主动提出来要出钱私了，另外一双说不是，对方威胁要报警所以我们才给的钱，这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法庭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8: 根据案件审理的情况就是可以认定，第一个，首先小文等五位人确实已提出了，就是说向司法机关报告报案，就是说这个行为这个说法说了以后的话，小黄兄弟是主动提出来，就是出五千块钱把这件事私了。因为酒驾的行为它是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行为，甚至是触犯刑律。那么2011年我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8，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安全的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小凡就害怕这种酒后驾车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受到处罚，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拿5000块钱给对方私了了。
3: 那既然是小黄啊，他主动提出我拿5000块钱我给你，你呢就别报案了，别报警了，为什么最后他自己又去找警察呢？
28: 那么小黄虽然提出了要给5000块钱私了，把这个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他是被迫的，因为他怕自己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觉受到处罚。
25: 据法院调查了解到，当时小黄兄弟提出私了，文志刚几人觉得气已经出了，对方还主动拿钱，他们不报警也没什么损失，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小黄哥哥身上却没有足够的钱给文志刚他们。
6: 当时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也说了这个事，我哥哥身上当时只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事又买你的车也没事，不你们拿起这2000块钱去买几包烟吃散了，这个事又不是多大的事。
25: 可是文志刚等人认为说好的多少钱就应该给多少。这之后他们几个人让小黄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位上，文志刚开着这辆车，小黄的哥哥坐在了他们的丰田车上，一起到市区的邮政储蓄取差的那3000元钱。所以小黄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去取钱的，然而文志刚等五人并不认为自己有胁迫行为。
2: 当时我看他醉成那个样子，我就想怕他出事吧，我就说还是我来帮你把车开过去，然后我就开着他的车，我朋友跟着后面，我们一起来到那个邮政局嘛。
25: 小黄的哥哥把2000元给了文志刚，小黄本人将从银行现取的3000元交给了陪他一同去取钱的小芳。拿着钱之后，文志刚五个人就走了。事发后，小黄立即就报警了，并且主动承认自己酒驾。
3: 他们双方之间口头达成的这种协议啊，第一是不是属于私了，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就是可以快速处理啊，双方自行协商赔偿的金额属于这种行为。第二，他们的这个口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不是合法？
28: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的话，对于一些小的那些交通事故啊，双方是可以进行私了，就是说双方协商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这是可以的。但是本案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两个人的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刮蹭的行为。那么他这种协议是基于一个违法的基础上达成的，也就是说你别报警了，我给你钱，那么这种协议他肯定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3: 小文等人的行为啊，在此刻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
28: 对。那么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的话，它已经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也就是说，小文他们发现了那个小凡兄弟有违法的行为，也就是酒后驾车的行为。那么他向那个公安机关告，就是报告的话，他是合法的。但是他以这种以告发他这个行为向对方勒索数额较大的财物的一种行为，他就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25: 据了解，事情发生后，文志刚等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文志刚在路上看到小黄的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想到小黄兄弟可能已经报警，所以他把那5000元钱都带上，主动赶往派出所，希望把事情说清楚。
5: 因为这钱是人家要给我的嘛，是不是？我也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就故意要这个钱，是不是？我后来我拿着这个钱，我说到派出所去跟他说清楚嘛。
27: 当时的情况，凭我的感觉，他们就是知道被害人报警了，然后就是来所里面说想找到他当时那个被害人，把钱还给他，然后我们传唤他过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是自己是违法犯罪了。
25: 这个时候，对于法律常识不甚了解的文志刚以为只要把钱还给对方，双方把事情说清，就可以解开这个小误会了。
3: 当 小文看到小黄向警方报案之后呢，他主动的把钱退给了小黄，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他了？因为他已经把赃款退回去了嘛。
28: 这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构成了犯罪，那么他们的这种退赃的行为的话，只是在量刑当中对他们有一些考虑。
25: 酒驾、勒索，双方又会受到哪些刑罚？
28: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5: 触犯法律，后悔不已。
0: 人生终于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25: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据了解，事情发生之后，小文等人在法官的工作下主动道歉，还及时返还了敲诈勒索的5000元钱，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小黄医疗费1000元钱。
26: 第二天他们找到我，就跟我调解，就是那个医药费他们全部出了，还有对我的赔偿全部搞赔给我了，就喊我就谅解一下，他们也比较那个，就是正常上班的，是这样子。就所以我当天就也反正也写了一个谅解书给他们，就这样子，双方就等于是协商了一下。
25: 在法官的努力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谅解，小黄原谅了文志刚等人的行为，并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从轻的处罚。
3: 对于这样的敲诈勒索案件啊，从量刑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又是怎么考虑的？
28: 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根据201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敲诈勒索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那么敲诈勒索他人财物2000银至5000银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说，小文等几个人他们就是属于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一个范围。
25: 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考虑到5名被告人都有自首的情节，另外他们平时表现很好，与他人相处也比较融洽，有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最后5名被告人均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后，5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
3: 那么酒驾的小黄兄弟最后受到了什么处罚呢？
28: 那么作为小黄兄弟来说的话，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行为，这是违法的行为，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25: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车，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而交警部门根据小黄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最后认定小黄属于饮酒后驾车，还不构成醉酒驾驶。
26: 这就是交警大队啊对樊建平，主要是这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樊建平呢驾驶执照暂扣6个月，同时呢处以1500元的罚款。
25: 最终，小黄和文志刚等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和判决，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都有所悔悟。
26: 当时这个事情对我自己也有过错，当时的时候我自己也想了，因为我是酒驾，这个东西现在喝酒这么查这个酒驾这么严，所以这个我自己现在都把酒戒掉了。
0: 人生终于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3: 应该说这个案子有它的典型性啊。也许很多朋友呢看到这儿呢会觉得，哎，这5个人在路上呢就是因为路怒把人给别停了，又在无意当中啊就触犯了刑律啊，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啊。关于这个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28: 首先就是说，开车一族的话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假如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肯定是马上是报警， 那么我们在我们执行室法院的话，他就在交警大队设立了一个交通法庭，就是很及时的、很快速的可以处理这种一种小的交通事故案件。所以大家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别人好像激怒你，或者是你激怒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别因为一时冲动，酿下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
3: 关于这样的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7: 那么避免这种路怒症，我觉得从根本上应该从驾驶员的自身素质的角度去提高。我们应该在社会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种场合去教育广大的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中呢，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尽量的去宽容别人、包容别人，并且呢自己遵守我们应该遵守的交通规则。
2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随着气候的变化，人们在每个季节都应该讲究一些饮食原则，吃的东西也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可春天到底应该吃什么好呢？这可愁坏了小丽。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什么样的食物才是这个时候最适合吃的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答案。
8: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现在是晚春时节了，天气呢是由温暖转向炎热，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少吃一些辛辣食物以免上火，但是却不一定知道春日宜省酸增甘以养脾气这个道理。实际上这也是指出了春季的另外一个饮食原则，那就是要少吃酸性食物，多吃甘性食物。
20: 像小丽就不懂这些，爱吃零食的她还是像以前一样买了好多酸梅、乌梅，在家里大吃特吃。她还特别爱吃柠檬一样的酸酸的水果，但是最近她却发现自己吃完以后常常会胃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以前吃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呀。
8: 其实像小丽平常喜欢吃的这个酸梅呀、乌梅呀，还有这个柠檬呢，都是属于酸性食物。这些食物在春天过多的食用的话呢，会使得本来就旺的肝火变得更旺了，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那如果要想滋润滋补脾胃的话呢，其实我们应该多吃一些甘性的食物。这其中呢，我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山药，还有就是大枣。那如果是把山药、大枣和这个大小米一块来熬成粥的话呢，吃下去不仅可以起到预防胃炎复发的作用，而且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患上流感等传染病的几率，所以是非常适合在这个春天食用的。
20: 可春天光吃甘性食物就足够了吗？当然不是，四五月份正是蔬菜的淡季，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大，蔬菜吃少了又容易引起口腔炎、舌炎和某些皮肤病等等。而眼下正是各种野菜生长的好时机，像蕨菜、香椿、鱼腥草、蒲公英等。于是小丽就买了很多来吃，想弥补蔬菜不足带来的营养缺失。但是她却发现吃完之后身上常常发痒，眼睛还有些看不清楚东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8: 其实从这个营养上来看哈，野菜它所含有的维生素、胡萝卜素还有就是膳食纤维呢，比很多普通蔬菜都要高很多，所以呢大家不妨趁着这个季节多吃一些野菜，因为呢这个野菜对于这个去除体内的污染物以及防止结肠癌都是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可能这个野菜往往是菜农在这个田间路边采摘的，所以有可能是被污染的，含有一些有毒物质啊，或者是会导致过敏的物质，所以吃之前呢一定要用这个水多浸泡一段时间，然后要多洗几次。
20: 知道了野菜不能一次吃得太多，小丽就想做好了菜放在那儿分几顿吃，以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但哪想第二天菜就坏了。可是现在的气温没有夏天那么高啊，难道菜放在阳台上也会坏吗？
8: 不要 以为春天的气温不高，你就可以放心的吃隔夜菜了，因为春天它其实是昼夜温差大哈，白天气温高，晚上气温低，那食物如果放一夜的话呢，还是容易滋生细菌并且变质，吃了的话当然会导致腹泻啊、肠炎一类的消化道疾病。而且呢，现在北方的这个阳台也不像冬天那样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那菜如果是吃剩下的往这里一放，很可能第二天就变质了，不能再吃了，所以一定要小心为好。这个菜呢，当然是现买现吃，力求新鲜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9: 温馨提示：一，春天的饮食原则讲究少酸多甘，多吃些干性食物有利于滋养脾胃。二，由于春季昼夜温差大，这时的隔夜菜也尽量不要吃。
10: 现在是中午12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青州市以整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抓手，深耕现代花卉、蔬菜育种和林果等特色产业，推动村庄融合、片区化发展，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业态，实现了产业美、片区美、民生美三美融合、美美与共的乡村振兴发展格局。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走进潍坊青州。
13: 染上之后它不会掉是吗？
14: 对，它是附着于这个花的表面的。
15: 在青州亚太花卉的新品种展示区，一款采用非遗漆染技艺的晕染蝴蝶兰备受参观者关注。
14: 包括
15: 这款蝴蝶兰以白色花材为基底，经染液浸润后，花瓣形成油画般的渐变条纹，给人以自然与非遗交融的美感。
14: 上面的漆染的颜色我是可以自由搭配的，既能让它了解到我们一个非遗大漆的技艺，又能在我们这个视觉美观上面达到一个提升的效果。
15: 凭借多变的色彩和高超的组盆技术，晕染蝴蝶兰在今年春节年宵季销量火爆，成为高端年宵花的标杆品类。目前企业正加速研发新色系，备战秋季市场。
14: 那我们现在做的花卉产业呢，是花卉加融合，融合各种能融进来的产业，把这个花卉产业链进行延伸和扩展。
15: 青州是中国花木之乡，花卉种植面积13.1万亩，年产值达120亿元，立足雄厚的花卉产业基础，青州通过科技赋能、艺术赋能，不断创新工艺，持续挖掘花卉附加值，培育出了136个花卉专业村，带动了16万人增收。
16: 园区里面入驻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呢就带动农户。你像这个园区吧，我们是辐射周边十几个村啊，十几个村，这十几个村，这个老百姓都是种花啊，种蝴蝶兰，卖蝴蝶兰为主啊。大自然公司它是龙头企业，它不光是，就是说啊，它自己栽培，还要 育苗，育出苗来提供给老百姓啊，包种苗、包技术指导、包回收，就老百姓你养好了以后，我可以收你的，你在我这个市场上卖，啊，就说老百姓抗风险能力太强了，通过这种模式就把农户和公司，啊和这个市场啊和基地连起来了，形成一个全产业链。
21: 为加快品种研发，严控花卉品质，青州实施科技新花战略，构建一站四院五中心的科研矩阵，成功培育青州仙子兰等15个自主新品种，年产花卉种苗超1亿株，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出口日本、韩国、泰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6: 我们公司的话，就是说是每年要向这个市场上推送5到10个新品种。像这一株，就是带香味的，这也是我们去年刚出的一个新品种。你

0: 我们的花卉电商已经开始在国内开始发展了，而且我们的花卉品现在越来越高了。说原来蝴蝶兰啊都是一些荷兰啊、台湾啊，他们比较先进，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赶上，甚至有些品种已经超越他们了哈。再一个，我们另外一头呢是抓流通，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流通环节啊，我们的电商啊，我们也有全国的。
1: 这个花卉电商直播基地，这方面也发展得非常好。
2: 39的。
3: 如今，青州花卉电商已发展至1300多家，线上交易额突破51元，销售模式迭代升级，不仅为花卉产业拓宽了销路，打开了广阔市场，更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入行，成长为新生代花二代。
4: 家里也是种花的，然后我一毕业就来从事蝴蝶兰销售了，主要是给客户介绍每个花的品种，然后挑出来给客户打包发货，工资也比较固定，上班时间也比较宽松嘛，然后就比较喜欢这里。
5: 市长，那咱们下一步青州花卉产业又要如何布局呢？
0: 除了花卉种植研发，这种物流，还有呢这个花盆、花药。
3: 还有温室设备、温室资材，达到1000亿，集群这个产业带动，最终实现老百姓的富裕，这是我们的目标。现代种业是青州的另一个农业支柱产业，依托强大的科研支撑，青州市培育出一系列享誉全国的优质蔬菜良种，其中西葫芦一个品种在一些主栽产区的用种量能占到70%。
1: 作为山东省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青州发展种子企业18家，育苗企业36家，形成了以华盛农业、天成农业等为龙头，育种和育苗双管齐下的种业产业集群。凭借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华盛农业研发的萝卜、西葫芦等蔬菜新品种，还反向输出国外。
3: 我们在国内育成的300多个品种，不单在国内销，我们现在也出口到了40多个国家。慢慢的，这个国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的品种。截至目前，青州市育成蔬菜良种390多个，种子年销售量400吨以上，年育苗量突破1.8亿株。青州蔬菜良种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 围绕花卉、种业和林果等不同的特色产业类型，青州推动村庄抱团，实现片区化发展。
6: 现在村集体收入1米到万，村民要么村一收入上8000块钱，人口流量每天就在1万到1万5千里左右。
3: 丽水花韵风情同育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坐落于青州市弥河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的乡土底蕴，片区发展起了研学、民宿、康养等业态。通过盘活闲散宅院，打造的同育里民宿群，年入住率超80%，获评省级五星级旅游民宿集聚区。
1: 对整个民宿就是管家是服务，就是原厂就是谁的房子谁来管理，通过这个模式增加村民收入。
3: 片区还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做强花卉产业，蝴蝶兰种苗产量占全国28%，各类花卉电商年交易额达12亿元，探索出一地生四金的增收体系，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0: 老百姓呢，这个承包土地哈，给合作社，他有租金啊，他给这些合作社，包括景区呢啊，打工，他有薪金。再一个呢，他通过有些产业啊，林果啊，这花卉啊，挣现金。另外呢，还有合作社，他有分红，这实现了这个一地生四金的模式，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村集体收入提高了，群众的幸福度也提高了。
3: 以争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抓手，青州市累计打造出65个乡村振兴片区，形成了片片有主题、村村有特色、三美融合、美美与共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
0: 三美呢，就是产业美、片区美和民生美。产业美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片区美呢，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方式。 民生美呢，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落脚。通过抓好这三美，最终达到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三美融合、美美与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路径选择。下一步呢，我们将奋力把青州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之地，让乡村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7: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多元文旅活动悉数上线，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0: 来，共赴一场别样精彩的假日之旅。
1: 在烟台南山旅游景区，一场场精彩纷呈的非遗与民俗演出轮番上演，景区全域打造沉浸式国潮游园会，让游客在游园漫步中感受传统与潮流碰撞的独特魅力。
2: 刚刚在后面也看了那个表演，特别沉浸式，给人体验感特别棒。
1: 同时，南山健康游乐小镇丰富多样的游乐项目全面开放，成为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这个五一假期，济南市藁城区严庄街道蓝头古村落成了一幅流动的民俗画卷，既有国粹变脸的硬核非遗，也有秧歌快板的民间表演，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现代曲目，吸引广大游客争相打卡。
3: 这个假期我专程带孩子来感受蓝头的悠久历史，既能让孩子在行走当中放松身心，又能开阔眼界。
1: 悦动五一，悦享假期，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浪漫启幕，流行金曲、温情老歌、轻柔民谣轮番登台，以晚风、星空、音乐和喷泉为底色，打造假期夜间游玩新风尚，让市民游客尽享轻松惬意的漫夜游体验。
4: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星空音乐会，吹着晚风，看着喷泉，听着歌，特别的舒服和惬意，比外出旅游更放松心情。
1: 星空音乐会从五一启幕后，每个周六晚上都会与广大市民见面，持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
0: 五一假期春光正好，近郊采摘油持续升温。
5: 成熟好不好呀？
6: 第一个是看盆，第二个是看花纹，再摸摸这个瓜，光溜不光溜。
1: 在武城县武城镇肖行王庄村，种植户正在为游客讲解选瓜技巧，手把手指导游客挑选优质的手撕西瓜。
5: 听说肖行王庄的西瓜不错，摘了一个尝了尝，又脆又甜。一会儿多摘一些带回去给家人们尝尝鲜。
7: 今年我跟着村里合作社统一种植西瓜，一共种植了九棚，现在来采摘的旅客越来越多，销量持续上涨。
1: 在沂水县道托镇胡家旺村，16个葡萄大棚迎来采摘热潮，游客们穿梭在藤蔓下，小心地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尽享收获的喜悦。
8: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吃到了自己亲手采摘的葡萄，然后还学到了一些葡萄种植的小知识，总之是一次很不错的亲子体验。
1: 从五一假期开始，这里的葡萄几乎不用出园就销售一空，每斤价格可以卖到15元。
9: 现在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既增加了我们的收入，又带动了乡村采摘旅游。
1: 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采摘园的各种甜瓜挂满藤蔓，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采摘。
10: 在这边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让孩子体验劳动的乐趣，这种假期休闲方式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现在园里的甜瓜和普朗斯都是头茬，口感和品相是都是最好的时候，假期这个销售量也达到了近期的最高峰。
1: 预计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截至目前，我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金额达33.9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62.6亿元，超过138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四月中旬以来，生猪市场价格呈企稳反弹态势。农业农村部500个县集贸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显示，四月第四周，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每公斤10元，环比上涨2.6%，同比跌幅较上周收窄1.3个百分点。下半年猪价或温和回升。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4: 一比一是一，
15: 两千
14: 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2千4比4十了。
15: 人家比去年还多。
14: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12: 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17: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1: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17: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1: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临沂市兰陵县的朱兴芳呢，从2010年开始种植蔬菜种苗，16年间，他把合作社的社员从几十户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户，种苗销售从几千株发展到了2亿株，而他呢，也从一名普通的种植户成为了全国38红旗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要带您认识巾帼创业者朱兴芳。
19: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20: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1: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2: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3: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4: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5: 大大小小取了很多的荣誉，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2019年的是全国巾帼建工标兵，2025年的2月的是全国38红旗手。在2010年左右吧，就是出差的时候看的寿广的社员种地嘛，同样都是种大棚，人家的收入那么高，我们兰陵老百姓为什么收入这么低呢？我就想改变他们现状，做了种苗工厂。我的初衷就是从 改变他的种植理念，去做两条黄瓜才起步的。之前老百姓他是自己嫁接，自己嫁接吧，他无论从苗子的利用率还是成活率都没有那么，但是标准化的嘛，就慢慢的影响。一开始他们有20%买苗的，现在基本上黄瓜苗没有自己嫁的了，就从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全方面的去做了。我们就是以品质去说话，所有的弱苗、坏苗都不出厂。我现在就是包括试验，我都直接就是一颗给他多少钱，让他去做试验，定期的去观察。目前带动的那个周边的社员是6350户，投入产出比当然不能说是经济效益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社会效益远远大于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就是我让那么多户社员每户多赚个1-2万是很轻松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吧，就是服务的社员是从几个村儿，到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兰陵县有蔬菜的地方嘛，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辐射网点了。
2: 我家里有事情吧，我就回家了，不干了，一天能挣100多吧。
3: 干了5-6年了，一年的5-6万。自从老板弄这个河以后，这些俺学子大岁数都闲不住，干好吧也就200多块钱，有也卖的吧20块钱。
4: 相当满意。你想要在一个小县城，又是一个小乡镇，有这样的工资，福利待遇已经非常不错了。
2: 干了7-8年了，5-6千块钱。你干膨胀了，有膨胀待遇，膨胀不足，苗子提成什么的。自从对俺这的员工都很好，不管方法上、做事上、处理事上。那都是大家很认同的，很满意，很实在。
25: 无论是播种需要女工，然后嫁接、合盘、挑苗，这些都需要人工来去完成。农场里大多数85%以上都是女工。我们每年能提供工作岗位稳定的就是100人左右。
5: 我们也有是计件的，也有是按天的，看干什么工作，就是平均我有是2000左右到3000那边，
6: 3000左右。像我们在附近，有时间就来做，没时间的话在家里忙，很满意，3000左右可以了。
7: 基本上一年全在这里，基本上都是3500到4500之间。
25: 我做农业的要保持3个心，保持初心。就是你热爱农业，恒心，要有意志力，一直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平常心，平常心其实很重要。农业它投入产出比不是能直接标准化计算的，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天好也好，天坏也好，无论是价格高也好，价格低也好，我们都要平常心对待它。
18: 阳台种菜既能采摘新鲜蔬菜，满足日常餐桌所需，同时呢，也是当下备受青睐的休闲解压新方式。在中国蔬菜第一线聊城深县，这里更是将盆栽蔬菜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富民产业。我在深县学种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栾走进深县，一同探寻当地盆栽蔬菜产业的发展特色，学习实用易学的阳台种菜小技巧。
26: 可以把它当菜吃，也可以把它当花养，
27: 生活品质一下提升了。
28: 有谁能拒绝这样一片绿色的小菜园呢？这就是来自深县的盆栽蔬菜，既能当作绿植观赏，也能随摘随吃。今天呀，我就要来学习怎么种着盆栽蔬菜。
29: 它是都市白领的阳台搭子，它是老年朋友的养生乐趣，如今更成为全网爆火的生活方式。深县的盆栽蔬菜2014年起步，如今已发展5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
28: 我今天呢见到了深县的盆栽蔬菜的创始人李总。
30: 你好。
28: 李总好。今天呀，我就想来学一学这个盆栽蔬菜怎么种，您教教我吧。
30: 没问题，这个菜是老年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菜，叫酱糖草，很好养活，既能吃还能欣赏。
28: 我觉得我老了可以来一盆，不用我老了，我现在就要来一盆。
30: 对，插进去啊，大概在10公分就一颗，
28: 插进去就长，这也太好养活了。
30: 对，浇上水就行了。等上1个月以后，就像长满了，像这样的盆了。
28: 太快了。
30: 对，
0: 我这么快就学会了吗？这也太简单了。
30: 很简单，其实种菜很简单。
29: 种菜很简单，因为真正麻烦的是如何管理和维护。规模化种植盆栽蔬菜，控湿、控温、防虫，这都是最基本的。不打农药，生物防治，这才是盆栽蔬菜能够进军城市阳台的通行证。
30: 我感觉哈，你看国家在提倡这个乡村振兴，振兴农业，农业怎么去振兴啊？全国的阳台是太多了，你看一线城市花几万、几十万买一个阳台，就是晾被子什么的。我感觉会慢慢的发展成每家的阳台上都会种上菜。
8: 今天发的有芹菜，这个是油麦菜，这个是红叶生菜。
0: 平时咱们一天的发货量有多少呀？
8: 大概一天二三百盆呗。他们今天拉180盆，这个是济南商超用的呀。
28: 看上去是种菜，其实种的是生活。今天的学习啊，收获满满，让我们共同期待深县的盆栽蔬菜越走越远，带着绿色与健康走进千家万户，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
18: 皱皮木瓜，各位您见过吗？它和我们常吃的那种番木瓜相比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它又有着怎样的发展价值呢？接下来我们跟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曹邦华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9: 这一类叫皱皮木瓜，它是集观赏、药用、食用原料于一身的一个多用途树种。大家看到这个花，春天的时候观花主要是繁花似锦，等到秋天的时候木瓜就是硕果累累。过去呢主要是药用，但是随着我们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呢，食用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可。这个木瓜和饭桌上吃那个木瓜形状相似以外，亲缘关系上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个叫番木瓜。那我们选这个品种呢，它主要的优点就是树势比较旺，树形呢中等，果实呢大小也中等，光滑饱满，近似圆柱形，非常适宜加工，果肉比较肥厚，清脆，特别是我们这个特色的养分含量就比较突出。
18: 在菏泽东明，除了西瓜，其他农业产业发展的也不错。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10: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鼓包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神仙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是基本上在最大个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回头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蓝色的。这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了，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池子有10000条，经济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回头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分。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的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18: 天南海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在菏泽市定陶区南部，历经了500年瓜香浸润的南王店镇正在迎来西瓜丰收季。作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孕育的西瓜之乡，这里特有的沙质土壤与世代相传的种植技艺，造就了皮儿薄瓤脆汁多味甜的南王店西瓜。哎，您要问这南王店的西瓜它多好吃，当地的瓜农会告诉您呀，您吃过一回一定忘不了。
1: 海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
30: 瓤脆甜，吃过咱南王店西瓜以后就忘不了，就老想着吃咱南王店西瓜。
1: 都上大车了，今天
11: 拉走了，
1: 拉走了，
12: 从郑州，
13: 郑
11: 上去，
12: 口感脆的很，刚刚那个瓜来，
11: 这个大桶老大了，这得多少米呀、
30: 啊？这个170多米，5亩地。
11: 怎么整一个这么大的棚啊？
30: 棚大，温度高。瓜能早上市，
11: 这个棚是最大的棚。
30: 这个还不是，你在那边基地上还有一个比这还大的。
11: 那么大？
30: 那个280米长，那一个棚是7亩地。
11: 有多少亩大概？
30: 种了60多亩。
14: 定陶区呢，属于这个黄河冲积平原，土壤有一质含量丰富，沙土地呢也适于这个西瓜生长。我们南王店西瓜呢，已经种植了有500年的历史了。种植经验，种植这个技术呢，已经很成熟了。
18: 心怀激情，放飞梦想，虽有风雨迷雾，仍要扬帆起航，乘风而上，目光而行，就是青春的模样。乡村季风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为大家讲述山东畜牧行业里青年人的创业故事。那今天啊，咱们要来认识的这位齐鲁畜牧人是临沂市蒙阴县的王峰。他从小呢就和兔子打交道，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他和兔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
15: 再一个就是小红腰，还有这个兔琴，这是兔琴。夏天我们主要供烧烤市场，哎，等到冬天时候我们主要是火锅市场，兔头，五香风味的啊，还有麻辣苦风味的，这个是我们做的礼盒。咱们看来这个整栋是，所有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是一个产链公司，这个就是我们设备板块，还有育种板块，还有咱们CRM板块，还有屠宰板块，往这么几个板块都是一个完善产链。我们蒙阴这个地方有这个传统，上小学的时候，叔家跟韩家就带着养兔子。我是86年嘛，在92年的时候6、7岁嘛，6、7岁7、8岁的时候上小学，就从厂就开始入这个发展史了，就这一块啊。我创业的时候呢，是2002年，基本上是什么资源也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笔贷款的时候，这个当时农村信用社，然后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这个需要有结婚证，然后第二个呢，是需要满18岁。然后我这两个条件都没达到，所以说想贷款都很麻烦。我当时养的时候家里是反对的，刚开始养不可能说技术这么成熟，如果死了兔子是不敢给家里人说的，然后只有把它偷偷的藏起来，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把它解剖开来，然后再结合着书本，然后去查到底是什么病，用什么药，然后就是在这样一步步偷偷摸摸的过程中，然后把这个兔子一点点养起来的。养的过程中呢，发现设备跟不上这个规模发展的这个要求啊，越养多越累。后来我们2009年开始研发，就是整个设备，搞到现在的全自动化、智能化。2019年时候就开始完善产业链，2021年成立的育种，2023年建的食品，2024年我们有农产业园。我们搞这个，体验经济带动了一个集装箱。把这个养殖的土色的这种固定资产可移动化了，这个放在院前院后，充分利用咱们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这个场地。我们现在周边带动了得有20-30户小兔子大产业，小兔子大产业，这个产业还真是一代不少。它这个兔子浑身是宝，就看我们如何把它开发。
30: 我的定位非常清楚，然后这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兔产业这一件事儿。我觉得我们在20岁到40岁这个创业的黄金时期，踏踏实实立足某一个产业、某一个行业，然后这个干出来一点成绩。这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骄傲。
1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鄢陵辣椒呢，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可连年的冲插种植呀，土壤问题频发，影响辣椒长势、产量与品质。为改良土壤，助力蕉农提质增产，黑松土活化肥鄢陵辣椒王争霸赛是火热开启了。以赛促种，以赛促产，激励广大种植户科学种田，争先创优，全力冲击高产，种出优质高产好辣椒。
13: 种的辣椒10来多亩，
14: 20亩吧。
13: 20亩，
14: 种茶厉害，
13: 种茶有点厉害，
15: 苗不长，吃苦烂根
16: 长点个个长点白毛啊，会死一部分，
17: 吃苦多得很。
18: 鄢陵县呢，它是个辣椒的老种植区，所以说从品种的老化到土壤的酸化，并且这个冲插病害，越来越严重。
19: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黑松土活化肥辣椒王大赛，这里的干货全拉满。
20: 辣椒王我来了，
21: 辣椒王我来了，
22: 我就冲着辣椒王来了。
23: 热烈祝贺黑松鼠红花肥辣椒王大赛河南鄢陵赛区正式启动。
24: 赛事的最终目的呢，是以赛促产，提高大家种植管理水平，提高单产，增加咱们种植户的收入，
25: 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我们的产品，时尚我们的产品，让这个更多的种植户呢增产增收。
26: 身披黑松鼠，助力大家忙。
25: 三农服务团主要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去解决问题，是吧？帮助他们出我们的方案，是吧？解决他们现在在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包括我们辣椒死磕烂苗，包括后期的管理，让我们种植户增产增收，获得更大的效益。
27: 鄢陵这个地方呢，种植辣椒的历史比较悠久，就带着一个重查障碍，就是土壤中出了问题，一个是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同时呢，它这个辣椒的制毒物质导致重查。黑松土活化肥核心技术呢叫122集成技术，幺呢就是一个活菌，第一个二呢就是两个肥料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第二个二呢就是腐殖酸和有机质。那么通过我们的组合以后呢，第一解决土壤的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第二呢解决土壤的重查障碍问题，第三呢解决钙镁这些中微量缺素的问题，营养更全面，土壤更健康，收益会更好。
18: 在推广之初布了20-30个点，做了大面积的这种对比实验，对照常规用肥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22: 用别人家的肥料产量不是多好，去年用这个确实好得很。
28: 它这个施的多，但是根部改善的好，这边都没有施的。
29: 辣椒长得非常好，产量高，果性好，再一个呢，它这个土壤都有好处。
30: 一直都是用来做化肥，辣椒结得多，
31: 不生病，抗虫子。
32: 这几年就用的全部是咱们的产品，一亩地方就是比那个以前多赚1000多块钱。
18: 新方案，新方法。包括新科技，像活化肥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真实难点。
12: 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因为土壤盐渍化加上连年重查种植，有些地块经常会出现大蒜死磕烂苗的现象。不过今年的沙镇镇有一片大蒜长势非常喜人，临近出蒜台的季节，大蒜依然长势很好，咱一块去看看。
18: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咱们山东聊城东昌府区沙镇镇的马关村。我的右边啊，是我们双碱的科考示范区，是在我们那个清明节返青的时候啊，做了我们那个双碱抗炎生根菌。我左手边是这个对照区，它是种了其他产品。在这种同地块、同品种、同管理、同样成本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到它的效果差距很大。
33: 为了让大家看到双碱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里各挖取了一株大蒜进行对比。
34: 这没有对比也没伤害嘛，是吧？看到根系，是吧？给它多一本儿。
18: 哪个好？为啥这个好啊？
35: 这用三年了，这个。嗯。我根数发大，它给自行补位去。
18: 根好了，这个自然是不是？我们的蒜头又大，这不是产量了。第二个，我们吃完蒜苔。啊，我们再看能不能就是抗早衰能力强不强。
35: 这一个是的绿，这一些的黄，它这个上的都化肥好，根系发大，它都算大的，黄了一旦要滴了酸菜，它都发歪，它都好倒
34: 出。使用双碱呢，根系发大，叶子浓绿，茎儿粗壮。
33: 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帮助下，示范田的大蒜长势明显优于对照田。随着大蒜继续生长，示范田有望实现更高的产量。
18: 首先我们现在量的是这个对照区的啊，我们看它的大蒜直径是多少啊，39.22。用过双碱的，我们看我们的大蒜啊，45.66啊毫米。
31: 以前没用过，老板这儿的都倒秧子、干碱子，后期他都完善了，他都倒。这看到效果了。那样，那一亩地的跟那个相差得500斤。
36: 目前在这个东昌府区这边大蒜面积大概有3万多亩吧。现在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土壤盐渍化厉害，酸化、碱化。而且造成的这个土壤的这种根腐病特别严重，最头疼的就是什么呢？老百姓这一个地完蒜苔以后， 就开始试壳。咱这个双碱这款产品进入了这个东城湖区以后，经过这一季的使用，表现的效果是特别的突出。往年经常好试壳的地块，目前来看啊，通过双碱的区别是很大。现在它的这个根系好，茎杆总体来说啊比较的粗壮，叶片宽厚浓绿，这个用户是非常的满意，用过的都说好，而且现在都开始回购了。
12: 花期一致能够让大棚樱桃管理更省心，硕果更稳，品质更匀，卖相更好，最终实现稳产增产。那如何能够让大棚樱桃花期一致呢？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农艺师李方东给大家传授了两个方法，咱一块来看看。
0: 保证了棚不同位置温度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它会这个开花就一致了。因为我们在棚的不同位置设置了四个感应点，通过不同位置温度的感应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实现调控。可以通过我们就是保温杯嘛，温度高的时候通过我们就是逐渐的把保温杯往下放，这样就保证了北边的和南边的开花呢这个一致性比较齐。这是我们一个自动放风设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设的是温度的上限，现在的话是23度，下限呢是21度，就是当这个温度超过23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放风口打开，然后呢就加大这个通风量，再把温度降下来。比如放到21度了以下，它就温度感应偏低了，它就会把我们的放风口啊再给关上，自动的来调控。
12: 东营市利津县的王艳艳是一家合作社的理事长，他经营着一份甜蜜的事业，并辐射带动身边的种植户共同走上增收致富路。
1: 对王艳艳来说，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大棚甜瓜进入了掉腕打岔蔬果期。
2: 现在正给甜瓜掉腕，因为长到这个4-5公分了吧哈，必须得把每块瓜的这吊起来，吊起来它这更好的能这个接受阳光，长的那瓜苞也比较齐整。这现在我这个棚里哈，五一之前就能上市，五一的时候吧不加钱就能大量采摘了。
1: 说起大棚甜瓜，王艳艳是满脸的自豪。
2: 这吊起来吧哈，在这个甜瓜吧，你看整个种植过程中啊，都是严格都按这个绿色5公块标准来种植的，消费者吃起来比较放心。现在我们这个甜瓜品种已经10多个品种，更侧重于消费者喜欢的这种皮薄肉厚糖度高的品种。
1: 王艳艳所在的陈庄镇林和村从1993年开始发展大棚种植，由于技术落后，土质虫茬严重，瓜果出现烂瓤等情况。2003年，王艳艳决心带头试种白沙蜜甜瓜。她在自家棚里做试验，进行甜瓜品种改良。改良后的甜瓜含糖量提升了3%，口感上来了。王艳艳的甜蜜事业越来越好。为了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王艳艳成立了合作社，带动了2000余名社员。
3: 去年种了7个大棚，50来亩，每亩大体收入在2万来块钱哈。收入很可观，今年又种的比去年还要多点儿，今年估计收入也不会很低。多亏的合作社和王艳社长的这个帮助。
2: 比如说在种之前啊，有些农户人可能资金短缺，我们会积极的协调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也会协调人社局啊这些银行啊提供这些资金保障。然后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一些农户可能因为经验少嘞，遇到一些病虫害的防治问题，我们会邀请各个农业专家，也会邀请我们这些土秀才粗专家，及时解决这些种植中遇到的病虫害问题，让这些种植户啊在种植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1: 为了让甜瓜产业发展得更好，王艳艳申请注册了商标，并通过了产地和产品无公害认证，白沙蜜甜瓜从此走上了品牌发展之路。
2: 目前种植规模也比较大，辐射带动周边6个村庄达到种植面积5000多亩，亩收润在15000元左右，预计今年年产值在7-8千万左右，充分地带动周边剩余劳动力1000多人来我们这里就业。
4: 就是修修玩的，打打瓜的，做个婆婆妈的，一天100来块钱啊，都挺高兴啊。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王艳艳先后荣获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齐鲁乡村之星、山东省巾帼增收带头人、山东省最美基层妇联人、山东省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12: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呢是林业的命脉，森保人为了防治森林病虫害一直在攻坚克难。那现在的森保工作和以前相比有哪些不同？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看法。
5: 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们森保人呀，这个在很多年前大家就是这个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都在林子里面啊，很封闭呀，这个条件都很艰苦。实际上现在啊，随着我们物联网、大数据，这个整个的我们交通业的发达的话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森保啊，很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我们都使用天地空，我们做的室内。都可以去检测。另外的话，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诱捕器啊，让虫子自己跑来啊，还有一些光诱啊等多种，就说化学防治吧，我们都采取无人机防控。无人机防控的话呢，既高效又经济这个会降低这个很多的这个劳动力成本。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
12: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6: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7: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6: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7: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0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6: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7: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6: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7: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 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9: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9: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9: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9: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9: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9: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放下法锤，拿起话筒，法官所为何事？
7: 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8: 9/6以后，他给咱院好像接了个包拯，
6: 保险齐全，理赔却遭遇拒绝。
9: 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哪不承一下？
8: 对，保险合同纠纷，委婉，不做实力。
6: 屡屡失信，最后一次的承诺能否兑现？
10: 我没法，我有起诉，
8: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除了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
6: 一起事故引发两起官司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本期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
11: 本次发布会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请李卫勤审判长公告最高人民法院。
6: 这是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现场。由于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后，河南省首例作出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件，因此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12: 吕爱芝、娄静等三人指控被告人李旭东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向我院提起刑事诉讼。我院受理后，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可以庭，于今天上午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此次庭审，我院还随机抽取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以及群众代表组成人民观审团旁听庭审。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法院在案件审结之后啊，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般来说很少见。那么这次是什么案件？为什么要开新闻发布会呢？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罗斌，有请罗法官。
6: 罗斌，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2015年被新乡市委政法委评为新乡市涉法诉讼工作先进个人，曾荣获个人三等功等荣誉。
13: 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呢？
7: 这个新的规定出台以来呢，这个案件应当怎样审理？群众的关注度很高，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3: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引发的呢？还得从之前给您说起。
6: 2013年6月1日，正在值班的原阳县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张新兵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马上赶往黄河当地。
14: 报告四位中心，我们正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
15: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看到一辆货车和一辆摩托车撞到一起了。摩托车横着倒在货车的前面，半个车身压在货车的下面，然后路面上有很长的划痕，摩托车旁边还有一滩血迹。
6: 在警方处理交通事故的同时，在元阳县的柳园村，村民吕爱芝正在家里忙着做饭。这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0: 一点半夜的，人家都给我骚扰起来，就是发誓了，我说我不相信。
6: 对这个电话，吕爱芝并没有当真，他觉得这肯定是骗子骗钱的把戏，因为半个小时前他还跟丈夫通了电话。
10: 打电话我吃饭呢，说那天吃了，你俩先吃吧。他俩吃了，他说他不来。

0: 但是由于两车距离太近了，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李许东的货车将楼宗富连人带车撞了出去。在车祸现场，吕爱芝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1: 嘴都出血，鼻都出血，哪都出血，他腿上这的哪都出血了，我都不知道干啥，一句话也没说。
0: 此时她的丈夫楼宗富已经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急，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楼宗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1: 那我不接受，我咋了呀？我也没法呀。你说我不接受，我不接受，要是没人给我管管，你说谁管呢？
2: 是首先人家送货不是快到地方了，差不多有一公里吧，差不多有。
0: 李许东39岁，河南省禹州市人，是这起交通事故中小型货车的驾驶员。
2: 他走到路口的时候，他之前他是下边上来，他可能喝酒喝多了，速度快，他上来骑着摩托上来都没拐弯，直接跑车前面，我也上车了，要闯。
0: 事故发生一周后，交警部门给出了事故责任认定书。
3: 受定摩托车驾驶员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出道路时未让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前行，负主要责任。货车驾驶员无原操作违法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
0: 随后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吕爱芝和李许东就事故赔偿达成了和解。
3: 货车赔那个摩托车家属一共是14万多块钱。
0: 案件到了这里似乎已经可以了结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打起了官司呢？
1: 我跟他要15万，他跟他答应14万，这时候14万俺答应他了，他又回嘴了，我没法，俺又起诉他了。
0: 事故发生以后，李许东与楼宗富的妻子吕爱芝在交警部门达成了事故赔偿协议，但是由于李许东没有按约定履行，吕爱芝及其家人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为由，将李许东和货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然而在审理时，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待确定为由提出了抗辩。
2: 报单是上午8点打出来的，下午1点，那1点多2点那时间出的事儿，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单不生效。
0: 那么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4: 本案就是单一个交通事故赔偿，对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不做处理，被告李旭东可以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0: 鉴于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争议，从法律上讲，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需要另案进行审理。为了让原告吕爱芝早日拿到赔偿款，减少诉讼环节，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没有并案审理。在庭审后，法院认定被告李许东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继续履行剩余的赔偿款。然而眼看过了规定的赔付日期，李许东仍然没有履行，无奈之下，吕爱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罗法官，这次执行工作遇到了什么问题？最终找到李许东了吗？
6: 这个我们在找李许东的时候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多次到李许东家可以说是次次不攻而回，包括李许东的家人，对我们的执行工作也非常的不配合，找不到被执行人，我们许多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开展，所以呢，我们及时的调整了执行的策略，连夜从元阳赶到了禹州，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到了被执行人李许东的家。
5: 那么这一次，罗法官他们能不能找到李许东呢？我们看看。
0: 这一次，执行法官不虚此行，终于把李许东堵在了家里。考虑本案只是民事赔偿，罗宾政委和执行干警们希望能通过调解让李许东主动履行执行款。
7: 我们执行人员到李许东老家禹州执行多次，对其人和妻子进行说服，讲道理，

0: 让去利用攀援义务。
1: 被堵到家里的李旭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许诺给他一周时间，这次一定把钱还上。然而约定的期限到了，李旭东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履行承诺。
0: 但是李旭东还是没有履行，因此我们将李旭东进行司法拘留15日，拘留到期以后，李旭东仍没有履行判决义务。
1: 对于李旭东屡次拒捕赔偿的行为，村民们议论纷纷。
2: 我说那是不对的，是不是？你真正是直接碰着你了，不赔不是不对。
3: 那真碰着你了，还是不赔钱那种？那不赔你，应该赔你。
4: 这种行为不好，是不是？你既然这个你。是不是怪判你该给人钱的，你还不给人家，是不是？这行为极端的不好。
1: 面对谴责，他作何辩解？
5: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
1: 苦苦等待，这一次能否拿到赔偿款？
3: 最后人家改了，他改了，他也没有给个。
1: 纠纷为何步步升级？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那么被执行人李旭东到底为什么拒不赔偿呢？据了解，李旭东以前也是农民，家里有6口人，2个小孩正在上学，父母年迈，原本靠种田为生，几年前田地因为修路被征用了。
6: 一口人和一亩地啊？
7: 那一共有几亩地？
6: 4亩地啊。
1: 这几年他虽然在外打工，但是收入并不多。由于家庭开销越来越大，李旭东跟家人商量后打算买一辆车跑运输。
6: 你都靠打工一年，你是不是除了家庭的开支啊，剩不了多少钱。
1: 为了买车，李旭东不但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6: 大概10年吧，存货也是年存货。
1: 经过努力，李旭东的货运渐渐有了起色。正在他陆续还钱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坏消息。
6: 我买了车之后，今年2年还负责贷款的。
1: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旭东旧债还没还完，又欠下了新债。谁知祸不单行，他又出了这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李旭东想办法凑了3万元赔付给了吕爱芝。由于没有筹到剩余的钱，李旭东想缓一缓，所以对于执行法官，他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6: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肯定给。
1: 直到被拘留，李旭东才想到了保险公司。
0: 在这拘留以后，他给咱岳阳法院写了个保证。只要这个保险公司这11万块钱的保证赔偿款打给他了，然后他赶快来咱岳阳法院把这钱交给咱岳阳法院。
3: 他说你拿保险给公司给他，他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1: 2014年7月，李旭东以保险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禹州分公司起诉到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8: 受理之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保险公司赔付他10万块钱，其余的李旭东放弃。法院呢就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主持调解之后打的调解协议。
1: 经过审理，禹州市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以保险时效为由拒绝理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李旭东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保险合同成立。在禹州市人民法院的调解下，李旭东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前支付给李旭东车辆交强险理赔款10万元。而这时，远在原阳县的吕爱芝还在苦苦等待。
7: 您当时把这钱用在是，
6: 没用，都那放，给银行的放。
3: 最后人家改了，他也没有给个。
1: 然而，李旭东拿到保险理赔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赔付给吕爱芝。当吕爱芝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于2015年8月5日，以被告人李旭东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控诉。 吕爱芝一家通过自诉形式将李旭东再次告上了法庭。那么本案为什么没有直接由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呢？原来吕爱芝于2015年7月29日以被告人李旭东涉嫌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向原阳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由于不属于刑事案件，2015年7月30日河南省原阳县公安局不予立案。按照自诉案件的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提起自诉。执行法官千里奔波，最终能否为他讨回公道？
9: 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10: 我可满意，那法院的真好。
1: 民事纠纷最终演变成刑事处罚，他作何感想？
5: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
1: 后知后觉的醒悟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第一次来到法院打官司的吕爱芝，她该怎样发起自诉呢？
11: 这个新的解释出台以后，自诉案件受理与以往公诉案件的受理，尤其是结合到本案李旭东这个案件的审理之后呢，我认为这个他们的区别在于一点很关键，就是说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权利人，从这个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他们的法律救济途径上更宽泛了一点。
1: 提起自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定的起诉时效期限内，可以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在庭外自行和解，允许被害人撤诉和被告人反诉。如还有争议，法院将依法判决。另外，自诉案件有其法定的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的，被害人将丧失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权利。
12: 什么是自诉程序啊？
9: 自诉程序呢，是相对于公诉程序来说的。这个公诉案件呢，一般是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侦查完毕以后，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对于自诉案件呢，比如这个诽谤、遗弃、重婚等等这一类案件，是由这个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加这个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一块那个自诉这一块呢，把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增加在里面。然后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一方面是加大了对这个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他这个法律的救济途径更加宽泛了，更容易使这个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1: 李伟琴，他在接受案件后对案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11: 作为审判案件这个黑厅成员呢，这个有一个工作思路，是想通过这个李旭东个人这个思想方面的，就是说能够劝动他，仍然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赔偿款履行给对方，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方面的这样一个和解程序。
1: 在启动和解程序后，李卫琴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李旭东。
5: 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打电话，他说你能来吧，都来能坐到当面商量商量，去了3次，他要去俺都去。
1: 在沟通中，李旭东表示会积极赔偿，他说的是真的吗？
11: 我认为被告人李旭东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一是违背了诚信，二是他在这个拿到保险公司理赔款之后，不如实向人民法院申报。
1: 那么这一次李旭东为什么又没有及时履行判决呢？
5: 手机丢了，手机丢了，等于手机花钱都跟手机上存的，跟那边那法院连，我想了当时间是不是那肯定那会给我联系，是不是打个电话，结果呢一直也没人，一个人也没给我打电话。
11: 我们这个判断他这样那个理由是无法站住脚的。
1: 李旭东辩解说，他领到保险款后没有赔付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庭遇到了困难。
12: 前面不是说赔偿的钱啊，保险公司赔的钱存在银行吗？怎么现在他突然又说自己家庭遇到困难了呢？
9: 他这个被人李旭东呢，他这个跑运输用的这个车是借了一部分钱买的，然后他这个债主呢是得知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件，就是说得知这个李旭东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官司打赢以后，就纷纷的上门讨债，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1: 李旭东屡次不执行判决，给法院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禹州市距离原阳县近200公里，为了案件的执行，执行干警们付出了不少艰辛和努力。
0: 我们到李旭东禹州老家去了将近20次，出动警力80余人次，行程5000公里左右。
1: 2015年10月30日，原阳县人民法院对李旭东拒捕执行判决裁定一案作出了判决。
13: 被告人李旭东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
6: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冤嘛是从我本意上，但是没有打算不给他钱。不冤的都是就是时间久了一点。
10: 我可满意，真好孩子，那法院的真好。
12: 最后法庭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是基于哪些考虑？
9: 这个经过合议庭审理呢，这个认为这个李旭东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然后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这个妄图逃避法律责任，在尤其是在得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以后，不但没有直接支付给这个案件的这个申请人，反而是逃避执行，无视生效的法律判决，然后他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个综合考虑决定判处李旭东拘役6个月，缓刑1年。判决宣判以后呢，双方当事人也比较服判。
1: 目前李旭东由于要接受社区司法矫正，不能外出打工，
10: 成天搁家都没出去，出去也不叫出去，没了俺的媳妇还不是出去打工去了。
7: 请问您的儿媳妇出去打
10: 工啊？那你不打工你咋弄呢？
12: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4: 那么就本案来讲呢，被害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已经通过民事诉讼的二审申请执行，以及原审人民法院呢下达了执行令，并且呢对被执行人进行了罚款和司法拘留等等的民事措施，但是呢依然无法达成执行款落到申请人的名下，民事案件最后演变成了刑事程序。那么从制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对于民事案件救济途径一个友好的补充。对于公民知悉法律的层面呢，我们认为呢应该加大的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一个法治意识，告知呢公民在违法行为犯罪背后他要承担的成本是什么。那么在民事诉讼的案件过程中啊，注意有效和及时的调解解决纠纷。
12: 好，感谢专家说法。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初春的天气常使人感到懒洋洋的，春困也会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春困不是病，它是人体生理机能随季节自然变化和气温高低转换而发生相应调节的一种短暂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把所有人的嗜睡犯困都归结于季节，其实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有的老年人在春天犯困就可能是疾病来临的前兆。
17: 由于春困不是病，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这种生理现象啊，随着这个季节过去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但是您不知道啊，在有些老年人朋友身上出现的类似春困的症状呢，往往就是疾病的预警信号，而且这其中还隐藏着不小的危机。
16: 看 看到母亲成天打哈欠，廖小姐并没有在意。四月一天的午后，母亲依然懒洋洋地坐在阳台前浇花。尽管母亲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可廖小姐总以为是春困在作怪，因为她自己也总是犯困。突然，廖小姐这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严重了。其实廖小姐的母亲成天打哈欠并非春困，而是脑中风前的预兆。脑中风呢，是由于脑部血液循环障碍而导致局部神经功能缺失的一种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那50%以上呢，是发生在初春时节，所以又被称作是中老年人的早春流行病。主要是因为在初春时节呢，冷暖空气交汇频繁，这时候气温是忽高忽低，几天之内日平均气温下降上升个10摄氏度左右呢，是常有的事儿。而中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对于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他们血管的收缩呢，常常是难以跟上这个气温剧烈起伏变化，所以就容易患上脑中风等一类的心脑血管疾病。而在脑中风的前兆中，有一种症状又与春困极为类似，那就是嗜睡。有资料显示，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在发作前5到10天之内，70%到80%的人会因为大脑缺血、缺氧而出现疲乏、频频打哈欠等症状。这种病态的嗜睡虽然与春困的成因不同，但外在表现几乎是相同的。它既是脑中风各种先兆中出现的最早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种。所以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者，尤其应该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但是有统计显示，在春天的这几个月当中，脑中风的病人呢，有70%就是因为疏忽大意而延误了治疗。所以老年朋友们，一旦是出现了春困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看看这个是不是脑中风的前兆。那我们要怎样来初步判断它是真正的春困还是脑中风的前兆？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如果您在以前没有过春困的现象，而今年春天突然出现了无原因的与日常习惯不同的嗜睡感觉，而且持续4-5天以上不缓解，这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由于春困与脑中风的嗜睡感觉相似的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就得通过您有没有其他症状来判断是否是脑中风。比如您在嗜睡的同时还伴有视力模糊、语言不流利、手持物掉落、走路不稳及一侧身体麻木等症状之一，就极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这时建议您最好及时到医院检查身体。一旦出现上述先兆症状的时候呢，老年朋友就一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但同时不能够过度紧张，以免导致血压波动而加重病情。其实早知道早预防，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脑中风的发病率了。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人春困可能隐藏危机，部分脑中风患者的前兆与春困极为相似。二，在日常生活中，脑中风病人应注意保持精神乐观、情绪稳定，这些都对预防缺血性脑中风的发生有积极作用。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5: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外出途中，祖孙二人突遭意外，
22: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就完了，就不如管事了。
21: 保险赔偿惹纷争，赔偿协议为何模糊不清？
23: 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22: 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21: 他人代签赔偿协议，协议是否有效？
24: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
22: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21: 原被告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赔偿款最终究竟能否赔付？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代签风波。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国每年所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不计其数，可是当案件发生之后，受害人和家属就将面临的是索赔难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受害人刘大爷也是遇到了索赔难的问题。但是呢，他索赔难的问题呢，是因为他跟别人签署了一份特殊的协议书。那究竟这份协议书给他的索赔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1: 这个带着孙女去上学的老人就是刘点学大爷。几个月前，刘大爷像往常一样一早送孙女去上学，谁知就在他们刚离开家不久，意外突然发生了。两人在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出现，将祖孙俩撞倒在地。
22: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完了，那也就不管事了。就当时我那个小孩子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
21: 事故导致刘大爷和小孙女身上多处骨折，他们随即被周围的群众送往医院。事故发生后，贵阳县交警大队迅速派人赶到了事发现场。
25: 当时刘点学呢，走的是人行横道，啊，当时刚好碰见这个驾驶员龙云军也驾驶这个车子通过人行横道。
21: 由于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繁华地带的十字路口，过往行人较多，事发时小轿车司机龙庸军急于赶往公司上班，转弯期间并没有留意到人行横道上的路人。
25: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视线不大好，没有把握好安全性能，就把这个行人撞上了。
21: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警方很快就确认了事故责任方，
25: 认定这个驾驶员龙庸军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行人刘点学和他这个孙女没有事故责任。
21: 事后双方对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刘大爷也拿到了这次交通事故的赔偿款项。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一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3月，刘大爷却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告上了法庭。2016年4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16: 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呢，赔偿呢也进行完了，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曹雅静，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曹法官。
21: 曹雅静，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所写论文先后获得第九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三等奖、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三届少年审判论坛三等奖。
16: 曹法官您好。
23: 你好。
16: 那刘大爷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款，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
23: 从案件的角度来说，是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16: 那么双方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据了解，肇事司机此前购买过交强险和20万元额度的商业三者险，因此在事故双方签订的交通损害赔偿协议书中约定，此次交通事故中刘大爷及其孙女的住院费由保险公司承担。
24: 对整个案件的这个发生这个事实以及保险公司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21: 2015年10月，保险公司共支付刘大爷赔偿款67038元，但是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后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此前的协议在赔偿款项方面存在漏洞。
22: 当时也一个就是后期治疗费，再一个就是进行补税费。
21: 原来刘大爷认为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并没有包含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于是刘大爷联系到肇事司机讨要赔偿款，但是对方却以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为由拒绝了刘大爷，让他找保险公司协商。可是当刘大爷找到保险公司时，保险公司的态度让刘大爷大吃一惊。
23: 他自己说，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两项费用确实没有赔偿他，但是不能直接给他，让他到法院提起诉讼，所以他就到法院来了。
2: 那么刘大爷的后续治疗费是怎么来的呢？
21: 起初刘大爷是在贵阳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经诊断这次车祸造成了他的眼眶和面部骨折。
22: 就我跟医生讲了，我这个头部很昏，我很可能是这个头部有问题。最后我就马上，我你赶快喊医生来会诊，这个人可能会不行。
21: 会诊后，医生告诉刘大爷，他的伤情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可是不久之后，由于刘大爷头部的伤口始终不能愈合，伤情发生了逆转，医生建议他转院治疗。
22: 这个眼眶骨啊已经掉下去了，那个不能够这个在我们这里治疗，所以当时第三天下午6点钟就转到这个湘雅三医院。
21: 在湘雅医院，经过15天的手术和治疗，刘大爷的眼眶渐渐复位。出院后，他又继续在贵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22: 当时我这个在没有全切合前，这个人一般都很好的，就是视力下降，就是只能够0.1。
21: 经相关部门鉴定，刘大爷的伤情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此外，由于刘大爷的牙也在车祸中被撞坏，因此在后续治疗中又相应的产生了一些费用。
22: 这个牙齿，这个面前这个门牙，这个全部脱落了。通过胶片以后的话呢，也是这个近端也是那个眼眶骨骨折，这个鼻梁骨折。
21: 经法院调查了解到，刘大爷后续的确补过牙。后续治疗费是在原被告达成协议之后产生的，所以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补牙费用是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是实际产生的费用，因此保险公司应该支付。
3: 因为后期治疗费是在双方在保险公司理赔完之后产生的费用。
22: 这个牙齿我这个6900多，这是我4套腰包的。
21: 虽然原告方认为后续补牙所花费的6900元应该由保险公司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也给出了他们不赔付的理由。
24: 将这个理赔款直接支付给了这个原告，我们也履行了这个保险的义务。
21: 保险公司认为已经跟刘大爷签订了赔偿协议，并且已经赔偿完毕，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对刘大爷进行赔偿。
2: 那曹法官，我们想知道这个刘大爷他后续的一个补牙费，还有他的这个精神损失的抚慰金，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进行赔偿呢？
23: 按照法律的规定，伤者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的伤者，他的后续治疗费以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构成了伤残，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原告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在诉讼过程当中提交了证据，证据显示已经支付完毕。
21: 既然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刘大爷的赔偿款已经支付完毕，但是刘大爷又认为这个协议应该将详细的赔偿费清单列出来，对此保险公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24: 就一般的这种民事调解也不会说通过这个自愿调解的情况下还要去分项去列明说每一项多少钱。
4: 调解他就不需要把那个每一项的计算方式要列出来，只要双方对一个总体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了。
21: 可是在刘大爷一方看来，保险公司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少支付赔偿费。
3: 我们这方是因为他这个赔偿是笼统的，这一块的话肯定会钻这方面的空子。
24: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就本案的所有的赔偿项目达成了一致，包括了本案中原告苏醒的精神抚慰金以及后续治疗费。
0: 明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跟刘大爷说赔偿款并没有赔付完毕，为什么现在保险公司的律师又突然改口了呢？
22: 他说老人家，他说你这个钱呢，你们要起诉才有，这两天没有给你，你要起诉。
3: 因为保险公司也跟他说了，保险公司不说的话，他也不会主张这个权利了。
0: 就在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保险公司拿出了之前签订的合同，合同上的一项规定让刘大爷措手不及。
3: 一直到开庭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才提供出这个赔偿同意书，
24: 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在赔偿协议书中没有明确列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刘点玄就该部分也予以了放弃。
0: 原来协议上规定，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项之后，不再向保险公司主张其他的任何权利。对于这项规定，刘大爷表示毫不知情。不请自来的代理人是否涉嫌违法？
22: 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
23: 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无需本人签名，为何就能达成赔偿？
3: 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23: 协议存在其他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
0: 赔偿协议的签订到底有何内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2: 那曹法官，我们看到被告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原告呢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您认为他的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
23: 从保险公司提交的赔偿同意书的内容来看，赔偿项目是没有列举的，那么说明对于这一起交通事故的所有赔偿项目法律规定呢，他都包括在内，因为他特别指出了其他无异议。那么说这一个案件就不是放弃了这两个赔偿项目，而是它已经包括在内，但是整体的数额与法律规定的要低，那么是原告放弃了部分赔偿款，以便于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它。
0: 放弃部分赔偿款以便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刘大爷对此并不理解，也很诧异。此外，刘大爷还对这个赔偿协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22: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0: 明明是刘大爷和保险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为什么这个时候刘大爷却突然改口，声称签字并非是自己的呢？
3: 但是那个赔偿同意书，他不是刘点玄本人签的，是那个代理人签的。但是如何达成的赔偿协议，有些什么内容，刘点玄一直不知道。
0: 据了解，事实上和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的是一个名叫邓雄的人。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时，刘大爷并不知晓。那么邓雄为什么能够瞒着刘大爷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同意书？他跟刘大爷又是什么关系呢？
22: 他说我们是盈威公司的，盈威公司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索赔的。他说我们全部都是律师啊，都会打官司。
0: 原来在刘大爷住院的时候，这个名叫邓雄的人主动找到了刘大爷，声称自己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带他处理这件事情，还说他会比其他人更专业，能争取到更多的赔偿。
22: 我已经退休了，我这个没有这个务工的这个那个。他说要的也可以。
0: 听了邓雄的这番话，刘大爷觉得也许还有机会拿到误工费，于是便动了心。随后刘大爷跟邓雄签订了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刘大爷在签订合同之前，由于没有戴眼镜，并没有去看合同上面的内容，只是听邓雄给他讲赔偿的费用都能够帮自己要回来。
22: 当时就是学了，也好像这个人年纪大一点，有些事情呢没有考虑清楚啊。
0: 刘大爷说，他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跟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委托书。
22: 他就说调改协议了，他说这个我也当时也没有看，他说你签过字，我就签了字。
0: 原来邓雄在跟刘大爷签订委托书之前，并没有向他解释特别授权的含义，他也不了解委托书的内容就签了字。
22: 他也就是说也没有我提醒，他就说你签个字了，这个以后我们给你搞了。
0: 邓雄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之后，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
24: 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授权以及他的受托人向我公司进行了这个理赔申请， 在核实他这个授权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与他的这个代理人签订了这个赔偿同意书。
4: 在本案中，刘典学对邓雄的特别授权有和解和调解，那么现在邓雄和保险公司他所做的这些调解工作就可以视为是刘典学他本人的意思。
21: 找上门的代理人为何狮子大开口？
22: 他当时就是说要求分20%呢，
3: 通过了一个中介去理赔的，
21: 收取高额提成，天价中介是否合法？
22: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
23: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
21: 神秘中介究竟是何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2: 如果刘大爷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一份特别的授权书，是不是也具有法律效力呢？
23: 特别授权的委托书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从形式上来看，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然后又是一个书面的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21: 虽然刘大爷已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但是他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与中间人邓雄签订的授权书是有问题的。
3: 刘典学也没有授权给他非诉讼代理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从法律角度来讲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21: 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跟邓雄之前签订的授权书是诉讼代理，并不是非诉讼代理，而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属于非诉讼代理的范围。
4: 对于那个特别授权，并不是说只要是特别授权的话被授权人就可以代表授权人的一切意志，这是还是有具体的委托范围的。
3: 授权委托书里面它是一个诉讼代理行为啊，非诉讼代理他是没有权利的。
2: 像这种委托代理需要什么资质吗？
23: 通常情况下，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就是这个事故交通事故当中的伤者，他会去委托亲戚朋友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与事故车辆的驾驶人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并不一定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按照常理来说，他委托的人并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比如说一定是一位律师或者是法律工作者。
2: 如果刘大爷委托给邓雄的只是诉讼代理，那是不是邓雄就没有权利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的协议呢？
23: 他们俩之间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是格式合同，邓雄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他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
21: 在签订委托授权书4天之后，邓雄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刘大爷隐隐觉得事有蹊跷，于是赶紧找到邓雄。可是让刘大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时候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
22: 他当时就是说要求分20%呢，他就是逢间保险公司搞来的钱，他要降20%，我你这个数量太大了，我不要你搞。
21: 这个要求让刘大爷实在无法接受，刘大爷决定等伤治好以后，放弃让邓雄继续代理此事，还是交由保险公司和交警队处理。可是邓雄这个时候却声称授权委托书已经生效，并且他们也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
22: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怎么样。
21: 据了解，邓雄是当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代为处理这种交通意外事故，取得赔偿之后再从中抽取一定的提成。
22: 当时兴奋金放在他那里呢，他给我开了个账号。
21: 刘大爷说他事先并不知道邓雄给他开了一个账户，
22: 最后我才发现他有我的账号。我怎么有账号在你这里呢？你怎么接到呢？这个银行存积这个账号是国营的了，你怎么接到我的呢？他是另外某的兴奋金去开的了。
21: 等到保险公司将钱打到邓雄给他开的这个账户上之后，邓雄通知他去取钱，这时刘大爷才发现自己的赔偿款数额不对了。
22: 这最后的9月份他通知我去领钱了，我以为他是他从保险公司把钱拿回来，他就把他那个20%扣完了嘛。
21: 刘大爷说邓雄直接扣除了13000多元作为手续费，但是在授权委托书上并没有约定扣除手续费的金额。
2: 像邓雄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呢？
23: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如果说委托人跟受托人已经约定好了这个委托费用， 双方都同意这笔费用，并且签订了委托书，那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
21: 为了对本案做出最公平的判定，曹雅静法官参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类似案例，最终认为邓雄不是法律工作者，也不是律师，所以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而且刘大爷既然已经和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书，那么他就不应该纠结于授权给邓雄的是诉讼代理还是非诉讼代理。
4: 原告刘典学他已经认可他委托邓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并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或者是变更，或者是认为这个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认可这个调解协议。
21: 在宣判前，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属于弱势群体，曹雅静法官曾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被告保险公司始终不肯接受调解。
24: 这个案件因为保险公司已经赔了，是不再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其实没有调解基础的，所以就没有达成调解意见了。
4: 再向法院反映，就是说他个人的情况呀，比如经济条件不好啊，然后身体条件很差呀，希望法院看在人情的基础上，因为对方又是保险公司，是个单位，他就认为应该可以再赔偿一点。
21: 2016年5月19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定原告败诉，驳回原告刘典学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刘大爷不服，将案件上诉到了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2: 这个钱虽然是小，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21: 2016年8月，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呢，刘大爷是非常的不服气的。但是现在刘大爷对这样的一个判决理解了吗？
23: 老人很不能理解，在他们达成赔偿协议以后，他去补了牙，然后他又构成了伤残，应该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所以他就提起了上诉。但是经过二审以后，他对这个法律的理解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老人现在比之前败诉时理解多了。之前是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很有道理，保险公司的人也跟他说没有赔付到，但是却败诉了。他自己表示是缺乏法律知识，没有弄清楚状况就跟人签字授权了，所以现在心情好多了。
2: 这样一个特殊的交通肇事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关于这个委托代理的时候要不要收费用，那就在这个授权委托合同里会有约定的，如果约定了那么就可以收费，如果没有约定那就不能收费。但是如果他就是扣了我们的钱，我们没有意见，那就视为我们默认了，那就是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就同意他收取一定的代理费。授权的时候有宽授权和窄授权两种，那么这两种授权呢各有利弊。这个宽授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授权的范围比较宽，因为呢如果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代理人呢就不用再向你请示，可以当机立断替你处理。那么窄授权它的好处就是授权很清晰，人家不能超出你的授权范围，所以呢不大容易出现违背你意愿的这个后果。
2: 本案的宣判结果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呢我们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呢，我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罗列好自己的赔偿项目和赔偿费用，之后呢走正规的法律渠道。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委托代理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有资格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来代理这样的案件，那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小便宜，之后给自己后期造成大的麻烦。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春夏之交，新茶上市，品尝新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王大爷平时呢就爱喝茶，春天呢王大爷的儿子就给他买了刚出的新茶，可是喝了2个星期，王大爷却总是觉得每天肚子胀得难。
6: 难受。是新茶可扫了王大爷的兴了。王大爷的不舒服是不是新茶新喝造成的呢？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每年春季接近清明的时候啊，不稳定的气温呢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那绿色植物呢也进入了正常的生长时期。许多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呢买一些新炒出来的茶叶。所谓新茶呢，就是指在当年春季啊从茶树上采下来的头几批嫩叶而加工出来的茶叶。那为了求其鲜嫩呢，一些茶农啊是喜欢把清明节前采下来的茶叶称为是明前茶，而雨水节气前采下来的茶叶呢称为是雨前茶。那许多人呢是以新茶为乐，争相的购买明前茶还有雨前茶。其实啊，茶叶越鲜嫩越好的观点呢是一种误解。我们喝茶是因为茶叶清香厚味，醒脑明目，使人呢有愉悦感，更因为茶叶里面呢含有十多种维生素，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以及硒、锌、碘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不仅有多种的医疗保健作用。茶叶按不发酵、半发酵、全发酵三种情况而分为绿茶、乌龙茶、红茶三大类，以不发酵的绿茶的保健功能最好。我们大家和王大爷一样，都认为茶叶越新的越好越香。其实啊，科学告诉我们，新茶呢往往不能趁鲜喝。科学家呢做过实验，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呀，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呢，里面会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还有醛类物质呢没有完全的被氧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长时间的饮用新茶呢，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其实啊，经过发酵之后的茶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叶，那么绿茶呢也是经过发酵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罢了。所以说啊，如果您买回来的是新茶呢，最好放置半个月之后再饮用。太新鲜的茶叶呢对病人来说更不好，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呢还会在胃里继续的发酵，刺激胃黏膜产生肠胃胀气。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茶叶呢都是越新鲜越好的，像普洱茶还有黑茶这一类的茶叶呢就是越陈越好。那为了您的健康啊，您最好就不要饮用太新鲜的茶叶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给您推荐几种适合在春季喝的茶。在北方春季气候干燥，中医学认为春季饮花茶比较好，因为这种茶呢可以散发冬天积在人体内的寒邪。香茶呢能促进人体的阳气生发，还可以提神醒脑。饮花茶呀不仅是一种乐趣，还可以保健祛病。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菊花茶呢就可以抑制多种病菌，同时呢还能减慢心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那么茉莉花茶呀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对于止腹痛和胃痛呢都有很好的效果。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春季喝茶都能喝出健康来。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是从清纯爽口还是从营养价值角度比较，喝清明谷雨前的绿茶是最佳选择。二，饮茶应该温饮，热饮呢对咽喉、食道和胃的刺激太强，冷饮呢则对身体有致寒生痰。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程咬金请来东方玉梅，在汜水关前讨敌骂阵，盖世三杰闻报，点兵3000来到两军阵前。汜水关的大帅盖天雄拍马舞刀来会程咬金，两个人一见面，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哎，我说姓盖的，你服不服程咬金？这人们说话算数不？我临行之时跟你说得清楚，日出之前把救兵搬来，你看现在日子还没出来呢，你服不服我？盖天雄点了点头，行，冲这一点你够个英雄，但是我不知你把谁给搬来了，能不能是本帅的对手？小贼，你瞧好吧。程咬金一拨马回归本队，见着东方玉梅，弟妹，这小子可邪乎，你千万要留神。哥哥您就放心吧。东方玉梅说到这儿，拍马舞双枪，来到盖天雄马前。盖天雄一看，呀，这不是八马将新闻里的夫人东方玉梅吗？听说他被瓦岗军给逼走了，他怎么又回来了？看罢多时，盖天雄火旺上撞，呀呀呸！东方玉梅，你个下贱的女人，八马将军新闻里哪一点对待你错了？他死后尸骨未寒，你就另觅新欢，跟王八蛋拜堂成亲了。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既然你叛反隋朝，就是国家的要犯，本帅要捉拿于你。招刀，戳，就是一刀。听着撮人别说短话呀，东方玉梅最不爱听这套词儿了，不由得粉面通红，火旺上撞，舞双枪跟他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了，东方玉梅可不白给，论功夫不在新闻里之下呀，他这双枪乃是丁艳平的亲传，两条枪四个枪尖儿摆动开了，好像银蛇狂舞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把盖天雄就困在当中，40回合没分输赢。东方玉梅一边打着，心里一边盘算，王伯党还在泗水关压着呢，我得抓紧时间呐，不然的话夜长了梦多，王伯党要被人家杀了，我就白来了，怎么办？盖天雄果然是个英雄，要这样打下去很难分出胜负来，有了，我何不用巧计赢他？东方夫人打定主意，虚晃一枪是拨马就走。盖天雄以为他

0: 中就拽出飞抓，他练这玩意儿练的战一绝呀、啊、捉拿王八党就使的这一招，右臂一晃，哗楞一道闪电直奔盖天雄。盖天雄未加防备，因此也没躲开，正好抓到头盔上。飞抓这玩意儿是越拽越紧，使的劲儿越大，对方越吃亏呀、啊。盖天雄觉着脑袋上不得劲儿，一拨了脑袋，咔哧，这五只鹰爪就抠到盔头里边了。那要沾上肉啊，把脑瓜盖都给你揭下来。东方玉没使劲儿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盖天雄觉着不好，赶紧撒手扔刀，拽住百炼锁的链子，从马上就摔下去了。他为什么拽链子啊？不拽抠的疼这玩意儿。结果被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他兄弟盖天龙一看，哎呦哥哥，拍马舞刀过来抢救。结果他这两下子照他哥哥差多了，跟东方玉梅交手没有十个回合，让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老三盖天成在后头一看不好，他没敢动手，急忙下令收兵，带着残兵败将退回泗水关，城门紧闭。东方玉梅有自己的打算，这才得胜回营，跟程咬金一咬耳朵，咱们这么办这么办。哎呦弟妹太高了，你够个帅才，咱就得这么办。马上升帐，喝令刀斧手把盖世哥俩带上来了。这哥俩认为是非死不可呀，哪知道刚推上来，程咬金笑呵呵过来了：“哥们儿，嘿嘿，受惊了，受惊了，不打不相识，别怕，我现在就放了你们，咱交个朋友。”说着话，把绑绳给解开了。当兵的把座搬来，让二人落座。盖天雄、盖天龙俩人有点傻了，不知道程咬金打的什么主意。程将军，你不恨我们？嘿，我说咱们弟兄有没有过节？是你把我孩子抱冷井里了，是我把你孩子推河里了？他不没有，咱们光有国仇没有私恨呐、啊。我恨你们什么呢？不过二位啊，我爱惜你们是英雄，因此我跟我弟妹一商议，决定不伤害你们，把你们放回泗水关。不过二位，我们可有个条件，这个隋炀帝病在扬州，不久于人世，这隋朝腐败透顶，眼看就要完了，你们身为大将应当另投明主，我家魏王那就是明君，那赏罚分明啊，跟我们处的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比杨广胜强着万万倍。倘若你们愿意献城归降，我老程一句话，准保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呀？这哥俩稍微迟愣了片刻，盖天雄站起来了：“程将军，多蒙指教。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愿意保隋朝，杨广也没给我们什么好处。老奸贼宇文化及，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我们也吃够了苦头了。”当初呢，你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隋朝的命官，吃着国家的俸禄，自然给他卖命。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程将军开导说魏王如此英明，也不算我们哥们儿卖国求荣，我们愿意求程将军引荐，投降魏国，献出泗水关。哎，这才叫好样的嘛，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嘛。还阳，还阳。哎，你们哥俩不是开玩笑吧？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口不应心，五雷击顶，车压马踩，不得善终。
1: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那我兄弟王八党还在城里压着呢，现在就放。程将军不相信，跟着我们去。我们马上叩关叫城门，让老三率军投降。这俩人办事还挺咔嚓，这么说的就这么办的。程咬金跟着他们进了汜水关，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把王八党给放了。盖世三杰率领五万军兵归降大魏的瓦岗寨，炮竹齐鸣，盖世三杰列队把程咬金这一千多人接进汜水关，然后在帅府排盛宴款待众人，和把程咬金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问身旁的王八党：“兄弟，你服你哥哥不？”王八党真服他：“四哥，我算服了您了。哎，你服吧，一辈子你也赶不上你四哥呀。你看，我说掉不了脑袋，没掉吧？我说搬救兵，搬来了吧？要不人们怎么管我叫福将呢？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哎，兄弟，我的事儿可完了啊，下面看你的事儿了。东方夫人这口气还没出来呢，你把人揍了白揍了，撵走白撵走了。军师有令，让你得赔礼道歉，哀求人家心慈面软，答应不计较这件事儿了，你才能蒋功折罪啊，不然还得跟你算账呢。王八党听完皱了皱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意思说呀。等吃喝完毕，众人下去休息，程咬金陪着王八党来见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真有气儿，一看王八党来了，把脸一甩不理他。程咬金笑笑呵呵过来了：“弟妹，弟妹，算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不我兄弟来给你赔不是来了。伯党啊，过来，赶紧给我弟妹跪下，多咱哀求的我弟妹心慈面软，咱们算拉倒，不然我也不放过你。”王伯党事出无奈呀，只好双膝跪倒：“夫人，千错万错我的错，我不应该怒打夫人，伤了你我夫妻的情感，你来看，我向你请罪来了。”这夫人还不理他，吧嗒吧嗒掉眼泪。程咬金想，我赶紧退出去，有我在当间这事儿还不好办。他等出来之后，东方青、东方白、东方人都不放心，在院里听着呢。程咬金一瞪眼：“走走走走走，你们听什么呢？两口子就这么回事儿。”越有人听窗根，越有人劝仗，他们是越来劲儿。等咱都走了，哎，烟消雾散，走走走走走走。果不其然呢，那王伯党怎么哄东方玉梅，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王伯党算把东方玉梅恳求的心慈面软，答应不追此事。最后夫妻欢欢乐乐来见程咬金。老程一看怎么样啊，两口子就这么回事，现在和好了吧？这件事过去之后，程咬金马上派人到红迷关向军师大帅报捷。三天之后，秦琼、徐茂公保着魏王李密，满营众将开进汜水关，自然又有一番的祝贺呀。程咬金那脸比谁都厚啊，一看在座的人都到齐了，老程舔着草包肚子上来了：“哎，魏王，军师，大帅，咱哥们又见面了。曾几何时，你们把我赶出红迷关，我三哥给我除了名了。可是我呢，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老程离不开各位八兄弟。我又巧妙地运用战术， 得了泗水关，收下盖世三杰，把我弟妹东方玉梅也请回来了。我说各位，你们就别计较过去的事儿了，干脆让我老成还回瓦岗山得了。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徐茂公满面陪笑，四弟呀，三哥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你想，我要不把你除名，不把你撵走，你能立这么大功劳吗？这也是三哥的一番妙计。
1: 得了吧你！
0: 哎呀，雨后送伞，你看你几天前那模样，小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你真想把我饭碗砸了？这是老天保佑，我才立下了大功。我三哥，往后闹着玩，别这么闹啊！幸亏我心路宽，我要心路窄，非抹脖子不可。大家一听又都乐了。就这样，王伯党夫妻和美，收下了盖世三杰。瓦岗山的人马是祝贺了五天呐。等庆贺完了，李密传旨召开御前会议。五虎八彪各位上将，包括盖世三杰，全都参加了，商讨下一步攻打虎牢关的事儿。正这时，有人进来送信儿：启奏大王，军师大帅靠山王杨林派人下书。
1: 哦，
0: 下书人现在何处？就在城外候命。大家一听，靠山王派人来了，什么意思不清楚。李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带进帅厅。
1: 是。
0: 半个时辰之后，当兵的领上一个人来，这小伙能有个二十五六岁吧，长得黄白净子，尖下壳，浓眉毛，大眼睛，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来到上面，往四外打量了一会儿，然后抱拳拱手：“哪位是魏王千岁？”有人用手一指，正中央坐的就是我们瓦岗的魏王。魏王在上，小人叩见大王。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王国良。谁让你前来下书？靠山王杨林。书信在何处？在小人怀中。王国良把信取出来，双手往上一递，齐国远接过来，转呈给李密。李密看完了，直皱眉毛，然后交给身边的大帅秦琼。秦琼看完了，给了徐茂公，然后把这封信翻着扣在桌上。满营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也不知道那信上究竟写些什么。就听徐茂公问：“王国良在？
2: 靠山王约我们什么时候去？
0: 三月初三。
2: 哦，时间还来得及。
0: 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去吗？都派人下了书信。”估计近路的王子都能到，可能远路的能迟来几天。
2: 好吧，这封信我们看过了，三月初三之前我们大兵必到紫金山。来人，把王将军带下去，好生款待，给支取文银100两作为路费。
0: 多谢先生。王国良说完了，转身又回来了。您是徐吉徐茂公吗？
2: 正是。
0: 徐先生，我找您还有点事儿。
2: 哦，
0: 什么事情？
2: 这
0: 王国良往两旁看看，似乎啊有隐私，不便当众演讲。徐茂公看出来了，冲两旁一甩袖子。五虎八彪蝙蝠战将盖世三杰等都退出帅厅。徐茂公从桌子后边转过来，来到王国良近前：王将军，这回没什么人了，有话你只管讲来。
3: 徐军师，有件机密大事。
0: 是这么回事，
2: 王国良嘴说着，手可没闲着，在腰里一伸手，嘎嘣嚓亮，拽出一把折剑。折剑呢，就是能当裤腰带，在腰里头盘着。因为他挎了口腰刀，进门的时候，让人给缴械了，没搜出这把剑来。如今出其不意，他摁崩黄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奔着徐茂公是当胸便刺。他嘴里还喊了一声：“牛鼻子，你在这吗？”你看徐茂公啊，坐那儿分兵派将，念念有词，三料六韬无一不精，可对武术这玩意儿他是外行。面对险情，徐茂公是真魂出窍，哎呦，没防到这一手，无命休矣。就在他一闭眼的时候，从帅案的底下伸出了一只手，把王国良脚脖子给抓住，往里边一拽，往外一抖，嘚啪啪啪，不但没扎着徐茂公，刺客还摔倒了。桌子底下这个人蹭往前一窜，用磕膝盖顶住他腰眼儿，冰巴俩嘴巴拧胳膊，把王国良给捆上了。帅厅外边的人一听不对劲儿，大家呼噜呼噜都闯进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一看下书人被人家抓住了，抓人者非别，正是小白猿侯军机。要说侯军机这个人透顶的聪明，在王国良下书一进屋的时候，侯军机就给他相了相面，一瞅这王国良俩眼珠子滴溜溜直转悠，俩眼放着贼光，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等到王国良有话还不说，吞吞吐吐把别人都打发走了，侯军机更起了疑心了。趁着混乱，他个儿又小，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暗中保护魏王和军师大帅。结果他这么做就算对了，当场把王国良抓住。徐军师跪坐，把冷汗擦了擦，谢过了侯军机，把桌子一拍，噔，王国良，你好歹毒啊，你作为信使，本军师未有亏待你之处，你因何暗中行刺，要刺杀于我，这还了得吗？推出去把他杀了。王国良啊毫没在乎，冲着徐茂公冷笑了两声，姓徐的，我告诉你，要怕我就不来，来了就不怕，脑袋掉了碗的个疤，这算不了什么，你随便吧。把两旁众将也气坏了，把他推出去杀杀。众人过来刚往下推他，老程眨巴眨巴眼睛，来了主意了，哎，等等等等，刀下留人。徐军师就一愣，四弟，你有何话讲？三哥爷，您听我说，咱不能杀，为什么呢？还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谁派他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咱就把他杀了，一时出了气，但这个谜解不开呀。嗯，你说的有道理，那么以你之见，三哥我给您出个主意，应当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徐三爷乐了，拍拍程咬金的肩头，四弟，真没想到你真长了出息了，好，就依你。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王先生每天呢都从这条小路上赶车上班，小路边呢有一排高大的杨树，春天的到来使他走在其间心情呢格外的舒畅。然而这几天莫名的烦恼呢却困扰了他，起先呢打喷嚏，鼻子痒痒的，后来他又觉得喉咙憋闷，有时啊连喘气都困难，同事说这是杨树飞絮过敏。 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啊，在每年四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漫天飞舞的飞絮呢就会不请自来了。这主要是因为啊，在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杨树繁殖的时期。那杨树呢分为雌雄两种，雌树啊是飞毛的，而雄树呢是不飞毛的。雌树中的果实里啊含有很多絮状的绒毛，绒毛中呢藏着种子。那当种子发育成熟之后呢，绒毛啊就会带着种子漫天飞舞，寻找合适的地方来传播下一代。所以王先生呢这种不适啊，就是因为他呼吸到了飞絮而引起的。
5: 王先生以前居住的地方呢没有杨树，现在每天上下班啊都要走过杨树林，这里春天高密度的飞絮对他来说呢很不适应，随风飞舞的絮絮时不时的往嘴里和鼻子里钻，很不舒服。究竟是不是飞絮造成的，他也不清楚。为此他到医院咨询医生后才知道，像他这种情况啊，许多人都碰到过，等飞絮过后呢也就自然没事了。
4: 那关于飞絮呢，很多人呢会有一种误解，认为啊它会直接导致各种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其实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那就飞絮本身来讲啊，它是不会直接导致各种疾病的，但是它在飘落的过程中呢，由于比较轻，所以是有风飘起无风落下，这样呢就很容易携带各种病菌，还有引起过敏的花粉。其实这些啊才是危害我们健康的不良物质。
5: 王先生觉得，如果不是飞絮直接的危害，那为什么会出现胸闷的状况呢？他到飞絮的地方找原因，结果发现呢，在絮絮多的地方，为了不使飞絮进入呼吸道，人们呢都不敢做深呼吸，只能呢做短促的轻呼吸。如果连续几天的话，人就会有喘不上气的结果。其次他发现，即使飞絮往脸上吹，一般呢也威胁不到眼睛，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在絮絮飘飞的时间里，眼睛呢自然的会眯动起来，眼睛上上下下的睫毛呢会阻挡住飞絮，所以飞絮对人呢没有直接的危害。但是飞絮在随风飞舞和地上滚动的时候，很有可能呢会沾染上病菌，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王先生每次回家后呢都要及时的清洗面部，以防止飞絮上的病菌呢在脸上停留的时间过长。
4: 这个观点呢在医学界上啊一直是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呢，不管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都不要忽视飞絮的存在，不要让飞絮呢携带的病菌还有过敏物啊使您传染上什么疾病，最起码呢不要使较轻的病症变成了疑难重症，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加强保护的。
5: 像王先生这样，由于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选择，所以他每次经过这个道路时呢就戴上一个口罩，避免飞絮进入鼻腔。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不适症状也消失了，他很得意。
4: 据有关部门介绍啊，现在在城市的绿色规划中呢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毛白杨飞絮的问题了。那么方法呢就是多多的种植雄树，现在啊有很多道路呢都已经开始种植这种毛白杨了，以减少春季北方漫天飞絮的情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飞絮天最好戴上口罩，避免飞絮进入鼻腔。二、每天清扫进入屋里的飞絮，减少飞絮的危害。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徐茂公要杀王国良，被程咬金给拦住了。老程呢，给徐军士出了个主意。徐茂公大喜，这才一点手叫程咬金过去说话。老程奉命
0: 来到王国良近前，先围他转了三圈，然后拍了拍他肩头：“小伙子，嘿，看你长得挺俊俏的，闹了半天是傻小子，你怎么拿命开玩笑啊？嗯，来来来，我给你解开吧。”他给王国良解开了。王国良一看，这怎么个意思啊？觉着良心上有愧，低头不语。程咬金吩咐：“来来来，搬个桌子，让他坐下坐下坐下。兄弟，有老婆吗？
6: 有。
0: 有孩子吗？
6: 有个6岁的女孩。
0: 还什么人？
6: 还有65岁的老娘。
0: 你看看，上有老下有小啊，那你怎么做这糊涂事呢？你跟我们徐军师一点冤仇也没有，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那肯定你是受了别人的唆使了。说说看，谁叫你这么干的？”“
6: 我靠山王杨林指派我这么办的。”“
0: 俺是不是？你非有人给你出主意你才这么办呢？说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6: 还一言难尽。因为5年前为吃口饱饭，我参加随军了，以后编到沿海登州，跟着靠山王杨林转战南北，立了点功劳，就这么的把我提升为参将。靠山王对我不错，这一次指派我前来下书，临行之时他还交代说，如果有机可乘，就赐死徐茂公，说什么隋朝倒霉就倒到徐老道身上了，有他大隋朝没个好。当时王爷夸赞了我几句，我就忘乎所以了，所以才挺身走险。”“
0: 三哥，听明白没？人家王国良可有什么都说什么呢，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吧。”徐茂公笑了笑：“王国良在，我要不杀你呢，
6: 哎呀，多谢军师救命之恩，我民可肺腑，必当重报。”“
0: 王国良啊，按理说非杀你，就因为听你说的可怜，上有老下有小，不为你着想，还替你全家人着想。再者一说，你给靠山王杨林卖命能有什么好处啊？嗯，我们往大处着想，因此不跟你计较。现在我话付前言，该给你银子还给你银子，你赶紧回去了吧。”王国良跪下了：“
6: 军师，各位，你们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我就是变牛变马也忘不了众位对我的好处。我走可以，有几句肺腑之言不能不讲。”“
0: 那你说吧，站起来说。”“
6: 哎。”
0: 王国良擦擦眼泪开始说开了。“说什么呢？还得从这封信上说起。这封信是靠山王杨林来的请帖，大致的意思是说，3月初3约会18国的国王赶奔紫金山去破铜旗阵，杨林就在紫金山摆了一座铜旗阵，以此阵赌斗输赢。杨林说得清楚，如果你们破了铜旗阵，不管哪一国谁先得着铜旗，我就把金镶玉玺给谁，就承认谁是真命天子，大隋朝宣布覆灭。我杨林率领40万精兵就辅佐他为真主。”您看这吸引力大不大呀？故此这才派王国良给瓦岗英雄下书。这个信是这么写的，还有些内情王国良深知啊，他要说的就关于这个阵的事儿。“
6: 军师，程将军，各位，我看你们最好别去紫金山打这座铜旗阵， 哦，为什么呢？我可不是高抬杨林，也不是瞧不起各位英雄，你们去了非吃亏不可。我虽然是个小小的偏将，但是杨林对我非常器重，有些事儿不瞒着我，因此我知道很多内情啊。这座大镇共有五个镇主，这总镇主就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师傅，这个人人送绰号叫踏雪无痕老苍龙朝成朝乐天呢。听说此人的能耐不在风尘三侠之下呀，这人不但武功盖世，而且诡计多端，杨林不惜重金在山西把他请出来了，他帮助杨林摆了这座铜旗大阵。另外还有四个副阵主，头一个就靠山王杨林，第二个是武王杨方杨义臣，第三位是双枪大将丁彦平，第四位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另外配备有大将1000多人，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将尚师徒也被约请去了，周围布下30万精兵啊。杨林的意思是孤注一掷，把所有的本钱全豁出去了，能胜则胜，不能胜宁愿国破家亡。另外这座阵里边奥妙无穷，变化多端，大阵套小阵，阵里套着阵，阵外有分阵，布满了消息埋伏啊！他们已经布置半年出头了，瓦岗英雄要去了，恐怕非吃大亏不可。那杨林曾经扬言要通过这个铜旗阵把18国的联军全都消灭呀！望各位千万慎重，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好，王国良，多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机密，不过你放心，世上的事有一成就有一破，再难打的阵也有破的那一天，你只管放心的回去吧。
7: 好了，
6: 徐军师，各位，我那无以为报，将来你们打阵的时候，凡是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哪怕把脑袋掉了也在所不惜。
7: 好嘞，
6: 今天呢把王国良放了还就对了，程咬金美摇头晃脑，一直把王国良送走了之后他才回来。徐茂公拍拍程咬金的肩膀，四弟，你真长了能耐了，文韬武料啊，比你三哥都强得多，将来我这个位置得让给你，
7: 你得了吧，别拿我开涮了。
6: 我三哥，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无量天尊，四弟啊，这还用问吗？破他的铜旗阵，毫不犹豫的，咱们得兴兵啊，能叫老杨林给镇住吗？
7: 这话说的对，没人在乎他这些，想当年他摆下什么长蛇阵，还不是叫咱们弟兄同心协力给他搅了个乱七八糟吗？什么铜旗阵铁旗阵的，那都是唬人的东西。
6: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打是坚决的，但也不能莽撞从事。
7: 对，三哥你说这对了。
6: 徐茂公跟大帅魏王五虎八彪上将商量之后，这才决定拔寨启程。临走留人守泗水关，余者的全都跟着来到紫金山。路上无话呀，到了紫金山，他们离山5里安营下寨，高挑大魏国的旗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帐篷挨着帐篷，这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安营扎寨之后，正中央设好了金顶黄罗帐， 没有几天的功夫，那十几国的王子也陆续开道，不过没住到一起，各找适合的地点安营扎寨。听说瓦岗军先来了，因此各国的王子全来看魏王李密。李密率领满营众将热情款待，把这些王子接进金顶黄罗帐，是盛情招待。在席前就谈到破阵的事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代表其他的王子说话：“魏王，我看咱们效仿当年四平山，咱们这十八国应当公举个盟主，在半路上我们就商议好了，这盟主非民莫属，您可千万不要推辞。”大家全都赞成，李密这才点头，当了十八国的总盟主。秦琼仍然被推举为十八国联军统帅，徐茂公为总军事，其他各国的王子、各国的战将，全凭徐茂公一指令调动。看来人心是比较齐的。程咬金当众说话：“我说各位，现在我虽然不是混世魔王了，是不是呢？但是呢，我觉着跟众位处的不错，因此呢，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方才我发现众位如此至诚，哎呀，我非常受感动啊。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只要众志成城，没有破不了的大阵，没有办不了的事情。因此我恳请各位，不管有多大的利，咱们千万别离心离德呀。咱们自己内部要分裂了，恐怕就破不了铜旗阵了。”程将军，你说的太对了，程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到任何时候咱们也不能决裂。老程高兴，频频给大家敬酒。正商议破铜旗阵的事儿呢，军兵来报，靠山王杨林求见。你看这事儿，谁也没想到老杨林能来。众人一看事情来得突然呢，他来肯定有大事儿了，怎么办呢？远来者为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尤其是杨林贵为靠山王，还得以礼相待。因此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代表众人去迎接。你看杨林就带了十个人，彼此见过，把老杨林接进金顶黄罗帐。众人一看这杨林跟当年四平山时候没什么变化，不过啊，就是老了一些了，二目如电，精神头还是那么足。老杨林一看在座的都是熟人，多数都是隋朝的臣子，现在都自立为王来反对大隋，杨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跟大家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李密赶紧一抱拳：“王家千岁，多日不见，您挺好啊。啊，托魏王的福，老朽还算混得过去。不过国公爷，听说你自立为魏王了，我还没向你祝贺呢。”李密脸一红：“啊，王爷，托您的福，我也是自不量力呀。哈哈哈哈，您太客气了。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魏王千岁，各位王爷，各位英雄，老朽此次来到连营，要向各位交代清楚一件事。三月初三，你们要打铜旗阵，但是究竟怎么个打法，咱没有具体协商过。我打算请各位明日前去观阵。
0: 你们看一看，究竟这座铜旗阵是怎么回事？这叫明人不做暗事。你们愿意打就打，不愿意打我也不强迫。各位能赏脸吗？大家稍微迟愣了片刻，然后点头，可以可以，明日一定进山讨咬。杨林把话说完了，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众人一直把他送到营门之外，拱手告别。等大家回到连营啊，就坐不住了，议论纷纷。有人说，老杨林没安好心，明天叫咱们观阵呢，是假；要咱们的命是真，咱可不能上当。有人说，我们已经答应人家了，到时候不去，岂不是惧怕他了吗？给人留下画饼，那多掉价呀。因此争论不休。最后十八国的人全看着徐茂公，知道他见广识多，让他给拿主意。徐茂公一乐，各位，我是才浅学书，说的也不一定对呀。老杨林不管安什么心，人家先礼后兵，知会咱们一声，明日观阵，咱们都答应了。我们要不去，归为怯战。这一点是我们就栽了，不能掩耳失信。观阵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做两手准备，一旦杨林没安好心，想把我们困到山里，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外面要有一定的兵力。假如杨林对咱们真下手了，对不起，咱们十八国的联军就得携起手来攻占他的紫金山，免不了就是一场血战。对，徐军师，您说的太对了，那我们听您的调遣，您看怎么办吧。徐茂公也没客气，跟秦琼商议之后，把这十八国军力做了配备，哪国守哪儿，哪国打哪儿，发生什么情况，怎么应付，徐茂公全都调动好了。完事儿跟各国王子一说，众人大喜，全乐意按徐茂公的安排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按着原来的计划，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魏王李密、程咬金、五虎八彪上将起身赶奔紫金山的东山口，各国的王子也陆续来到了。外面留下30万精兵啊，瓦岗寨留下的是金钱豹翟让、大刀王玄、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领精兵15万，严阵以待。倘若里头有变化，毫不客气的往里杀。就这样，十八国的王子到了山口了，哎，杨林在这等着呢。大家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杨林拨转马头在前面带道，把众人接进紫金山。先围这个山呢转了两圈，徐茂公偷眼观看，就见紫金山山连山，岭连着岭，立石如刀，卧石如虎，里面布满了古木狼林呢。他一看，每座山坳、每一座山头全都派有重兵守把，看这意思最少也得有20万到30万人马呀。徐茂公清楚，你这么观阵能看出什么来，观其表不知其里，再说阵都是变化无穷的，你看一个样打又一个样，这无非是走走形势而已。两圈转完了，来到中央无极土，再一看正中央啊，有一座将台，高下没有3丈也差不多少，四面都有梯子，将台高有3层， 将台的上面有五色栏杆，栏杆的正中有一根铜旗杆，这旗杆呢能有碗口粗细，高了下是3丈6尺，外边用金水走了多少遍，因此让人一看呢都有点刺眼睛，锃明刷亮。这旗杆的顶端是个不大的雕斗，最尖上插着一面铜旗，这面铜旗高了下5尺，长了下能有6尺半，是个3角形，在铜旗的两面都站着字。在下边一抬头都看得非常清楚，这4个字是真命天子，两面的字都是一样的。大家来到将台下面，杨林用手一指，各位，明人不做暗事，为什么这座阵叫铜旗阵？大家看见这面铜旗了吧，上头有4个字，真命天子。咱打个比方，不管你们18国是谁，是哪一国，你们要攻破了大阵，来到中央无极土，把这旗杆弄倒了，谁先得着铜旗，谁就是真龙天子。你拿着旗找我杨林来换金镶玉玺，我就承认你是明主，我率领40万精兵倒戈投降，保你称帝，隋朝的江山就让给你了。话又说回来了，说我得不了铜旗那就算白扯了，那倒霉是你自己找的，但不知各位敢不敢夺我的铜旗？这招可够损的。杨林为什么这么办呢？用这种办法离间18国，这18国果然上了当了。你想人多了心不齐，你别看嘴上说的挺好听，都各怀私心呐。谁不想当皇上？哪个不想当真明天子？这要把铜旗得到手，那就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把隋朝的江山给接手过来，能不干吗？因此这个心呢都动了。徐茂公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好，杨林你这手段可够毒辣的。正在这时，杨林又说话了，各位，你们在台下看不清楚，如果相信我杨林，请各位下马到台上观看。
8: 这位
0: 大伙一听上台，这里边有毛病没有？但是僵住了，不上不行了。头一个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这咱不能含糊，你们要不敢上，我上。说着话呀，他上去了。老程不上将台还自罢了，上将台一看就大吃一惊。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刘小姐是一位普通的白领，由于经常对着电脑，刘小姐很注重皮肤的保养，但是每年一到春天，脸色就会变得很暗，皮肤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很差，为此刘小姐苦恼不已。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寻找刘小姐皮肤变差的原因。
10: 人们对紫外线的敏感度是最高的，但是呢，却会有很多人忽略对紫外线的防护，导致皮肤变暗、变黑，甚至出现皱纹。这个时候啊，光靠美白产品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防晒才是当务之急。但 但是也有很多人呢，像刘小姐一样，认为啊，坐在办公室里是不用担心紫外线的。其实紫外线是无孔不入的。
9: 我们经常说的紫外线可以分为三种波长的射线 ：UVA、UVB 和 UVC。其中 UVC 在进入大气层时，也在臭氧层的防护下被隔离，能辐射到地面的就只剩 UVA 和 UVB 了。 UVB 又称户外紫外线，它是引起晒伤的主要原因，只有 UVA 会折射进室内，所以被称为室内紫外线。 UVA 不但会激发色素合成而使肤色变黑，更是造成皮肤老化及细纹产生的主要祸首。
10: 一般我们在购买防晒用品的时候，都会注意包装上的 SPF 值。其实呢，这个指数啊，主要是指防 UVB 的强热程度。如果在室内使用呢，效果不会很明显。所以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除了要注意 SPF 值之外呢，还要确认产品是否具有 PA 的标识。
9: PA 是表示防止 UVA 伤害到何种程度的指标。目前市场上防晒产品采用的标准可以分为。一个加号适合于室内工作时使用 ，PA 两个加号适合于短时间的室外活动 ，PA 三个加号适合在沙滩或阳光非常强烈的时候使用。如果没有标示 PA 的产品，可能不具有防止 UVA 的功能。
10: 刘小姐呢，和很多人一样，在选择防晒用品的时候，喜欢选择 SPF 值比较高的产品。SPF 值啊，虽然是防晒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但并不是说它的指数越高的时候，保护力呢就越强。比如说 SPF 值是15的防晒霜呢，它的保护力是93%，而 SPF 值是34的防晒霜呢，它的保护力是97%，差别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当指数越高的时候，它的通透性呢就会越差，会影响皮肤正常的分泌和呼吸。所以我们在选择防晒用品的时候，还是要适合于自己的环境。
9: 以刘小姐周末两天的行程为例，周六晴天无云，阳光充足，刘小姐在家中上网，这时只需要选择 SPF 值在8到15的防晒用品即可，这样才能保证防止紫外线伤害的同时，不给皮肤增加负担。在办公室工作也可以参照这样的标准，周日虽然气温下降，风雨很大，但太阳光在乌云的情况下直射地面，这时要外出购物的刘小姐就需要选择 SPF 值在20以上的防晒品了。如果您在阴天外出，则可以选择 SPF 值相对较小的防晒品。
10: 说到以上这些呢，刘小姐无论是在室内工作还是外出购物，都不用担心紫外线的伤害了。但是还要提醒您的是，如果您在太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外出呢，那么除了防晒霜之外，还要有帽子以及太阳镜的保护。当然如果您不嫌麻烦的话，那么走路的时候最好在背阴的地方走，这样就可以减少紫外线的伤害了。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菠菜一类的感官性食物很容易导致春季皮炎，早餐和中午饭时尽量不要食用。近来在白领阶层中，佝偻病的发生率有所增加，适当的接受日照可以防止佝偻病。
8: 现在是下午3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1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14名大四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
14: 当时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13: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命悬一线？
15: 那几个学生他正好是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系的学生。
13: 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为何会食用了不安全食品？
14: 他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他还有慢性毒性。
13: 是故意投毒还是无心之失？
16: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
17: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可以中毒；3克呢，可以致命。
13: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一起聚聚餐啊，吃一顿散伙饭，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可是，在南京农业大学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子，那就是这个学校的食品与质量安全系的14名同学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途中却被全部送往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4年6月10日深夜，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诊室突然来了14名大学生患者。
14: 那批14名中毒的学生是在6月10号的夜里面，一批是全部送到我们医院来的。然后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其中有4名同学的症状非常的重。
18: 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李国营法官，有请。
13: 李国营，兰州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19: 本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哈，大四同学毕业的时候吃一顿散伙饭啊，聚聚餐很愉快，可是没想到却被送往了医院。14名好端端的同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17: 当时参加聚餐的14名学生无一例外呢都出现了这个头晕、嘴唇和指甲发紫啊，甚至呢有的学生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啊，还有4名学生呢被送到了这个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的治疗。
13: 2014年6月，南京农业大学4年级的学生迎来了毕业季。10号这天，食品质量与安全系的部分毕业生相约晚上聚餐，便让同学小陈与学校附近相熟的烧烤摊预定。像往常一样，小陈给摊主赵某打了电话，预定了很多他们平时爱吃的炒菜和烧烤。
20: 我呢，原来经常在赵老板那吃东西，吃多的话就和他熟了嘛，然后平时想吃点什么烧烤呀，吃什么东西就直接给他打个电话。
21: 鸭心、炒饭、扣心菜、豆腐、脆骨、小葱炒鸡蛋、青椒炒肉，还有蹄膀，可以了。总共花了多少钱在老板这边？
22: 240元，对吧？
21: 240元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13: 晚上10点，14名同学如约而至，大家把酒言欢，享用着美餐。可是，没过多久，小陈开始感觉胃里不舒服，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很快，其他同学也相继出现类似症状，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食品有问题。
20: 女生那边的情况比较严重，4个人都进了重症监护室，男生这边都还好。
19: 啊，是因为这些食材存放时间太长变质而导致学生发生这样的状况的？
17: 如果只是食物变质的话，呕吐拉肚子很正常。本案呢，这个患者出现嘴唇这个指甲发紫，那么就不是食物变质这么简单了。
13: 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作为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症状属于食物中毒，马上拨打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救电话。闻讯赶来的同学把中毒者送上急救车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23: 我们接到南京农业大学同学的报案，说有人食物中毒，他们是因为在这个南京农业大学3号门的门口的一个小摊上吃烤肉，当时中的毒。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因为有几个学生都当时就是病情很重，突发性的， 其中有一个男同学相对来说就是他中毒症状比较轻一些，最后他带我们

0: 高的，很高很高的。
1: 嗯，那你再给我讲一下就知道了。那帮着打量人不讲一下就知道
2: 了。还没
0: 我们不是我们买的，对，他们在军区总医院处理那个，就是说我们同学买的。
3: 摊主叫赵新熙和王琼月夫妻两个人，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到我们派出所来了解情况。
4: 在民警面前，赵某一口咬定食品没有问题，并强调自己以前出过交通事故，留有后遗症，一条腿瘸，走路不方便，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民警考虑到赵某的情况，便让赵某先回家。鉴于学生疑似中毒的情况，警方决定对赵某进行进一步调查。
3: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刑大到他的摊位，就是打开他的梅园房的摊位以及他家里进行这个现场的检查。
4: 学生们既然疑似中毒，警方便到赵某家中搜查有毒物品，结果如何呢？
3: 当时是没有发现任何就是违禁品。
4: 为确认究竟毒从何来，民警把赵某制作的烤串和十四名同学还未食用的食物送往相关部门进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
3: 后来等正式的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发现亚硝原料的数值很高。
5: 当时呢，确实是没有查扣到任何违禁品，但是民警从赵某经营的烧烤车上查扣的生鸭心，经过检测呢，亚硝酸盐的含量为每公斤810毫克。猪肉脆骨为每公斤3322毫克，这个标准已经超标了100余倍。
4: 经过鉴定，可以判断出亚硝酸盐就是造成学生中毒的元凶。那么亚硝酸盐又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6: 它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一种无机盐。那么这个无机盐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应该就是亚硝酸钠。亚硝酸钠或者我们讲它的这个看上去呢，它是鸡精状的白色或者是黄颜色，那么这种东西呢尝一尝味道呢是咸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跟我们的氯化钠跟我们平时的食盐就非常相似。
4: 亚硝酸盐一种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主要指亚硝酸钠，也就是俗称的硝。
6: 另外呢，在我们食品当中，亚硝酸钠它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它作为发射剂，它具有防腐作用，发射作用。
7: 一般的食物当中啊，这个亚硝酸盐，它的来源都有哪些？
5: 据我们了解呢，亚硝酸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个是作为食品添加剂，直接加入到食物中，作为呢发射剂和这个防腐剂；第二种呢，是添加到食物中的这个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第三种呢，就是腐败的蔬菜转化而来。
7: 好，您谈到一个这个腐败变质的蔬菜也能转化为亚硝酸盐吗？
5: 根据我们向南京农业大学相关专家咨询得知呢，这个蔬菜因为腐败的也会产生这个少量的亚硝酸盐。
4: 十四名学生所吃的食物中含量如此高的亚硝酸盐又是从何而来呢？
3: 我们有的进的鸭胗是时间过长，可能存放了有3到7天的时间。
8: 他一开始来我就预测了肯定要吃，他弄好以后又没放冰箱。
4: 长时间在常温下保存食物难免会发生腐败变质，学生们所食用的食品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而高含量的亚硝酸盐是因为食物变质腐败转化而来的吗？
3: 我们咨询了这个南农大食品药品环境学院的安教授，然后这个教授根据我们的食品的这个鉴定报告，专家意见呢，他认为呢，是光凭食物腐败是造成不了这么高的亚硝酸盐超标的。
4: 既然不是从变质腐败的食物中转化而来，民警判断人为添加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再次传讯烧烤摊贩赵某，危险毒物究竟从何而来？
3: 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
4: 明知有毒，为何添加？
9: 后来那个笑话就人家讲的，讲说黄金笑什么邪正的。
4: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3: 在审查了一个半小时以后，黄金就交代了，添加了，自己私自购买的亚硝酸盐，黄色的结晶体。腌制时候有没有加这个亚硝酸钠？
10: 加了，我用不锈钢的调羹挖了一勺。不知道有多少，是。

0: 是我和我老婆一起穿起来的。
1: 赵俊熙交代了家庭成员以后呢，我们连立即就带了赵俊熙去了我们这个南京的一个仲裁物流，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嗯，他在那个指认了一家店，他在那边购买的这个亚硝酸盐。
2: 作为一个长时间在学校周边经营、口碑相对不错的小烧烤摊摊主赵某，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肉类食品中添加亚硝酸盐呢？
3: 这个食材是从哪里来的？
4: 江宁买的。
3: 江宁什么？
4: 江宁仲裁物流。
3: 仲裁物流。买回来之后自己加工的。
4: 对，后来就是笑嘛，就是人家讲的。
3: 嗯。
4: 讲说黄能笑什么去嫩的嘛。
5: 没有声音嘛，声音少。
2: 赵某，江苏沭阳人。来南京打工多年，2013年12月，赵某和妻子开始在南京农业大学西门外经营排档。他与妻子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把两个孩子养大。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赵某的妻子听说食物加硝口感好，于是让丈夫去买了一些。
6: 因为亚硝酸盐呢，添加进去可以使肉色变嫩，这个增色。那么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牛肉啊，如果颜色很红粉嫩，就说明啊添加了亚硝酸盐。
7: 那么这个赵某到底他给这些食材当中加了多少亚硝酸盐？
6: 据他的供述呢，推测呢大概是5克。
7: 那么他在多少食物当中啊添加了这个亚硝酸盐5克的亚硝酸盐呢？
6: 根据赵某的供述呢，他大概呢是在3-4斤的这个肉类中加入这么多。
7: 嗯，那么关于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个亚硝酸盐它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规定？
6: 对于食堂、摊贩等这个餐饮服务单位，卫生部呢是明确禁止储存、使用亚硝酸盐啊。而对于一些肉食品的加工企业，那么对于亚硝酸使用呢是有明确规定啊，有限量、限范围的。比如这个香肠里面呢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对于肉制品火腿肠。每公斤呢不得超过30毫克。
7: 那么这样一个5克这样一个量，对于这个人啊，它的危险性有多大？
6: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足以中毒，3克呢足以致命。
8: 亚硝酸盐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它在我们体内可以和血红蛋白结合，影响我们氧气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导致我们的内缺氧的表现。
9: 它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它还有慢性毒性。在这个如果摄入以后，在我们胃里头，它还可以和我们一些重氨发生反应，最后形成亚硝胺。亚硝胺呢，实际上是一个致癌物质，所以这个呢，我们国家尽管它是食品添加剂，所以对这个亚硝酸钠有着十分严格的卫生的这个管控啊，这个安全的管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
7: 赵某哈，他去购买这个硝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这个硝对于人体的危害有多大吗？
6: 他呢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呢他曾在部队的一个食堂烧饭，他知道呢加入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对人身体不好，但是呢他听老婆说这个同行啊做烧烤的加入这个硝呢能够使这个肉质发嫩，改善风味，于是呢他决定买来试一试。
2: 只听说食材中添加硝能增加食物口感，没考虑后果的赵某夫妇最终酿成了大错。
10: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了，他以前就在外面马路边上的时候，他是在外面搞炒菜给人家吃的。后来又出来个小馆面做了，后来没多长时间就出事，干了几年血本了。
2: 作茧自缚，无知酿成大错。明令禁止，执法任重道远。
1: 好多小摊贩呢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东西。
2: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7: 那么我们知道亚硝酸盐是属于一种有毒的物质哈，为什么这种有毒物质还能在市场上买到呢？
6: 这个亚硝酸盐呢是一种工业盐，市场上允许售卖，用于建筑等行业。
7: 那么卖给这个赵某这个亚硝酸盐这个干货店的老板啊，他当时有没有询问过赵某啊，你买这个亚硝酸盐要去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有毒的物质啊？
6: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民警啊也找到了向赵某出售这亚硝酸盐的这个干货店老板。这个干货店老板介绍呢，他当时问赵某 啊，是否知道如何使用？那赵某呢，明确讲知道，所以呢，他就没有多问下去，就给了他一袋这个亚硝酸盐啊，收了20元钱。干货店老板呢所说的话呢，在听诊上呢也得到了这个赵某的这个印证。
2: 既然是赵某使用了亚硝酸盐，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违禁品，那么剩余的亚硝酸盐又哪儿去了？
4: 就是笑你用吗？后来就把笑，后来就出来了。
11: 就是你在取保候审之后回家，把你买的那个硝扔掉了。
2: 原来指导学生中毒的赵某意识到可能与自己添加的亚硝酸盐有关，他回到家中便把剩余的亚硝酸盐倒进了家里的下水道中。
1: 但是亚硝酸盐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售出的药品，后来我们了解呢，在好多小摊贩上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11: 啊，那你这个排档有没有营业执照呢？
4: 对，他就是他家那个，这时候就是清楚嘛，他家那个啤酒烤鸭营业执照嘛。
11: 但是是啤酒烤鸭的营业执照，跟你没有关系。
4: 对对对。
10: 我们小王爷出来倒冰门。
2: 就这样，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甚至没有多少食品安全意识的赵某夫妇，违法经营半年时间，就闯下大祸，酿成此案。
7: 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当时审判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6: 赵某呢对自己的行为呢这个后悔不已啊，他对自己的罪行呢都供认不讳的啊，这个认罪悔罪态度呢也比较好。
7: 嗯，您当时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是因为是涉及到了14名大四的学生啊中毒了，那么您有没有了解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6: 由于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公诉案件，在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在应该是在之前。赵某呢已经就这个民事赔偿问题呢向这14名学生做了赔偿，那么这14名学生呢也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我们审理的案件过程中呢，我们向部分的学生呢也进行了这个了解这些学生呢都这个介绍由于抢救的及时第二天呢都纷纷出院了，到现在呢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2: 2014年11月28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由于赵某是主要制作者，赵某的妻子只是帮手，检察院考虑到赵某家庭情况，没有对赵某的妻子提起诉讼。
7: 1年多的这样一个刑期应该说是比较轻的一个判罚，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6: 通过本案的审理呢，我们了解到赵某呢和他的老婆王某呢来宁打工多年，那个生活呢并不宽裕，在案发之前呢仅仅依靠摆这个烧烤摊来供2个子女上学，那么案发后呢他积极筹措了4万余元对14名学生进行了赔偿，那么认罪悔罪态度呢是比较好的考虑到呢这个赵某呢是初犯，所以呢我们做出了上述的判决。
7: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销售亚硝酸盐这样一个干货店老板那么面对他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处罚呢？他应不应该接受处罚呢？
6: 因为市场呢并不是允许销售亚硝酸盐只是不准私自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
12: 先生，你经常在外面吃路边摊吗？
13: 对，经常吃。
14: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从来不在外面吃了。
15: 我以前吃，然后现在都不怎么吃了。
12: 那你觉得路边摊那些卫生吗？
13: 这个我没有考虑过，
16: 我觉得还行吧。
15: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不卫生了。
2: 大学生的惊险晚餐虽然没有造成夺命事件，但是也暴露了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5年1月16日，江苏省高邮市城南新区20多名群众吃了路边摊上的烧饼后，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事后确认系亚硝酸盐中毒。2015年5月26日，四川省仪陇县新郑镇7位市民因食用了当地农贸市场的一家卤菜店购买的卤菜，而造成亚硝酸盐中毒，由于治疗及时，未出现生命危险。在我国大中小城市2000多个，这样的烧烤排档更是不计其数，可想而知，像本案中大学生一样就餐的群体是多么的庞大。如果这些食品存有安全隐患，那么面临的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后果。
7: 有什么样的措施啊，能应对这样的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呢？
6: 今年四月，我国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草案，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管理，被称为呢这个史上最严格的这个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呢也从这个今年的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7: 好，刚才您谈到了这是史上最严的一部食品安全法哈，今年10月1日开始实行了。那么这样一部最严的法，您觉得它严在哪儿？
6: 首先呢，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由原来的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分段监管，统一变为由这个食药监管部门来监管，这就大大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操作性。其次呢，新法还将这个农产品销售、食品的存储运输、和这个餐饮服务，以及呢这个食品添加剂、食品的相关产品全部呢纳入监管，可谓呢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9: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其他方面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对这许多小贩或者是这个商贩，你要使用这个东西，你要进行申报，最起码我们有关部门要记录在案，对它进行管理。
7: 那么关于这一次啊这个食品安全的案件，我们来听听相关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16: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本案被告人赵新希在生产销售的烧烤食品中非法私自添加亚硝酸钠，导致多名学生中毒，后果非常严重，影响呢非常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于这类的犯罪行为呢应当依法严厉打击。对于食品监管部门而言，他们应当很好地按照法律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防止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蛰伏一冬的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19: 大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0000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18: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19: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区痛，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18: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19: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啊，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18: 除把好饮食卫生观，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19: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20: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超车、别车、殴打，
1: 他们当时什么也不说，就是打。
0: 是主动给钱，还是敲诈勒索？
3: 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啊，拿50块钱给我们私了这事。
0: 涉事双方难逃法网。
5: 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现在有车一族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在路上呢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就是有的车主啊特别容易发怒啊，比如说前车呢非法并线，那不成，不能让他并啊。又比如说呢，这个开车的时候看见非机动车呢非法占用机动车的行车道，也很愤怒，要冲上去一定要跟他理论一下。如果前车开得慢啊，像蜗牛一样，那就不停地按喇叭要催催他。医学专家指出，这种病啊是一种世界通病，它学名啊叫做所谓路怒症。今天我们的这起案件呢，其实就和路怒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案中还有玄机，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5年2月8日傍晚，湖南省资兴市阳安路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声称自己驾驶的面包车被人故意拦住，并被车上的五个年轻人殴打，还被要走了5000元钱。
25: 当时我们在值班室值班，然后接到110的指令，说黄建平被人敲诈勒索了，然后我们就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0: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锁定了5名涉案嫌疑人。然而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正当开始传唤他们的时候，这5名犯罪嫌疑人却主动带着那5000元钱陆续来到派出所，说想把事情说清楚。之后这5人被警方移交到了检察机关。2015年4月27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文志刚等5人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向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8: 这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当中的玄机又有哪些？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的朱建新法官，有请朱法官。
0: 朱建新，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审判员、副庭长，1999年进入法院工作。
8: 朱法官你好。
26: 哎，罗旭你好。
8: 这起案件您看啊，就因为路怒这点事儿啊，最后呢越来越大啊，而且对方呢还以敲诈勒索罪啊被公诉机关给起诉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你给我们讲讲。
26: 这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2月8日，下午16时许。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小环兄弟驾驶了一辆面包车，行驶在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支吾公路上，那么突然就被本案的被告人小文等5人驾驶的一辆本田车别停在了路边。
0: 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通俗说法，属于开斗气车的一种，一般指前车故意阻碍后车通行。小黄和哥哥被别停在马路边之后，本田车上下来了5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径直向他们走来。
1: 我就说是什么情况，我又没挨他的车，又没，我又不认识他们，我就去问是什么情况。他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后面又下来2个人，也是往我这里打。
0: 莫名其妙被人别停了车，然后又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小黄当时非常生气，也非常委屈。到底为什么他们要别停自己的车殴打自己呢？据了解，文志刚5人当时是要开车去郴州看新车，但是在去的路上，因为小黄兄弟2人驾驶的面包车突然超车，并且没有打转向灯，导致小文驾驶的车辆差点追尾。
3: 我当时就说要去告诉这个驾驶员，他开车怎么这样开，是不是？ 不能威胁他人生命，是不是？你开的是车，你就算自己的命不要了，你还人家的命还要，是不是？啊，他不能这样开车。
0: 当下，文志刚跟其他四个兄弟都觉得非常气愤，于是决定追上这辆面包车，找司机理论理论。而这时，在前面行驶的小黄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次超车给文志刚几个人造成的影响，只是突然感觉后面有辆车追了上来。
1: 可能是副驾驶那个坐在副驾驶那个人就从窗子上就要手讲停下来停靠边停车靠边停车是这样子喊我，就差不多在了七八百米就载到了，他们就把车横到我那个车前面就逼醒我就停车了。
8: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啊，遇到不太守规矩的那些司机，他们在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啊，冷不丁突然变过来，的确也挺让人生气的啊，但是也不至于就非要赶上去把对方给别停在路边吧。
26: 那么就是本庭车上的五位被告人，他们有一种司机常有的一种情绪，也就是路怒症，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绪，发生一点小摩擦的话他就很愤怒。
8: 当然这样的事情呢在路上也可能会发生，但为什么双方到后来就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起了冲突呢？
26: 那是因为小文他们把那个小黄他们的车辆别到路边以后下车以后双方就是发生了口角冲突，然后就越说越激烈了，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很不注意，就是很冲，就是说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就是用那种口气，双方就是肯定是对方也不服气，就是各说各有理吧，就打起来了。
0: 小黄说开始以为对方有事请他帮忙，结果却让他傻眼了，当时他的车窗没有摇上去，丰田车上下来的五个陌生男子没怎么说话，先是两个人直接往车里面挥拳头打到了小黄脸上，
1: 当时整个脸跟他们打起出血了，还有嘴巴里面出血了，就一个脸都肿着了，当时就眼睛都打肿了。
0: 关于当时的情况，文志刚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描述。文志刚等人觉得是小黄不规范开车在先，停车后又出言不逊，动手打他是气愤至极所致，完全是小黄自己挑起的事端。
3: 他们下车以后走到他跟前跟他说他说哥们你开车怎能这样开，他就直接说我车上有汽油，大不了我们一起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你给人家是不是带了一肚子的火，你这个时候你还跟人家浇汽油，那肯定人家是吧就抡了他两拳。
1: 他们至少四个人打了我三四分钟，在后面我也很发了，在因为我车上没有汽油，但是我说你们还打我说那汽油我就泼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车全部一起那个上了，所以他们后面就可能也没打了，听到我发狠话了，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说话也把他们吓了一下，他们就没打了。
8: 双方呢这个互相的争吵乃至于动手打了人，但是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发现场发生了什么呢？
26: 因为事发现场是在公路上，也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监控录像，那么他们三方对争执的原因是各执一词。那么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就是小黄受伤的照片病历以及结合三方的笔录的话，那么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小文等五人确实打了小黄兄弟。
8: 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比如说双方的车辆在互相超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剐蹭之类的情况呢？
26: 那么根据提供的照片来看，两辆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发生刮蹭的现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擦肩。
8: 像小文这样从后面呢又冲上来把别人的车别停在路边，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吗？
26: 所有妨碍和影响别人正常驾驶的行为都是一个违章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0: 是贪心勒索要钱，还是酒后驾车心虚？
1: 他们开始是谈两万，后面就某个也是找他们在谈，可能是五千块钱。
0: 双方各执一词，如何来分辨真相？
26: 那么小凡虽然提出了要给五千块钱，私了把这个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这个事情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最后小文等人是被以敲诈勒索罪来起诉的？
26: 那是因为他们在双方的接触当中的话，小文兄弟发现了小凡兄弟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
0: 当时小黄的哥哥正躺在车后座，看到几个人在打小黄，他就想要下车找文志刚等人说和，因为两辆车没有蹭到，他们之前也不认识，也没有其他的矛盾，所以希望能够商量一下，小事化了。然而双方交谈了一会儿，小黄兄弟俩却遭到了勒索。
4: 开始有2万块钱，叫你应不应你的了，你拿2万块钱上来。我说我没钱，是不是？我一个上班的，拿你2万块钱也这么多，是不是？他们开始是谈2万，后面就我哥也找他们在谈，可能后面可能是5000块钱，是他们我哥哥跟那个他们两个协商好的。
0: 但是对于要钱的事情，文志刚不认为他们几个人有勒索的行为。双方在协商的时候并没有提过要多少钱的事，他们只是靠近面包车的时候闻到了车里有一股很浓的酒味，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要报警。
3: 我们本来就要想走了，然后那个因为他那个哥哥他最后他说他说哥们，他说我们他自己知道他们喝了酒，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拿5000块钱给我们私了这事这事就算了，他们自己说了。
8: 哎，看到这儿你也许会有点疑问啊，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双方各执一词啊，一方说呢这个是对方呢主动提出来要出钱私了，另外一双说不是，对方威胁要报警所以我们才给的钱。这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法庭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6: 根据案件审理的情况，就是可以认定，第一个，首先小文等五位人确实已提出了，就是说向司法机关报告报案，就是说这个行为这个说法说了以后的话，小黄兄弟是主动提出来，就是出5000块钱把这件事私了。因为酒驾的行为它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行为，甚至是触犯刑律。那么2011年我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8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安全的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小凡就害怕这种酒后驾车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受到处罚，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拿5000块钱给对方私了了。
8: 那既然是小黄啊，他主动提出我拿5000块钱我给你，你呢就别报案了，别报警了，为什么最后他自己又去找警察呢？
26: 那么小黄虽然提出了要给5000块钱私了把这个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他是被迫的，因为他怕自己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觉受到处罚。
0: 据法院调查了解到，当时小黄兄弟提出私了，文志刚几人觉得气已经出了，对方还主动拿钱，他们不报警也没什么损失，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小黄哥哥身上却没有足够的钱给文志刚他们。
4: 当时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也说了这个事。我哥哥身上当时只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事又买你的车也没事，不，你们拿起这2000块钱去买几包烟吃散了，这个事又不是多大的事。
0: 可是文志刚等人认为说好的多少钱就应该给多少。这之后他们几个人让小黄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位上，文志刚开着这辆车，小黄的哥哥坐在了他们的丰田车上，一起到市区的邮政储蓄取差的那3000元钱。所以小黄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去取钱的，然而文志刚等五人并不认为自己有胁迫行为。
3: 当时我看他醉成那个样子，我就想怕他出事吧，我就说还是我来帮你把车开过去，然后我就开着他的车，我朋友跟着后面，我们一起来到那个邮政局嘛。
0: 小黄的哥哥把2000元给了文志刚，小黄本人将从银行现取的3000元交给了陪他一同去取钱的小芳。拿着钱之后，文志刚五个人就走了。事发后小黄立即就报警了， 并且主动承认自己酒驾。
8: 他们双方之间口头达成的这种协议啊，第一是不是属于私了，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就是可以快速处理啊，双方自行协商赔偿的金额属于这种行为。第二，他们的这个口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不是合法？
2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的话，对于一些小的那些交通事故啊，双方是可以进行私了，就是说双方协商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这是可以的。但是本案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两个人的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刮蹭的行为。那么他这种协议是基于一个违法的基础上达成的，也就是说你别报警了，我给你钱，那么这种协议他肯定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8: 小文等人的行为啊，在此刻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
26: 对。那么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的话，他已经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也就是说，小文他们发现了那个小凡兄弟有违法的行为，也就是酒后驾车的行为。那么他向那个公安机关告，就是报告的话，他是合法的。但是他以这种以告发他这个行为向对方勒索数额较大的财物的一种行为，他就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0: 据了解，事情发生后，文志刚等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文志刚在路上看到小黄的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想到小黄兄弟可能已经报警，所以他把那5000元钱都带上，主动赶往派出所，希望把事情说清楚。
3: 因为这钱是人家要给我的嘛，是不是？我也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就故意要这个钱，是不是？我后来我拿着这个钱，我说到派出所去跟他说清楚嘛。
25: 当时的情况，凭我的感觉，他们就是知道被害人报警了，然后就是来所里面说想找到他当时那个被害人，把钱还给他，然后我们传唤他过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是自己是违法犯罪了。
0: 这个时候，对于法律常识不甚了解的文志刚以为，只要把钱还给对方，双方把事情说清，就可以解开这个小误会了。
8: 当小文看到小黄向警方报案之后呢，他主动的把钱退给了小黄，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他了？因为他已经把赃款退回去了嘛。
26: 这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构成了犯罪，那么他们的这种退赃的行为的话，只是在量刑当中对他们有一些考虑。
0: 酒驾、勒索，双方又会受到哪些刑罚？
26: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触犯法律，后悔不已。
3: 人生中也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据了解，事情发生之后，小文等人在法官的工作下主动道歉，还及时返还了敲诈勒索的5000元钱，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小黄医疗费1000元钱。
4: 第二天他们找到我，就跟我调解，就是那个医药费他们全部出了，还有对我的赔偿全部赔给我了，就喊我就谅解一下，他们也比较那个，就是正常上班的，是这样子。就所以我当天就也反正也写了一个谅解书给他们，就这样子，双方就等于是协商了一下。
0: 在法官的努力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谅解，小黄原谅了文志刚等人的行为，并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从轻的处罚。
8: 对于这样的敲诈勒索案件啊，从量刑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又是怎么考虑的？
26: 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根据201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敲诈勒索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那么敲诈勒索他人财物2000银至5000银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说，小文等几个人他们就是属于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一个范围。
0: 2015年5月20日， 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考虑到五名被告人都有自首的情节，另外他们平时表现很好，与他人相处也比较融洽，有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最后五名被告人均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
8: 那么酒驾的小黄兄弟最后受到了什么处罚呢？
26: 那么作为小黄兄弟来说的话，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行为，这是违法的行为，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0: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车，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而交警部门根据小黄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最后认定小黄属于饮酒后驾车，还不构成醉酒驾驶。
2: 这就是交警大队啊，对黄建平，主要是这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黄建平呢驾驶执照暂扣6个月，同时呢处以1500元的罚款。
0: 最终，小黄和文志刚等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和判决，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都有所悔悟。
1: 当时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有过错，当时的车我自己想了，因为我是酒驾，这个东西现在喝酒这么查这个酒驾这么严，所以这个我自己现在都把酒戒掉了。
3: 人生中也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8: 应该说这个案子有它的典型性啊，也许很多朋友呢看到这儿呢会觉得，哎，这五个人在路上呢就是因为路怒把人给别停了，又在无意当中啊就触犯了刑律啊，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啊。关于这个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26: 首先就是说开车一族的话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假如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肯定是马上是报警。那么我们资兴市法院的话，他就在交警大队设立了一个交通法庭，就是很及时的、很快速的可以处理这种一种小的交通事故案件。所以大家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别人好像激怒你，或者是你激怒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别因为一时冲动酿下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
8: 关于这样的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0: 那么避免这种路怒症，我觉得从根本上应该从驾驶员的自身素质的角度去提高。我们应该在社会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种场合去教育广大的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中呢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尽量的去宽容别人、包容别人，并且呢自己遵守我们应该遵守的交通规则。
2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随着气候的变化，人们在每个季节都应该讲究一些饮食原则，吃的东西也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可春天到底应该吃什么好呢？这可愁坏了小丽。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什么样的食物才是这个时候最适合吃的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答案。
11: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现在是晚春时节了，天气呢是由温暖转向炎热，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少吃一些辛辣食物以免上火，但是却不一定知道春日宜省酸增甘以养脾气这个道理。实际上这也是指出了春季的另外一个饮食原则，那就是要少吃酸性食物，多吃甘性食物。
20: 像小丽就不懂这些，爱吃零食的她还是像以前一样买了好多酸梅、乌梅在家里大吃特吃，她还特别爱吃柠檬一样的酸酸的水果。但是最近她却发现自己吃完以后常常会胃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以前吃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呀。
6: 其实像小丽平常喜欢吃的这个酸梅呀、乌梅呀，还有这个柠檬呢，都是属于酸性食物。这些食物在春天过多的食用的话呢，会使得本来就旺的肝火变得更旺了，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那如果要想滋润滋补脾胃的话呢，其实我们应该多吃一些甘性的食物。这其中呢，我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山药，还有就是大枣。那如果是把山药、大枣和这个大小米一块儿来熬成粥的话呢，吃下去不仅可以起到预防胃炎复发的作用，而且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患上流感等传染病的几率，所以是非常适合在这个春天食用的。
20: 可春天光吃甘性食物就足够了吗？当然不是，四五月份正是蔬菜的淡季，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大，蔬菜吃少了又容易引起口腔炎、舌炎和某些皮肤病等等。而眼下正是各种野菜生长的好时机，像蕨菜、香椿、鱼腥草、蒲公英等。于是小丽就买了很多来吃，想弥补蔬菜不足带来的营养缺失。但是她却发现吃完之后身上常常发痒，眼睛还有些看不清楚东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6: 其实从这个营养上来看哈，野菜它所含有的维生素、胡萝卜素还有就是膳食纤维呢，比很多普通蔬菜都要高很多，所以呢大家不妨趁着这个季节多吃一些野菜，因为呢这个野菜对于这个去除体内的污染物以及防止结肠癌都是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可能这个野菜往往是菜农在这个田间路边采摘的，所以有可能是被污染的，含有一些有毒物质啊，或者是会导致过敏的物质，所以吃之前呢一定要用这个水多浸泡一段时间，然后要多洗几次。
20: 知道了野菜不能一次吃得太多，小丽就想做好了菜放在那儿分几顿吃，以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但哪想第二天菜就坏了。可是现在的气温没有夏天那么高啊，难道菜放在阳台上也会坏吗？
6: 不要以为春天的气温不高你就可以放心的吃隔夜菜了，因为春天它其实是昼夜温差大哈，白天气温高，晚上气温低，那食物如果放一夜的话呢，还是容易滋生细菌并且变质，吃了的话当然会导致腹泻啊、肠炎一类的消化道疾病。而且呢现在北方的这个阳台也不像冬天那样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那菜如果是吃剩下的往这里一放，很可能第二天就变质了，不能再吃了，所以一定要小心为好。这个菜呢当然是现买现吃，力求新鲜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春天的饮食原则讲究少酸多甘，多吃些甘性食物有利于滋养脾胃。二，由于春季昼夜温差大，这时的隔夜菜也尽量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0: 劳动实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草莓的话题。草莓呢是消费者的心头好，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菜市场，或者是再到草莓大棚里的亲自采摘，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是最治愈的小确幸，连空气都甜滋滋的。可是你知道吗，这红彤彤奠定背后藏着整个草莓产业的甜蜜密码。
1: 那从育苗棚里凌晨四点的灯火，到采摘工指尖沾着的晨露，从冷链车连夜奔波的轨迹，到直播间里助农草莓刷屏的弹幕，一颗草莓的旅程串起的不仅是舌尖的惊喜，更是乡村振兴的暖流。
0: 年终岁尾，我们就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
1: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探讨话题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欢迎您，邹部长。
7: 哎，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你好、崔会长。
8: 哎，大家好。
1: 嗯，欢迎。
0: 好，
1: 那欢迎二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共同呢探讨咱们草莓产业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0: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赞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最近吃草莓了吗？
1: 嗯，最近还真没吃，所以说今天我看直播台前摆放的草莓特别特别的心动。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草莓的话题，就是因为吃苹果呀吃什么可能吃腻了啊，然后这种香甜这种新鲜的感觉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市场上哈，这一大片一片一大片的一盆一盆的就特别的诱人哈。
1: 而且伴随着咱们现在种植业技术的一个不断的突破发展哈，草莓的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过去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草莓个头呢也都比较小，而且呢颜色有一些不是特别红，而有些有大白屁股啊什么的那种的哈。现在咱们这个草莓啊是越来越红了，而且呢颜色也有不同的，有粉的有白的有红的啊，光红的这种草莓里面就有好多种品种，
0: 是，
1: 而且还有那种偏黑色的那种我也吃过。
0: 光说到草莓其实里面的文章很多很多，
1: 太深了啊。
0: 比如说我们的栽培技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草莓品种，
1: 哎，
0: 比如说农文旅，比如说采摘等等，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哈。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在草莓领域的大咖哈，与我们一同分享。那其实说起来这个济南市省会嘛，说起我们济南草莓的发展，不得不提到邹老师，哎，在这个圈子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其实济南因为我是济南本地的哈，这个从小长到大知道这个草莓产在哪儿啊，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张耳啊董家呀，
0: 是。所以呢我们首先来请邹老师哈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济南的草莓好不好。
7: 好。应该说呢也非常有幸啊，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啊，就与咱这个济南草莓的产业发展哈、啊、也结缘，也见证啊，也参与咱整个草莓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
0: 是，这个说起来草莓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90年代，基本上都是夏天吃草莓，
7: 对
0: 啊，5月份6月份这个时候，
7: 对
0: 啊，然后在学校门口可能有这个摆摊的。

0: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就像你刚才说的，80年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以陆地形式，这个生产，每年的4月份啊，这个开始哈，三四月份开这个发芽，5月份开花，6月份结果啊，这样的一形式。然后呢，从94年哈，逐渐开始发展设施大棚生产种植，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大棚设施啊，就实现了草莓的由陆地生产到促成保护地栽培，每年呢8月底到9月初这块开始种植，然后呢，10月下旬啊开始保温，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每年的春节以后啊开始上市，后来呢是越来越早，现在呢，基本保持在每年的11月中旬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呢能收获到这个，第二年的5月份，5月初，这样的话呢能保持啊，长达就是6到7个月的这么一个，这个6个月左右的这个采收时间啊，比以前的陆地采摘啊，要时间要延长多了，而且呢，产量啊，然后呢，口感品质啊，作为一个现实草莓啊，口感品质啊，应该说也是在整个冬春季节一道非常美味的一个水果。
1: 是，整个的时间拉长了，我们的收益也拉长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还拉动了我们草莓的后期的一些加工，是不是？
0: 对对对，确实哈，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啊，也从这个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开始种植以后呢，刚开始的品种啊，你像像宝娇早生、像明宝啊、像全明星这些品种，从95年呢开始引进日本的，像枫香啊这个品种呢，一直种了十几年，种到2008年左右，2008年左右呢就开始又种植这个红颜。种植红颜种了有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从2010年到2012年，这马上就开始转成又种植甜宝哈，到现在为止呢，也是以甜宝为主哈，然后呢，辅以各个不同的栽培品种，像呢红的、粉的、白的啊，但是呢，通过品种的变化呢，也体现了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变化。刚开始种植那些明宝的时候啊，因为它是这个像枫香啊、梅母啊。产量大约在4000斤左右啊，然后呢，你到种植这个红颜以后呢，那产量能提升到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国内这个主栽品种啊，就能提到6000斤以上了，就啊，这个产量的提升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1: 是这个草莓的变化其实挺多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0: 对
1: 啊，一个是上市的时间，我们过去说只有那夏天的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啊，那现在就是半年多，
0: 半年多，
1: 我们都可以品尝到草莓，
0: 对，
1: 而且品种越来越多，
0: 品种也越来越多，
1: 选择也越来越多了。
0: 所以说从品种的颜色上呢，刚才也说了，就是出现这个眉飞色舞啊。
1: 眉飞色舞4个字儿怎么理解？
0: 眉就是草莓，飞呢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飞红的那个眉飞是吧？色颜色舞啊，就是这个颜色比较多，现在品种呢搭配的比较丰富啊，
1: 是
0: 就出现这样的。
1: 就过去的草莓就只有红色，
0: 对，
1: 现在很多种颜色了哈。
0: 是，应该说从颜色的这个，就是一直到2010几年的这个时候哈，我们济南的草莓呢也逐渐呈现出就是一个品种啊就一统天下，包括刚开始种这个枫香的时候，这十几年，这个基地上其他没有其他的品种，
1: 就枫香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种，
0: 比较老的品种，但种了十几年哈，就是全都种着一个品种。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的，就是一个是在替代原相比原来的，你像明宝啊、全明星啊这些品种啊，它能体现出比较浓的一个芳香味儿。然后呢，它早熟性呢要比以前的品种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口感啊、产量啊、早熟性啊、抗病性啊，也比以前的品种要强。所以说呢，大家伙呢普遍统一的都种这一个品种。但是呢，随着这个引进的品种的增多，特别是呢国内啊，这个品种繁育这项工作的逐渐加强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内这个培育的自主的品种啊，应该说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你像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几个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像金刚二号啊，像中梅香玉啊，还有像这个翠玉啊，岩梅一号啊，等等这样的品种啊，都是咱 国内培育的一些品种，
1: 哎、哦，
0: 而且呢，在生产中表现出来呢，还表现出一些各自的不同的一些品种的一些特色，哎，也受到各地啊这个咱这个种植户的一些欢迎和认可啊、
1: 嗯，
0: 特别是呢，也深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这个认可和和欢迎啊。
1: 嗯，好，这个说到我们这个草莓品种，您刚才说了很多哈，有一些我们也不太熟悉哈，可能消费者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甜宝，
0: 对
1: 啊，它的专业名词叫什么嘞？
0: 叫张基，
1: 叫张基，
0: 哎，张基
1: 啊，当时也是称霸市场的一个品种，是吧？
0: 应该说这个品种呢，一直到现在啊、也是我们济南地区的一个
1: 主打品种，
2: 山东省
0: 主打品种
1: 啊、就是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的。
1: 嗯，但是您看，咱今天直播间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草莓，是吧？有红的，好像还有更紫一点的，然后还有那种粉色的，还有白色的。
0: 对
1: 啊、这几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0: 你像红色的呢，现在就像有刚才说的有甜宝。有香野，有建德红，有中梅香玉，有金刚二号等等这样的品种哈、这其中呢，这个颜色的这个就是在红的程度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哈、你像这个中梅香玉，它就是一个鲜红色啊、比较亮，然后甜宝呢也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颜色。你像、红颜刚才说的，它这个颜色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深一些，
2: 对，
0: 比较深一些，还有呢就是像建德红。它这个品种呢，就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这个采收的时候，在或者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它是从这个果实的那个尖部开始逐渐发红，然后呢，在果实的果尖，就是靠近萼片的地方呢，可能会留一圈发白的这样的地方，而且呢，红白啊，这个间隔呢差别呢还非常的明显，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颜色再深的，像黑珍珠，
1: 对，它就有点紫的这个感觉，
0: 就发黑了啊、就所以叫做黑珍珠。还有的呢，就是像这个粉的品种，像粉玉一号啊，粉玉二号啊，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培育的哈，
2: 对，
0: 杭州农科院于红老师培育这个品种，它这个呢，早熟性比较好，硬度也可以啊，然后呢，口感风味也行，颜色呢就是一个粉色的，比较喜庆。不是这样的大红，也不是这样的这个白色啊，就是成这样的粉色。当然还有一些纯白的品种，像梦之莹啊、梦之富啊，再加上现在的包括翠玉啊等等，这样的话是一些白的品种啊。白的品种呢，这中间呢又分不同的情况，是吧？它有的呢这个成熟以后呢，它的籽粒是转红的，有的呢是籽粒啊，它仍然是保持一些绿色的啊，这样的品种啊。
1: 是，所以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喜好哈，
0: 对，
1: 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您是2000年初，就是接触草莓，
0: 对，
1: 研究草莓，
0: 对对，参加工作啊，20多年了吧？
1: 20多年啊。崔会长，您接触草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从11年开始接触草莓，然后13年呢，然后进行了自己的一个园区建设，然后进行了这个第一。这个遗产的这种种植吧。
1: 2011年的话，是不是也是赶上了发展草莓的好时候？
2: 对，在2011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咱们这个济南或者历城草莓的一个发展比较迅猛的一个时段，老百姓的收益也比较高，然后当时啊，包括是各方面的这个市场呀、政策呀，包括老百姓的这个收益啊、这个种植积极性啊，都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也正好属于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啊迅速发展的那么一个阶段。
1: 那一年您现在回想起来的话，种的是什么品种？
2: 那个时候的话，种的还是以甜宝为主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张基，因为当时这个可选择性比较差，比较少，因为就刚才就跟那个周部长说的一样，当时的这个品种啊，相对来说比较短缺，都是以日本进口的品种为主体，然后咱国内这个品种的这个创新啊、研发啊，相对还处于一个落后阶段，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范围并不广，所以说除了欧美系列，那么就是日韩品种，那么基本上就是日本品种为主导的，所以这几年呢就完全不同了。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吧，就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品种的多元化是越来越明显，说咱们国产品种的这个水准也接近于咱们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些草莓育种的水准，所以咱们现在的选择性广，比以前啊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和这个定向性 更好一点现在。
1: 您其实有两个身份哈，一个是山东草莓协会的会长，还有一个身份是自己有一个普朗特的农业技术公司。
2: 对对对。
1: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普朗特农业公司，它从事草莓的哪一个环节的这个工作？
2: 实际上一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个草莓产业为例吧，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运营。不管是一个产业的基础也好，然后产业良性发展也好，必须得产业链完整。你包括从育种开始，到育苗，到种植标准化，然后到最终的商品型的形成，到上架，到品牌的销售，它是一个体系建设。从我们公司一直从刚开始定位来说的话，就是定位什么呢？就是做全产业链的产业链的这个运营，然后要赋能于这个老百姓和民农，让这个产业发展的更好，老百姓收入更多。而我们要是做老百姓，基本上就是我们民农就是无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你包括是育种育苗，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科研单位或者我们这个农休企业来参与的一个事情。那么种植环节，那么是老百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如何让用我们的技术核心和我们的标准化种植水准，然后给老百姓打样啊，然后怎么去种，引领他们种得更好。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销售的公司，然后让老百姓种出来这个草莓更好的渠道卖出去，让它种好卖好，那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定位。所以我们一直沿这个路线走，就是完善产业链，不给民农争利，然后赋能民农增收，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目前也是一直践行的我们这个发展理念。
1: 所以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我们这种龙头企业的带领哈。
2: 是的。
1: 无论是从前期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草莓品种的这个问题，
2: 对，
1: 一直再到后边的技术，再到整个产业链的拉长，
2: 对。
1: 不跟我们当地的农民争利是吧？
2: 对。
1: 带着他们去发展，
2: 对，
1: 要突破我们草莓产业当中的一些困难
2: 瓶颈问题。
1: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刚开始可能很多草莓品种是依靠国外，我们本土的品种很少。那么我听说您这边也增加了一个新的草莓品种，
2: 对，
1: 是吧？
2: 对，
1: 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因为运作新品种啊，是我们龙头企业应该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利润获得的一个保障。既是对产业的一个负责，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负责嘛。所以选择新品种呢，是一定是一个龙头企业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因为我们在八年以前做了一个雪里香，现在雪里香这个品种的话，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非常庞大了。但是给这个草莓产业啊，特别是采摘园区带来了很大的收益。那么特别是去年我们做了这个中梅香芋这个品种以后呢，就是针对于红色草莓系列，然后如何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品种选择，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目前来说的话，特别是从2025年6月1号，然后咱们那个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落地实施，也决定了就是以后的新品种的运营推广与生产，有品牌化的销售，它都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特别对咱们产区的做法的话，那么就是由龙头企业然后买断这个知识产权，既保障咱们产区的安全应用，也同时也让育种者由他的这个激励育种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哈，去新品种的开发这也是做我们龙头企业去买断品种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公司今年做的这个中梅香芋，那么它通口感还有一个什么叫好品种啊，我认为这个中梅香芋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那么就是好种是吧，好吃还得好卖。那所以我们前期啊做的主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是一个种植技术的探索以及这个市场渠道的打通。所以我们也给那个银座也做成了一个定向的种植的那么一个产销对接的那么一个模式，就是中梅香芋。那么因为以后所有的品种不只是繁殖材料，它生产材料也作为一个品种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说有一些商超也大型商超，你又不能随便买一个品种，这也是以后一个趋势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中梅香芋也是为了让新品种为咱们当地包括是育种者还有我们企业做三方面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吧，就是
1: 其实保护一个品种，发展一个品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整个产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是吧？
2: 是的。
1: 那我们跟银座是专门签约了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种的中梅香芋这个品种 就在他们的渠道去投放。
2: 对对对，
1: 他们就不可以再引进其他的同类的草莓。
2: 嗯，不是，就是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在跟银座签完以后呢，银座只有银座具备卖这个种子香芋的权限。
1: 哦，只有他能卖、
2: 卖这个种子香芋。
1: 嗯，
2: 那么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因为这个品种产权。对山东来说是我们是独家嘛，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
1: 商超
2: 是吧、就是让商超也有一个合法的保障。
1: 嗯，
2: 哎，你不能说是卖了一个品种，你还没有授权是吧？你还没有获得权限，那么你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带来一些法律风险。
1: 嗯，
2: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也好，对这个渠道也好，这都是一种在法律框架之下，然后如何让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新品种。发光发热，做出更好的这个效益，就是这种。
1: 那当时在这个选择品种的时候，是看中了中梅香芋的哪一个特点？
2: 对，
1: 买断了它。
2: 对，因为现在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多元化上，其实很多，你有各种颜色。刚才那个朱总也说哈，
1: 咱
2: 们说各种颜色都有，但是红色系啊，一直是咱们的主流消费系。
1: 对，
2: 主流系，你像红色草莓，咱们不管是流通也好，咱们这个作为商品也好哈，大流通做的一定是红色为主，也肯定红色为主。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就是汇集更多的种子户能够选择那么一个品种。那么咱们目前红色的话，那么就是红颜是吧？然后再加上张记、祥野，那这是三大红色系。非常目前来说面积最大的三个系别。那么如何是不是在这三个基础上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红色系的品种能够胜出呢？现在目前来说我们一个给你选，刚才杜部长也说了好多品种，也有很多红色系，所以说红色系是主流。那一个作为从全球来看，红色系都应该是主流，所以说我们认为红色系是我们选择一个新品种的首先选择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要一管理一种植嘛，然后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如果是能够轻简化是吧，然后塑化树果少，然后大果率高，商品化高，那么这也是作为老百姓也好，种的过程当中能够少投资少投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所以我们认为综合考量吧，就是这个种名相遇嘛，就是优点很明显，这个缺点不突出，那基本上就是它的每一个特点哈。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品种作为咱们山东啊未来在红色草莓这个系列当中能够有发展机会，然后能够给那个梅农种它能够多收益的可能性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要选择它。
1: 行，那我再问一下咱们这个邹部长哈，就是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山东发展中梅香芋这个品种是一个潜力股是不是？
0: 对，因为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啊，也是中国果树研究所哈，这个培育的一个品种，从这个果形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稍微有点稍长的哈，这个圆锥形的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那草莓的一个这个比较
1: 规整的形状是吧？
0: 规整的一个形状。
1: 嗯。
0: 另外呢，它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亮度啊。颜色就是这个果实成熟以后，说颜色的亮度特别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果实整个这个蜘蛛啊，它是一个长势比较
2: 中庸哈。
0: 对，长势比较旺的一个品种。就是抗性也比较强。体现在就是还有早熟性，表现也不错。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标的呢，它就是现在很多品种，它就是对标的一个，像现在我们的主栽的就是这个张基
2: 啊，
0: 田宝这个品种，它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各个点上，我们在济南地区，那这咱主产区的各个我们示范基地啊，也进行了试种的话呢，应该说，它相比像田宝啊，像建德红啊，这个乡野大家伙普遍认可的品种来讲呢，它不在那些品种之下啊。
1: 所以说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是不是就是
0: 对
1: 中梅香芋的天下？
0: 对，这个呢就是好品种再加上好技术，产销结合，
2: 多一个选择，
1: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山东开始。这个大面积的要种植了吗？
2: 对，现在是刚刚开始这个规模，因为这个品种啊出来才不几年时间，才三年时间。然后从去年我们才买断这个品种，所以说目前来说山东的种植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也现在的话，又是从技术层面，从市场层面，你得先做好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然后两种两法两人嘛，它是一个做好这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品种，年底有好技术。是吧？你好技术还得有好运营，是吧？这才一个好品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技术积累上，如何把它种好， 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品种它也没有说是完美无缺，是全部完美，也不是说一塌败了一塌一文不值，都不是，所有的品种只要出现，那么它一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就是有摸清楚怎么样才能种好它，怎么样才能
1: 摸清楚它的脾气，
2: 脾气，对，然后就顺着它，
1: 对，
2: 然后去做啊。
1: 那现在就是试种的话，这个结果怎么样？
2: 试种的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因为前期嘛，就是我们试种了将近有20个点嘛，有20个点，每一个点的话，基本上表现都还是比较稳定，然后这个结束度也比较高，大家对它的认知啊是慢慢的在提升，所以我相信这个品种啊，就是说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完善嘛，应该让老百姓更多的民农会选择它，这是这样，所以今年表现还都不错。唯一就是前期可能咱们在10月份的时候那一场大雨啊，一直下了1个月的时间，也让这个草莓的种植啊，特别是品种的它的一些特性啊，有时候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啊，因为毕竟是气候的影响，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通过不断的这个试种，不断的摸索吧，去回避它的缺点，发挥它的优点。
1: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煤农如果想要更新品种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品种，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要注意知识产权啊。
2: 对。
1: 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哈，去合作。
2: 是的。
1: 那目前您就是买断了山东的这个市场。
2: 山东的这个市场。对。
1: 好，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崔会长来取得联系哈。
2: 欢迎大家试种啊。
1: 好。
3: 可以说上半段节目我们聊得很透彻哈，聊这个草莓产业、草莓品种。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呢，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聊草莓、聊草莓产业。这样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哈，要购买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好了，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11: 劳动实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1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
10: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5: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9: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3: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接下来认识到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你好，邹部长。
0: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欢迎您，崔会长。
17: 哎，大家好。
3: 嗯，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个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1: 嗯，节目开头邹部长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草莓的发展，包括山东草莓和济南草莓的这个情况哈。那发展到现在咱们济南草莓来说的话是几十年的时间了。
0: 对，应该说是发展三十多年，
1: 三十多年的时间了啊。那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规模上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体量呢？
0: 嗯，应该说，就是纯设施草莓的话，济南主要是以就是这种设施栽培为主啊。通过这个从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面积是稳定，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接近4万亩。哎，然后呢，产量呢超过10万吨，产值呢已经达到20亿元以上。应该说目前来说呢，就是咱济南市所有的涉农的区县，基本上都有草莓的生产种植。但种植的核心区呢，目前来呢，主要是集中在历城区还有章丘区这两个区县。
1: 那我们山东的草莓面积大概有多少？
2: 山东草莓这个面积的话，大概有54万亩左右。就统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啊，可能来源不同，它的数据差异也差不多。但是咱们是作为全国最大的草莓种植省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
1: 这个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是吧？
2: 对，
0: 对。
1: 那作为我们山东省草莓协会来说，我们的会员单位其实不光是济南，是吧？我们这周边的一些市啊。16地市都有是吗？
2: 都有，我们全部都有。
1: 那今年我们要盘点一下，就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下我们全年的这个情况哈。那2025年，咱们协会带领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呢？
2: 主要是参加一些咱们其他省份主产区开展的一些草莓会议，组织参加。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会员企业还有我们的主产区进行调研，然后对这些技术啊来进行考察调研，然后对品种啊来进行考察，这都是我们这个协会要做的工作。然后另外的话，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会员单位呢，你包括是新泰市啊，但举个例子，它就是有新泰草莓协会，新泰市草莓协会，我们也是一个体系之下吧。你包括州城啊，还有章丘啊，还有安丘啊，它都有他们的草莓协会。所以我们这个省协会和地方协会之间啊，也建立起来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运营机制。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从省角度，然后到地方，然后让这个草莓产业啊，就形成一条线，这样的话就做一些更优于 主产区他们当地产区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你说我品种引进了，
1: 嗯，
2: 然后咱们省草莓协会，然后我们也有作为扩展单位，引进这个单位，引进这个品种以后，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其他产区的这种草莓协会分会协会啊，然后也获得这个草莓知识产权的这种应用啊，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还是一个走出去，然后去学习。因为咱们山东嘛，毕竟是在这个草莓这个育种啊，还有各方面东西啊，相对于智慧有其他发达的一些省份啊。但目前来说，咱省内，咱山东省也有很多草莓开队伍，也做得不错，工作也非常不错，也比较新品种出现也非常好。但是呢，还有其他省份就是在这个科研上，也优势的省份，我们去学习交流，去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然后我们之间信息的沟通互动。然后下一步就是制定发展方向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
1: 嗯，那其实不光是带领大家走出去，其实我们也在探讨很多的新的技术，
2: 是的
1: 啊，新的模式啊，包括开一些相关的一些展会哈，啊，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啊来进行这个智力的支持啊。那我想问您的是，回顾这一年的话，有哪一件事儿您觉得印象挺深刻的？有没有？
2: 还是呀，你像需要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天天在这个农业上各种事件也频发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单位出现。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草莓基本上被淹的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大家非常着急。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虽然我们这个产权种名相遇还没有这个推广这个潍坊打算的情况之下啊，想先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把他们这个种苗给到了我们这个安丘，他们从他们这个产区当中的话，也感觉通过今年表现也好啊，他们都非常满意。
1: 嗯，
2: 啊，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单位满意，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当中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2: 所以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并且通过我们协会的角度，还有我们会长单位的角度，然后给予他一定的支持，并且还是一些未来发展方向的这些支持。
1: 嗯，
2: 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就我们感觉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记忆的地方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淹的已经不行了，也没有苗子了，也没有合适的品种啊，
1: 是
2: 非常好。
1: 我特别关注您的朋友圈，我确实也发现哈，就是在那一阵儿，经常会更新一些视频，就
2: 是
1: 说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处理，让我们的草莓苗能够减少损失。
2: 是的，
1: 所以在那个阶段，您也是非常忙碌的，
2: 非常忙碌，因为不只是我自己园区这样如此啊，自己天天去看，然后去处理，然后是灾后的这种恢复，还有这个栽培方案的这种重新打乱了以后重新计划啊，这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个大水过后，那么基本上你以前的方案的制定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划零了。你从那个水排完以后扛完灾以后，然后再如何制定技术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包括是我们每一个产区，我们基本上读了四五个产区吧，我们都是看到了以后都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形成了一套关于下一步如何补肥，如何管理病虫害的管理，如何恢复这个苗子的长势啊，这都是进行了我们一些沟通的啊，最后大家也是集思广益，特别是我们草莓下来了，前面草莓就有一些是从那个园区出来的，虽然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这种利益的损失啊，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啊。
1: 所以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哈。
2: 是的，是的。
1: 就是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天气，我们就会去应对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作为这个2026年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管理上，在技术上，要在这一块去加强？
2: 是的，实际上现在的话，一个产业的发展呢，还最重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嘛，是吧？标准化的制定，你包括这一次咱们在这个诺农村部发布的这个优质水果发展推进方案嘛，是吧？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湿地适宜的去发展品种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制定标准，第三个就是为了制定标准，就是为了可追溯嘛，然后这个品牌赋码，这个产品赋码。然后可追溯，这是未来是优质水果发展的必然之路嘛。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些天灾，包括我们是突发事件这种发生，那么如何制定标准化的生产，应对这种不可预知的这种天气变化，还有我们病虫害的发生这都是作为一个产业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下回标准化的生产制定，那就是为了防止天灾人祸啊，防止这个病虫害发生，防止一些不可未知的一些事情的东西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防洪堤坝。
1: 是，
2: 对，
1: 那您作为这个草莓协会的会长啊，也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包括我们这个组织。那您觉得现在的话，有哪一个新的技术可以下一步广泛运用到我们这个草莓生产当中？
2: 实际上现在的话，你不过是咱们提出来这个乡村振兴是吧？乡村振兴的两个方面，那就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加乡村产业发展嘛。这样如果是让我来解的话，可能不一定全面啊。那么就是乡村产业的这种现代化呀，就是基本上就是乡村振兴的最大标志啊。那么现代化的标志呢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就是品种创新，是吧？种子是芯片一直提出来嘛，这是保障，这是前提啊，对吧？第二的话就是智慧农机的应用，然后让这个劳动力，劳动力有限的劳动力发挥出它更多的这个智慧的作用，然后用智慧农机来代替啊，来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第三部分的话，那么就是咱们一直提到的，那就是数字化呀。所以说，整个的下一步，不只是草莓，我认为这个草莓，特别是草莓吧，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技术密集型的那么一个产业。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话，就是围绕这个农村现代化，就这几点，品种、智慧农经应用、数字化、可追溯，就是跟咱们国家这个农业农村部发布这些东西相吻合。那么下一步这个农业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这个新科技的应用，这个新设施的应用、新农机的应用。要轻简化，要省人工，
1: 是
2: 还要高效。
1: 那现在上您的园区看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种操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就用手机或者是用平板就可以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
2: 对，实际上这个我记得那个当时那个咱们水稻之父哈袁隆平先生他提出来他都有一个梦想啊，他就是当那个就在这个水稻下乘凉。这件事情让我也是很感动的。
1: 禾下乘凉梦
2: 啊。你看实际上我的话我也有个想法，就是我想这个草莓啊是一个设施栽培的一个设施内栽培的一个主要作物啊，要做我收益也比较高，投资比较大，就是如何通过真正的智能化农机的应用，数物联网数字化的这种赋能，然后真正的减少。现在我一亩地我需要两个人才能管理得非常好，是吧？以后是不是两个人可以管理200亩地啊，达到这个水准，然后让更多的这个农业设施啊，这个草莓产业啊，就是更多的体现这种科技化的应用。所以我们最近也研发了一套叫智能化循环种子系统嘛。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都不用，然后让更多的知识，然后管农机的方式，管设施的方式，管设备的方式，管技术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作为新农人的体现，他而不是管苗子，或者是管土壤，或者管水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他只要管这套模式就可以了。
2: 对。要认识新农机，要认识这种新种植方式，这种新的这种智慧化的东西，让更多的年轻人才能参与啊。你让真正的年轻人天天趴在地里去种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结局吧。是吧？让他更掌握更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就会推出一套真正的无人化种植的一个循环种植系统，将会改变。我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大棚啊，还有特别是这个知识人才短缺，甚至是种子产业不明朗这种设施的达到一个更充分的利用。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啊。
1: 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农业发展当中，草莓产业当中，年轻人还是
2: 多一点的
1: 是吧？
2: 多一点的对
1: 啊，也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很多草莓大棚，
2: 对
1: 啊，确实发现种草莓的年轻人普遍比别的要多哈。
2: 是的
1: 啊，为什么呢？有没有去考虑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总部长？
0: 应该说呢，特别是这个草莓啊，它作为一个老幼皆宜的这么一个水果，特别是呢，就是这个一个高档的一个现实水果哈，应该说非常受大家欢迎，而且呢，那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呢，那个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而且呢，应该说还有就是这个农旅融合，都市农业啊，这一块呢，应该说从草莓的这个作为一个休闲采摘体验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种类来说呢，草莓啊，这是也是独一份的，相比其他作物、要更好一些。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为这个年轻人投身这个农业，特别是都市农业，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计算过，就是以济南这个产区为例，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 展。当时就是到现在为止30年了啊，
2: 嗯、
0: 当时就是四十岁的壮年，到现在呢也是
2: 70岁了、啊，
0: 七十岁了。所以说呢，他们面临的一个人，就是一个
1: 更新换代的，
0: 更新换代、
1: 嗯。
0: 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现在也发现了，就是啊、很多就是在这个种植草莓的过程中啊，也出现了这样的传承。哎、就是家里的父母啊，哎、开始这个就是种开始老了哈，种不动了，然后呢家里的孩子年轻的。然后再顶上，
1: 嗯，
0: 特别是呢，体现在一块呢，就是特别是在种植管理上呢，园区化的管理，而且呢，从这个销售的这环节呢，参与度更高一些，
1: 嗯，
0: 它充分发挥了包括电商啊，包括这个利用现在的一些物联网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啊，如何参与农业、助力农业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 是、
0: 嗯、
1: 也发挥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创新力哈，
0: 对对对，
1: 就互联网的这种思维哈，
0: 对对对，
1: 嗯，就让我们这个更加有活力了，嗯、
0: 对。
2: 也是还有一个年轻人参与的一个行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说明咱这个草莓啊，管好种好是赚钱的，
1: 是的。

0: 是
1: 不挣钱，年轻人肯定不会干的。
0: 是的。
1: 所以这几年其实种草莓来说，它的效益还是不错的。就是每一年它都有一个上升，或者说趋于平稳。
2: 对，
1: 不是说像有一些作物它可能每一年会有很大的波动，但草莓不是哈。
2: 对，
1: 就是普遍来讲经济效益还是很可观的，
2: 相对平稳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叫看山东草莓如何种出开门红，这个开门红很重要哈。那崔部长您邹部长说错了啊，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开门红？
2: 应该说，草莓啊，它这个就刚才这个崔会长也说了下步就是草莓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从我们就是作为农技推广部门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结合济南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一个是呢就是充分的就是破解生产难题啊，服务产业发展，强化协同创新，然后呢加强这个落实这个转化推广啊，从这些方面这个着手，特别是呢要保持一个从理念上要坚持一个安全优先，品质至上，然后呢种植规范，清洁管理，同时呢还有加强农旅融合，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多元消费，多元消费，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好的促进咱草莓产业啊，作为一个乡村特色产业，能更好的发展啊，特别是呢，就是现在包括这个安全优先的这个呢，应该说是在作为一个现实的一个浆果类啊，草莓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种植户的角度，还是市民这个角度哈，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呢，我觉得就是种植户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跑了很多地方了，现在特别关注啊，这个重视啊，草莓生产的这个绿色生产。比如现在这个在生产的各个环节，灰霉病啊，现在呢咱们在采取这个垄间铺撒稻壳，降低棚地湿度啊，这个然后呢就是白粉病，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铺设地膜，然后呢就是这个控制棚地这个湿度，然后呢减少这个病害的发生哈。然后呢就是类似于红蜘蛛啊，不是螨虫，这样的话呢再采用这个以虫治虫，不是螨啊，这样减少农药的使用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安全，然后呢就是从质量优先啊，质量优先的角度呢就是特别是提高这个品质，提高草莓品质。我们这几年呢就是济南市也专门成立了草莓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我们这几年呢把这个重点就做在是草莓产业草莓啊这个产品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从草莓的这个品种的选择到这个有机基肥的替代等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研究，然后呢这个技术集成以后啊，这个通过技术的集成，然后呢在这个推广应用。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在提高草莓品质方面啊，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你比如就是这个现在在这个基肥的这个使用上啊，比原来就是光单纯用化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些个像用这个大豆饼啊，是还有这个香油渣等等这样的一些腐熟，加上鱼蛋白等等，通过这样的配比呢，起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提升品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作为这个和东石农业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特别是从品种的选择上就是更适合这个种植户的一个消费采摘的一个体验。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园区，现在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批发销售可能价格比较低，但是呢这吸引种植户到棚里进行休闲采摘，这个价格呢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也能提高一些这个市场的收益啊。
1: 所以我们这个种草莓的莓农啊，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发展好，想要实现开门红啊，必须要就是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另外呢也要跟我们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哈，比如说政策呀，我们的一些农业部门啊，包括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做好的话，也要积极的向我们草莓协会靠拢哈，这样的话我们抱团发展，让这个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健康性的发展。那刚才其实邹部长也讲到，其实农林旅这块对我们草莓产业。

0: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草莓协会也做了很多尝试哈，嗯，我看您朋友圈也经常会有一些草莓的海报啊，
1: 是的
0: 啊，搞一些活动啊，啊，采摘啊，研学啊等等去实现哈，嗯。那现在目前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草莓的话，它作为一个采摘的时间也比较长，是吧？从十一月份开始，一直采到来年的5月1号，实际上这个周期采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嗯，
1: 非常适合作为这个冬天和春天，这种时间的这种研学，还有这个市民采摘休闲哈，娱乐这么一个作物，并且它不像西瓜，你这一个你看你剥不动是吧？
0: 嗯，
1: 这个草莓的话，你在里边随便吃，吃起来也一个个吃也没问题，所以它能够体验感非常强，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是非常适合作为这个三产融合的哈，这个农文旅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作物，所以说是，不过是我们的话，不过是我们单位，我们企业也是这样。你不过是我们的文化展厅的建设呀，啊，不过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草莓生产体系流程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体验啊，然后不过是我们的转媒的课程教学啊，我们都是转媒设计的转媒的课程啊，
0: 嗯，
1: 可以去讲，就能让这个同行者，还有我们消费者，还有我们孩子们都能够通过这种文旅结合的方式啊，然后感受到这个草莓的这种温度啊，感受到这种草莓的来源的这种前世今生啊，感受到这种吃草莓这种快乐啊，并且从这里边能够发觉对他永远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记忆，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并且哪一个地方打动了我，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只要做好这个农文旅结合，然后以草莓为切入点，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让消费者形成多次消费，
0: 嗯，
1: 多次消费，对吧？这么一个好的作物，所以我觉得农文旅是非常下一步，这个特别这个草莓产业，近郊的草莓产业更应该去做这件工作。对，
0: 好，
1: 对。
0: 如果2026年有这样的新的好的这种研学啊，或者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哈，到时候可以跟我联系哈，我带着我孩子学校的小朋友一块儿哈，
1: 是的
0: 去感受。其实说到底还是让大家吃草莓吃的放心和明白，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有时候你在家里边，你可能刷很多短视频，
1: 嗯，
0: 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就进来了，你也分不清这个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想要草莓吃的明白，消费草莓消费的明白的话，还是要去田间地头，还是应该去我们的草莓大棚去亲自去看去品尝去感受哈，
1: 是的，
0: 嗯，包括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说哎呀，这个空心的怎么着了，可能奇形怪状的草莓又怎么着了，其实有的信息它不一定是对的，
1: 对，
0: 是吧？
1: 信息不对称，
0: 对，所以说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里去真实的看一看。其实我们现在草莓大棚很多都是用的现代化的一些科技，比如说这个授粉，我们是用的熊蜂授粉，是不是用的小蜜蜂去授粉？
1: 蜜蜂授粉，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那些人为的或者添加剂的一些存在哈，所以就让大家吃的放心和明白。所以下一步这个二维码是不是也会实现，让大家这个买到手的一扫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
1: 是的，这一次咱们农业农村部不就也有几个水果，有苹果，还有几个水果啊，为切入点嘛，要达到这个优质水果的发展推动嘛，推动发展嘛，就是讲这个问题，就是让你吃的明白，让你吃的明明白白。你不，咱们现在之所以咱们这个信息来源比较纷杂哈，渠道不同，并且发布视频的这个目的性也不一样，也不同啊。有些可能是为了流量，或者我就是为了我的产品，或者是我为了我的农资，或者为了各方面的目的都不同。但是为了到消费者这个地方的筛选又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对一个农产品一个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一个品牌啊。品牌是非常关键的，最起码品牌是你的首先第一道保障。他只能打品牌，我就知道谁生产的，谁哪个公司生产的，是吧？是怎么生产的？我最起码我能追到它，这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下一步这种品牌的保障，你不现在很多渠道对这个品牌的认知也非常强了，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空白包装，然后不管是只要是草莓就行，现在也不一样了，哪里产的，什么品种，
0: 对，
1: 什么品牌的。以前的话，像我们这种生产者，就不可能带着品牌的进商超的。结果今年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品牌进商超的。
0: 对，然后一扫的话，你用了什么农业投入品，看得一清二楚。
1: 对，这个是可能是下一步的话，一个工作，一个嵌入。所以的话，要吃的明白，要吃的 放心，
0: 嗯
1: 啊，并且生产者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你生产不明白不可以啊，
0: 是
1: 就是你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相互的这种信任度，那就是靠品牌的树立啊。
0: 对
1: 啊，这个很关键。
0: 所以一个产业的发展，不光是我们从业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消费者的责任，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嗯，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哈，
1: 是的，
0: 让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发展得更好。
1: 是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请二位哈讲了很多关于草莓产业的问题啊，确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整个草莓发展的这个一个历程哈，
1: 嗯嗯，
0: 也对我们草莓这个消费更加有信心了啊，也祝愿我们的草莓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啊，让我们的莓农能够腰包鼓鼓的啊，我们消费者也吃上更好的草莓啊。
2: 对，
0: 好，感谢二位啊，
2: 好，
0: 谢谢，再见，
2: 谢谢，
1: 好，再见。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盗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放下法锤，拿起话筒，法官所为何事？
10: 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1: 拘留以后，他给咱院法院接了个保证，
9: 保险齐全，理赔却遭遇拒绝。
12: 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哪不承一下？
11: 对，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不做处理。
9: 屡屡失信，最后一次的承诺能否兑现？
13: 我没法，我又起诉。
11: 头有点拖延，但是除了咱本金不是说他不给咱钱。
9: 一起事故引发2起官司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本期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
2: 本次发布会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请李卫勤审判长公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9: 这是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现场，由于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后，河南省首例作出判决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件，因此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14: 吕爱芝、姚静等三人指控被告人李旭东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向我院提起刑事诉讼，我院受理后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可以庭，于今天上午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另外此次庭审，我院还随机抽取了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以及群众代表组成人民观审团旁听庭审。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法院在案件审结之后啊，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般来说很少见。那么这次是什么案件？为什么要开新闻发布会呢？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罗斌，有请罗法官。
9: 罗斌，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政委，2015年被新乡市委政法委评为新乡市涉法诉讼工作先进个人，曾荣获个人三等功等荣誉。
15: 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呢？
10: 这个新的规定出台以来呢，这个案件应当怎样审理？群众的关注度很高，我们有必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通报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15: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引发的呢？还得从之前给您说起。
9: 2013年6月1日，正在值班的原阳县交通警察大队民警张新兵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马上赶往黄河当地。
16: 报告指挥中心，我们正在赶往事故现场的路上。
17: 我们赶到现场以后，看到一辆货车和一辆摩托车撞到一起了。摩托车横着倒在货车的前面，半个车身压在货车的下面，然后路面上有很长的划痕，摩托车旁边还有一滩血迹。
9: 在警方处理交通事故的同时，在原阳县的柳园村，村民吕爱芝正在家里忙着做饭，这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18: 1:30的人家都给我说了，就是出事了，我说我不相信。
9: 对这个电话，吕爱芝并没有当真，他觉得这肯定是骗子骗钱的把戏，因为半个小时前他还跟丈夫通了电话。
18: 昨天我吃饭呢，说那天吃了，你俩先吃吧。昨天吃了，他说他不来家吃了，搁娘家吃。
9: 直到再次接到公安局的电话，吕爱芝才意识到丈夫真的出事了。那么究竟事故是怎样发生的呢？当天李旭东驾驶货车由东向西行驶在黄河大堤路上，当行驶到官场乡柳园村路口时，恰好罗宗富驾驶两轮摩托车由南向北驶向黄河大堤路。虽然李旭东也采取了措施紧急刹车，但是由于两车距离太近了，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李旭东的货车将罗宗富连人带车撞了出去。在车祸现场，吕爱芝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18: 嘴都出血，背都出血，哪都出血，他腿上这点哪都出血了，我都不走不着人啥，一句话也没说。
9: 此时，她的丈夫罗宗富已经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急，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罗宗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18: 那我不接受，我咋了呀？我也没法呀。你说我不接受，要是没人给我管管，你说谁管呢？
19: 是，首先人家送货不是快到地方了，这差不多有，一公里吧，差不多有。
9: 李旭东39岁，河南省禹州市人，是这起交通事故中小型货车的驾驶员。
19: 他走到路口的时候，他直接他是下边上来， 可能喝酒喝多了，速度快，他上来骑摩托上来没拐弯，直接跑车插车前面，我也上车了，也闯。
20: 事故发生。

0: 是14万多块钱。
1: 案件到了这里似乎已经可以了结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打起了官司呢？
2: 我跟他要15万，那个答应14万，这时候14万俺答应他了，他又回嘴了，我没法，我又起诉他。
1: 事故发生以后，李旭东与娄宗富的妻子吕爱芝在交警部门达成了事故赔偿协议，但是由于李旭东没有按约定履行，吕爱芝及其家人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为由，将李旭东和货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然而在审理时，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待确定为由提出了抗辩。
3: 报单是上午8点打出来的，下午1点，那1点多2点呢是演出的事儿，保险公司不承认，保单不生效。
1: 那么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4: 本案就是单一个交通事故赔偿，对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不做处理，被告李旭东可以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1: 鉴于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争议，从法律上讲，保险合同是否生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需要另案进行审理。为了让原告吕爱芝早日拿到赔偿款，减少诉讼环节，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没有并案审理。在庭审后，法院认定被告李旭东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继续履行剩余的赔偿款。然而眼看过了规定的赔付日期，李旭东仍然没有履行，无奈之下，吕爱芝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罗法官，这次执行工作遇到了什么问题？最终找到李旭东了吗？
6: 这个我们在找李旭东的时候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多次到李旭东家可以说是次次不攻而回，包括李旭东的家人对我们的执行工作也非常的不配合，找不到被执行人，我们许多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开展，所以呢，我们及时的调整了执行的策略，连夜从元阳赶到了禹州，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到了被执行人李旭东的家。
5: 那么这一次，罗法官他们能不能找到李旭东呢？我们看看。
1: 这一次，执行法官不虚此行，终于把李旭东堵在了家里。考虑本案只是民事赔偿，罗宾政委和执行干警们希望能通过调解让李旭东主动履行执行款。
3: 我们执行人员到李旭东老家禹州执行多次，对其人和其子进行说服，讲道理，让其履行判决义务。
1: 被堵到家里的李旭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许诺给他1周时间，这次一定把钱还上。然而约定的期限到了，李旭东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履行承诺。
3: 但是李旭东还是没有履行，因此我们将李旭东进行司法拘留15日，拘留到期以后，李旭东仍没有履行判决义务。
1: 对于李旭东屡次拒捕赔偿的行为，村民们议论纷纷。
7: 我说那是不对的，是不是？你真正是直接碰着你了，不赔不是不对。
2: 那真碰着你了，还是不赔钱那种？那不赔你，应该赔你。
8: 这种行为不好，是不是？你既然这个你，是不是该判你该给你钱的，你还不给你，是不是？这行为极端的不好。
1: 面对谴责，他作何辩解？
9: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出于咱们也不是说他不给他钱。
1: 苦苦等待，这一次能否拿到赔偿款？
2: 最后人家给他，他也给他了，他也没有给他。
1: 纠纷为何步步升级？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那么，被执行人李旭东到底为什么拒不赔偿呢？据了解，李旭东以前也是农民，家里有6口人，2个小孩正在上学，父母年迈，原本靠种田为生，几年前田地因为修路被征用了。
3: 一口人和1亩地啊？
10: 那一共有几亩地？
3: 4、5亩地啊。
1: 这几年他虽然在外打工，但是收入并不多。

0: 由于家庭开销越来越大，李许东跟家人商量后打算买一辆车跑运输。
1: 你说靠打工一年，你是不是除了家庭的开支啊，省不了多少钱。
0: 为了买车，李许东不但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
1: 咱个一零年嘛，生活也是点生活。
0: 经过努力，李许东的货运渐渐有了起色。正在他陆续还钱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坏消息。
1: 我买了车之后，今年二年还负责贷来的。
0: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许东旧债还没还完，又欠下了新债。谁知祸不单行，他又出了这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李许东想办法凑了3万元赔付给了吕爱芝。由于没有筹到剩余的钱，李许东想缓一缓，所以对于执行法官，他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1: 稍微有点拖延了，但是除了咱们也不是说咱不给他钱，给肯定给他，给他肯定给。
0: 直到被拘留，李许东才想到了保险公司。
2: 在这拘留以后，他给咱岳阳法院写了个保证，只要这个保险公司这11万块钱的保证赔偿款打给他了，然后他赶快来咱岳阳法院把这钱交给咱岳阳法院。
3: 他说你拿保险给公司给他，他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0: 2014年7月，李许东以保险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禹州分公司起诉到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
4: 受理之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保险公司赔付他10万块钱，其余的李许东放弃。法院呢就是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组织调解之后达成调解协议。
0: 经过审理，禹州市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以保险时效为由拒绝理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李许东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车辆保险合同成立。在禹州市人民法院的调解下，李许东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由保险公司于2014年9月20日前支付给李许东车辆交强险理赔款10万元。而这时，远在原阳县的吕爱芝还在苦苦等待。
5: 您当时把这钱用在是，
1: 没用，都那放，给银行的放。
3: 最后人家给他，他也给他了，他也没有给个。
0: 然而，李许东拿到保险理赔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赔付给吕爱芝。当吕爱芝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于2015年8月5日，以被告人李许东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控诉。吕爱芝一家通过自诉形式将李许东再次告上了法庭。那么，本案为什么没有直接由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呢？原来，吕爱芝于2015年7月29日，以被告人李许东涉嫌犯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向原阳县公安局提出控告。由于不属于刑事案件，2015年7月30日，河南省原阳县公安局不予立案。按照自诉案件的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提起自诉。执行法官千里奔波，最终能否为他讨回公道？
6: 然后这个李许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3: 我可满意，那法院的真好。
0: 民事纠纷最终演变成刑事处罚，他作何感想？
1: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
0: 后知后觉的醒悟引发我们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迟来的赔偿款正在为您讲述。第一次来到法院打官司的吕爱芝，她该怎样发起自诉呢？
7: 这个新的解释出台以后，自诉案件受理与以往公诉案件的受理，尤其是结合到本案李旭东这个案件的审理之后呢，我认为这个他们的区别在于一点很关键，就是说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权利人，从这个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他们的法律救济途径上更宽泛了一点。
0: 提起自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定的起诉时效期限内，可以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在庭外自行和解，允许被害人撤诉和被告人反诉。如还有争议，法院将依法判决。另外，自诉案件有其法定的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的，被害人将丧失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权利。
8: 什么是自诉程序啊？
9: 自诉程序呢，是相对于公诉程序来说的。这个公诉案件呢，一般是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侦查完毕以后，由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对于自诉案件呢，比如这个诽谤、遗弃、重婚等等这一类案件，是由这个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加这个加害人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一块那个自诉这一块呢，把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增加在里面。然后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一方面是加大了对这个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申请执行人，他这个法律的救济途径更加宽泛了，更容易使这个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0: 李伟琴，他在接受案件后对案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7: 所谓审判案件这个黑庭成员呢，这个有一个工作思路，是想通过这个李旭东个人这个思想方面呢，就是说能够劝动他，仍然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赔偿款履行给对方，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方面这样一个和解程序。
0: 在启动和解程序后，李卫琴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李旭东。
1: 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打电话，他说你能来吧，都来能坐到咱们这商量商量，去了三次，他要去俺都去。
0: 在沟通中，李旭东表示会积极赔偿，他说的是真的吗？
7: 我认为被告人李旭东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一是违背了诚信，二是他在这个拿到保险公司理赔赔款之后，不如实向人民法院申报。
0: 那么这一次李旭东为什么又没有及时履行判决呢？
1: 手机丢了，等于手机号像我们都跟手机上存的，跟那边那法院连，我想了当时间是不是那肯定那会给我联系，是不是打个电话，结果呢一直也没人，一个人也没给我打电话。
7: 我们这个判断他这样那个理由是无法站住脚的。
0: 李旭东辩解说，他领到保险款后没有赔付到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家庭遇到了困难。
8: 前面不是说赔偿的钱啊，保险公司赔的钱存在银行吗？怎么现在他突然又说自己家庭遇到困难了呢？
9: 他这个被人李旭东呢，他这个跑运输用的这个车是借了一部分钱买的，然后他这个债主呢是得知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件，就是说得知这个李旭东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官司打赢以后，就纷纷的上门讨债，然后这个李旭东呢就把这个赔偿款支付给了，拿了一部分钱支付给了他自己的债主。
0: 李旭东屡次不执行判决，给法院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禹州市距离原阳县近200公里，为了案件的执行，执行干警们付出了不少艰辛和努力。
2: 我们到李旭东禹州老家去了将近20次，出动警力80余人次，行程5000公里左右。
0: 2015年10月30日，原阳县人民法院对李旭东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作出了判决。
10: 被告人李旭东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
1: 咋说呀？也冤，也不冤吧。冤嘛，是从我本意上，但是没有打算不给他钱。不远的都是，就是时间久了一点。
3: 我可满意，真好，孩子，那法院的真好。
8: 最后，法庭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是基于哪些考虑？
9: 这个经过合议庭审理呢，
6: 这个认为这个李旭东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然后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这个妄图逃避法律责任。在尤其是在得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以后，不但没有直接支付给这个案件的这个申请人，反而是逃避执行，无视生效的法律判决。然后他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个综合考虑，决定判处李旭东，拘役6个月，缓刑1年。判决宣判以后呢，双方当事人也比较服判。
0: 目前，李旭东由于要接受社区司法矫正，不能外出打工，
11: 成天搁家都没出去，出去也不叫出去。没了俺的媳妇儿，不是出去打工去了。
5: 请问，您的儿媳妇出去打工
11: 啊？那你不打工，你咋弄呢？
8: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那么就本案来讲呢，被害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已经通过民事诉讼的二审申请执行，以及原审人民法院呢下达了执行令，并且呢对被执行人进行了罚款和司法拘留等等的民事措施，但是呢依然无法达成执行款落到申请人的名下，民事案件最后演变成了刑事程序。那么从制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对于民事案件救济途径一个友好的补充。对于公民知悉法律的层面呢，我们认为呢应该加大的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一个法治意识，告知呢公民在违法行为犯罪背后他要承担的成本是什么。那么在民事诉讼的案件过程中啊，注意有效和及时的调解解决纠纷。
8: 好，感谢专家说法。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初春的天气常使人感到懒洋洋的，春困也会发生在不少人的身上。春困不是病，它是人体生理机能随季节自然变化和气温高低转换而发生相应调节的一种短暂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把所有人的嗜睡犯困都归结于季节，其实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有的老年人在春天犯困就可能是疾病来临的前兆。
15: 由于春困不是病，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这种生理现象哈，随着这个季节过去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但是您不知道哈，在有些老年人朋友身上出现的类似春困的症状呢，往往就是疾病的预警信号，而且这其中还隐藏着不小的危机。
14: 看到母亲成天打哈欠，廖小姐并没有在意。4月1天的午后，母亲依然懒洋洋地坐在阳台前浇花。尽管母亲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可廖小姐总以为是春困在作怪，因为她自己也总是犯困。突然，廖小姐这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严重了。其实，廖小姐的母亲成天打哈欠并非春困，而是脑中风前的预兆。脑中风呢，是由于脑部血液循环障碍而导致局部神经功能缺失的一种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那50%以上呢，是发生在初春时节，所以又被称作是中老年人的早春流行病。主要是因为在初春时节呢，冷暖空气交汇频繁，这时候气温是忽高忽低，几天之内日平均气温下降上升个10摄氏度左右呢，是常有的事儿。而中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对于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那么他们血管的收缩呢，常常是难以跟上这个气温剧烈起伏变化，所以就容易患上脑中风等一类的心脑血管疾病。而在脑中风的前兆中，有一种症状又与春困极为类似，那就是嗜睡。有资料显示，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在发作前5到10天之内，70%到80%的人会因为大脑缺血、缺氧而出现疲乏、频频打哈欠等症状。这种病态的嗜睡虽然与春困的成因不同，但外在表现几乎是相同的。它既是脑中风各种先兆中出现的最早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种。所以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者，尤其应该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15: 实有统计显示啊，在春天的这几个月当中，脑中风的病人呢，有将近30%就是因为疏忽大意而延误了治疗。所以老年朋友们一旦是出现了春困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了，看看这个是不是脑中风的前兆。那我们要怎样来初步判断它是真正的春困还是脑中风的前兆？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如果您在以前没有过春困的现象，而今年春天突然出现了无原因的与日常习惯不同的嗜睡感觉，而且持续4-5天以上不缓解，这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由于春困与脑中风的嗜睡感觉相似的几乎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就得通过您有没有其他症状来判断是否是脑中风。比如您在嗜睡的同时还伴有视力模糊、语言不流利、手持物掉落、走路不稳及一侧身体麻木等症状之一，就极有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这时建议您最好及时到医院检查身体。一旦出现上述先兆症状的时候呢，老年朋友就一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但同时不能够过度紧张，以免导致血压波动而加重病情。其实早知道早预防，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脑中风的发病率了。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老人春困可能隐藏危机，部分脑中风患者的前兆与春困极为相似。二，在日常生活中，脑中风病人应注意保持精神乐观、情绪稳定，这些都对预防缺血性脑中风的发生有积极作用。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外出途中，祖孙二人突遭意外，
21: 就看着一部车子来了，我说完了，就不管事了。
20: 保险赔偿惹纷争，赔偿协议为何模糊不清？
22: 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21: 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20: 他人代签赔偿协议，协议是否有效？
23: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
21: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20: 原被告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赔偿款最终究竟能否赔付？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代签风波。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国每年所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不计其数，可是当案件发生之后，受害人和家属就将面临的是索赔难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受害人刘大爷也是遇到了索赔难的问题。但是呢，他索赔难的问题呢，是因为他跟别人签署了一份特殊的协议书。那究竟这份协议书给他的索赔带来了怎样的麻烦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这个带着孙女去上学的老人就是刘典学大爷。 几个月前，刘大爷像往常一样一早送孙女去上学，谁知就在他们刚离开家不久，意外突然发生了。两人在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出现，将祖孙俩撞倒在地。
21: 就看着一辆车子来了，我说完了，那也就不管事了。就当时我那个小孩子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
20: 事故导致刘大爷和小孙女身上多处骨折，他们随即被周围的群众送往医院。事故发生后，贵阳县交警大队迅速派人赶到了事发现场。
1: 当时刘点学呢，走的是人行横道，啊，当时刚好碰见这个驾驶员龙云军也驾驶这个车子通过这条横道。
20: 由于事故发生的地点位于繁华地带的十字路口，过往行人较多。事发时，小轿车司机龙庸军急于赶往公司上班，转弯期间并没有留意到人行横道上的路人。
1: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视线不大好，没有把握好安全性能，就把这个行人撞上了。
20: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警方很快就确认了事故责任方，
1: 认定这个驾驶员龙庸军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行人刘点学和他这个孙女没有事故责任。
20: 事后双方对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刘大爷也拿到了这次交通事故的赔偿款项。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一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3月，刘大爷却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告上了法庭。2016年4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24: 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呢，赔偿呢也进行完了，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曹雅静，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曹法官。
20: 曹雅静，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所写论文先后获得第九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三等奖、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第三届少年审判论坛三等奖。
24: 曹法官您好。
2: 你好。
24: 那刘大爷既然已经拿到了赔偿款，为什么后来还打起了官司呢？
2: 从案件的角度来说，是赔偿以后双方对赔偿项目有争议。
24: 那么双方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据了解，肇事司机此前购买过交强险和20万元额度的商业三者险，因此在事故双方签订的交通损害赔偿协议书中约定，此次交通事故中刘大爷及其孙女的住院费由保险公司承担。
4: 对整个案件的这个发生这个事实以及保险公司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20: 2015年10月，保险公司共支付刘大爷赔偿款67038元，但是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后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此前的协议在赔偿款项方面存在漏洞。
21: 当时一个就是后期治疗费，再一个就是进行补税费。
20: 原来刘大爷认为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并没有包含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于是刘大爷联系到肇事司机讨要赔偿款，但是对方却以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为由拒绝了刘大爷，让他找保险公司协商。可是当刘大爷找到保险公司时，保险公司的态度让刘大爷大吃一惊。
2: 他自己说，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两项费用确实没有赔偿他，但是不能直接给他，让他到法院提起诉讼，所以他就到法院来了。
24: 那么刘大爷的后续治疗费是怎么来的呢？
20: 起初刘大爷是在贵阳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经诊断这次车祸造成了他的眼眶和面部骨折。
21: 就我跟医生讲了，我这个头部很昏，我很可能是这个头部有问题，最后我就马上你赶快喊医生来会诊，这个人可能会不行。
20: 会诊后，医生告诉刘大爷，他的伤情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可是不久之后，由于刘大爷头部的伤口始终不能愈合，伤情发生了逆转，医生建议他转院治疗。
21: 这个眼眶骨啊已经掉下去了，那个不能够这个在我们这里治疗，所以当时第三天下午6点钟就转到这个乡下三医院。
20: 在湘雅医院经过15天的手术和治疗，刘大爷的眼眶渐渐复位。出院后，他又继续在贵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21: 当时我这个在没有全切合前，这个眼一般都很好的，就是视力下降，就是只能够0.1。
20: 经相关部门鉴定，刘大爷的伤情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此外，由于刘大爷的牙也在车祸中被撞坏，因此在后续治疗中又相应的产生了一些费用。
21: 这个牙齿，这个面前这个门牙，这个全部脱落了。通过胶片以后的话呢，也是这个近端也是那个眼眶骨骨折，这个鼻梁骨折。
20: 经法院调查了解到，刘大爷后续的确补过牙，后续治疗费是在原被告达成协议之后产生的，所以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补牙费用是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是实际产生的费用，因此保险公司应该支付。
3: 因为后期治疗费是在双方这保险公司理赔完之后产生的费用。
21: 这个牙齿我这个6900多，这是送我4银掏腰包的。
20: 虽然原告方认为后续补牙所花费的6900元应该由保险公司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也给出了他们不赔付的理由。
4: 将这个理赔款直接支付给了这个原告，我们也履行了这个保险的义务。
20: 保险公司认为已经跟刘大爷签订了赔偿协议，并且已经赔偿完毕，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对刘大爷进行赔偿。
24: 那曹法官，我们想知道这个刘大爷他后续的一个补牙费，还有他的这个精神损失的抚慰金，保险公司有没有义务进行赔偿呢？
22: 按照法律的规定，伤者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的伤者，他的后续治疗费以及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他构成了伤残，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原告与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在诉讼过程当中提交了证据，证据显示已经支付完毕。
20: 既然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刘大爷的赔偿款已经支付完毕，但是刘大爷又认为这个协议应该将详细的赔偿费清单列出来，对此保险公司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4: 就一般的这种民事调解也不会说通过这个自愿调解的情况下还要去分项去列明说每一项多少钱。
6: 调解他就不需要把那个每一项的计算方式要列出来，只要双方对一个总体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了。
20: 可是在刘大爷一方看来，保险公司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少支付赔偿费。
3: 我们这方是因为他这个赔偿是笼统的，这一块的话肯定会钻这个这方面的控制。
4: 签订了书面的这个赔偿同意书，就本案的所有的赔偿项目达成了一致，包括了本案中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以及后续治疗费。
20: 明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跟刘大爷说赔偿款并没有赔付完毕，为什么现在保险公司的律师又突然改口了呢？
21: 他说老人家，他说你这个钱呢你们要起诉才有，这两天没有给你，你要起诉。
3: 因为保险公司也跟他说了，保险公司不说的话他也不会主张这个权利了。
20: 就在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保险公司拿出了之前签订的合同，合同上的一项规定让刘大爷措手不及。
3: 一直到开庭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才提供出这个赔偿同意书。
4: 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在赔偿协议书中没有明确列明的情况下，也可以认定刘鼎玄就该部分也予以了放弃。
20: 原来协议上规定，刘大爷在收到赔偿款项之后不再向保险公司主张其他的任何权利。对于这项规定，刘大爷表示毫不知情。不请自来的代理人是否涉嫌违法？
21: 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
22: 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20: 无需本人签名，为何就能达成赔偿？
3: 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22: 协议存在其他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
20: 赔偿协议的签订到底有何内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24: 那曹法官，我们看到被告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原告呢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这个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您认为他的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
22: 从保险公司提交的赔偿同意书的内容来看，赔偿项目是没有列举的，那么说明对于这一起交通事故的所有赔偿项目法律规定呢，它都包括在内，因为它特别指出了其他无异议，那么说这一个案件就不是放弃了这两个赔偿项目，而是它已经包括在内，但是整体的数额与法律规定的要低，那么是原告放弃了部分赔偿款，以便于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他。
20: 放弃部分赔偿款，以便保险公司尽快的赔付，刘大爷对此并不理解，也很诧异。此外，刘大爷还对这个赔偿协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21: 他那个签字的，我有些不是我签字的，我怎么能签呢？
20: 明明是刘大爷和保险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为什么这个时候刘大爷却突然改口，声称签字并非是自己的呢？
3: 但是那个赔偿同意书，他不是刘铁学本人签的，啊，是那个代理人签的。但是如何达成的赔偿协议，有些什么内容，刘铁学一直不知道。
20: 据了解，事实上，和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的是一个名叫邓雄的人。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时，刘大爷并不知晓。那么，邓雄为什么能够瞒着刘大爷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同意书？他跟刘大爷又是什么关系呢？
21: 他说我们是人为公司的，人为公司我们就专为处理这些这个车祸事故的索赔的。他说我们全部都是律师，啊，都会打官司。
20: 原来，在刘大爷住院的时候，这个名叫邓雄的人主动找到了刘大爷，声称自己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代他处理这件事情，还说他会比其他人更专业，能争取到更多的赔偿。
21: 我已经退休了，我这个没有这个务工的这个那个，他说要的也可以。
20: 听了邓雄的这番话，刘大爷觉得也许还有机会拿到误工费，于是便动了心。随后，刘大爷跟邓雄签订了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刘大爷在签订合同之前，由于没有戴眼镜，并没有去看合同上面的内容，只是听邓雄给他讲，赔偿的费用都能够帮自己要回来。
21: 当时就是学了也好像这个人年纪大一点，有些事情呢没有考虑清楚啊。
20: 刘大爷说，他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跟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委托书。
21: 他就说调改协议了，他说这个我也当时也没有看，他说你签个字，我就签了字。
20: 原来邓雄在跟刘大爷签订委托书之前，并没有向他解释特别授权的含义，他也不了解委托书的内容就签了字。
21: 他也就是说也没有我提醒，他说你签个字了，这个以后我们给你搞了。
20: 邓雄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之后，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
4: 我们根据他的这个授权以及他的受托人向我公司进行了这个理赔申请，在核实他这个授权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与他的这个代理人签订了这个赔偿同意书。
6: 在本案中，刘典学对邓雄的特别授权有和解和调解。那么现在，邓雄和保险公司他所做的这些调解工作，就可以视为是刘典学他本人的意思。
20: 找上门的代理人为何狮子大开口？
21: 他当时就是说要秋风20%嘞，
3: 通过了一个中介去理赔的，
20: 收取高额提成，天价中介是否合法？
21: 他说那不行，他说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
22: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
20: 神秘中介究竟是何人？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签风波。
5: 如果刘大爷真的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一份特别的授权书，是不是也具有法律效力呢？
22: 特别授权的委托书，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份特别授权委托书从形式上来看，委托人跟受托人都签了字，然后又是一个书面的委托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20: 虽然刘大爷已经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但是他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与中间人邓雄签订的授权书是有问题的。
3: 刘铁学也没有授权给他非诉讼代理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从法律角度来讲，他是没有权利去行使这个权利的。
20: 刘大爷的代理人认为，刘大爷跟邓雄之前签订的授权书是诉讼代理，并不是非诉讼代理，而邓雄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属于非诉讼代理的范围。
6: 对于那个特别授权，并不是说只要是特别授权的话，被授权人就可以代表授权人的一切意志，这是还是有具体的委托范围的。
3: 授权委托书里面，它是一个诉讼代理行为啊，非诉讼代理他是没有权利的。
5: 像这种委托代理需要什么资质吗？
22: 通常情况下，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就是这个事故交通事故当中的伤者，他会去委托亲戚朋友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与事故车辆的驾驶人以及保险公司协商，并不一定想通过诉讼来解决。按照常理来说，他委托的人并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比如说一定是一位律师或者是法律工作者。
5: 如果刘大爷委托给邓雄的只是诉讼代理，那是不是邓雄就没有权利跟保险公司达成赔偿的协议呢？
22: 他们俩之间的特别授权委托书是格式合同，邓雄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律工作者，他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
20: 在签订委托授权书四天之后，邓雄一直没有任何消息，刘大爷隐隐觉得事有蹊跷，于是赶紧找到邓雄。可是让刘大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时候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
21: 他当时就是说要求分20%呢，他就是逢间保险公司搞来的钱，他要降20%，我你这个数量太大了，我不要你搞。
20: 这个要求让刘大爷实在无法接受，刘大爷决定等伤治好以后，放弃让邓雄继续代理此事，还是交由保险公司和交警队处理。可是邓雄这个时候却声称授权委托书已经生效，并且他们也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
21: 他说那不行，他说你我给你搞就是比较好一点，怎么怎么样。
20: 据了解，邓雄是当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代为处理这种交通意外事故，取得赔偿之后再从中抽取一定的提成。
21: 当时兴奋金放在他那里呢，他给我开了个账号。
20: 刘大爷说他事先并不知道邓雄给他开了一个账户，
21: 最后我才发现他有我的账号。我怎么有账户在你这里呢？你怎么接到呢？这个银行存积这个账户是国营的了，你怎么接到我的呢？他是另外某的信用金去开的了。
20: 等到保险公司将钱打到邓雄给他开的这个账户上之后，邓雄通知他去取钱，这时刘大爷才发现自己的赔偿款数额不对了。
21: 这最后的9月份他通知我去领钱了，我以为他从保险公司把钱拿回来，他就把他那个20%扣完了嘛。
20: 刘大爷说邓雄直接扣除了13000多元作为手续费，但是在授权委托书上并没有约定扣除手续费的金额。
5: 像邓雄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法了呢？
22: 委托行为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如果说委托人跟受托人已经约定好了这个委托费用，双方都同意这笔费用并且签订了委托书，那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
20: 为了对本案做出最公平的判定，曹雅静法官参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类似案例，最终认为邓雄不是法律工作者，也不是律师，所以不具备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资格。而且刘大爷既然已经和邓雄签订了特别授权书，那么他就不应该纠结于授权给邓雄的是诉讼代理还是非诉讼代理。
6: 原告刘典学他已经认可他委托邓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并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或者是变更，或者是认为这个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认可这个调解协议。
20: 在宣判前，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属于弱势群体，曹雅静法官曾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是被告保险公司始终不肯接受调解。
4: 这个案件因为保险公司已经赔了，是不再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其实没有调解基础的，所以就没有达成调解意见了。
6: 再向法院反映，就是说他个人的情况呀，比如经济条件不好啊，然后身体条件很差呀，希望法院看在人情的基础上，因为对方又是保险公司，是个单位，他就认为应该可以再赔偿一点。
20: 2016年5月19日，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定原告败诉，驳回原告刘典学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刘大爷不服，将案件上诉到了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1: 这个钱虽然是小，就是这个理不合，该给我的没有给我。
20: 2016年8月，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之后呢，刘大爷是非常的不服气的。但是现在，刘大爷对这样的一个判决理解了吗？
22: 老人很不能理解，在他们达成赔偿协议以后，他去补了牙，然后他又构成了伤残，应该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所以他就提起了上诉。但是经过二审以后，他对这个法律的理解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老人现在比之前败诉时理解多了。之前是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自己很有道理，保险公司的人也跟他说没有赔付到，但是却败诉了。他自己表示是缺乏法律知识，没有弄清楚状况就跟人签字授权了，所以现在心情好多了。
5: 这样一个特殊的交通肇事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关于这个委托代理的时候要不要收费用，那就在这个收取委托合同里会有约定的，如果约定了那么就可以收费，如果没有约定那就不能收费。但是如果他又是扣了我们的钱，我们没有意见，那就视为我们默认了，那就是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就同意他收取一定的代理费。授权的时候有宽授权和窄授权两种，那么这两种授权呢各有利弊。这个宽授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授权的范围比较宽，因为呢如果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代理人呢就不用再向你请示，可以当机立断替你处理。那么窄授权它的好处就是授权很清晰，人家不能超出你的授权范围，所以呢不大容易出现违背你意愿的这个后果。
5: 本案的宣判结果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呢我们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呢，我们在赔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罗列好自己的赔偿项目和赔偿费用，之后呢走正规的法律渠道。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委托代理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有资格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来代理这样的案件，那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小便宜，之后给自己后期造成大的麻烦。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春夏之交，新茶上市，品尝新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王大爷平时呢就爱喝茶，春天呢王大爷的儿子就给他买了刚出的新茶，可是喝了两个星期，王大爷却总是觉得每天肚子胀得难受，这新茶可扫了王大爷的兴了。王大爷的不舒服是不是新茶新喝造成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每年春季接近清明的时候啊，不稳定的气温呢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那绿色植物呢也进入了正常的生长时期，许多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呢买一些新炒出来的茶叶。所谓新茶呢，就是指在当年春季啊从茶树上采下来的头几批嫩叶而加工出来的茶叶。那为了求其鲜嫩呢，一些茶农啊是喜欢把清明节前采下来的茶叶称为是明前茶，而雨水节气前采下来的茶叶呢称为是雨前茶。那许多人呢是以新茶为乐，争相的购买明前茶还有雨前茶。其实啊，茶叶越鲜嫩越好的观点呢是一种误解。
9: 我们喝茶是因为茶叶清香厚味，醒脑明目，使人呢有愉悦感，更因为茶叶里面呢含有十多种维生素，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以及硒、锌、碘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8: 不仅有多种的医疗保健作用，茶叶按不发酵、半发酵、全发酵三种情况而分为绿茶、乌龙茶、红茶三大类，以不发酵的绿茶的保健功能最好。我们大家和王大爷一样，都认为茶叶越新的越好越香。其实啊，科学告诉我们，新茶呢往往不能趁鲜喝。科学家呢做过实验，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呀，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呢，里面会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还有醛类物质呢没有完全的被氧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长时间的饮用新茶呢，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其实啊，经过发酵之后的茶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叶，那么绿茶呢也是经过发酵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罢了。所以说啊，如果您买回来的是新茶呢，最好放置半个月之后再饮用。太新鲜的茶叶呢，对病人来说更不好。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呢，还会在胃里继续的发酵，刺激胃黏膜，产生肠胃胀气。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茶叶呢都是越新鲜越好的，像普洱茶还有黑茶这一类的茶叶呢，就是越陈越好。那为了您的健康啊，您最好就不要饮用太新鲜的茶叶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给您推荐几种适合在春季喝的茶。在北方，春季气候干燥，中医学认为春季饮花茶比较好，因为这种茶呢可以散发冬天积在人体内的寒邪。香茶呢，能促进人体的阳气生发，还可以提神醒脑。饮花茶呀，不仅是一种乐趣，还可以保健祛病。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菊花茶呢，就可以抑制多种病菌，同时呢，还能减慢心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那么，茉莉花茶呀，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对于止腹痛和胃痛呢，都有很好的效果。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春季喝茶都能喝出健康来。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是从清纯爽口还是从营养价值角度比较，喝清明谷雨前的绿茶是最佳选择。二，饮茶应该温饮，热饮呢对咽喉、食道和胃的刺激太强，冷饮呢则对身体有致寒生寒。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关注内心世界似乎成为了一种奢侈，但忽视情绪就像忽视身体的疼痛信号，最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扰。情绪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面对情绪困扰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太奇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太奇老师。
1: 好，我是太奇，很高兴来到我们健康山东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太奇老师的做客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心理的情绪问题哈。说到这个情绪啊，很多朋友就犯难了，就是他好像有一点点飘忽哈，看不见摸不到的，不太像我们那种器质性的一些疾病一样，我们吃点药做手术，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得到一个解决跟好转啊。那这个情绪我们感觉上是很主观的啊，受很多方面的影响，那您能给我们先讲讲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吗？
1: 好，首先我觉得您刚刚说的特别对，就是情绪它确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一个活动完之后问一问身边的人，你感觉如何呀？其实问的是那个情绪或者说我们这个心情的部分，但你会可能说还行还好，他说不出来说我现在很开心，我很激动，我很喜悦，我现在很悲伤，很难过，很忧愁，他讲不出来这个细节的部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对这个部分更多是在感受，很少拿出来去讨论。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点。所以情绪呢，它其实是确实占据我们很多生活中主观的那个部分，它是我们这种主观的一些经验的这种认知经验的一个统称。那这个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件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事件对我们内在就有一些，我们就有一个解读或者感受的部分，而这个都是我们的情绪。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情绪是对外在事物的一种内心的体验过程，
0: 对外在事物的体验。
1: 对，那当然也有身心的。你比如说有人说那只有外在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吗？也不单单。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前的各位伙伴们可以试一试，把那个手攥紧拳头，你使劲绷紧它，你绷紧绷紧，你会发现你那个身体发抖，可是你这时候你会感觉有点急躁生气。没有人暗示过你，但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会反过来激发我们的情绪体验，所以它也是由内在的这种身心导致的，还有环境导致的，它是多个因素导致的一种体验过程。
0: 这种体验过程其实是贯穿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1: 的。
0: 我们不能说单纯的抛出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它，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情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往往认为，这个生活中要少有情绪。我们经典的话就是，出门在外你要注意，别给别人使脸色。然后要注意别人脸色，这是我们听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一些叮嘱的部分，
0: 尤其是初入职场的一些孩子家长经常说你要听话，不要甩脸子，
1: 而且你要看别人脸色，这就你要仔细听，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不可以去展现，一方面还要去关注别人的这个脸色的部分。事实上就是这个和我们的这种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我们觉得情绪是不能够言说的，因为说出来好像就不礼貌啊，
0: 是
1: 这个不尊重他人啊，所以往往对这个部分是偏压抑的。但是情绪是男女老少都有的一种人这种所有的这种体验，这个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它视为这是糟糕的，或者是排斥的压抑它。
0: 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个情绪本身哈，情绪本身，它并不是 好与坏两个层面的东西，不能说非黑即白，我们要正确去看待它，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我们，但是生活中大家对情绪喜欢的很直白，就是喜欢喜悦啊、开心啊、这种欢快啊，这是我们喜欢的。但是我们不喜欢什么？不喜欢愤怒，不喜欢悲伤，不喜欢恐惧，认为是糟糕的。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情绪第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首先，情绪确实会分为天生的和后天的。
0: 哎。
1: 不是都是天生的，举一个例子啊，首先说天生的情绪，大家觉得是哪一些？可能我们头脑中第一个想到是喜怒哀乐，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个不对，因为喜怒哀乐，乐和喜是相近的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常人说那个七情当中的部分，就是喜怒哀乐悲思恐。
0: 嗯，
1: 那实际心理学里面的研究呢，也有不同类，有最少的分为四个，多的是六个，还有八个的。
0: 嗯，
1: 我一般在这个生活中，我会强调就是最常见的四种，喜怒哀惧，就这四个。这四个是本能性的情绪，就是怎么讲呢，就心理学家跑到原始部落去观察，哎，那儿的人没有接受过这种学习啊，没有接受过文明，哎，他们有的这种情绪体验可能就是人类所拥有的那种天生的，就是喜怒哀惧
0: 最原始的那种情绪表达，是不是？
1: 但是有后天的
0: 哦。
1: 最举最简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在这个讲这个，我们今天做节目啊，到了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白金果说，哎呀，太奇，你知道吗，你这个衣服

0: 的去看待它，去面对它。但说到这个情绪问题啊，我又想起了另外的两个东西啊，用东西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哈。是这样的，我们讲一句话叫幸福是千篇一律的，但是不幸各有不同。那这个情绪，我觉着如果说有些朋友就讲了，我就想把它分为好情绪和坏情绪哈。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呢，其实是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哈。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幸可以找到一些共通点，从而呢打开这个坏情绪的密码跟钥匙。那想问问泰奇老师，咱这个焦虑是什么？什么是焦虑呢？
1: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棒的问题，因为生活中我们其他的情绪体验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焦虑体验一定是从小到大都会有的。你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考生学生吧，他一说考试了，明天有个测验检查，他心里就是有点担心紧张。这个担心紧张对于未知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这种担心的感受，其实就是焦虑。
0: 哎，我考不好怎么办？
1: 对，它没有发生，但是它是一个具体的时间。哎呀，明天老师要，万一我考不好，爸妈妈会不会批评我呀？老师会不会说我呀？然后这是学生有的，那比如说职场里也会有。哎呀，这个业绩万一谈不下来怎么办啊？我这个月如果考核不行怎么办啊？哎呀，如果上班晚了怎么办？你发现它有具体的这种指向性的部分。
0: 哎，是的。
1: 所以焦虑在生活中也是每一个人都有体验的一种情绪感受。那焦虑首先，比如说这个焦虑的体验，它其实就是对于未发生事情的一种糟糕的想象，灾难化的想象，
0: 一种预知，
1: 一种预知的话，我觉着也可以这么讲，预知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想象，对危险的想象。你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儿去讲这个做这个节目啊，我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啊？有人说了，哎呀，万一这个麦克风不响了怎么办？万一这个灯突然灭了怎么办？万一这儿掉下个东西怎么办？你看，可是我现在好好的在这儿去做这个节目，给大家分享这个情绪的知识，那这些危险哪来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危险就是焦虑，这是最直白的一个讲讲
0: 了。对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想象，
1: 对，一种担心想象。那焦虑首先我还是要再放在前面先讲一下啊，你像刚刚讲的陈奕迅他自曝了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明星这两年都会自曝很多的这种情绪障碍的问题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在去向大众去呼吁。除了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同样需要被关注。所以首先对于焦虑这个情绪，没有好坏。为什么？你说啊，焦虑这让人不是这个老消耗人吗？你这老提心吊胆的不是老担心吗？
0: 是啊。
1: 但是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做我们这个山东这个健康山东的节目，那我虽然这些知识都是我平时储备的，我也工作了十几年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仍然需要想把最好的给大家去分享。那怎么办呢？我去又担心又紧张，我去整理它，整理出相关的资料。那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就是焦虑在触动我把这个事做得更加的认真负责。所以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它让我们的投入更多了，
0: 有一定的推动力在。
1: 是的。但如果完全没有焦虑，哎呀无所谓嘛，反正这个有白金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也不需要知道任何部分。那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给我的讲解带来一些麻烦，
0: 反而会出错误。
1: 是的。所以焦虑在一定的值当中是有帮助的，不要认为有焦虑一定糟糕，但是如果这个焦虑过头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带给我们生活直接的这种影响了。
0: 说到这个影响啊，我们今天主要讲情绪哈。那我们会讲到说焦虑情绪，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焦虑症啊，这个它应该是有一个界定的吧？
1: 是的，焦虑它是具体指向的。哎，我要考试了。哎，我这个赶班车，我这个业绩问题。我这个下班，我这个会不会下雨等等，我各种各样的具体它有个指向性的部分。而焦虑症的时候，你发现它是没有任何的指向，这个时候它没有任何的缘由。我就是心里感到不安，然后对未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说那有什么影响吗？不知道，说不出来，他讲不清楚具体那个担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时长，这个体验的时长更久一些。你比如焦虑情绪，可能我今天考完试了，忘了，你看好多小学生考完试之后，考试两天很紧张，考完了
0: 买辣条吃去了，
1: 不管了，对吧？我反正考完试了，院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你发现那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焦虑症不是，它不会随着这个时间推移让这个情绪变好，它只会一直处在这个状态里。那最后一个就是，它不加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很难自愈的。就你说完全好了，你完全没有干预就好了，可能性不大，可能你做了一些事情你没有觉察到。 对，这是不同的。焦虑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就是有具体指向，然后时间呢不会特别长，
0: 嗯，
1: 然后如果是焦虑症呢，没有具体的指向，然后不加干预呢很难好，而持续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多数是指向未来的。
0: 我听过身边有焦虑症或者说是焦虑情绪的朋友曾经讲过，说是晚上睡不着，白天会起得很早，这是一种症状是吗？
1: 它就是一种症状，就是睡眠影响睡眠了，它这个时候难以入睡，然后睡眠的质量下降。你比如说我这个好不容易睡着了，但是我多梦或者是浅睡眠状态，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是疲惫的，是烦躁的，那其实都是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当然你要是不是焦虑症，需要经过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诊疗。
0: 说到了这个焦虑哈，其实有一些外在的行为举止其实会被我们的家人朋友察觉得到，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好心办坏事，有些行为往往会加重我们说这种焦虑的产生。
1: 第一个就是否认情绪，就是这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孩子啊，这个我给家里说我现在好紧张，家里说哎呀你多大点孩子啊，懂什么紧张啊，多虑了。你这句话好像就说完了以后没有这个情绪了，其实不会，它让那个情绪变得更强烈，而且无法言说，好像这个情绪说出来是不对的一样，这让孩子感觉更痛苦。就是啊，我那么难受，在父母那儿不值得一提，甚至可能有些孩子会觉得自己可能不重要，
0: 不被重视了，
1: 对，他感觉会变得更糟糕。所以第一个对情绪的这种忽视会导致，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忽视里面还有压抑的部分，就是忍着，我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有这任何的表现，强撑着。其实物极必反。
0: 哎，就像弹簧一样，
1: 对，你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你每往这个气球里吹一口焦虑的气，那这个气球总有它承受的一个上限，一个阈值，这个阈值一旦过了以后它就自然会爆了，
0: 是，
1: 那这个破坏性很大。
0: 嗯，
1: 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中我们对这一块缺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照料。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焦虑了，已经睡眠的不行了，哎呀无所谓嘛，熬过去好了，硬扛。
0: 嗯，
1: 其实我觉着如果你想让情绪，就是它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双向的，就是你把这些部分少做或多做一点都会对情绪有帮助。你比如说把睡眠一定搞好，因为你在生活中这个我很焦虑我睡不着怎么办呢，哎呀睡不着这会儿最好的办法有了，刷手机吧，刷刷刷刷刷，你发现
0: 越刷越精
1: 神，你不会刷到最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最后刷到你身体实在扛不住了，
0: 是
1: 手机啪呼到脸上了，那刻你可能很困了，
0: 有可能反而更清醒。
1: 是的，因为那个蓝光对我们的那种视觉的那种刺激，它会让我们感觉很兴奋，就是一个是给我们很多这种刺激的元素，所以生活当中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的身体都没有太好的帮助。包括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紧张很焦虑啊，我就去大量的去通过吃，通过一些糟糕的一些作息，这些对于我们的这些情绪稳定都会带来，反而带来破坏。所以同时还有你像有些人很焦虑，他就会采取一个比较糟糕的方式，哎呀心烦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个下班咱们找个这个地摊撸点串，然后喝两杯，用酒精来麻痹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我在工作中遇到过的
0: 比较多的一种情况。
1: 有一部分人群会这样，他会觉着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很紧张，我又没有办法处理，我又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去整一点，通过酒精来去释放或者说来这种转移这种焦虑感，其实短时间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一旦这个酒劲过了，你仍然会陷入更强烈的这种焦虑当中，
0: 又回到了现实，
1: 你状态没有改变，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面对这样的问题，把这个要注意避免这种糟糕的作息习惯，然后对情绪呢避免忽视或者压抑，否认它，这都是不当的。当然就通过一些不健康的方式来去，包括一些放纵啊，一些方式来去转移这种焦虑感，其实都是一种破坏。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坏情绪中哈，我觉得应该含有一种，刚才我们提到了焦虑哈，我觉得有一种东西似乎很多人会跟它划等号，那就是抑郁
1: 啊。对，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前两年最火的一个词儿叫我 emo 了，
0: 哎，
1: 怎么了 emo 了，就是感觉心里有点低落，对吧，难过悲伤，这些其实都是这种抑郁的表现。当然你不要听到抑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听到抑郁两个字觉得哎完了我抑郁症了，
0: 哎
1: 我有问题了，
0: 哎
1: 我觉着先不要去对号入座。我觉着生活中包括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是给大家从科普的角度来讲解，一定不是让大家对号入座啊，我是这个病我是那个问题，是让我们怎么更健康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核心。
0: 是的，
1: 所以在生活中这种不开心难过低落的这种情绪体验 啊，我们就是都属于我们这种抑郁的表现。
0: 嗯，
1: 当然如果你上升到抑郁症的话，那就像刚才说的焦虑一样，一个是时间问题，它是有一个时间，那在里面可能包含着可能就是一个我们的这种对象的部分。因为在比如说我现在有点难过悲伤，我为什么悲伤呢？因为我今天这个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文具，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办公用品，结果呢走着走着路一不小心，我因为刷手机没注意，结果掉那儿坏了，我很难过。
0: 嗯，
1: 这是也是一种抑郁啊。那这个难过我想问它是不是它是正常的还不正常的？我刚刚买的东西，我或者说我自己这个东西用了很多年了，这支笔我用了10年20年了，然后突然间让我摔坏了，我现在感觉情绪很低落，这个低落正常吗？
0: 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表达。
1: 是的，
0: 因为他陪伴我这么久，他忽然坏掉了，不见了，我肯定会不开心啊。
1: 对，所以这个情绪有了，它是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你有情绪不对，你怎么能 emo 呢？你怎么能这个抑郁呢？可以有，但是就是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个，它不能够泛化。什么叫泛化呢？就是我对什么事儿这时候开始变了。我对什么事儿提不起兴趣来，我原来喜欢去吃喝玩乐，现在不好意思我都没有兴趣了，我都放弃掉了，就是兴趣减退。然后呢，我的这种注意力出现了涣散的部分，然后我的自我价值感也受破坏了。原来我觉得，哎呀，我你看我太奇，我还是心理咨询师，你看我在这个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哎，我觉得我胜任力，现在觉得，哎呀，我一无是处，我这儿也不行那儿不行，哎呀，我觉得特别糟糕。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冲击到我们的这种价值感。甚至可能说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交也会回避的部分，退缩的部分，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构及到了我们要关注到就是抑郁症的这种发展了。
0: 它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吗？
1: 也会出现躯体化。
0: 嗯，
1: 就是因为抑郁的时候我们大脑的这种分泌已经紊乱了，就是这个时候不是单纯的靠两句说，哎呀，我们这个开开心心的出去散个风看一看，然后看看美景，然后吃点美食，它就可以立刻的所谓的疗愈了。我们常常说这个今天这个东西坏了，心情不好，对吧？这个低落的情绪，抑郁情绪，那我们去吃一顿，和好朋友一块聚一聚，哎，我觉得好多了，这个是会有的。对，但是你到了这个抑郁症的时候，你说通过吃一顿，出去看个美景，然后你今天跑个步，你就立马康这个好掉了，不可能。它其实是难以，你大脑的这个分泌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有这种专业的药物的介入。但是药物不是说大家，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个态度，一听说药物，哎呀，精神类药物不要吃。你看我不是医生，但我是心理咨询师，我也是这个我们像这个原来这个心理咨询师国家这个考证的时候，职业认证资格的时候，我是山东省的一个考官，国家级考官面试官。其实这里面我们也会就是有一些和这种医生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协作的部分，所以在这里面专业的咨询会告诉你，就是不要去这个讳疾忌医，一定要该去这个去找医生，找医生该去找吃药。
0: 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情绪方面的困扰跟问题啊，不要自己去做判断，这是一个就像我们去看病一样啊，不能说我认为是什么我就跟医生说，我认为我是这个病，你给我去开药吧，不可以啊，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士，咨询师去判断我们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说到了这个抑郁症哈，很多朋友都会说你想开点儿。
1: 是的，经常说想开点儿。
0: 这句话其实现在看来其实是不对的哈。那哪些错误的行为会加重这种抑郁情绪或是诱发抑郁症的产生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抑郁的时候往往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拒绝社交。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情绪低落嘛，就不喜欢太多的人在身边。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忽视很多求助的部分，把自己变得相对来说就是自我封闭。这个对于抑郁情绪它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帮助。因为很多人他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像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就能够改善它很难。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的房间里，我不去见人，把自己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焦虑一样，我把生活变得一团糟，然后我也不去见人了，然后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多的破坏，包括就是他们讲的睡眠啊，看一些东西啊，看一些视频啊，包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你发现特别有意思，就不我们去看美好东西，我们会对比自己今天的这个糟糕，我们去看糟糕的部分，我们觉着就是这么，我们人生就那么灰暗，它不会让你有任何正向的体验，
0: 形成了一种反差感。
1: 对，所以说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到这一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点改变。当然就是为什么不要去封闭自己，要大家鼓励去社交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抑郁，你像在有一些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 有一种抑郁症叫冬季抑郁症，它不需要吃药就能康复，只需要做一件事儿。
0: 等冬天过去吗？
1: 对，但是冬天没过去怎么办呢？去晒太阳，因为这个国家相对来说它日光少，所以当我们去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的一些这种，你比如说我们的五羟色胺会得到分泌啊，就当阳光照射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个愉悦的状态，因为五羟色胺是一个很让我们感觉淡定的感觉，这种幸福感。
0: 嗯，
1: 我们常常说前两年最火的词叫多巴胺。
0: 哎，对。
1: 多巴胺对于抑郁它不是一回事儿，很多说提高多巴胺就可以，它其实多巴胺是一点什么呢？像一种，它是一个上瘾的机制，
0: 给人感觉像这种强有力的色彩冲击。
1: 对，它就是一个冲击的部分。但是有个问题，多巴胺的分泌呢，来得快去得快。我今天吃顿美食开心了，明天没吃着难过了，然后每天沉浸在美食里面，然后一旦不吃我就很痛苦，它是会成瘾的，所以它反而会形成新的这种焦虑和低落的状态。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是这种淡定的感觉，这种幸福感，这个就是五羟色胺所带来的。那最好的方式晒太阳，这是最不需要花钱。但是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在阴暗的角落里待着，那这个情绪的低落可能会更严重。
0: 我们可不可以把抑郁理解成是对过去的事情的一种逃避呢？
1: 这里面不单单有逃避，它可能有很多悔恨。
0: 悔恨。
1: 对，因为人的情绪是很丰富、分层、分级的。你比如说，当我们去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一说这个事就有点难过，会有，对吧？
0: 是。
1: 甚至有些人会说，特别的就纠结、愤怒、委屈。但是你发现到最深层的情感还是一种难过和悲伤。甚至会衍生出人类共有的一种体验，叫孤独感，就是人的生而孤独嘛，对吧？孤独感的部分。所以它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情感体验，只是平时可能大家不做心理学，对这方面的研究会少。其实这是人共通的，所以情绪有很多层级。所以在过去的一些事件当中，因为一些缘由，我不能去改变了。我感觉很悲落，很悲伤，很失落，这是会有的。就像刚刚前面举例子，这个东西是我心爱的东西，我用了很多年了，它坏掉了，我就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这种难过和悲伤。那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自然的慢慢恢复的。所以
0: 懂了。
1: 对，这是我们对于过去需要做一些关注的部分。
0: 我们都说哈、啊，说是要关注当下，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要照顾我们曾经的一些过往。
1: 对，我觉得对于曾经的过往呢，我们各位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个点，就是大家总觉得过去可能有很多的遗憾，我这个事儿没做好，那个事儿没做好。你之所以能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祝贺你。我通常在我来访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祝贺他，他就很多人懵，说啊，你怎么还祝贺我呢？我这个事儿没做好。我说你今天能告诉我说之前没有做好，你之前有很多的遗憾，都是因为此刻的你已不再是过去的你，所以你可以从更高的点上去评判那个过去的自己。可是如果我们让时光倒退，退回到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中，那一定是在你那个当下，无论是你的能力、品质、技能，你所做出的最好的应对了。那个时候的你就是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这个技能，你在今天你有更高的发展了，你对过去是评判的，可是回到那个过去的点上，你已经做了那个当下最好最好的选择了。所以把这一点当很多人他能够去接受到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那个对过去的那种哀伤包括低落抑郁的状态会得到一些缓解。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9: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太奇为您答疑解惑。刚才我们提到了焦虑和抑郁，还有一个词想问问太奇老师，就是
10: 躁郁。
11: 嗯，
10: 好像很少有人提，但是确实，我在查相关资料的时候，确实会有朋友三三两两会提到它。
11: 嗯，
10: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又是什么回事？
11: 其实躁郁呢，这两年大家关注还有一个部分，也感谢很多明星，很多明星自己会讲说我有双向情感障碍。他其实这个躁郁啊是这样讲，躁狂、抑郁啊，它是两个情绪，这个。两个情绪的这个方向，
10: 嗯，
11: 那我们想躁狂什么状态？人特别兴奋，觉着无所不能，觉着充满着活力。就这一会儿，你告诉我说加班写五万字、10万字，我能给你写出来。这时候就躁狂状态了，开始去疯狂去输出，完全没有疲惫感，
10: 嗯，
11: 然后对周围的这种感官，你发现就像我们常说嗨了一状态一样。而另外一个这个极端的是抑郁。就这一刻觉得，哎呀，500字我也写不出来，我特别无能，我没有用。你看未来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明天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你会发现它有两个方向。那我们有一些这个伙伴呢，可能体验的是焦虑啊，或者说抑郁，或者说抑郁，对吧？但是这个双向的人呢，他会体验什么呢？就是一边可能他有一个是躁狂，一个是抑郁，这两个他都会有体验。但这个体验它像个钟摆一样，可能在一个阶段里面是。躁狂的一个阶段里面是抑郁的，它就像那个钟摆摆来摆去，可能在这儿摆两周，哐又摆过来了。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时间划分，比如说早上一定会躁狂，到了晚上就变成抑郁。它是有些时候是一瞬间的，本来这个人特别有兴致，
10: 还
11: 有兴趣做。我有些来访也会有这种躁郁的这种情况，在医生的这个医嘱下，我们会做一些联合的这种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部分。
10: 嗯，
11: 你发现一个阶段他觉得自己特别棒，然后他觉得自己都康复了，从他角度。但是你发现在没过两天或没过一周，他那个状态瞬间就到了一个谷底，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开始觉着生命的这种价值感变低，自我价值感变低，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生命安全的这种伤害的想法，
10: 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11: 是的，所以这种消耗它比抑郁也好啊，焦虑也好更大，就相当于你像两极，一个正十级，一个负十级，这个撬动的过程，这个象限是非常大的。
10: 嗯，
11: 所以双向在生活中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型，一型二型啊等等。
10: 嗯，
11: 有时候也会去讲，你说双向现在就大家关注，我觉得也是因为也让我们看到它带给我们的一些这种影响的部分。一方面是精力充沛，但是有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精力的耗竭。
10: 嗯，
11: 同时在抑郁的状态可能会做出一些这种自我伤害，或者是这种对于我们生活耗损的部分，
10: 一些极端的事情会发生，
11: 不排除。
10: 嗯，
11: 不是说双向的人会自我伤害啊，就是说你像这种抑郁的人，重度抑郁的啊，或者有些抑郁的，包括这种双向的，因为双向里面包含一个抑郁嘛，他可能就会有自我伤害的风险。
10: 嗯，那我们可以把双向理解成阳光型的抑郁症吗？
11: 它不同，你像阳光型抑郁症，这是这两年开始大家会提到的。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大家这两年开始去关注描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在阳光下这个人很开朗，但是一旦下雨天就变得很低落。在人来人往的聚会当中他可以又唱又嗨，但是一旦到了自己把屋门关上那一刻，就马上陷入低谷低落的状态里面。所以他偏向于是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开心和不开心。而躁狂它不单单是在这个部分，它有点思维甚至是奔逸的，它的那个正常的泛值可能更低，它是有点思维甚至是非常的迅速的，很多事的思考啊。你发现在人在躁狂的状态下，这个人是可以变成话痨的，他可以不断的输出，然后好的创意的点子，甚至这一刻感情可以很充沛。
10: 嗯，
11: 但是阳光型抑郁症呢，我们常常说它其实只是说在这个平时看不出来，只是说你看不出来的状态，在平时他也能社交也能相处，但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独处的，去这种面对自己伤痛的，
10: 隐藏的比较深。
11: 是的。
10: 嗯，我们关注了这么多的像是焦虑啊、抑郁，还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双向的问题啊，有些朋友会说这一类的情绪上的问题会不会导致我们气质上的一种病变呢？
11: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的情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像抑郁，抑郁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脑的这种分泌的这种紊乱。
10: 嗯，
11: 所以当这个任何一种情绪，我觉得就是你极端的情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首先身心一体，你没有办法把身体和心理分开。你说我这个心情不好，我身体没有感觉，很难，那是你没觉察到。
10: 是，
11: 所以我们的情绪会倒过来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你比如说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吧，我们讲这个四大名著里面的《红楼梦》里面的这个林黛玉，那就是典型的。我们常常在讲七十类型的时候会讲的哈，他偏向于这种抑郁性体质，
10: 嗯，
11: 抑郁质，然后最后你看葬花，对吧？
10: 网友的提问很多哈，我现在有一位朋友是私信过来，他提到说失去意义感的人生还值得认真过吗？哎呦，我觉着听起来有一点吓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所强调的这个意义感是什么。那如果站在您的角度的话，如何去理解这个意义感？
11: 我其实我觉得意义感，我在和很多青少年聊的时候会聊这个话题，和年轻人会聊一些。我其实原来分享过一个真实的经历，我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初中那个阶段，然后因为我们那个语文老师临时出去开会啊，超过一两周就要找一个代课老师，于是从高中学部呢换下来一个女老师。那个老师呢，其实我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过，我就特别感谢这些青春年少的这个经历。然后他代课的时候呢，他讲课讲得特别好，然后你特别吸引人，就是说得很好，就是特别的让人愿意去听他的课程。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因为有青少年希望被关注嘛，我就在那个横格线的作业本上问了个问题，我说老师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当时用红笔给我去写了这么三四行，他说当你每一天临睡之前回想这一天所言所行所思，如果与你的目标更进一步的话，那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此吧。他其实并没有直接告我人生那个人生的意义，但是他其实确实讲到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就是我的人生目标有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意义感和目标混淆，也会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目标，比如说我为什么好好工作，我要去赚钱，我赚钱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要买个大房子，那买大房子的目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的家人能过得更幸福，这是我真正去努力工作的意义可能。你发现其实追寻到最后那个部分才是意义所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停在第一步了。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努力工作，要挣钱？这其实是个目的，它不是一个意义。所以你可以追寻自己，哎，如果我做到这一点，意义是什么？那对我来说我要达到的是什么？也许你看着终极的部分可能就是与爱啊、归属啊、与自我的价值啊是息息相关的。
1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感，是因为目标定得太高了？
11: 现在确实会有，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这个迅速的发展，你会发现过去可能是通过这个看杂志啊、看报纸啊了解世界各地的这个情况，现在可能说这个地球另外一端的事儿，可能五分钟之后，甚至一分钟之后就登上这个新闻了，
10: 是
11: 登上热搜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在实时接受大量的信息，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过去我们生活的网络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我们现在一下子放到一个巨大的舞台上，而这个舞台当中我们常常把自己和舞台中所有人做连接做联系，我们并不会单纯的对比，过去可能只对比同班同学，现在不好意思
10: 对比全世界，
11: 对，我可能对比全世界，我这个年纪，我这个专业，我这个人在怎么做的，然后你就在这种反差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痛苦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这种比较是会有的，当把目标定高了可以定高，有时候我说也可以定高目标，但是你要定高目标以后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看现实，就是这就会意味着就是我的现状什么样子。你说我这个现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要成为这个，我要拥有一个非常这种愉悦的生活啊，我要成为这个生活自由的人等等，啊，那你现状什么样子？那我们要看好，有了这个可能有这个距离了，其实这个距离称之为问题，那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目标，第一个我去努力提升自己，这是你愿意要去做的，可是你在提升自己的时候，因为那个目标太遥远了，太大了，所以怎么办呢？切割它。我近十年完成什么目标，我近五年完成什么目标，近三年，近一年，我近一个月，哎，我给自己设置不同小的节点，这个时候你的成就感高了，也会推动你的这种内动力的内驱力的部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朝向我们的目标也好，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方向也好，去多做一点事情。
10: 所以说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节点的问题啊，这个切割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创造意义感的一种方式。
11: 是的，就是我们去通过这种目标啊，然后去那怎么来去做呢？一定要做复盘， 我们很多人最大特点就是不复盘，经常最大的复盘是什么？对失败的复盘。我说失败了可以复盘，但是你人生中那些正向的你不复盘，那就是经验呢，
12: 是
11: 错过了经验。
12: 嗯，
11: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聊一聊，哎，你怎么成功的？我都常常问，你看我有些来那个来访，他们说，哎呀，我最近这做这些事儿，感觉还行吧。我说那你觉得对你这周有变化吗？嗯，还行，没太有。我说哦，那就听上去有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什么？然后他开始讲的时候好像没有多，但是一旦讲出来，透过一小点，他发现其实变化好大。就我常常讲，人生的改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条，我们在一条水平线上，一条直线上，然后突然给你开打开了一度的角啊！大家觉得那个一度很小吧？
12: 嗯，
11: 你在一厘米的角度去看，那个一度很细微。你在十厘米的时候，你在一米之外，你在一百米之外，你在一千米之外，它打开那个扇面，随着那个半径距离，它可以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所以你走得越远的时候，越看那个一厘米，它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世界。所以你不要去忽略1%的改变，自己那个微小的改变，这都是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要复盘自己做了什么好的部分，即使给自己一些奖励，哎，我做成功了，好好请自己吃一顿，给自己写个大奖状都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自己稍微表扬自己。那还可以做什么呢？仪式化的。我们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生活中没有意义感是什么呢？哎，我每天朝九晚五啊，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哎，我觉得自己好像这个没有灵魂，像机器一样。
12: 嗯，
11: 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我特别欣赏。为什么？因为你很关注自己灵魂的体验，对吧？自己精神世界的体验，我觉得很欣赏。那你做点什么会让这种感受变得更好？那这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上班之前，我给自己平时都是不管自己的发型，不管自己的装扮，我今天专门去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哎，把头发整一整，哎，我来去这个上班了，有仪式化的部分，它就会让我们的感受变得更好。
12: 哦，
11: 你比如说你把家里打扫干净了，仪式化的去整，把东西摆好，那也觉得很幸福。
12: 嗯，
11: 所以不要忽略仪式感，然后把目标去及时去奖励自己啊，给自己一些肯定的部分，这些都是有效的。
10: 嗯，可能说来可能朋友会觉着，哎，好像有一点点，哎，有一点点高，但是其实如果说您就确实的落地去试一试，嗯，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11: 是的呀，其实很多时候想要你就做点仪式化的部分就可以，
12: 嗯，
11: 就是在生活中这种有仪式感的。你像我们这样都会讲仪式感吗？
10: 是。
11: 那你就是比如说吃顿饭，你平时都是把饭炒好了放这个盘子里端上来自己吃了，今天不，今天我要把桌子先弄整干净，我把这个勺子这个筷子摆整齐，然后把那个放好，然后再给自己倒一点这个饮料饮品，然后点个这个烛光自己吃，那其实你那一刻也会感觉到幸福感。
10: 今天我们谈的是情绪哈，并且呢您是抗挫力研究的一个专家啊，我特别想问一问，咱的情绪问题跟抗挫力是有关系的吗？
11: 其实我们一讲抗挫力的时候，就会说现在的人啊，抗挫力高或低啊，
12: 嗯。
11: 然后为什么高或低呢？为什么低呢？啊，因为现在生活太好了，缺少打击，这就是一个误区。
12: 嗯，
11: 首先抗挫力它是一个综合能力啊，它的英文叫 resilience， 就是叫心理，叫挫折复原力。
12: 嗯，
11: 挫折复原力。
12: 嗯，
11: 它其实，在这种我们大众里面，给它就是取了一个部分叫抗挫力。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技能，综合的能力，它包含很多的保护因子，也就是不同的技能。
12: 嗯。
11: 作为它的基础，这里包含9个，
10: 哎，
11: 有一个3维9能的模型，就是说这9大技能分为3个维度。那第一个维度呢是核心技能，就是这些如果没有啊，其他都是就是空中楼阁，建立不起来。
12: 嗯。
11: 第二个是进阶技能，就是依托于前面的。最后一个呢叫综合技能，它既是前8个的一个这个基础，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
12: 嗯。
11: 那这里面分别是哪九个呢？前3个，核心技能。身体智能、情绪管理，你看，这和情绪绑一块儿
10: 的问题。
11: 然后自尊自信，
12: 嗯，
11: 就这3个你搞不定的时候，一个人你不用谈抗挫力了，你说什么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行的。
10: 是，
11: 你说我的智商很高，但是我情绪不好，那你发挥不出来。
12: 嗯，
11: 你说你情绪很糟糕，你人际一定受影响。为什么？你比如说我是经常发怒的，
12: 嗯，
11: 我一干什么就拍桌子就去吼，那你身边的朋友一定是敬而远之。
12: 嗯，
11: 然后我这个人呢，很胆怯。我是对自己缺乏自信啊，我什么都不敢干，或者我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我那种恐惧感比较强，或者我那种自我价值感低。那我在面对一些机会的时候，哦，不行不行，我不能上，我不能上，我不行不行。你说今天你去试一试吧，这个岗位竞聘一下，或者你去试一试个小组协作，不行不行，我不行，我还他其实就回避了。所以说这是人的3大核心技能。再往后呢，是有5个这个进阶的部分。这5个进阶技能包括人际交往，然后自控专注、务实乐观、目标规划和主动探求。
12: 嗯。
11: 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综合的技能，叫做解决问题。所以情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10: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说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去面对，去直面我们所遇到的情绪问题，做好我们这种心理的调节的工作，
11: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今天题目叫做直面问题本身，摆脱情绪泥潭。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乐观，我们这个是最常有的啊，说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怎么叫乐观呢？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沙漠里面半瓶水，对吧？这半瓶水作为一个乐观人会怎么想？没问题，我活着走出去了，我没问题走出去。悲观的人呢，哎呀，我怎么倒霉呢？为什么来沙漠呢？我就半瓶水了，我一定不行了，各种各样的糟糕的想法。于是来判断乐观悲观。其实你发现很多人在生活中是乐观的。什么叫乐观呢？说工作快到节点了，你赶快得完成啊，没事没事，最后我稍微整整就可以了。啊，我让这个找个这个网络上一搜答案就可以了。
10: 嗯，
11: 复习小这考生也是，你说这个题那个你赶紧写作业，明天检查了，没事，老师明天没时间批作业啊，明天到我那儿我再看。你说乐观吗？他真的乐观，
10: 是很乐观的，
11: 但前面加一个词，盲目乐观。
10: 哦，
11: 那我们需要的乐观是什么呢？乐观是一种思维的模式，更倾向于我看待问题有积极的这种正向的思维模式。那我首先要直面现状，就是我一旦直面了问题本身了，这个叫务实。我知道我今天的成绩不理想，我知道我业绩最近做的不太响，我最近呢我觉得我这个缺乏运动，所以我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程度比较低。哎，我承认我现在我直面它了，然后保有着这种积极的信念。什么信念呢？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可以弥补能力的不足。哎，务实乐观，你看我们这个题目也是相关的。
10: 嗯，
11: 所以在生活中这些能力都是我们构成了最终的那个抗挫力的部分。
10: 嗯，我们刚才说这个抗挫力的培养其实是对于这个尤其是青少年孩子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哈。这其实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群体，就是现在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尤其是这个年纪较大一些的老人哈，尤其是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啊，仿佛感觉他们的这种打击是非常大的。
11: 是的，
10: 我们说学生或者是青少年群体，他们的抗挫力是可以逐渐培养起来的。但是针对我们说就思维啊或者是相对保守固化的中老年群体，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1: 首先在国际上有研究啊，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啊，比如说这种冥想啊训练啊，老年人也能产生新的神经元。
10: 哎，
11: 大脑的神经元可以产生新的。
10: 哦，
11: 所以这首先就攻破了我们过去说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越老就越不行，
10: 我们想老顽固。
11: 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对于老呢有一个经常说，怎么人这个老怎么形容呢？说衰老了这个人。
10: 嗯，
11: 首先你感受一下衰老，衰老这是一个从情感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还是一个偏于负面感觉的？
10: 我感觉应该站到中性的角度去考虑它，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
11: 对，你看衰老是自然过程，但是一说衰我们想到衰败
10: 是向下走的，
11: 是向下走的，所以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糟糕向下的。
10: 嗯，
11: 其实我们应该用换一个部分叫快乐的老去。
10: 哎，就是乐享我们这个衰老的过程。
11: 对，就是我们快乐老去，就是我的年龄慢慢确实我的人生阅历到了一个新的积攒过程。但是你刚刚讲到那些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罹患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们人生当确实经历了一个生死观，这是会有很现实的问题。
10: 是
11: 因为这是他突然间对他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本身是一个很冲击。第二个什么呢？就这个事情会带给他很多这种自我的力量感价值感的一个这种怀疑或冲击感，就是我原来觉得我自己身体挺好的，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无法应对这个疾病。
10: 嗯，
11: 我无法应对这个治疗过程中带来的这种身心的这种压力感。
10: 嗯
11: 啊，我这时候带给我很多的这种难过痛苦。
10: 嗯，
11: 其实是会有的。所以在过程中对于这些老年人，我觉着出现这些体验首先是正常的，无论是老年人你哪怕一个年轻人也会有冲击。哎呀，我身体倍儿棒，怎么这样呢？所以这里面对于这些罹患疾病的老年人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波动，我觉得首先正常。那我们需要干什么呢？可以去提升我的这些抗挫力，老年人也可以提升他的这种抗挫力复原力的部分。你比如说我对我身体的这种觉察我可以增加一些，我原来觉着哎呀不管了就是这样，就每天就躺床上哎就放松一下，我现在对身体有一个感受，哎，感受感受我身体，关爱关爱我身体，对吧？这是一种。然后我第二个对情绪，我去感受一下我的情绪状态，然后我对自己呢可以有一些复盘的部分，我的价值感。然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比如说老年人去一些老年大学啊，去一些这种出去玩啊等等，你发现他们有很多，包括你看现在一些这个自媒体当中很多老年人做自媒体，
10: 哎，非常多啊，
11: 也很棒。
10: 所以说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和如何去摆脱的这个点，就是我们遇到了问题了，不能说我们一场大病啊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如从前，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已经发生的身体上的这些情况，
11: 是的，
10: 去直面它，去解决它，不要说是陷入到这种泥潭当中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挺难回答他。这是一名这个正在这个从事心理方面专业的一名研医的学生提到的，说是说有一种说法叫医者不能自医。他上学之后呢，尤其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接触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心理的咨询师，一些从业者哈，尤其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相关的培训的比较多，说他们拯救了这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但是他们常常私下里自己说，对自己孩子的这个教育却抱着这种可能会失败的准备。
11: 我觉得首先如果就是未来同行啊，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的提问非常棒，我觉得你首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其实如果你作为同行，那我们就讲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医者不能自医，就像我说我自己家里人心情不好，你不能聊两句吗？这个叫双重关系，就是我在这一刻我到底是一个爸爸的角色，还是一个儿子的角色，还是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一个这个亲人的角色。那我作为这个亲人角色，亲属角色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作为专业角色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保持中立的，这个时候我就尽可能保持那个中立的角色，这个是被训练出来的，不是你学了一个证书你就有的，这是一个训练出来的过程。所以你像心理咨询师，你包括

0: 作为这个同行，未来同行研一的这个伙伴，那你现在是研一，那我不知道你学的是这种这个学术研究还是做这个临床相关的。如果你是做这个做学术，那可能更多的你是在做一些科研的部分。那做即便你是做临床，那也不意味着这个研究生毕业或者博士毕业你就立马可以做咨询了，你仍然要经历一些这种专业技能的受训，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比如说我就说，就像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做菜你是做鲁菜系还是粤菜系还是做的是这个西北的这个菜系，你做什么菜系，这就是技能。但是你发现这些技能这些工具你怎么使用它，这就涉及到态度的问题，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自己的议题。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啊，被爸妈打着长大的，所以我一听那爸妈打孩子，我就对爸妈一顿狂批啊！你们怎么样教育孩子呢？这是不是一个中立角色了？
1: 主观的意识很强。
0: 你是在用现在成人的方式去谴责过去你的父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个人成长。所以其实咨询师要花了很多精力做自我的成长、自我的这种训练，这是会有的。那么，像刚才讲这个部分，第一个，他抱着这个心态。那我觉得这句话如果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解读，就是说他能接受最糟糕的结果。这是从一个正向的角度来描述，就是他在教育孩子当中，他对于成功的定义，与大众不同，他会把成功不会定义的特别高，这是一种解读，
1: 一个目标的问题。
0: 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重新复议这个部分，积极的给他一些复议。那如果他真的就是这种认为，就是我养孩子养得很糟糕等等，那可能也呈现出这个从业者胜任力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所以这可能是代表极少部分的一些人群。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产生啊。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泰熙老师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就是分享了如何啊逃出情绪的泥潭啊，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朋友们在服药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服用抗生素前后两个小时之内不要饮用牛奶或果汁，因为牛奶会降低抗生素活性，使药效无法充分发挥，而果汁中富含的果酸则会加速抗生素溶解，不仅降低药效，还可能会生成有害的中间产物，增加毒副作用。茶水中含有10%的鞣质，鞣质在人体内会分解成鞣酸，鞣酸会沉淀黄连素中的生物碱，大大降低它的药效，因此在服用黄连素前后两个小时内不能饮茶。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现在是晚上7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9: 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编剧蒋倩，导演文竹。第3集。

0: 王大队，你看啊，这些鸟把巢都建到这里来了，看来我们放的鸟巢是不够用了。
1: 要养孩子得有大房子了。
2: 哎，王炸，你看这冰雷的厚度，以往年的经验，今年夏天的雨水少了，到时候又得防汛防风暴潮了。
0: 哟，破冰船都过来了。
3: 这不算什么。
0: 吓死我了。
3: 唐振，
0: 吓死我了。
3: 我小的时候啊，见过好几层楼高的冰坝，跟小山似的。部队上还来了飞机扔炸弹破冰。嗨，
1: 哎，我说你小子，你怎么在这儿钓起鱼来了？
3: 这个唐湛知道是吧？唐湛，
0: 我，你每天跑这么老远来给冠妈钓鱼，原来你有心。
3: 应该的，应该的。
1: 哎，看那边冰上，
3: 哎，那是东方白鹳吧？好像被冰凌卡住了。哎，你看，你看，身上还带个匣子。
1: 这
0: 那匣子是定位仪啊。
3: 那玩意儿很重要吧？
0: 是可以用的。
3: 那唐战，你等着啊！
1: 哎，危险！全住！你们别过来，没事的。
0: 全住！这冰在动呢。
1: 你这小子不要命！我去拿梯子。
0: 好。右边，往右边啊！你小心，小心他翅膀。
1: 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往后退，快过来！
0: 那边兵过来了，听不见好了吗？
1: 站好，
0: 快垫着他，
1: 接住，抓住啊，抓住梯子！
0: 快了，快了，哎，冰块撞上去了，哎！
1: 别担心，他还抓着梯子呢。
0: 拽紧，拽紧，往后拉，出来！
3: 唐战，这东方白鹳是被冰给压住了，再晚一会儿，冰块挤上来，那他就活不成了。
4: 哎呀，景二柱啊，景二柱，哎呀，你可把我吓死了！
0: 吓死！
3: 放心，王大队，没把握的事咱不干。再说了，这大鸟可是秦专家和唐战的心尖尖啊，是吧，唐战？
0: 越来越有长进了啊！给，快擦擦。
3: 哎，哎呀，唐战，你看那个，你能不能让我也加入咱保护区的志愿者啊？
0: 你想当志愿者？
3: 啊，咋不行啊？啊，那现在这样也行，也挺好的。
1: 那志愿者得上报登记。哎呀，
3: 不用的，王大队不用上报，我就顶我田野的名字。哎，行吧，唐湛。
0: 邢二柱，我这一关没过。
3: 真的，
1: 哎呀，谢谢！我送你回去换衣服。
3: 哎，好，
1: 哎，太好了。

0: 安澜，哎，安澜，快来看，小白鹳孵出来了。
1: 呀，好可爱呀！哇，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哎，金大哥，真没想到鹳爸鹳妈体型这么大，鹳宝宝居然这么小。难怪叫鸟中大熊猫呢，大熊猫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小。
0: 看着小啊，其实不小了，这翅膀展开得有20多公分呢。哦，
1: 鹳群新成员，你要好好跟踪他们呀。
0: 那必须的呀，这可是我亲生的。
1: 你亲生的？
0: 打个比方嘛。幸好邢二柱天天来送鱼，昨天还弄了一网兜河虾，要不然呀，鹳爸那可得累坏了。
1: 别提了，鹳妈的伤还不是拜他所赐。哎呀，
0: 其实邢二柱这个干爸做的也不错。
1: 秦望海，你到底哪头的呀？怎么老替邢二柱说话？哎，
0: 我哪有啊？哎，对了，阿兰，你们那个慢直播还行吧？
1: 呀呀呀，我忘了定点回复了。哎，我看看。呀，这么多集粉儿！
2: 哇，这么小一只啊，那它什么时候才能飞起来啊？
3: 哎，它冷不冷啊？可得护着点儿。
2: 它看着好脆弱呀。
3: 小小的一只，好可爱呀！哦，好想养一只啊！那个新来的贝码头，黄河口好玩吗？
4: 我刚刚去过，保护区湿地开放的木栈道，可以近距离观看候鸟，还可以乘。

0: 要咱们的数据做播种依据呢。
1: 哎，每隔三天啊，准时来药。
2: 那大豆，
1: 宝贝的很呐、啊。
0: 嗯。哎，那边怎么了？哎
2: 呦，何老师啊，好像是嫂子呀、
0: 啊。啊？
2: 我的天，谁惹他了呀？
0: 哎，你在这儿盯着啊，我过去看看。
1: 哎哎。
3: 你真不能拔呀！这是我们刚
1: 查的。唐湛，哎呀，这都是我们刚查的。你看这，别拔呀！
4: 你拦住我！
1: 哎呀，正好，老何，
2: 快，赶紧劝劝吧！
0: 哎呀，哎，朵儿，哎呀，有话好好说，别着急啊！怎么了？
4: 何顺天，你不知道现在是候鸟的繁殖期吗？居然在保护区附近说缺鸟干。
0: 朵儿。这是为了保护刚栽种的白脸苗，这是临时的。
4: 你知不知道，如果候鸟被飘带缠住，就会造成致命伤害。
0: 这上面不是有风车吗？就是不想让它们飞得太近。
4: 鸟类繁殖期间食物需求量很大，那小鸟们全指望着大鸟喂食呢，它们看到了食物就顾不上了。
0: 你也知道它们食量大，大雁和鹤类白鹳一落下来，这一片基本就完了。哎，我以前跟你说过，就扎根这几天，
4: 那也不能竖起杆子让他们受到惊吓呀。
0: 唐云朵，你的候鸟重要，我的苗子就该被霍霍吗？这是我们研究院经过了7年的改良试种，在全流域种植后才选育出来的品种。
4: 7年，我在保护区10年呢，没白天没黑夜的，我好不容易才留住了这些鸟。
1: 对，冷静。冷静啊，那个这样，唐湛，你看啊，这是老何这么多年的心血，还有别的省支援的苗，咱们也是想成活率高一些嘛，是不是？哎，老何还说了，到明年这些苗就能给候鸟提供所需要的食物了，这不也是给保护区做贡献吗？你说是不是，唐湛？啊，
4: 那好好说话不行吗？我又不是不讲理。
1: 你好好说，
0: 我没好好说嘛。唐云朵，你自己看看，你这是讲理的样子吗？
4: 我怎么？
5: 何大哥，你别欺负我们云朵姐。
0: 田安澜，你搞搞清楚，谁欺负谁呀、
6: 啊？哎，何顺天，你个棉花性子，今天是冒出尖来了啊！
0: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秦望海，你们这是合伙来拉偏架的吗？
5: 哎呀，行了，何大哥，你别说了，小心回去跪搓板。
7: 云朵姐，没事吧？哎呀，邢二柱说你在地里拔杆子呢。
0: 拔杆子算什么？就差拔出我们苗来喂鸟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补种了。
6: 呀，行了，好了啊，都退一步。现在解决问题是关键，对吧？
0: 秦望海，你说吧，怎么解决？
6: 小曲啊，这一物降一物，你知道不？你的苗基本都是被白鹳吃的。那白鹳怕什么？它怕狼、獾、狐狸，它们一叫，白鹳就不会落了。
0: 你是专家，说什么是什么。
7: 秦大哥，你是要播放白鹳天敌的叫声？妙啊！
6: 聪明。何顺天，怎么样啊？我这主意怎么样？
0: 那这播放器的数量可少不了。
6: 哎呀，行了，你不用操心这个了啊。这个由我来负责，朵儿，到时候你也来帮忙啊！
0: 哎呀，你过来，表个态吧。
4: 行了，对不起，我下次
0: 你还想有下次？
6: 没下次，没下次，一定没下次。
0: 福哥玩你会死啊你！
4: 那晚上去吃炒鸡？
0: 没空
4: 啊。我给你打包，
0: 要散养公鸡啊？
6: 你看，这不好了吗？对吧？都好说啊。
0: 秦望海，跟你有关系吗？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演双簧。
6: 哎，我说何顺天，不带你这样的啊！你这是过河拆桥，你吃饱了你就骂厨子。你
4: 望海哥，忙也去吧，我们去那边看看。
8: 哎，等等我也去。哎。
6: 哎呀，安澜，哎，你说他们这都什么人呢？啊，
5: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6: 怎
0: 我这是又被嫌弃了？
5: 我不嫌弃你就行。

0: 起来了，小鹳飞起来了。
1: 是啊，鹳妈右边的翅膀好像还是使不上劲儿，你看，它把它给急的。
0: 我觉得鹳妈把我们救护站当家了，都能开门了。
1: 所以我才把他们一家带过来，让他们融入鹳群中去。你们把它当宠物，那实际上是泯灭动物的天性。
0: 秦曼海，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2: 鹳海哥，
3: 哎，
2: 小田大夫，哎，真的是小鹳啊！要不是看到他们身上的定位仪，我都不敢相信。看，
1: 嗯，
2: 给成鹳群了。
4: 嗯、哎呀，鹳妈该失落了。
0: 不过有鹳妈在，他们应该会记得回家的路。
1: 哎呀，再等个几年，小鹳也要当爸妈了。这就是大自然的轮回。
0: 哎，快看快看，他们飞回来了。
2: 这是在跟我们告别吗？

0: 可够猛烈的，可不是嘛！本来就是汛期，又加上强台风登陆，哎，干嘛呢？进屋了，他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要是让秦大哥知道，肯定又要说我们把鸟当宠物养了。哎呀，我也知道不能把他们当宠物养，可我就是想呵护着他们。 你看，他现在不也是认人了吗？
1: 嗯，
0: 这鸟啊。

0: 也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
1: 云朵姐，你就是把这些鸟当成孩子养。
0: 现在我们可不就得把候鸟当孩子养吗？啊，等以后大环境好了，就不用管他们了。
2: 阿兰，阿兰，
3: 哎，
2: 鸟没事吧？
3: 没事。
2: 哎，朵儿也在呀、啊。
0: 望海哥。
2: 哎，降落我就跑过来了，
0: 啊，
2: 我怕你们忙不过来。
0: 哎，何顺天呢？他不是跟你一起去的吗？
2: 哎呀，
0: 人呢？
2: 他跑到他那个草场里去了。东方白鹳是我的命，草啊是他的命。
0: 喂，我唐云朵。
4: 啊，谁？哦，小吴啊。
0: 你说什么？我这边听不清啊。啊，谁？何顺天？怎么了？他怎么了？他在哪儿？

0: 哥，哎，你怎么才来啊？快快快快快！趁何顺天不在，先给我拍几张。
1: 哎，朵儿，何顺天呢？哎，他可真行啊，拍婚纱照还让你等啊？
0: 我们一起来的，他去河边了，去看看哪片草地拍的比较漂亮。
1: 哎，这不是你俩吵架的那个地方吗？我看呀，那场风暴潮没把他人卷走，把他脑子卷走了吧？
2: 秦望海，背后说别人坏话可不好啊！
1: 哎，当面我也敢说。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有多担心你吗？尤其是朵儿，一听说你受伤，哎呀，他人都木了。他
0: 别没完没了的了，都过去快一个月了。
2: 好好好，哎，我们家朵儿都没你说的多啊，看见我就开启话痨模式了。
1: 哎呀，你们夫妻一体是吧？行行行，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哎，往哪躲啊？跟着我们拍。
2: 就是，
1: 哎，好好好，我算怕了你们了。哎，你们好歹也来个深情对望啊，执手相看的造型，对吧？对对。
0: 摆拍有什么创意啊？哎，你给鸟拍也让他们摆造型啊？
1: 那总得定个地方吧。哎，
2: 朵儿，这样，你来选，啊，你看啊。这一大片是白脸啊，那一大片是枸杞啊，还有远处那一大片是白柳，你看哪个好？
0: 就这儿吧。
2: 就这儿，
0: 多漂亮。
2: 我就知道你喜欢。朵儿，这就是传说中的立体生态种植草场，
0: 候鸟的冬季粮仓。
1: 哟，哎，你们什么时候学了东方白鹳的语言啊？我让你们看看谁是鸟类专家啊！

0: 秦大哥，这冠妈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是有点躁动，这几天能贴地飞一段了。安澜，照这样下去，加把劲儿，就能飞起来了。
0: 我爷爷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1: 哎，安澜，今天我看见有人把小岔口滩地翻了一遍，何顺天说，明年就能种水稻了。
0: 真的？
1: 嗯。
0: 哎呀，那是我家原先的老宅。
1: 对呀。
0: 水稻终于种到我家门口了。
1: 开心了吧？快给朵儿打电话吧。哎，流量申请了吧？
0: 已经加过来了。
1: 太好了。
2: 安澜，大海哥。
1: 朵儿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0: 袁德姐，管妈要飞起来了。
1: 对。
0: 真的。
3: 这也太好了，
0: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嗯，
2: 哎，我得赶快到网上告诉吉粉这个好消息。
0: 快使劲啊，快使劲飞呀，飞呀！哎，快来看呐，冠爸回来了。
1: 对，
0: 带着小冠回来了。哎呀，冠妈飞起来了。太好了，他们一家子终于团圆了。啊，是冠爸，冠爸带着小冠飞回来了。使劲啊，冠妈使劲。
4: 哎哎，冠妈也飞起了，飞起了。
0: 给冠妈点赞。
4: 冠妈好棒，冠妈威武。加油啊，冠妈。
0: 他们回来了，果然有冠妈在，回家的路天涯咫尺。
5: 什么情况啊？守望者一号、二、三、四列队登陆。
0: 守望者们也是来围观东方白冠夫妻团聚的。
6: 别管那么多了，大片，全网期待的爱情大片啊！
0: 哎呀，我要哭了，这是跨越千里的爱呀！
7: 我在黄河口丰富保护区的植被，为鸟类啊提供美丽的家园。
8: 我在黄河源头守望，我们守望者的目的是
9: 黄河安澜。
0: 感动死我了，我们在网上守望东方白鹳，他们在守望我们的母亲河。
5: 全体都有向守望者致敬，
8: 跟上守望者的脚步，保护黄河生态。
0: 来了，
5: 我也来了，
0: 我也来了，还有我，
10: 算我一个，
5: 我也来了，
6: 还有我们。
11: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三集。剧中人物：唐云朵由严萌萌演播，何顺天由凌云演播，秦望海由杨默演播，田安兰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旭峰、李叶萌、王敏娜、李宇峰等。策划左燕，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0: 呀，妈！
1: 奶奶，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哩？
2: 麦莉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1: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2: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1: 那比咱家的窑还多吗？
2: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1: 哎，奶奶，等麦莉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2: 那放啥呢？
1: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2: 我家麦莉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莉啊！
1: 哎，爷爷回来了。哎，
3: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1: 奶奶，奶奶快来看呀！这是啥鱼？
2: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1: 带鱼？嘿嘿，
3: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 碧丽。
2: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1: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1: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2: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棒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2: 不会没吃过吧？曾行，
4: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
3: 看。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撬开。
4: 谢谢啊，
3: 这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4: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4: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5: 咸带鱼也算呀。
4: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4: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4: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粒，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4: 咋不是吗？
3: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4: 海参。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4: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4: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辛麦粒呀，你可真敢比喻。
1: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4: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哎，辛麦粒，放啥？
4: 哦，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哎，林雪，辛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2: 叫个
1: 海洋三剑客。
3: 海洋三剑客。
4: 行。
3: 哎，
4: 可以啊。
1: 哎呀。
4: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3: 好。
6: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佟教授。
0: 哎，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粒，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
3: 好。
0: 来，你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1: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 老海，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6: 好。
7: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2: 是，
7: 你就犟吧你。
1: 我。哎呀，哎呀，你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4: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4: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
8: 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0: 嗯，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哎
6: 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1: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哦。
7: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哎，
7: 好。
6: 小璇啊，叫叫胡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哎呀，
7: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4: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6: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
9: 麦丽啊，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哎，
4: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7: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哎呀，
9: 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可惜了呀，
7: 海婶儿，您是说，
9: 那年呐，红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啊，
1: 海婶儿，
9: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哎
7: ，老师，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分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啊、
1: 老师，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龟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7: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拓展一下思路啊。
4: 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7: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4: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4: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4: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10: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哎，
0: 你好，江红，你来了。
10: 姐，
7: 江红姐。哎，
6: 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趁热。哎，
9: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10: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哎
9: 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6: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10: 童教授，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11: 唐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11: 啊。那里啊？嗯。
10: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11: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11: 啊，
0: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11: 养鱼？
10: 嗯，什么鱼啊？
0: 龟尊鱼类。
9: 哎，啥鱼？
7: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10: 三文鱼？啊，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1: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10: 是吗？
11: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10: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9: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7: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哇、
9: 哦！哎呦，俺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1: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9: 好，赶上大鲅鱼了。
11: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哦，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哎，
9: 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11: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1: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10: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哎，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10: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10: 好。
9: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7: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3: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呀，
4: 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3: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4: 是啊，
5: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3: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4: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4: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3: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5: 姐，辛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那不是来了吗？
6: 老师。
7: 哎，
6: 老师，
7: 麦丽，
6: 看过深海网箱了？
7: 嗯，
6: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
4: 哎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6: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4: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3: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6: 哎，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8: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4: 你好。
3: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5: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8: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5: 哇，真是好口才。
6: 不错不错，
8: 过奖过奖。
5: 哎，姐啊，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3: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4: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哦，
4: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3: 深蓝。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1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海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2: 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铁子，上网箱。
2: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6: 走。
0: 嗨，是鲸鲨。
1: 哈。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性情温和。
2: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通传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接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1号向2号方向靠拢，2号继续探查。
7: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已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1: 10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卖力。

0: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麟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 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青州市以整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抓手，深耕现代花卉、蔬菜育种和林果等特色产业，推动村庄融合、片区化发展，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业态，实现了产业美、片区美、民生美三美融合、美美与共的乡村振兴发展格局。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走进潍坊青州。
8: 染上之后它不会掉是吗？
9: 对，它是附着于这个花的表面的。
10: 在青州亚太花卉的新品种展示区，一款采用非遗漆染技艺的晕染蝴蝶兰备受参观者关注。
9: 包括
10: 这款蝴蝶兰以白色花材为基底，经染液浸润后，花瓣形成油画般的渐变条纹，给人以自然与非遗交融的美感。
9: 上面的漆染的颜色我是可以自由搭配的，既能让他了解到我们一个非遗大漆的技艺，又能在我们这个视觉美观上面达到一个提升的效果。
10: 凭借多变的色彩和高超的组盆技术，晕染蝴蝶兰在今年春节年宵季销量火爆，成为高端年宵花的标杆品类。目前企业正加速研发新色系，备战秋季市场。
9: 那我们现在做的花卉产业呢，是花卉加融合，融合各种能融进来的产业，把这个花卉产业链进行延伸和扩展。
10: 青州是中国花木之乡，花卉种植面积13.1万亩，年产值达120亿元，立足雄厚的花卉产业基础，青州通过科技赋能、艺术赋能，不断创新工艺，持续挖掘花卉附加值，培育出了136个花卉专业村，带动了16万人增收。
11: 园区里面入驻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呢就带动农户。你像这个园区吧，啊，我们是辐射周边十几个村儿。啊，十几个村，这十几个村这老百姓都是种花啊，种蝴蝶兰，卖蝴蝶兰为主啊。大自然公司它是龙头企业，它不光是就说啊它自己栽培，还要育苗，育出苗来提供给老百姓啊，包种苗、包技术指导、包回收，就老百姓你养好了以后，我可以收你的，你在我这个市场上卖，啊，就说老百姓抗风险能力太强了，通过这种模式就把农户和公司。啊，和这个市场啊，和基地连起来了，形成一个全产业链。
10: 为加快品种研发，严控花卉品质，青州实施科技新花战略，构建一站四院五中心的科研矩阵，成功培育青州仙子兰等15个自主新品种，年产花卉种苗超1亿株，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出口日本、韩国、泰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我们公司的话，就是说是每年要向这个市场上推送5到10个新品种，像这一株就是带香味的，这也是我们去年刚出的一个新品种，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1: 这个很香
12: 啊，对，
1: 我知道蝴蝶兰是没有香味的。
12: 一般的。

0: 都没有香味儿，但是这一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新品种。
1: 有一种那种清香，
0: 清香
1: 还有一种
0: 淡淡的一种，
1: 很好闻。
0: 对。
2: 我们的凤梨、蝴蝶兰、多肉啊，占到了全国半壁江山以上。这几年呢，就是除了这些传统的花卉以外，这个热值呢，这个现在附加值特别好，出口也非常好。我们要抓两头带中间，就是两头呢，就是抓研发啊，我们的研发水平现在越来越高了。这个原来蝴蝶兰啊，都是以像荷兰啊、台湾啊，他们比较先进，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赶上，甚至有些品种已经超越他们了哈。再一个，我们另外一头呢是抓流通，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流通环节啊，我们的电商啊，我们也有全国的这个花卉电商直播基地，这方面也发展得非常好。
3: 如今青州花卉电商已发展至1300多家，线上交易额突破50亿元，销售模式迭代升级，不仅为花卉产业拓宽了销路，打开了广阔市场，更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入行，成长为新生代花二代。
4: 家里也是种花的，然后我一毕业就来从事蝴蝶兰销售了，主要是给客户介绍每个花的品种，然后挑出来给客户打包发货，工资也比较固定，上班时间也比较宽松嘛，然后就比较喜欢这里。
5: 市长，那咱们下一步青州花卉产业又要如何布局呢？
2: 除了花卉种植研发，这种物流，还有呢这个花盆花药，还有温室设备、温室资材，达到千亿集群，这个产业带动，最终实现老百姓的富裕，这是我们的目标。
5: 现代种业是青州的另一个农业支柱产业，依托强大的科研支撑，青州市培育出一系列享誉全国的优质蔬菜良种，其中西葫芦一个品种在一些主灾产区的用种量能占到70%。
3: 作为山东省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青州发展种子企业18家，育苗企业36家，形成了以华盛农业、天成农业等为龙头，育种和育苗双管齐下的种业产业集群。凭借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华盛农业研发的萝卜、西葫芦等蔬菜新品种还反向输出国外。
6: 我们在国内育成的300多个品种不单在国内销，我们现在也出口到了40多个国家，慢慢的这个国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的品种。
3: 截至目前，青州市育成蔬菜良种390多个，种子年销售量400吨以上，年育苗量突破1.8亿株，青州蔬菜良种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围绕花卉、种业和林果等不同的特色产业类型，青州推动村庄抱团，实现片区化发展。
7: 现在村集体收入1000多万，村民要把村民收入涨8000块钱，人口流量每天就在1万到1万5千里左右。
3: 米水花运风情同育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坐落于青州市弥河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的乡土底蕴，片区发展起了研学、民宿、康养等业态。通过盘活闲散宅院打造的同育里民宿群，年入住率超80%，获评省级5星级旅游民宿集聚区。
7: 对整个民宿就是管家是服务，就是原长就是谁的房子谁来管理，通过这个模式增加村民收入。
3: 片区还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做强花卉产业，蝴蝶兰种苗产量占全国28%，各类花卉电商年交易额达12亿。

0: 主题，村村有特色，三美融合，美美与共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
1: 三美呢，就是产业美、片区美和民生美。产业美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片区美呢，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方式，民生美呢，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落脚。通过抓好这三美，最终达到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三美融合，美美与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路径选择。下一步呢，我们将奋力把青州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之地，让乡村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2: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多元文旅活动悉数上线，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别样精彩的假日之旅。
0: 在烟台南山旅游景区，一场场精彩纷呈的非遗与民俗演出轮番上演，景区全域打造沉浸式国潮游园会，让游客在游园漫步中感受传统与潮流碰撞的独特魅力。
3: 刚刚在后面也看了那个表演，特别沉浸式，给人体验感特别棒。
0: 同时，南山健康游乐小镇丰富多样的游乐项目全面开放，成为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这个五一假期，济南市肛城区严庄街道蓝头谷村落成了一幅流动的民俗画卷，既有国粹变脸的硬核非遗，也有秧歌快板的民间表演，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现代曲目，吸引广大游客争相打卡。
4: 这个假期我专程带孩子来感受蓝头的悠久历史，既能让孩子在行走当中放松身心，又能开阔眼界。
0: 悦动五一，悦享假期，陈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浪漫启幕，流行金曲、温情老歌、轻柔民谣轮番登台，以晚风、星空、音乐和喷泉为底色，打造假期夜间游玩新风尚，让市民游客尽享轻松惬意的漫夜游体验。
5: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星空音乐会，吹着晚风，看着喷泉，听着歌，特别的舒服和惬意，比外出旅游更放松心情。
0: 星空音乐会从五一启幕后，每个周六晚上都会与广大市民见面，持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
2: 五一假期春光正好，近郊采摘游持续升温。
6: 成熟好不好呀？
7: 第一个是看盆，第二个是看花纹，再摸摸这个瓜，光溜不光溜。
0: 在武城县武城镇肖行王庄村，种植户正在为游客讲解选瓜技巧，手把手指导游客挑选优质的手撕西瓜。
6: 听说肖行王庄的西瓜不错，摘了一个尝了尝，又脆又甜。一会儿多摘一些带回去给家人们尝尝鲜。
8: 今年我跟着村里合作社统一种植西瓜，一共种植了九棚，现在来采摘的旅客越来越多，销量持续上涨。
0: 在沂水县道托镇胡家旺村，16个葡萄大棚迎来采摘热潮，游客们穿梭在藤蔓下，小心地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尽享收获的喜悦。
9: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吃到了自己亲手采摘的葡萄，然后还学到了一些葡萄种植的小知识，总之是一次很不错的亲子体验。
0: 从五一假期开始，这里的葡萄几乎不用出园就销售一空，每斤价格可以卖到15元。
10: 现在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既增加了我们的收入，又带动了乡村采摘旅游。
0: 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采摘园的各种甜瓜挂满藤蔓，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采摘。
11: 在这边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让孩子体验劳动的乐趣，这种假期休闲方式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现在园里的甜瓜和葡萄丝都是头茬，口感和品相是都是最好的时候，假期这个销售量也达到了近期的最高峰。
0: 预计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截至目前，我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金额达33.9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62.6亿元，超过138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四月中旬以来，生猪市场价格呈企稳反弹态势。农业农村部500个县集贸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显示，四月第四周，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每公斤10元，环比上涨2.6%，同比跌幅较上周收窄1.3个百分点。

0: 下半年猪价或温和回升。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也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更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7: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0: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7: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0: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临沂市兰陵县的朱兴芳呢，从2010年开始种植蔬菜种苗，16年间，他把合作社的社员从几十户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户，种苗销售从几千株发展到了2亿株，而他呢，也从一名普通的种植户成为了全国38红旗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要带您认识巾帼创业者朱兴芳。
9: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0: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1: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2: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3: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4: 我们是枣庄。
13: 大小小取了很多的荣誉，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2019年的是全国巾帼建功标兵，2025年的2月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在2010年左右吧，就是出差的时候看到寿光的社员种地嘛，同样都是种大棚，人家的收入那么高，我们兰陵老百姓为什么收入这么低呢？我就想改变他们现状，做了种苗工厂。我的初衷就是从改变他的种植理念去做两条黄瓜才起步的。之前老百姓他是自己嫁接，自己嫁接吧，他无论从苗子的利用率还是成活率都没有那么，但是标准化的嘛，有慢慢的影响。一开始他们有20%买苗的，现在基本上黄瓜苗没有自己嫁的了，就从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全方面的去做了。我们就是以品质去说话，所有的弱苗、坏苗都不出厂。我现在就是包括试验，我都直接就是一颗给他多少钱，让他去做试验，定期的去观察。目前带动的那个周边的社员是6350户，投入产出比当然不能说是经济效益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社会效益远远大于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就是我让那么多户社员每户多赚个1-2万是很轻松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吧，就是服务的社员是从几个村儿，到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兰陵县有蔬菜的地方嘛，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辐射网点了。
14: 我家里有事情吧，我就回家了，不干了，一天能挣100多吧。
15: 干了5-6年了，一年得5-6万。自从老板弄这个河以后，这些俺学子拉手都闲不住。干好吧也就200-200块钱，要也卖的吧20块钱。
16: 相当满意。你想要在一个小县城，又是一个小乡镇，有这样的工资，福利待遇已经非常不错了。
17: 干了7-8年了，5-6千块钱。你要干膨胀了，有膨胀待遇，膨胀不做，苗子提成什么的。自从对俺这个员工都很好，不管方法上、做事上、处理事上，俺都是大家很认同的，很满意，很实在。
13: 无论是播种需要女工，然后嫁接、合盘、挑苗，这些都需要人工来去完成。农场里大多数85%以上都是女工。我们每年能提供工作岗位稳定的就是100人左右。
18: 我们也有是计件的，也有是按天的，看干什么工作。就是平均我就是2000左右到3000那边。
19: 3000左右。像我们在附近有时间就来做，没时间的话在家里忙，很满意，3000左右可以了。
20: 基本上一年全在这里，基本上都是3500到4500之间。
13: 我做农业的要保持3个心，保持初心，就是你热爱农业，恒心，要有意志力一直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平常心。平常心其实很重要，农业它投入产出比不是能直接标准化计算的，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天好也好，天坏也好，无论是价格高也好，价格低也好，我们都要平常心对待它。
8: 阳台种菜既能采摘新鲜蔬菜，满足日常餐桌所需，同时呢，也是当下备受青睐的休闲解压新方式。在中国蔬菜第一线聊城深县，这里更是将盆栽蔬菜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富民产业。我在深县学种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栾走进深县，一同探寻当地盆栽蔬菜产业的发展特色，学习实用易学的阳台种菜小技巧。
21: 可以把它当菜吃，也可以把它当花养，
22: 生活品质一下提升了。
23: 有谁能拒绝这样一片绿色的小菜园呢？这就是来自深县的盆栽蔬菜，既能当作绿植观赏，也能随摘随吃。今天呀，我就要来学习怎么种着盆栽蔬菜。
24: 它是都市白领的阳台搭子，它是老年朋友的养生乐趣，如今更成为全网爆火的生活方式。 深县的盆栽蔬菜2014年起步，如今已发展5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
1: 我今天呢见到了深县的盆栽蔬菜的创始人李总。
3: 你好，你好。
1: 李总好。今天呀，我就想来学一学这个盆栽蔬菜怎么种，您教教我吧。
3: 没问题，这个菜是老年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菜，叫酱糖草，很好养活，既能吃还能欣赏。
1: 我觉得我老了可以来一盆，不用我老了，我现在就要来一盆。
3: 对，插进去，大概在10公分，也就一颗。
1: 插进去就长，这也太好养活了。
3: 对，浇上水就行了。等上一个月以后，就像长满了，像这样的盆了。
1: 哦，太快了。
3: 对。
1: 我这么快就学会了吗？这也太简单了。
3: 很简单，其实种菜很简单。
24: 种菜很简单，因为真正麻烦的是如何管理和维护。规模化种植盆栽蔬菜，控湿、控温、防虫，这都是最基本的。不打农药，生物防治，这才是盆栽蔬菜能够进军城市阳台的通行证。
3: 我感觉哈，你看国家在提倡这个乡村振兴，振兴农业，农业怎么去振兴啊？全国的阳台是太多了，你看一线城市花几万、几十万买一个阳台，就是晾被子什么的。我感觉会慢慢的发展成每家的阳台上都会种上菜。
4: 今天发的有芹菜，这个是油麦菜，这个是红叶生菜。
1: 平时咱们一天的发货量有多少呀？
4: 大概一天200-300盆呗。他们今天拉180盆，这个是济南商超用的呀。
23: 看上去是种菜，其实种的是生活。今天的学习啊，收获满满，让我们共同期待深县的盆栽蔬菜越走越远，带着绿色与健康走进千家万户，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
8: 皱皮木瓜，各位您见过吗？它和我们常吃的那种番木瓜相比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它又有着怎样的发展价值呢？接下来我们跟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曹邦华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5: 这一类叫皱皮木瓜，它是集观赏、药用、食用原料于一身的一个多用途树种。大家看到这个花，春天的时候观花主要是繁花似锦，等到秋天的时候木瓜就是硕果累累。过去呢主要是药用，但是随着我们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呢，食用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可。这个木瓜和饭桌上吃那个木瓜形状相似以外，亲缘关系上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个叫番木瓜。那我们选这个品种呢，它主要的优点就是树势比较旺，树形呢中等，果实呢大小也中等，光滑饱满，近似圆柱形，非常适宜加工，果肉比较肥厚，清脆，特别是我们这个特色的养分含量就比较突出。
8: 在菏泽东明，除了西瓜，其他农业产业发展的也不错。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6: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25: 为啥？
6: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包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森鲜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就是基本上在最大个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这个蓝色的。这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了，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池子有10000条，经济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会到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 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分。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的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两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8: 天南海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在菏泽市定陶区南部，历经了500年瓜香浸润的南王店镇正在迎来西瓜丰收季。作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孕育的西瓜之乡，这里特有的沙质土壤与世代相传的种植技艺，造就了皮儿薄瓤脆汁多味甜的南王店西瓜。哎，您要问这南王店的西瓜它多好吃，当地的瓜农会告诉您呀，您吃过一回一定忘不了。
0: 海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
2: 瓤脆甜，吃过咱南王店西瓜以后就忘不了，就老想着吃咱南王店西瓜。
0: 都上大车了，今天
7: 拉走了，
0: 拉走了。
9: 从郑州，
10: 郑
0: 上去。
9: 口感脆的很，刚刚那个瓜来。
7: 这个大棚老大了，这得多少米呀、
2: 啊？这个170多米，5亩地。
7: 怎么整一个这么大的棚啊？
2: 棚大，温度高。瓜能早上市，
7: 这个棚是最大的棚。
2: 这个还不是，你在那边基地上还有一个比这还大的。
7: 那多大？
2: 那个280米长，那一个棚是7亩地。
7: 有多少亩大概？
2: 种了60多亩。
25: 定陶区呢，属于这个黄河冲积平原，土壤有一质含量丰富，沙土地呢也适于这个西瓜生长。我们南王店西瓜呢，已经种植了有500年的历史了。种植经验，种植这个基础呢，已经很成熟了。
8: 心怀激情，放飞梦想，虽有风雨迷雾，仍要扬帆起航，乘风而上，目光而行，就是青春的模样。乡村季风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为大家讲述山东畜牧行业里青年人的创业故事。那今天啊，咱们要来认识的这位齐鲁畜牧人是临沂市蒙阴县的王峰。他从小呢就和兔子打交道，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他和兔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
26: 再一个就是小红腰，还有这个兔琴，这是兔琴。夏天我们主要供烧烤市场。哎，等到冬天时候了，我们主要是火锅市场，兔头，五香风味的啊，还有麻辣苦风味的，这个是我们做的礼盒。咱们看来这个整栋是，所有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是一个产业链公司，这个就是我们设备板块，还有育种板块，还有咱们CRM板块，还有屠宰板块，哇，这么几个板块都是一个完善产业链。我们蒙阴这个地方有这个传统，上小学的时候，叔家跟韩家就带着养兔子。我是86年嘛，在92年的时候6、7岁嘛，6、7岁7、8岁的时候上小学，就从厂就开始入这个发展史了，就这一块啊。
27: 我创业的时候呢，是2002年，基本上是什么资源也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笔贷款的时候，这个当时农村信用社，然后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这个需要有结婚证，然后第二个呢，是需要满18岁。然后我这两个条件都没达到，所以说想贷款都很麻烦。我当时养的时候家里是反对的，刚开始养不可能说技术这么成熟，如果死了兔子是不敢给家里人说的，然后只有把它偷偷的藏起来，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把它解剖开来，然后再结合着书本，然后去查到底是什么病，用什么药，然后就是在这样一步步偷偷摸摸的过程中，然后把这个兔子一点点养起来的。养的过程中呢，发现设备跟不上这个规模发展的这个要求啊，越养多越累。后来我们2009年开始研发，就是整个设备搞到现在的全自动化、智能化。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完善产业链，2021年成立的育种，2023年建的食品，2024年我们育种产业园。我们搞这个，体验经济带动了一个集装箱。把这个养殖的土色的这种固定资产可移动化了，这个放在院前院后，充分利用咱们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这个场地。我们现在周边带动了得有20-30户
26: 小兔子大产业，小兔子大产业，这个产业还真是一代不少。它这个兔子浑身是宝，
27: 啊，就看我们如何把它开发。我的定位非常清楚，然后这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兔产业这一件事儿。我觉得我们在20岁到40岁这个创业的黄金时期，踏踏实实立足某一个产业、某一个行业，然后这个干出来一点成绩。这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啊，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骄傲。
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鄢陵辣椒呢，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可连年的冲插种植呀，土壤问题频发，影响辣椒长势、产量与品质。为改良土壤，助力蕉农提质增产，黑松土活化肥鄢陵辣椒王争霸赛是火热开启了。以赛促种，以赛促产，激励广大种植户科学种田，争先创优，全力冲击高产，种出优质高产好辣椒。
13: 种的辣椒4来多亩，
14: 20亩吧。
13: 20亩，
14: 冲插厉害，
13: 冲插有点厉害，
15: 苗不长，死活烂根儿，
16: 长那个个长那白毛啊，会死一部分，
17: 死活多得很。
18: 鄢陵县呢，它是个辣椒的老种植区，所以说从品种的老化到土壤的酸化，并且这个冲插病害，越来越严重。
19: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黑松土活化肥辣椒王大赛，这里的干货全拉满。
20: 辣椒王我来了，
21: 辣椒王我来了，
22: 我就冲着辣椒王来了。
23: 热烈祝贺黑松露红辣肥辣椒王大赛河南鄢陵赛区正式启动。
24: 赛事的最终目的呢，是以赛促产，提高大家种植管理水平，提高单产，增加咱们种植户的收入，
25: 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我们的产品，时尚我们的产品，让这个更多的种植户呢增产增收。
26: 身披黑松土，助力大摇篮。
25: 三农服务团主要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去解决问题，是吧？帮助他们出我们的方案，是吧？解决他们现在在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包括我们辣椒死磕烂苗，包括后期的管理，让我们种植户增产增收，获得更大的效益。
27: 鄢陵这个地方呢，种植辣椒的历史比较悠久，就带着一个重查障碍，就是土壤中出了问题，一个是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同时呢，它这个辣椒的制毒物质导致重查。黑松土活化肥核心技术呢叫122集成技术，幺呢就是一个活菌，第一个二呢就是两个肥料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第二个二呢就是腐殖酸和有机质。那么通过我们的组合以后呢，第一解决土壤的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第二呢解决土壤的冲查障碍问题，第三呢解决钙镁这些中微量缺素的问题，营养更全面，土壤更健康，收益会更好。
18: 在推广之初布了20-30个点，做了大面积的这种对比试验，对着常规用肥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22: 用别人家的肥料产量不是多好，去年用这个确实好得很。
28: 它这个施的多，但是根部改善的好，这边都没有施的。
29: 辣椒长得非常好，产量高，果性好，再一个呢，它这个土壤都有好处。
30: 一直都是用来做化肥，辣椒结得多，
31: 不生病，抗虫查。
32: 这几年就用的全部是咱们的产品，一亩地方就是比那个以前多赚1000多块钱。
18: 新方案，新方法。包括新科技，像活化肥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真实难点。
12: 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因为土壤盐渍化加上连年重查种植，有些地块经常会出现大蒜死磕烂苗的现象。不过今年的沙镇镇有一片大蒜长势非常喜人，临近出蒜苔的季节，大蒜依然长势很好，咱一块去看看。
33: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咱们山东聊城东昌府区沙镇镇的马关村。我的右边啊是我们双碱的科考示范区，是在我们这个清明节返青的时候啊，追了我们这个双碱抗炎生根菌。我左手边是这个对照区，它是种了其他产品。在这种同地块、同品种、同管理、同样成本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到它的效果差距很大。
34: 为了让大家看到双碱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里各挖取了一株大蒜进行对比。
35: 这没有对比也没伤害嘛，是吧？看到根系，是吧？给它补一本。
33: 哪个好？为啥这个好啊？
36: 这用双碱了，这个。嗯。我根数发大，它给自己补回去。
33: 根好了。这个自然是不是啊？我们的蒜头又大，这不是产量了。第二个，我们抽完蒜苔，啊，我们再看能不能就是抗早衰能力强不强？
37: 这一个是零绿，这一些的黄。它这个上的这花皮好，根系大大，它不是蒜大的。黄了一旦要滴了蒜苔，它都发歪，它都好倒
35: 伏。使用双碱呢，根系发达，叶色浓绿，茎儿粗壮。
34: 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帮助下，示范田的大蒜长势明显优于对照田。随着大蒜继续生长，示范田有望实现更高的产量。
33: 首先我们现在量的是这个对照区的啊，我们看它的大蒜直径是多少啊，39.22。用过双碱的，我们看我们的大蒜啊，45.66啊毫米。
38: 以前没用过，老么着的都倒秧子、干碱子，后期它都完全让它都倒。这看到效果了。那样，那一亩地的跟哪个相差得500斤？
9: 目前在这个东昌府区这边大蒜面积大约有30000多亩吧。现在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土壤盐渍化厉害，酸化、碱化。而且造成的这个土壤的这种根腐病特别严重，最头疼的就是什么呢？老百姓这一个滴完蒜苔以后，
0: 就开始试壳。咱这个双碱这款产品进入了这个东昌府区以后，经过这一季的使用，表现的效果是特别的突出。往年经常好试壳的地块，目前来看啊，冲过双碱的区别是很大。现在它的这个根系也好，茎杆总体来说啊比较的粗壮，叶片宽厚浓绿，这个用户是非常的满意，用过的都说好，而且现在都开始回购了。
12: 花期一致能够让大棚樱桃管理更省心，素果更稳，品质更匀，卖相更好，最终实现稳产增产。那如何能够让大棚樱桃花期一致呢？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农艺师李方东给大家传授了两个方法，咱一块来看看。
1: 保证了棚不同位置温度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它会这个开花就一致了。因为我们在棚的不同位置设置了四个感应点，通过不同位置温度的感应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实现调控。可以通过我们就是保温杯嘛，温度高的时候通过我们就是逐渐的把保温杯往下放，这样就保证了北边的和南边的开花呢这个一致性比较齐。这是我们一个自动放风设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设的是温度的上限，现在的话是23度，下限呢是21度，就是当这个温度超过23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放风口打开，然后呢就加大这个通风量，再把温度降下来。比如放到21度了以下，它就温度感应偏低了，它就会把我们的放风口啊这给关上，自动的来调控。
12: 东营市利津县的王艳艳是一家合作社的理事长，她经营着一份甜蜜的事业，并辐射带动身边的种植户共同走上增收致富路。
2: 对王艳艳来说，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大棚甜瓜进入了掉腕打岔蔬果期。
38: 现在正给甜瓜掉腕，因为长到这个4-5公分了吧哈，必须得把每块瓜嘞这吊起来，吊起来它这更好的能这个接受阳光，长的那瓜吧也比较齐整。这现在我这个棚里哈，五一之前就能上市，五一的时候吧不加钱就能大量采摘了。
2: 说起大棚甜瓜，王艳艳是满脸的自豪。
38: 这吊起来吧哈，在这个甜瓜吧，你看整个种植过程中啊，都是严格都按这个绿色5公块标准来种植的，消费者吃起来比较放心。现在我们这个甜瓜品种已经10多个品种，更侧重于消费者喜欢的这种皮薄肉厚糖度高的品种。
2: 王艳艳所在的陈庄镇林河村从1993年开始发展大棚种植，由于技术落后，土质虫茬严重，瓜果出现烂瓤等情况。2003年，王艳艳决心带头试种白沙蜜甜瓜。她在自家棚里做试验，进行甜瓜品种改良。改良后的甜瓜含糖量提升了3%，口感上来了。王艳艳的甜蜜事业越来越好。为了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王艳艳成立了合作社，带动了2000余名社员。
3: 去年种了7个大棚，50来亩，每亩大体收入在2万来块钱上。收入很可观，今年又种的比去年还要多点，今年估计收入也不会很低。多亏的合作社和王艳社长的这个帮助。
38: 比如说在种之前啊，有些农户人可能资金短缺，我们会积极的协调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也会协调人社局啊这些银行啊提供这些资金保障。然后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一些农户可能由于经验少嘞，遇到一些病虫害的防治问题，我们会邀请各个农业专家，也会邀请我们这些土秀才土专家，及时解决这些种植中遇到的病虫害问题，让这些种植户啊在种植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2: 为了让甜瓜产业发展得更好，王艳艳申请注册了商标，并通过了产地和产品无公害认证。白沙

0: 蜜甜瓜从此走上了品牌发展之路。
1: 目前种植规模也比较大，辐射带动周边六个村庄达到种植面积5000多亩，亩收润在15000元左右，预计今年年产值在7-8千万左右，充分地带动周边剩余劳动力1000多人来我们这里就业。
2: 就是修修玩的，打打挂的，做个婆婆妈的，一天100来块钱，都挺高兴啊。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王爷爷先后荣获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齐鲁乡村之星、山东省巾帼增收带头人、山东省最美基层妇联人、山东省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3: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呢，是林业的命脉，森保人为了防治森林病虫害一直在攻坚克难。那现在的森保工作和以前相比有哪些不同？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看法。
4: 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们森保人呀，这个在很多年前，大家就是这个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都在林子里面啊，很封闭呀，这个条件都很艰苦。实际上现在啊，随着我们物联网、大数据，这个整个的我们交通业的发达的话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森保啊，很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啊，我们都使用天地空，我们做的室内啊，都可以去检测。另外的话，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诱捕器啊，让虫子自己跑来啊，还有一些光诱呀等多种，就是化学防治吧，我们都采取无人机防控。无人机防控的话呢，既高效又经济这个会降低这个很多的这个劳动力成本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
3: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5: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6: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5: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6: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3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5: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6: 二是 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5: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三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三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6: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9: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9: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9: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9: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9: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9: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3: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五一假期在烟台市蓬莱区，很多人选择来到一些轻松休闲的地方赏赏花、看看海、放松心情，开心过假期。咱们来看看五一时节正好是栀樱花盛开的时候，在烟台蓬莱古船博物馆周边绿树掩映间，粉紫相间的栀樱花海尽情铺展，为如画生活增添了一片绚丽的色彩。 游人们行走其间，看花海灿烂，微风吹过，阵阵芳香袭人，坐在花间拍一张照片，留下美美的回忆。五一假期，烟台市蓬莱区老北山公园成了游人们的乐园。大家在这里做游戏、喂小动物、行于栈道之中，脚踏万顷碧涛被临危岩绝壁，即可远眺海天一色的壮阔，又能静观惊涛拍岸的雄奇，尽享山海相依的独特风光。
1: 今天的天气很好，海边的景色也很美，来感受大自然的风光，我觉得特别开心。很多人会在五一假期结婚，这两天呢举县当地民政部门举办了户外集体颁证活动，多对新人在青山绿水间许下誓言，用文明简约的方式开启人生新篇章。我们共同倡议
2: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在莒县乌楼固山脚下，新人们拍照打卡，宣读结婚誓言，发出移风易俗倡议，共同见证人生中的幸福瞬间。现场更有书法家给新人挥毫送祝福，并邀请劳模代表给新人证婚，并颁发证书。
3: 我们经过了5年的恋爱长跑，终于走到了今天，感觉特别不容易，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参加莒县的这个移风易俗的活动。
2: 据了解，莒县不断推进移风易俗宣传活动，将文明婚俗改革、婚姻家庭辅导、婚姻颁证仪式融入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引导新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1: 咱这个移风易俗，这个活动也很有新意，也很有气氛。希望通过这个移风易俗环市新办这个活动，把这个环市新办的这个理念更好地宣传出去。咱们再去运城看看，五一假期期间，运城县张鲁集镇进行了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
2: 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牌坊。新人呢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婚礼那天接亲环节轻松有趣，摒弃了传统车队，大家共乘喜庆公交，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4: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2: 小院仪式上，新人行拜堂礼，庄重喜庆。郓城县宣传部门赠送书画礼品，以文明礼遇祝福新人。
4: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5: 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
3: 重情轻理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2: 倡导文明简约，这样的婚礼非常有意义。五一期间结婚的不少，祝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一墙一风景，一画一乡愁。五一假期，广饶县深挖乡村旅游资源优势，以墙绘大赛为抓手，让老院墙变身五彩艺术画廊，将艺术元素融入乡村建设，既扮亮了乡村颜值，又厚植了乡土文化底蕴，更点燃了乡村旅游的新活力。
4: 在广饶县李雀镇黄秋村，李雀镇第二届墙绘大赛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以墙为纸，以笔为媒，将丰收盛景、国潮元素和农村面貌巧妙融入创作，一幅幅色彩明快、创意满满的墙绘作品沿着村内街巷依次铺开，让农家院墙焕发生机，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5: 我们以这个村庄的原型设计了这幅画，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河边的小村》。
4: 广饶县李雀镇黄秋村依托现有研学小镇、创客基地等特色游玩项目，精心举办墙绘大赛，共征集各类参赛作品62件，涵盖墙面彩绘、立体墙绘、主题文化墙等多种形式，通过艺术扮亮乡村街巷，打造一墙一景一故事的网红打卡点，在吸引游客前来游玩的同时，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6: 五一放着假还没回来咋的，在咱自个儿家门口上也有挖的地方，出来溜溜玩咋的，这拍拍照的，空气的很新鲜。
7: 通过墙绘大赛呢，我们串点呈现，对我们各个景点之间呢进行了连接，大家能够发现自己儿时记忆的一些墙绘作品，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打卡。
2: 一根小小汉丝承载高端制造关键核心材料，德州市下金县本土企业世商汉材深耕特种汉材细分赛道，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壁垒，成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实现高端铝合金汉丝国产替代，以科创力量突围市场，擦亮下金制造优质名片。
4: 眼下，在下金县山东世商汉材生产车间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高速运转，流水线有序作业，一批批高品质高端铝合金汉丝有序加工打包下线，企业产品稳定直供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我们世商汉材高端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主体框架、电池底壳、关键型焊接部位，国内近70%的全铝车身的新能源汽车都是使用我们世商汉材的产品，我们的技术配方、生产工艺完全做到自主可控。
4: 汉丝体积虽小，却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耗材。长期以来，高端铝合金汉丝的核心生产工艺、关键原料配方被国外企业牢牢把控。国内市场只能依赖高价进口产品，不仅大幅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供货周期不稳定、供应链受限等问题突出，成为制约相关产业发展的短板。
8: 以前的铝合金汉丝主要依赖进口，不仅是价格定位高、供货周期长，关键性核心技术也被全面封锁，一旦供应量出现问题，我们的车企和重大项目都会受到影响。
4: 面对技术壁垒与行业困境，当地企业迎难而上，坚持自主研发攻坚。科研团队历经数万次配方调试，反复打磨工艺参数，7年潜心钻研，持续突破，最终掌握全套核心技术，实现高端铝合金汉丝本土化量产，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9: 我们自主研发的耐超低温特种汉丝，能够在-65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焊接，成功服务南北极科考任务，还应用到雅鲁藏布江下游重大水电工程核心部件制造，产品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3D 打印、增材制造等高精尖领域，铝合金汉丝产能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5。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深夜。

0: 老是带着气在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
1: 高速上电量告急，司机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2: 嗯，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四十的电了。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下面要说的故事发生在扬州，当时天色已晚，霓虹闪烁的街头车也很少了。刘女士刚和闺蜜看完演唱会，还很兴奋，意犹未尽的告别后呢，刘女士一边哼着刚听过的流行曲，一边走向自己的爱车。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完全没有留意到有个男子早早的就盯上了她。这名自称是代驾的男子一下子就窜上了刘女士的车，这场毫无预兆的危机瞬间打破了夜晚的平静，也让刘女士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
4: 我车就要监控，你快点去啊！车开着呢，车停下来，车停下来。
5: 你关门。
4: 等一下。
5: 你关门，我放你走。你得罪人了，我跟你说。你关门，我跟你说实话。
4: 你先松开，我也喊了。
5: 你别喊，我放你走，好。
4: 要跳，我信，别动。
5: 不是。你相信我，我真的我会放你走。
6: 这是2025年4月17号深夜11点多钟，刘女士车上行车记录仪录下的一段对话。当时她正被后座的一名男子紧紧勒住脖子，捂住口鼻。
4: 你透口气。
5: 你放心。
4: 别动！小妹，你别动！你别走啊！你都会喊救命了。
5: 我求你了，你放我走，我也放你走，行吗？你关门。
4: 我不会下去的，你别动！我透口气。
6: 趁着男子放松的间隙，刘女士瞅准机会挣脱下了车，而后座的男子也趁机溜走了。随后惊魂未定的刘女士重新返回车上，将车开离事发地并报了警。
7: 哎，你好，什么情况？
8: 我朋友是这边业主嘛，我车停他车库的，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代驾就一下窜到我的车后座，他说他指给我看，说你看我的代驾小车在充电，你能不能把我带到路口。我当时还说呢，我说你不会害我吧？他说哎呀不会的，他说你看我代驾，后来我想行吧，然后在前面快到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用他那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我，我感觉我就要睡着了，我就假装挣扎，然后我就把门打开了，他让我关门，我没理他，然后他就往这边跑掉了。
6: 刘女士告诉民警，当天她和闺蜜相约到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看演唱会，由于体育场距离闺蜜家不远，于是她就将车停到了闺蜜家小区的地下车库。等看完演唱会，准备驾车回家时，没想到发生了惊魂一幕。民警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信息，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找到了男子逃跑时没来得及骑走的折叠电动车。车库的视频监控显示，深夜11点29分左右，刘女士独自一人来到地下车库。然而，等她进入车子刚启动，车门还没关，一名身着代驾服装的男子突然拉开后车门坐入车中，在交谈了几句之后，刘女士开车驶离地下车库，随后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这名身穿代驾服装的男子究竟是谁呢？
1: 想起这件事，刘女士还是非常后怕，要不是她机智逃脱，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面对这起突发的恶性事件，警方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体办案人员丝毫不敢懈怠，迅速成立专案组，投入侦破工作。 专案组呢首先围绕受害人刘女士展开细致询问，随后民警兵分多路，一方面调取小区地下车库的视频，逐帧分析嫌疑人的行动轨迹，另一方面联动沿途街道路口的公共视频，构建起完整的追踪链条。经过数小时的缜密比对与分析，办案民警呢精准锁定了嫌疑人的身高、衣着以及驾驶车辆等核心特征，随即在全城范围内展开排查布控，在嫌疑人可能出没的区域设下严密防线。次日上午10点左右，蹲守民警就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果断实施抓捕，成功将嫌疑人郑某抓获归案。当天晚上，民警乘胜追击，将同伙张某抓获。
6: 经查，郑某曾因犯强奸罪和敲诈勒索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2年4个月。2024年2月刑满释放。2025年初，他因手头拮据，和朋友张某商议实施抢劫，两人在多地高档商圈、小区停车场物色驾驶豪车的独行女性，跟踪观察，伺机抢劫。
7: 这个事前商定，就采用迷药迷晕被害人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作案。为此呢，还购买了作案用的绳索和迷药以及刀具，另外呢还一辆面包车进行了改装，然后用以实际控制这个被害人。
9: 你们精密面包车是哪来的？
10: 好个劲。
6: 为实施犯罪，郑某、张某事前准备了 GPS 定位设备，用于定位跟踪被害人，并购买了外卖小哥服装、代驾服装及电动折叠自行车，伪装成外卖代驾人员，以便接近被害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通过非法途径搞来了迷药、绳索等工具，准备在犯罪过程中控制被害人。仅在2025年3月23号这一天，郑某和张某就在南京跟踪盯梢驾驶豪车的单身女车主数十名，但并未选定作案目标。2025年3月底，两人又在常州选定了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和一辆白色奔驰的女车主作为作案目标，并安装 GPS 长期跟踪。不巧的是，车主因为临时去了外地，导致抢劫计划没有实施。
7: 所以呢，这两个人就没有再继续跟踪这两辆车子进行下一步的作案。随即两人就离开了这个常州市，然后就到了扬州市，将这个刘女士作为第一名实质上的被害人进行了一个抢劫作案。
6: 郑某和张某商定，由郑某去跟踪刘女士作案，等郑某迷晕刘女士并将其绑在车内后，再开车与张某会合。为了防止被害人报警，郑某和张某还准备了针筒、葡萄糖、口服液等物品，假装要给被害人注射毒品，以进一步恐吓。更为离谱的是，他们还计划了一出大戏，以内讧、互相残杀导致一方死亡等假象来麻痹被害人，让他不敢去报案。
7: 故此呢，两个人准备了假的刀具和假的这个血浆，两人甚至谋划了要在劫取到被害人财物之后，然后伪装成嫌疑人内讧致同案犯死亡，来掩盖或者说阻止这个被害人进行报警。
6: 可没想到，郑某碰上了机智冷静的刘女士，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她始终保持清醒，没有被对方的威胁和谎言迷惑，通过巧妙周旋，最终成功脱险，让他们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戛然而止。
8: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对我自己说，你千万不能睡着，你一定要自救。比较夸张的猛地挣扎了一下，就不动了。其实在那个一刹那，我是屏住了呼吸的。他以为我晕倒了，他就试探的把那个毛巾慢慢的放下来。现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很谨慎，我会在车周围看一下。女同胞们一定要就是一键勒索，如果当时我这个功能启用了，他也上不了我的车。
6: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以郑某、张某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均为抢劫主犯，其中扬州作案的一起为犯罪未遂，常州作案的两起为犯罪预备。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一审宣判后，张某以自己为抢劫从犯为由提出上诉，被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1: 一场预谋已久的恶性抢劫，终究栽在了受害人的冷静自救和警方的快速侦破之下。 郑某和张某二人精心布置的罪恶计划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严惩。在此呢，也提醒大伙儿啊，夜间出行多注意安全，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上车后第一时间落锁，确认车门车窗完全关闭，不要轻易让陌生人搭乘。遇到危险保持冷静，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及时寻求帮助并报警。昨天，东方航空由成都飞往上海的 MU5406 航班在抵达虹桥机场廊桥时，与廊桥发生了局部碰擦。根据航司发布的通报，这起事件是由于飞机机械故障所导致的，机上所有旅客平安。
10: 昨天上午11:33左右，东方航空 MU5406 航班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后，准时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然而，就在飞机缓速滑行，准备进入廊桥停机位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网传现场视频显示，这架空客 A350 宽体客机左侧机翼撞上了廊桥设施，机翼前端蒙皮明显破损。机舱内的乘客记录下了当时的瞬间，有乘客反映撞击感明显，发生了2到3次碰撞，现场发动机声音很大。所幸当时飞机已处于滑行末段，速度较慢。
11: 女士们、先生们，请您在原位坐好，并保持安全带扣好。提醒谢谢。Extra message 的报送由
12: 你太在装了，说啥子了啥子？
10: 事故发生后，机组人员迅速按程序处置并安抚乘客。东航在第一时间发布官方通报，确认事件是由于飞机滑行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所致，并非人为操作失误。机上所有旅客安全，已有序下机。据乘客反映，每人收到了300元补偿金。关于后续航班安排，东航客服表示，后续航班已调整为在原定起飞时间半小时后执行。受损飞机已被脱离进行详细检修，具体是哪套机械系统出现故障，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中。
1: 铁路出行火热，热门线路是一票难求啊。那么如何提高抢票成功率呢？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12306有关的负责人解释哈，为啥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显示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哪些线路的车票是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3: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截至开车前，含有高822次在该站间的候补订单有323个，最终兑现该车次车票40张，兑现率相对较低。但是宁波至上海虹桥的高7502次、高7556次、乘2422次短途列车，直至开车前一日，在该站间仍有票额。
1: 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当车次无票时，很多人会使用候补购票的功能。那么如何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呢？我们继续来看铁路12306是怎么说的。
13: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 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幺二三零六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裂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幺二三零六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六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近日走进菏泽动植物园，清新的自然气息扑面而来，各类萌态十足的动物吸引着游客驻足观赏。在园区海洋场馆内，精彩的小海狮表演正在进行，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看演出，灵活可爱的海狮做出一个个有趣十足的动作，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游玩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动物，了解知识，开启了一场趣味十足的自然科普之旅。为积极应对假期客流高峰，菏泽动植物园精心筹备，多措并举，不断优化各项服务保障，同时丰富园区游玩内容，全方位守护游客假日出行。五一假期期间，东营市东营区市场监管局坚守监管一线，聚焦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假期消费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与专项检查，同时执法人员督促商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严把商品进货质量关，细致做好所证所票台账管理，全力保障假期在售商品质量过硬、价格平稳。这两天在乐陵市图书馆阅览区座无虚席，书架前随处可见市民挑选图书的身影，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前来享受温馨的亲子阅读时光，也有年轻学生和备考族埋头书桌在书香中静静充电。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人流，图书馆提前部署，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全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自助借还设备的引导，到热门书籍的专区陈列，每一处细节都体现出对读者需求的贴心回应。昨天，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潍坊站在昌乐北大工学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跆拳道俱乐部代表队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同台竞技，上演一场兼具专业水准与青春活力的武道盛宴。本次赛事精心设置品势、竞技、竞速等竞赛项目，兼顾技术展示与实战对抗两大核心，科学划分大众组、专业组两大参赛组别，覆盖幼儿、儿童、少儿、少年、青年、成人全年龄段参赛群体，细化10余项精准年龄分组，充分适配不同水平、不同年龄段选手的竞技能力，全方位保障赛事的公平性与全民参与度。接下来您将看到，上汽大众途观 L 车辆保养时发动机损坏到底怎么回事，双方协商能不能达成一致。
14: 转换性质可以承担一整部分，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要往前推进着。
13: 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引发关注，机构称到家带老人一对一训练，新业态有怎样的安全风险？
0: 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
13: 高速上电量告急，司机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2: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1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买了车，定期保养很重要。有位程先生反映，2023年购买的上汽大众途观 L 送到 4S 店保养，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发动机损坏了。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17: 4月21日的时候，在那个淄博上汽大众朗道 4S 店进行保养，由于工作人员的问题，导致我的那个发动机损坏。工作人员在做车进行保养的时候，把机油放干了，没有添加机油，没法用了，然后一直在 4S 店停着呢。关于补偿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一直没有谈拢。他给我更换新车的话是需要我补差价的，他当时就说我的车在没有这个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下，市场价值是100,055。然后他的新车大概落地的话，差7万块钱的那个差价，他们承担15,000，我要补5,500的差价。我咨询了那个外边的这种二手车回商家，他说我这个车现在这个行情，起码就是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12万，我就不认可他这个补偿。
14: 人工操作失误，然后确实有这个事情，公开发动机。然后额外给到他一定的赔偿。第二个方案的话，直接以市场价收购他这台车，或者是让客户呢加一部分钱换你的新车。
18: 他看了看这个车，目前大概是能够值一个12万元。
14: 我愿意以12万的价格收他的车，想换新车可以承担一小部分。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在往前推进着。
1: 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为厨房新晋网红。对厨房小白来说，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堪称神器。但近期，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上广泛流传，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小家电真的存在安全隐患吗？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够安心地使用空气炸锅吗？
19: 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跟它是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20: 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长期食用过度焦黄甚至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持续的高温热风带走食物表面的水分，让表皮变得干爽焦脆。因此，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空气炸锅仅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加热食物。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含量更低，产生的油烟量也少，油烟中所含的致癌物也就更少。
19: 如果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烤的过程中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一下油脂摄入量和脂肪摄入量的角度来说，空气炸锅肯定是有优势的。
20: 在使用空气炸锅过程中，提前清理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此外，食物越焦，产生有害的物质就越多，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来控制加热时间。
19: 就是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状态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变得那么的焦黄。
1: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健康，空气炸锅内胆涂层是否会释放有害物质，涂层脱落了还能否使用，同样备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所做出的专业解答。
20: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为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类材料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能分解产生有害物质。虽然空气炸锅的设定温度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下属于安全范围，但要特别注意避免空锅干烧，长期超温使用

0: 专家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其基材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后，铝基材直接暴露。如果继续烹饪 pH 值呈酸性类食材，如番茄、柠檬、醋等，铝可能会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长期摄入存在健康风险。
1: 再来关注防骗。今年年初，上海浦东一家二手名牌手表店内来了一位七旬老人，指定要买一块价值近百万的手表。店员与阿姨简单交流了之后呢，发现这位阿姨啊本身并不了解手表本身，甚至连名字型号都讲不清，沟通中呢也出现了一些异常。店里的工作人员啊就起了警觉了，赶紧报了警。
0: 执法记录仪显示，民警赶到现场时，买表的阿姨正在店内，工作人员正在试图劝说阿姨放弃购买。
2: 进来的时候呢，她说她要买90多万表，我们就说你要买90多万什么表，她说不上来。我想正常的买表不是90多万，你就买个几千几百的东西，你也要知道你要来买什么东西，钱准备好了，钱要先给我们，我让你表都没确认好的，你钱就要给我们，完你肯定不对啊。
0: 现场阿姨一会儿表示自己要买表做投资，一会儿又表示自己要传承给孙辈，但对于自己要买的表具体型号和品牌吞吞吐吐。
3: 你买了干嘛，阿姨？
4: 买了我买的传子传孙的啊。
3: 传子传孙的？
4: 对呀、啊。
5: 不传孙嘛，应该买金表的吧？
4: 哎，
5: 你这个
4: 我这个喜欢这个款式就买了呀。
5: 你跟我讲啊，你这个什么款式你知道？
4: 我知道呀，这个
5: 这双什么牌子啊？
4: 牌子有的呀，
5: 叫什么牌子？你跟我讲，叫什么牌子啊？
4: 这我手机上就有。
5: 你
3: 告诉我这什么牌子？你要买什么牌子？
0: 民警初步判断，阿姨高度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可阿姨对民警的劝阻表现得非常抗拒，于是民警果断将阿姨带回派出所继续进行劝阻。
6: 然后大概是经过一个多小时交谈之后吧，阿姨才慢慢跟我们说，这个是她跟朋友托着买的手表，大概100万左右。但是呢，这个实际了解下来，这个手表呢大概92万，剩下的8万呢是她的劳务费。
1: 防范之心不可无啊，很多骗子是专冲老年人下手，大伙平时一定要多嘱咐嘱咐家里的老人，多给他们讲讲防骗知识，不要上当掉进陷阱。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开启了相关功能，驾驶员也绝不能放松警惕。前不久，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例，驾驶员在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呢，在超速行驶中弯腰捡拾垃圾瓶，这个饮料瓶啊，因为未能及时接管车辆，最终酿成惨剧。
7: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8: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7: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9: 那么，对于它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7: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已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9: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 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7: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9: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7: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9: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1: 生命换来的教训呢，开车上路安全第一，千万别大意。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来给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引发关注，机构称道家带老人一对一训练，新业态有怎样的安全风险？
10: 老师带着膝带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
1: 高速上电量告急，司机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11: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1: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使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称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老人家中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相关话题短视频坑惨健身的老年人，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那么网上关于体育外卖的短视频到底都说了什么？来看报道。
12: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 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10: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13: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0: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13: 那都没，那没问题。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10: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12: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14: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1: 记者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记者呢也提及了网友们关心的教练资质问题。多家机构表示，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是运动员出身。
10: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12: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14: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10: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一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1: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这一新兴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15: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16: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的运动康复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2: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16: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你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式的评估，才能做出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1: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速上电量告急，司机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11: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晚上9点多，在庆云县一个乡村道路上，一名男子不慎跌入沟渠，被困水中。路过的群众发现情况后，及时报警并进行了救助。
17: 上来了吗？咋的回事？
1: 民警赶到现场时，被困的男子王先生已经被热心群众从水里拽了出来，但是由于沟渠的坡比较陡，深度有两米左右，再加上王先生腿部有残疾，无法自主用力，两位热心群众一时无法将他拖拽上来。随后两名民警上前一起进行了帮忙。
17: 一二三，上来的兄弟，一二三，一二三。
1: 据了解，王先生是一名外卖

0: 小哥，当天晚上从县城送完餐后回家，结果路上发生了意外情况。
1: 他拿去了呀？
2: 你拿出来？
3: 别听你。
1: 你这不是撞树了吗？
3: 从北方那个那个车，那车打灯了亮，一拐弯，这撞上了，我一滚，滚水去了。喊半天没人，都和一个路过的好心大姐，人也搁起了，人搁起人又倒回来。
4: 我是在车上看见这个车停的不太正常，车头是冲着这个树去的，然后呢，灯也亮着。然后就感觉不太正常，然后我就下去看一眼，我就招呼我说有人吗？这个时候就听见哎呀救命，哎，反正声音老小。
0: 经过查看，王女士发现王先生整个身子都泡在了水里，只剩上半身趴在岸边。由于王女士自己无法施救，于是她一面报警，一面在路上拦下了两辆车，对王先生进行了救援。
5: 当时这个中年男子下半身还在水中，由于这个落水人啊，当时穿的衣着啊挺厚的，那个他的衣服啊还有裤子啊都被这个水浸湿了，很重。加上这个落水的这个男士呢，他那个身体好像是存在有残疾，使不上劲儿，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这个陌生男子啊从这个水里拖拽上岸。
0: 几分钟之后，王先生的家人来到了现场，大家又帮着把王先生抬上了三轮车。经过警民合力救援，王先生平安回到了家中。大家合力把男子救了上来，该出手时就出手，给热心朋友点赞。接下来说个小家伙，画眉鸟。青州市公安、检察、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部门联手开展生态保护行动，将一批救助康复后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鸟跨省护送回原生栖息地河南信阳大别山放飞。清晨，青州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一片忙碌，工作人员对画眉鸟进行最后的健康检查与装箱。据了解，这批画眉鸟均来自此前青州市侦破的非法猎捕贩卖案件，在专业救助与精心照料下已完全恢复健康，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保证放生效果，相关部门决定将它们送回原生栖息地，让这些小生命重返自然。
6: 这次全程大约是在850公里左右，我们已经提前与信阳市林业部门做好了沟通联系，信阳市林业部门给我们指定了一些放飞地点。
0: 长途行程中，车队定时停靠休整，工作人员随时为画眉鸟补充饮水和食物，随行兽医全程监测鸟儿健康状况，最大限度减少运输应激反应，确保每一只鸟都能安全抵达目的地。最终，历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伴着天空的蒙蒙细雨，一只只画眉鸟在大别山北麓的山林放生点振翅高飞，重返密林深处。
7: 这既是一次生动的生态保护实践，也是公益诉讼检查职能的具体体现。接下来，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查工作，依托辅检联动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共同守护美好生态家园。
0: 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潍坊、青州市多个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多次专项行动，共破案3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0余人，缴获各类野生动物300余只，其中黄眉、黄猴、红猴等各类野生鸟类200余只。以硬核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用行动书写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青州担当。
8: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继续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继续深入开展平安原野整治行动，共同维护好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0: 跨省护送，暖心又给力。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它们，拒绝捕猎贩卖，大家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的生态家园。前不久，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附近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新能源车错过服务区的入口，电量呢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这司机啊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行驶至高邮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紧急刹车避让，险象环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服务区内的充电区找到了驾驶人，对方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在发现车辆电量不足后准备

0: 被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1: 刚刚走那里，我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0: 在错过高邮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位女司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1: 然后我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2: 嗯，
1: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四十的电了。
0: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这一荒唐又危险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待对方联系到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前来后，才允许其取车放行。
2: 倒车是要记200记12分的。然后你最好的处理情况呢，是到直接前面500米下高速在当地城市里面找个充电桩充一下，这是最快的。
0: 交警提醒，高速行车遇车辆故障或电量不足，切勿慌乱，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设置警示标志，并拨打求助电话，杜绝逆行等危险行为，安全文明驾驶。
3: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4: 在春天呢，不少人会感到困倦乏力，食欲不振，这个时候呢，酸甜的山楂便成了首选的开胃法宝。无论是传统的冰糖葫芦，还是如今网红的打卡创意的糖球，或是随手可得的山楂片啊，都是备受青睐。然而您是否知道，这个看似健康的春日习惯，却可能在您的胃里悄悄埋下了定时炸弹？请看今天的病案观察。
5: 春天不仅是味蕾苏醒的季节，也是胃食症悄然高发的时节。写字楼里年轻的程序员小张，因为加班熬夜食欲差，每天早上习惯空腹吃一包山楂片提神醒胃。热闹的市集，网红摊前排起长队，年轻人举着裹满糖衣夹着糯米或坚果的大棚新鲜山楂糖葫芦拍照打卡。居民家中疼爱孙辈的老人买来宣称自然酸甜助消化的袋装山楂条，饭前给孩子吃几条打开胃口。然而几周甚至是几天后，相似的剧痛先后向他们袭来，急诊室里胃镜检查揭示出令人震惊的共同结果，他们的胃里都形成了或大或小坚硬的深褐色的石头，医学上称为植物性胃石。这些石头的源头直指他们为开胃而吃的山楂。
4: 三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病例呢，却指向了同一个致命的因素，那应该不是偶然啊。为何一颗小小的山楂会引发需要紧急就医的胃食症呢？春季胃食症现象背后的原理又是什么？如何科学的避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深度解析、揭开这个甜蜜陷阱的真相。
5: 张传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山东省康复医学会胃肠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消化新生专业委员会常委，山东省转化医学学会肠道微生态消化病分会常委。
4: 张主任你好，欢迎做客演播室。
6: 主持人好。
4: 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刚才短片当中呢，三位患者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挺让人印象深刻的，也颠覆了很多观众朋友其实对于山楂健胃的这个认知。那首先呢，节目一上来，你能不能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植物性的胃食，还有就是它跟这个胆结石啊、肾结石啊有什么不同？
6: 植物性胃结石呢，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在胃内形成的植物成分来构成的一个石头，那它和胆囊结石、肾结石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我们知道胆囊结石呢，它有胆汁里的胆固醇、胆色素这些成分形成，那我们的肾结石呢，它可能从尿液中的钙盐啊、尿酸啊这些成分构成。那胃结石就不一样了，它是吃出来的一个石头，它是由于一些特殊的食物，我们这些食物纤维呢在胃内进行一个相互的缠绕、包裹压实之后形成石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有些特殊的成分它就像胶水一样，然后把食物胃内呢未排空的一些食物的残渣、膳食纤维，它们相互的包绕缠裹，然后在胃地呢反复的作用下压实啊、揉搓之后，变成一个又有体积啊，同时呢硬度比较大的一些异物。那这些异物在胃内的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了。
4: 那为什么在春天吃山楂特别容易和这个胃食产生关联啊？
6: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胃结石可以在各个季节都会高发，但是春季胃结石的发生呢，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因素，比如说一些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传统概念的一个异常。然后我们到春天呢之后呢，我们就会考虑，我们春天呢要养肝开胃，开胃呢首先想到就是山楂这类制品，但是呢山楂呢空腹吃了之后，可能会就会出现一些胃结石的一些反应。第二是供给途径的一个变化，既往的时候呢，秋季我们的新鲜的山楂才上市，但是呢，由于现在农业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呢在其他的季节，包括春季就能够得到新鲜的山楂。那为了得到这些山楂呢，我们在品种的选择上面，还有为了保证它的长途的一个运输的过程中，就会选择一些特殊的品种，然后呢可能在采收期呢也会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个时候采摘到的山楂呢，它的鞣酸的含量可能比我们正常情况下在秋季采摘的整山楂的含量要高一些，那么继而出现这种胃食的这风险也会高一些。第三呢，就是产品的一个多样化那随着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网络的一些食品，比如一些网红的山楂网红的糖葫芦有一些加气的山楂这些产品都大批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中，这些食品呢都口感上比较丰富。为了改善这些产品的这个口感，那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选择一些果肉相对来说比较厚实，然后呢没有进行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加工的山楂。另外呢，为了增加它的口感的层次性，那我可能会添加一些坚果，那这些坚果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这无意中呢也会加重或者是影响我们这种胃结石形成的一个风险。
4: 那为什么在春季吃山楂它容易在胃里长石头呢？就像您说的，是不是山楂的某种成分它扮演了这个胶水的角色呀？
6: 您说的特别对。那我们认为呢，山楂中呢有两种成分是起到这个肇事者的作用的第一呢是鞣酸第二是果胶。鞣酸呢其实是一种原则上是一种化学胶，那鞣酸在我们的胃酸的作用下，尤其呢是空腹的高浓度的胃酸的作用下，它呢可以和胃内的蛋白质形成一种不可逆的化学反应，我们叫洛克反应，形成鞣酸蛋白凝集物，这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然后稍微有一些粘稠的一些沉积物。这在胃内的结石在胃结石形成的过程中呢，其实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化学基石。第二呢是果胶，果胶呢它其实是一种天然的大分子的化合物它有非常强烈的 这种凝胶性还有吸附性。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胃内啊，由于果胶呢起到一个强大吸附作用，这时候呢再加上这种鞣酸蛋白凝集物，加上食物纤维还有一些未排空的一些食物残渣，它们就会大量的网络吸附在一起，然后由此呢就开始进行一个化学风暴，可能就会慢慢的形成这个胃结石。
4: 就是它在胃里边可能遇到胃的一种状况，它就出现了这样的胃结石。
6: 是的。
4: 是不是说我们理解为就是吃了这个东西它遇到了适宜的胃部环境，就一定会出现这个结石，还是就一定会出这样的事儿？
6: 这个不一定啊。
4: 嗯，
6: 我们认为呢，胃结石形成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有一些危险因素的，认为有危险三要素吧。这三个因素呢叠加在一起，那么最后的累积作用呢，会就或者是说它出现胃结石的风险会显著升高。那么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呢，就是这种空腹的状态。那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有胃酸，那么空腹的状态下呢，这种胃酸的浓度会更高一些。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再进食大量的山楂，或者是加上一些蛋白质的成分呢，就给这个胃结石形成就造成了一个很好的化学温床。
4: 所以说各位记好了啊，这个空腹不要吃，这是第一条铁律。但是除了这个空腹，还有哪些吃法会大大增加风险？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6: 好的，主持人。还有第二和第三个要素，第二，与高蛋白食物同吃，比如边吃海鲜烧烤、大鱼大肉，边吃山楂糖葫芦，或者吃了山楂制品马上喝牛奶酸奶，这些高蛋白食物为鞣酸提供了大量的建筑材料，让石头形成得更快更硬。第三，一次性的大量食用或者连续多日的空腹食用，这超过了胃的正常处理能力，使胃的排空和防御机制不堪重负。
4: 那张主任，您看像网红的一些食品，比如说网红的这个糖葫芦啊，还有就是夹着这个核桃啊、杏仁等等等等这样的食物，是不是也会增加风险？
6: 对，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啊，

0: 身体会出现哪些警示的讯号，
1: 嗯，
0: 是不是很突然？
1: 嗯，这个一般情况下它其实是从腹部不适到腹痛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像短片中三位患者一样，可能刚开始就是个腹部不适，到后期的时候变成腹部的剧烈疼痛。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它的临床表现呢可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也就是胃结石形成的初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上腹部的轻度的不适，有点隔气啊，有点肚子胀，吃一点就饱，那我们往往认为，哎，可能是吃多了，或者是说消化不良。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患者就会吃，哎，吃点山楂吧，我健胃再消消食，其实是雪上加霜的问题，
0: 越吃越多。
1: 对，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胃结石已经成型了，那它的症状就会明显的凸显出来，这个时候表现呢就是典型的阵发性的或持续性的中上腹的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那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啊，明显的食欲的减退等等。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认为是并发症阶段，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它可以有很多的临床表现啊，它呢可以出现这种长期的进食不好啊，消瘦营养不良，那相当于我们可以想象胃结石在胃内占据了胃内的大部分的空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摄入的食物的量还有它的消化的能力吸收能力其实是明显下降的，那就会导致一个消瘦的情况。第二呢，就是胃呢在胃食在胃内反复的碾磨，它就像我们兜里放了一个石头一样，反复的碾磨之后呢，它会这个布就会磨破，那么就会内径下就是我们的胃呢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甚至出血，这个时候会出现典型的腹痛啊，然后甚至会出现呕血、黑便。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的胃食呢，大的石头变成小石头排到小肠里的时候，但是如果它体积比较大。然后相对比较，如果它体积相对比较大，或者是质地比较硬，在小肠里出现这种坎顿的时候，它会出现肠梗阻的表现，可以出现明显的腹痛啊、恶心、呕吐、停止排便、排气。如果它会出现严重的缺血、坏死、穿孔，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急症手术了。另外再补充一点，还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还遇到这种胃结石在十二指肠乳头。反复的黏膜导致十二肠乳头水肿，继而诱发胰腺炎的这种情况，不多见，但是也不少见。
0: 有些并发症呢，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如果说各位怀疑自己中招了，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正确的就医方法到底是怎样的呢？张主任。
1: 如果出现上述的症状，比如说腹痛、腹胀这些症状呢，进行性加重，那我们就建议及时的停止观察，尽快的去正规的消化内科就诊。
0: 好，那到了医院啊，还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病情呢？
1: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首先是会考虑进行一个胃镜检查。为什么选胃镜呢？因为它胃镜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比较直观的、清晰的看到在胃内是否形成胃结石了。那胃结石的大小、它的数量、它的形态，以及看看它的质地是松软的还是坚硬的。另外呢，我们同时能观察我们的胃黏膜损伤到什么程度了，也是简单的糜烂、是有溃疡，甚至还有出血。另外呢，我们的胃镜呢还能够提供一个下一步进行微创治疗的一个通道。除了胃镜之外呢，临床中用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腹部 CT 和那个和消化道造影，通过这个呢我们能看到是否有肠梗阻的表现。
0: 好的，那确诊之后还需要做哪些治疗？需要动手术开刀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胃食的治疗分成三部分，一个是药物、一个内镜，然后是手术。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用考虑开腹手术的。那我们的药物呢，首选就是碳酸氢钠这种碱性的物质呢，能够溶解胃食啊。第二呢，我们是考虑是胃镜。刚才说到的胃镜不仅能看到胃里边石头什么情况，另外呢我们借助胃镜的手段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微创治疗，比如说我们送进去这种圈套器然后碎石器或者是激光，将大的胃石呢变成小的胃石，这种小的胃石呢会随着我们的大便然后进行一个自然的排出。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使用网篮把将胃石呢给它临时取出，这样也是可以的。除了胃镜之外呢，还有小肠镜。如果说这个胃结石呢掉到小肠内，我们也可以考虑这种小肠下进行一个取石。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者本身还有对于这个操作者呢有很高的这个技术要求。最近呢我们医院就成功的通过小肠镜进行了一个肠内的胃石的一个取出，效果挺好。到了第三类，也就是手术了。那如果我们的胃内结石比较大、巨大、坚硬，同时呢内径下碎不掉，或者是说我们的胃石排到小肠里面出现了穿孔这种那个梗死啊，造成肠道的梗死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要借助外科来寻求他们的这个手术治疗了。
0: 那么说到这个胃石症，既然是吃出来的石头，是不是预防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呢？接下来有请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是的，胃石是可以预防的。防胃石安全指南，我们可以把预防胃石症概括为三要、三不要。三不要：不要空腹吃山楂、柿子、黑枣及其制品，不要与鱼、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同餐吃，不要一次性过量食用。三要：要在饭后吃，作为餐后甜点。要细看产品，对成分复杂的网红产品保持警惕。要留意感受，食用后不适要及时停止并咨询。
0: 好，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那么除了山楂，春季还有哪些像这样的食物啊会有类似的风险？
1: 除了山楂之外呢，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两大类还有就是含量比较高的啊、第一是这个柿子，尤其是比较青的涩的柿子，它的鱼酸含量是很高的。另外一类呢就是黑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食物中含有富含那个果胶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未成熟的香蕉。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现实生活中呢还有一些这种山楂的制品啊等等，它们可能加工的成熟程度不够高、然后比如说一些山楂卷儿、山楂片儿这些东西，如果在空腹大量进食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胃食。
0: 但是如果说对于那种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就是饭前吃山楂开胃，或者说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糖葫芦的，有没有什么稍微妥协的一点方法，让他们降低一下风险，有吗？
1: 这是有的。大家可以遵循呢这种替代分食减量的原则。第一呢是替代。那我们现实生活中呢除了山楂之外还有很多开胃的东西，比如说啊姜汁啊、苹果呀、柠檬水呀，或者是薄荷茶等等，这类食物呢有开胃的作用，同时呢对于胃的刺激也小一些。那么分食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议呢尽量的避开早晨或者其他时间的空腹的一个食用。那刚才也提到了，空腹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的胃内胃酸呢是明显升高的，这个时候再进行大量的一个食用，其实是显著增加胃食发生的风险的。第三就是减量了。那好东西也要浅尝辄止，对不对？那我们正常生活中呢我们也是可以吃山楂的。那如果说是正常的成年人啊、一根糖葫芦我们就吃三个好不好，那我们的那个山楂片也适量的减减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既能达到满足自己的口欲，同时呢也对健康有个很好的保障。
0: 听到这儿观众朋友可能就有些担心了啊，万一说哎我就忍不住饭前吃了，你看听到这儿挺害怕，那怎么办？我能不能用一些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来补救一下？
1: 那如果说是我们真吃了其实也没关系啊。吃完之后呢如果没有说明显的不舒服、上腹不适啊、饱胀啊、打嗝啊这些东西这些症状，那我们可以选择呢外出散散步活动活动、然后进食一些进食一些温开水，这样有利于促进我们的胃排空，减少这些物质在胃内的储留的时间，那么间接的也会减少这种胃食发生的风险。
0: 那有人也会担心，听到这个胃食症挺可怕的，说这个胃食症会不会发生癌变？
1: 这个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明呢，胃食能够直接导致胃癌。我们刚才说了啊，胃食呢对于胃的刺激其实就是一个物理的机械性的刺激，它进行一个黏膜也罢，堵塞也罢，然后造成的这种溃疡呢，一般情况下，在去除我们的诱因，比如说把胃食取出之后，再进行一个正规的治疗，胃食引起的溃疡是能够很快的愈合的。但是我们建议患者一定在治疗之后再复查胃镜，因为我们临床中也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他是胃食来就诊的，但是在复查胃镜之后啊。发现有胃的一些其他的病变。
0: 听明白了啊。所以说治好之后啊会不会留下后遗症，或者胃是不是就变脆弱了，接下来有请医学助手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后遗症，只要胃食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清除，特别是通过内镜微创治疗且没有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出血穿孔，胃的修复能力是很强的，通常不会留下永久性的胃脆弱。关键在于治好后的科学养护，遵循我们讲的预防原则，三要三不要，给胃一个良好的恢复环境，它就能恢复如初。真正让胃脆弱的是不良饮食习惯的重复，它引起的慢性胃黏膜损伤如反复溃疡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治愈的。 及时的处理胃食，避免其长期慢性刺激，本身就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0: 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再来看看场外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
2: 张主任你好，我听说茶叶里有鞣酸，我平时吃饭后爱喝浓茶，你看有风险吗？
1: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茶叶中呢确实含有丰富的这个茶多酚类的鞣酸，但是呢浓度通常比较低一些，远远低于我们形成胃食所需要的这个阈值，而且呢我们饮茶量呢也是有限的。正常的饭后饮茶其实发生胃食的风险比较低，但是我们需要避免饭后饮用极浓的茶，尤其呢是病人本身呢是有胃病的患者啊，这个虽然不会在短时间内呢形成胃结石，但是呢对胃的刺激也是很大的。
2: 主任你好，我听说吃猪血和黑木耳能化掉这些东西，有帮助吗？
1: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明君说法啊。那猪血的木耳中呢其实含有大量的这个铁还有膳食纤维，但是呢它没有明显的这种明确的这种成分，它可以分解或者是包裹胃食的作用。那因此呢面对已经形成的胃结石，依靠食物来化掉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一些治疗手段。
3: 张主任，我们同学聚会吃完火锅后经常吃冰镇糖葫芦，感觉特别爽，这种吃法危险吗？
1: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高危行为的组合套餐啊。那火锅烧烤里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进餐之后呢胃内会分泌大量的这个胃酸，那在这个时候呢再吃下糖葫芦，等于在反应的高峰期投下了一个鞣酸炸弹，风险极高。那如果说这个糖葫芦里面又加了这个坚果呀糯米呀等等成分，那么风险呢就会明显的叠加。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说改变一下生活习惯，聚餐之后呢如果想解腻，那我们怎么办呢？可以选择散步啊，喝点清淡的大麦茶呀，或者是吃一些少量的新鲜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呀西瓜等等，或者是把糖葫芦呢留在下次非聚餐性的就是简单的午饭之后呢作为一个甜点。
0: 好的，张主任，那节目最后呢您能否给现代人的一些饮食健康给出一些科学的建议？
1: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个春季胃结石呢进行了一个深入浅出的一个讨论吧。我想给大家呢传递三个核心观点。第一是认知升级。我们希望呢把传统的山楂呢就等于开胃这个认知呢为升级为山楂及其类似物或者是说它的相关的制品，再加上空腹大量的食用，可能就会威胁我们的健康。其实很多的健康隐患呢常常都是隐藏在习以为常之中的。第二呢是主动预防。胃食症呢是少有的病因明确的，而且能够通过个人的行为几乎可以完全预防的疾病。那预防的成本其实远远低于我们治疗的痛苦和花费。那记住我们刚才提到的危险三重奏，然后记住我们的安全口诀，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护身符。第三呢是顺应时代。现代的农业和商业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食物的选择，比如说一些非应季的水果网红的食品。那我们在享受便利呢和美味的同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具备呢与之相匹配的健康的鉴别能力。我们了解食物的这个特性，理性的看待一些宣传，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安全口诀，您是有自己的一个安全口诀是吧？能不能给大家伙说一说
1: ，
0: 让大家记住今天的重要信息？
1: 好的，我和我的助手呢编了一个健康口诀，这个口诀呢就是山楂柿子虽开胃，饭后浅尝才是对，若与鱼肉乃同席，肚子可能要受罪。希望大家能记住并且分享给家人朋友。
4: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愿我们播下科学的健康观念，收获全年的平安与舒适。从一颗小小的山楂，我们也看到了健康认知的深度和科学饮食的智慧。
5: 网上流传喝可乐可以缓解胃食，靠谱吗？
1: 这是必须重点澄清的一个极其危险的误区。在极少数非常特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胃食形成的时间很短，24到48小时以内，质地非常疏松，经胃镜评估确认为植物纤维为主，且患者没有溃疡出血等并发症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在医院里在严密的监护和备有全套抢救措施的前提下，让患者饮用少量的可乐，主要利用其中的碳酸和磷酸作为一种尝试性的辅助手段，目的呢是利用其气体和酸性成分使胃食疏松，但是这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并且成功率并非100%，绝对不可以将此理解为家庭自救指南。 盲目的在家大量的饮用可乐，碳酸饮料释放的大量气体会急剧的加重胃胀，也可能会导致已经有损伤的胃壁穿孔，其酸性成分也可能会刺激溃疡面引发大出血，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延误治疗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0: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6: 当一个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5: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
6: 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5: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6: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5: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0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6: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7: 怎么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7: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海边的听友打电话来说，自己的痛风犯了，没有办法吃海鲜了。那痛风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痛风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李大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附属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擅长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骨质疏松等。
0: 门诊时间，冬院区周一上午、周四下午；西院区周二下午、周五上午。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病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李主任。那今天邀请李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8-6164，0531-8268-6和8261-4966来咨询专家。李主任，在前面我们刚刚有听友说到，就是自行说自己的痛风犯了，不能这样大快朵颐的吃海鲜了，但是这个痛风是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还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很多这个特别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同时又有痛风的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疑问。那么到底痛风的病人能不能吃海鲜呢？其实如果是你是痛风发作期的病人，或者是你的尿酸确实很高的这种朋友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吃海鲜你还是要适可而止。
0: 要适当，最好是就不要吃了。嗯，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痛风发作期，这个痛风发作期是指这个痛风正在发作的一个期间内是不可以吃海鲜的，是这样子吗？尤其是在发作期，
2: 你比如说他如果是
0: 没有发作，或者他的尿酸控制的还好，他过去有痛风，但是他的尿酸控制的也还好啊，所以有时候哎，适当的放宽一点点啊，我尝一点解解馋啊，也不是不可以。嗯，是。那这痛风到底是种什么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让人不能吃海鲜呢？
2: 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好的，痛风呢，它实际上是由于咱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叫嘌呤的这种东西，它代谢紊乱。这种嘌呤呢，它代谢以后产生的一种 代谢产物，它就叫做尿酸。咱们这个尿酸排泄障碍，从而呢使身体当中的这个尿酸升高。尿酸升高以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吸出一种叫尿酸盐的成分，这种东西它在组织当中沉积在关节当中，或者沉积在其他的脏器组织当中呢，它就会形成了一种临床综合症，我们呢也就称之为痛风。 痛风呢最常见的还是引起来的一个急性关节的炎症。当然除了关节炎它还可以引起来其他的一些危害啊，我们可以后面慢慢的来讲。关节炎是最常见的。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是我们就是体内的这个嘌呤它是无法去就是说是分解度过多了是吗？
2: 对，它是嘌呤
1: 以上这个内源产生的比例更大，它要占到百分之八十，而外源性的就是我吃进去的只占到百分之二十，所以有些人我即使是不吃，它身体当中代谢产生的这个过多了，它同样的也可以引起来这个尿酸升高。所以我们听说过有些的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对，它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你吃了以后，那你肯定的摄入就太多了。嗯，其实这个原理就是和糖尿病原理是相似的，就是它这个代谢出现一个问题了。
0: 对，但是也有的朋友就反映了说，哎，我从来不吃这些高嘌呤含量的东西，我也不喝酒，那为什么我还得痛风呢？
1: 对呀，是吧？是有这种疑问，
0: 有这样的情况。
1: 实际上呢，咱们身体当中这个代谢产生的这个障碍，出现了尿酸产生的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了。
0: 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排泄的太少了，他比如说他肾脏有一定的问题，他排泄不出来，他排泄的少了，同样也是尿酸会升高的。其实在我们这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当中，他的疼痛度应该说是占据他的就是榜首吧，其他的关节痛都赶不上痛风发作的时候的关节疼痛的这个程度，疼痛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他大多数人他可以来如风，就是我突然半夜里就疼起来了，然后可能几天的功夫，他也就慢慢就好了，就不疼了。所以来去如风，所以也 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吧。
1: 嗯，是，也就是说这个痛风的症状它就是一个关节的一个痛，是吗？
0: 对，关节的不只是痛，它可以红肿，然后功能障碍。我们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看见好多病人蹦着进来的，因为他脚不敢着地，不敢着地，然后有一些是坐轮椅来的，有些其实 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闻学家他描述，就是说我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我甚至就说我是不敢盖被子的，就是碰到它它都会痛，甚至有时候它觉得，哎，我听到一个声音，或者是一阵风吹过来，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关节会痛。嗯，就是疼痛的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剧烈的。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有时候听到这个
1: 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无法让人忍受，那说到这个痛风，它因为是一个嘌呤代谢沉积在关节，所以会让关节会发生一种红啊肿啊痛的这种感觉，那这有时候和其他疾病的一些这种关节疼痛是不容易混淆的。
0: 也是，我们是在临床上是需要做一个鉴别诊断的。
1: 嗯，
0: 比如说这种来就是相对是比较来的比较急的，然后有红肿热痛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像单独 嗯，那单独它有时候也表现在一个，就是有些病人也发作在脚上，它可以出现红肿热痛。
1: 嗯，
0: 但是单独大部分病人它可能它是应该是一个感染引起的。
1: 哦，
0: 感染引起的和这个是不是太
1: 是
0: 一回事儿的？
1: 感
0: 染性的疾病
1: 啊，
0: 它有时候也可以是以红肿热痛来发病。
1: 嗯，
0: 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误诊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节炎，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反应性关节炎啊等等这些，它也可以就是和这个痛风有所混淆。再一个就是如果到了痛风比较后期，它那个关节变形啊什么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那么我们还需要和我们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呀、骨关节炎啊等等这些来进行鉴别。
1: 嗯，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出现这种关节有红肿痛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去您那里风湿科来鉴别一下，
0: 对，
1: 属不属于风湿痛风这类疾病。
0: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先鉴别一下，给你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1: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也有网友来发来问题，想咨询关于这痛风的问题。这位网友有痛风病史，饮食稍微不注意就会再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痛风会反复发作吗？那怎么去处理不让它再犯呢？还有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为他解答吧。
0: 好的，我们一个个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痛风会不会反复发作。那答案是肯定的，痛风肯定是会反复发作的。我们一般的有一个数据，就是如果是这个痛风我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那么一年之内50%的病人他就会复发。就是这个复发是肯定的，
1: 复发率挺高的。
0: 复发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复发呢？因为就是你只是解决了他的疼痛，解决了他的炎症，但是他的根本问题，他的尿酸仍然还是高，你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定时，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哪会儿就犯了。也可能受了凉了，然后是一个诱发因素，也有可能我不小心崴了脚了。有些夏天的时候我吹了一晚上空调脚就疼了，甚至是我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好东西，吃海鲜了，我喝啤酒了，这些
1: 感觉
0: 都有可能诱发。
1: 太脆弱了。是。那第二个问题，他是问怎么去处理不让他再犯呢？
0: 怎么能不再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痛风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怎么叫可治愈呢？就是我不要让他再反复发作了。所以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把尿酸给它降下来。我降到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那我痛风可能就不再就是反复的发作了。那也就是说我痛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这个我们要降到多少呢？很多人拿着化验单来给我们看，大夫你看我这没有箭头了，我都正常了，那这就可以吗？实际上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值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你没有痛风石的这种患者，我们要求就是这个尿酸尽量要降到360微摩尔以下。如果是你身体当中你都很多尿酸有这个痛风石的结晶在里面的话，那我们还尽量还要降得更低一点，我们能降到300以下那更好。
1: 就是说要这个值要降到360以下，是吗？
0: 对，而且这个值实际上不是说我一时降到了这个值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维持这个数值，这样才能把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些尿酸，然后沉积的尿酸盐重新溶解回去，然后这样排掉，然后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1: 是，这治疗痛风的根本是降尿酸。那后面我们再邀请李准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关于降尿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最后一问，就是这个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
0: 其实这个饮食上现在大家这个信息都非常非常的发达呀，大家都会上网，我搜一下食物的嘌呤含量表，如果你的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它的属于一个高嘌呤含量的这个食物，咱就尽量的要注意了。当然我们就是简而言之的说吧，我们也不能每个人都去查去，你比如说像海鲜了，
1: 海鲜
0: 动物内脏，
1: 动物内脏，
0: 对，再一个就是那种汤，喝
1: 汤，
0: 肉汤呀，鸡汤呀，鱼汤啊，这种包括 菌菇汤这类的，它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
1: 的。
0: 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
1: 那河鲜算不算呢？
0: 河鲜我们也是要看看它的，有一些鱼它是还是可以的，中等嘌呤含量，还是不是说很禁忌的。
1: 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大可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咨询专家。让我们看一下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那这位朋友什么问题，让我们接通一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李主任好。
1: 哎，你好。
2: 您好您好主任。我是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呢查体每年查体吧，这个尿酸都高，然后您说的那个疼痛的症状吧，我不是没有那种就剧痛，但是就觉得胀痛，您说这个是相应的这个痛的这个正常的反应吗？
0: 首先我想问问您的年龄。
2: 我那个40岁了。
0: 40岁。然后您的尿酸值大概是在多少？
2: 好像就超标一点点儿，我记不清是多少了。
0: 大部分在绝经前的女性，她痛风发作的这种，就说得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比率相对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你的痛风值，就说你的尿酸值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如果你这样的话，经常会有关节痛、胀痛或者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炎症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鉴别。你这种情况，我自己就说从你这个什么上来听哈，感觉痛风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2: 我那个吧，就是觉得这个中指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节哈，就是胀，但是没有痛。他们都告诉我，要是那个痛风吧，就是好脚趾疼，我倒是从来没脚趾疼过。其实我主要是想问问您什么呢哈，就是除了疼这一个就是反应之外，比如说它对于我们其他的器官呀，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没管它，我就想还要不要管它。
0: 对于您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女性，这种像中年的女性有关节痛，尤其是在手指的关节痛哈，这种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风湿的项目。有一些它可能发生其他的风湿性疾病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高。尤其是这个关节胀、关节肿。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具体是个什么程度，关节肿，比如说早晨起来握不起来拳啊，等等这些现象，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查一下，可能会不会要排除一下其他的风湿性疾病。你不要先光纠结于这个痛风。
2: 痛风就是如果因为我家里人也有其他的那个亲人，他也有这个痛风的情况哈，他们那个是真的痛风。就是我想问问，就是比如说他除了疼这一个反应。它不影响其他的，那个还是它其实在这儿疼着的时候，别的器官也在受损啊，
1: 有没有这个并发症之类的？
0: 是会有并发症的。你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除了这个引发痛风以外，它还跟比如说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冠心病这些病，它是有密切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好多病人，它会引起来痛风性肾病啊，有肾结石的情况，甚至比较严重的，它还会引起来一些肾功能衰竭的情况。其实我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群当中，我的血尿酸的水平每增加60微摩尔每升，那么这个发现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它就会增加17%。那么高血压的风险呢，就增加13%，而冠心病的它的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12%。所以这个高尿酸它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
2: 那还有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比如说我查体吧，有2年有，两年又没有了，这种情况您说我要是比如说今年查体没有了，我还需要再进一步查，就是我那个尿酸正常值了，我还需要再查吗？
0: 您这个就定期检，就是定期那个查体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可以的。
2: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年检查它又恢复正常值了，我就可以先不用管它，但如果我持续几年都高的话，我是不是就得去查查
0: 这个药物治疗呢？对于它的干预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说稍微高一点我们就需要吃药，我们首先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0: 控制饮食了、运动了等等，多喝水等等。
1: 好吗？ 行，好，谢谢您李主任。哎，不客气。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局长再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分享。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这防痛风啊降尿酸是关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明天见。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3: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 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戴上太阳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或者是UV400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家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2: 劳动实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7: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7: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7: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7: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也不吐葡萄皮，不论吃不吃葡萄都别乱吐葡萄皮。
8: 哎哎哎，嘛呢？
7: 我这不练绕口令呢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来啊，一起来念啊。哎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
8: 行了行了，你读的挺溜的了啊。那我就问你了，那你吃葡萄的时候到底是吐不吐葡萄皮呢？
7: 这读绕口令啊，我在行。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还真不敢回答。你呀、啊，还是问问专家去吧。
8: 嗨，
7: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葡萄不仅颜值高，而且有内涵。葡萄酸甜可口，有营养，适当吃一些葡萄，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葡萄呢，不仅可以作为水果来吃，还可以用来酿酒。那么，像刚才小剧场里聊的问题，吃葡萄到底该不该吐葡萄皮呢？葡萄表面的一层白霜，真的是农药残留吗？无籽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不得，真的如此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海生，好好的向孙老师请教一下葡萄的那些事儿。孙老师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段绕口令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啊。那如果从营养角度来说呀，这个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呢？孙老师。
9: 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葡萄适当的吃点葡萄皮其实对身体更好。葡萄皮里还有一些比如说白鹿梨醇、花色素，其实这些对身体也是就有好处的。说适当的吃点葡萄皮，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其实更好。
7: 那从这个口感的角度来说，葡萄皮有时候吃起来是不是会发涩啊？
9: 对着的，它这个涩其实就是它的营养物质，有一种物质叫单宁，所以它吃的就偏涩一点，但是单宁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7: 那这个葡萄籽呢？葡萄籽能不能吃呢？
9: 葡萄籽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它这个口感太差了，对吧？第一，它都有很硬的果壳，对吧？种壳，然后皮外边又包了一层种皮，种皮里边含的单宁比较多，吃着也比较涩。所以说，从口感的角度，还有这个下咽的角度来说，葡萄籽就不要吃了。
7: 吃葡萄，这个葡萄皮可以适当吃一点，吐葡萄籽还是好的啊。
9: 哎。
7: 可是有些品种的葡萄是没有葡萄籽的，所以有朋友可能会担心啊，无籽的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了呢会对人体有害，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9: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呢，是葡萄有些品种它是自然无核的，这个就不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夏黑，它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无核的，但是呢，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说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这个可以放心吃。
7: 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个有没有籽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平时在超市啊、菜市场挑选葡萄的时候啊，会看到有的葡萄呢表面有一层白霜，那卖家呀还会说，哎，轻拿轻放啊，小心别把白霜给蹭掉了。这层白霜究竟是什么呢？是农药残留吗？
9: 这层白霜不是农药残留，这是葡萄自己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物质，我们管它叫果粉。这是一种好的物质，它是对葡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放心吃，这个没有事儿。
7: 是一种果粉。
9: 对。
7: 但是有的葡萄好像没有果粉，是只有新鲜的葡萄有果粉吗？还是说是品种有关系呢？
9: 第一呢是和品种有关系，你比如说像飓风这些品种呢，它的果粉就比较厚。另外呢，飓风的皮儿呢，它是紫色的，果粉是白的，所以看起来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像红地球、像无核白鸡心，它这样的，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果粉和这个颜色对比起来就没那么明显，看起来就没那么多。首先，果粉的厚和少和品种有关。其次呢，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如果被搬运或被触摸或被碰的过多，它这个果粉就会被带走，所以就变得不均匀或者变得比较薄。这也就是刚才你主持人说的，卖葡萄的为什么不让你去用手去碰去糟，把它的果粉给破坏掉。
7: 那除了葡萄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像李子啊、西梅、蓝莓这些水果啊，在表面也会形成这种白霜，它们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都是果粉吗？
9: 对，它们都是这个果子 在生长过程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分泌出来的保护层果粉。
7: 哦，那这个果粉主要包括哪些成分呢？就刚才您说了，吃了不但不会有害，而且对身体还有益，是吧？
9: 对。
7: 这个果粉主要含什么成分呢？
9: 主要是蜡质。
7: 哦，
9: 主要成分就是蜡质，还有一点点类似于脂肪这样的东西。
7: 嗯，它对葡萄可能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是吗？
9: 对对对，它就是对葡萄外边形成一个保护层。
7: 是，孙老师，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葡萄的果皮上啊是长刺儿的，哎，看上去呢像是小颗粒，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刺的葡萄能不能吃呢？
9: 这种长刺的葡萄一般上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幼果期受到了某种因素的刺激，比如说使用的农药啦，或者天气的温度啦等等各方面的刺激而形成的，就是说这个对人体是无害的。当然了，它会影响外观，影响人的食欲嘛，什么都讲究色香味嘛，当然看起来不好看的话，不想买不想吃，这都是理解的。
7: 是，我看有相关报道说这个长刺的葡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小虫咬过葡萄之后，表面也会出现这种小颗粒吗？如果是被小虫咬过的葡萄导致的小颗粒，那这种葡萄还要不要吃呢？
9: 这个没有问题，这都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受到这些刺激，它才会形成这些东西。它从幼果期到成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7: 这个葡萄长大了就没事了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白霜的时候啊，这个白霜其实不是农药残留。那就关于这个给葡萄打农药这一块啊，我们知道是有一些农药是可以用的，对吧？因为它有这个农药使用的安全期，包括有的农药呢，它可能是生物农药啊，就是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9: 农药是这个农作物生产，包括咱葡萄生产上一种很重要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呢，国家是每年都会对农药，比如说那些有害比较危害比较重的或者高毒的这种农药，国家是每年都会进行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的，说能够在葡萄上使用的农药都是国家允许的农药，他们如果进行安全的使用，采取合理的这个间隔期，它是没有问题的。
7: 哦，是合理的使用农药啊。
9: 对，你当然了，你不能说你明天要销售了，今天再打农药。第一，国家法律是不允许的，对吧？这种肯定是对人体有害的。它只要

0: 度呢有一定的关系，但啊这个供应量上来了。对对对，嗯，是。嗯，那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葡萄的颜色啊，那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啊口味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方面会有差别的，你比如说红色或紫色的，它里边含的单宁还有这个就是花色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它们来说的话就是说
1: 营养价值会比这些黄绿色的会高上一点。
0: 哦，那消费者怎么样能根据这不同颜色来显示和自己口味的这种葡萄呢？比如说哪种颜色的这个甜度更高一些，或者说哪种颜色的这个可能酸度更高一些，这也能看出来吗？嗯，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葡萄你看着它通过颜色来判断吧，比如说绿色的，
1: 你看它绿的发黄变成金黄，那么肯定它这个口感就是比那个绿色的就要好。同样是这种有颜色的品种，如果颜色越深相对来说它的口感就会越好。哦，是的，这是看颜色啊。那在水果店里啊，我们有时候还会摘一颗葡萄塞到嘴里尝一尝是不是喜欢的品种。那除了看颜色尝之外，还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挑选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葡萄呢？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因为你从外观来判断，你只能看判断它好看不好看，然后呢，它好吃不好吃呢，那只是你自己根据经验的推测。所以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尝。如果老板说他尝都不让你尝，那么你就要犹豫了，到底好不好呀？他好的话，他为什么他不敢让你尝呢？对吧？以尝为主。
1: 嗯，是最靠谱的方法啊。那如果，
0: 这是最靠谱的啊。
1: 刚才您说有的这个水果店老板可能就是不让尝，尤其疫情期间是吧，可能不方便这个现场的试吃。哎，那通过闻行不行啊？比如说我们闻一下这个味道啊，这个香的葡萄是不是就好吃的呢？这个方法靠不靠谱啊？
0: 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葡萄闻起来很香，香味很浓，往往就意味着它好吃。
1: 是的，有种水果啊和葡萄很像，那就是提子。孙老师，这个提子和葡萄啊，它到底算不算是同一种水果呢？
0: 葡萄和提子其实就是一种水果，这个提子呢其实是广东人他们的叫法，他们管这种硬肉的葡萄，葡萄里边它那个果肉有硬的有软的，你比如说巨峰它就是软的，咱吃的阳光玫瑰还有这个红提它就是硬的，广东人管这种硬肉的葡萄
1: 它叫提子，从广东往这边传的时候，大家就是说提子，一般的就是指这种硬肉的，他们都管它叫提子类的，所以软肉的都叫葡萄类的，其实但是本质上它们是一类的，都是葡萄，只是果肉的质地不一样。
0: 另外这个外形上有没有区别呢？比如说葡萄更圆一些，这个外形上能不能区分出来是葡萄还是提子呢？
1: 没有，因为它这个没有，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像无核白鸡心，
0: 大家管的叫青提，但它就是一个长的椭圆形的。同样的，大家说的提子，比如说红提，就是红地球，它就是个圆的。所以说，从果形形状上，它们没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就在于果肉的质地是硬还是软。哦，是的，
1: 孙老师，有网友说啊，这个挑准时间来吃水果可以减少脱发，比如葡萄就适合在早晨吃， 而宵夜安神呢可以吃桂圆，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
0: 呀，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科学道理，它毕竟只是水果，它不是中药，对吧？就是说它当然有一定的食疗作用，但是呢，这些不是主要的，还水果还是自己你想喜欢在什么时间吃就在什么时间吃，只要别吃得过量就行。
1: 不要太过量啊。这网上还有段子说呀，有的水果适合饭前吃，有的水果适合饭后吃，这个有道理吗？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一些偏酸的，是吧？偏酸的水果的话，你要在饭前吃，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但是呢，你要从口感的角度来说，你饭后吃的话，胃里因为填充了更多的食物，你吃起来又会感觉没那么酸，就是说有些品种是有这样的，
0: 有些适合饭前吃，口感会更好；有些饭后吃，口感会更好，或者对这个肠胃更好一些。
1: 嗯，
0: 是。葡萄除了可以鲜食之外啊，我们知道葡萄呢还可以用来酿酒啊，就葡萄酒。除此之外，还可以做成葡萄干。那这些不同的吃葡萄的方式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1: 鲜食葡萄那就是直接摘下来，直接水一洗，
0: 咱就可以直接吃，享受它的原汁原味，对吧？是。嗯，葡萄酒的话，你就是要添加酵母来进行发酵，把它的糖转化为乙醇，转化为酒精。其实这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酒精类饮料，它也就是葡萄酒，也可以叫酒精类饮料。它这时候更多的是饮用，然后葡萄干呢，就是把葡萄进行晾晒，让它失水，增加它的糖度，作为这个单物质更多的糖含量更高的。
1: 这个主要是用于糕点或者当然自己直接吃也行，就是说他们是有这些区别的，说吃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
0: 嗯，那从品种来看呢，比如说哪些葡萄适合鲜食啊，哪些葡萄适合用来酿酒啊，哪些葡萄又适合做葡萄干呢？
1: 是这样，就是说含水量稍微大一点的，果肉呢稍微硬一点的，吃着口感更好一点的，这些都适合做鲜食。嗯，然后那些 果皮比较厚，就是单宁含量比较高，颜色比较重的这些葡萄呢，就适合来做酒。然后葡萄干呢是要求这个含糖量要高，干物质要高，经过太阳或者晾房里边的晾晒之后，它能够形成更多的干物质，这类葡萄就适合做葡萄干。你比如说鲜食的，像阳光玫瑰，对吧？像咱的飓风，你做酒的，你像赤霞珠，像霞多丽，比如说做葡萄干的乌合白。
0: 这些的品种。嗯，是啊，那一提到葡萄酒啊，我们国内呢有的地方适合生产葡萄用来酿酒啊，比如说山东的日照，是吧？是。那为什么那里就适合种植这种酿酒的葡萄呢？这些地方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它要求第一光照要强，就是说光照要强，这样它才能产生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才能发酵出来浓度更高的酒精。其次呢，
1: 这些地方的土壤要疏松透气，让葡萄能够吸收更多的矿质元素。说这样的，因为山东的烟台，比如说日照这些地方呢，它临着大海，光照强，冬天温度又没有那么寒冷，它的土壤又比较偏沙，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葡萄的种植，就尤其是酿酒葡萄的种植。哦，这是
0: 葡萄酒的所用的葡萄啊，那再一个就是葡萄干，我们说葡萄干就好像能想起来新疆是吧？新疆的葡萄是不是更适合用来制作葡萄干呢？嗯，
1: 对，新疆一直有生产葡萄干的传统，所以说当地的乌合白了这些品种，他们都用来做葡萄干。
0: 哦，这跟这个传统的制作方法，这个传统有关系。
1: 另外呢，对，另外新疆那个地方呢，温差大，光照强，
0: 葡萄会积累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所以进行晾晒之后，葡萄干才会比较大、比较圆、比较饱满。所以说他们那个地方种植的葡萄比较适合做葡萄干。嗯嗯，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山东的日照啊、烟台啊，适合种植葡萄，是吧？再就是新疆。那除此之外，在我们国家来看，还有哪些地区是葡萄的主产区呢？
0: 葡萄大家都认为的是一个北方树种，但是葡萄和其他的像苹果、梨还不一样。
1: 它们对这个催化作用、对低温的需求没有那么严格，所以说在中国是吧，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都有葡萄种植，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都有大规模的葡萄园存在，所以说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树种。哦，
0: 是的确是这样啊，这是空间上啊分布还是很广泛的。那从时间来看，是不是夏天还有秋天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呢？那除了这两个季节之外，如果春天啊冬天我们想吃葡萄，能不能吃到呢？嗯，这个是能够吃到的。葡萄在中国已经能够做到周年供应，比如说在云南地区，它那个气候就是随着海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它那个地方葡萄已经由原来的落叶 树木变成了这种常绿的，那个地方通过人为的修剪和破棉技术，它能够实现葡萄一年四季的生长和结果和成熟。所以说你能够在春天都能买到云南、广西他们这种进入超市这个物流系统的这种新鲜的葡萄。所以说在中国只是价钱高低的问题，只要想吃葡萄，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2: 啊，确实啊，确实是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了口福啊，吃葡萄的这种机会更多了。嗯，那接下来还想向孙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关于葡萄的保鲜啊，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葡萄现在可以实现周年的供应，但有时候呢我们家里啊买的葡萄可能一下子吃不完，可能就会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 有朋友就说啊，这个葡萄就直接放冰箱里冷藏，不要洗，也不要把它摘下来。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0: 有道理，因为你一洗的话它就会沾着水了，你如果你再把它拽下来就会产生伤口，这些呢更利于病菌的侵染，导致果实存放期缩短或者发生腐烂。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最好是沾来的葡萄不要进行清洗，你用干净的纸把它包裹好，然后放到冰箱里就能放很长时间。
2: 对于种植户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0: 种植户来说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葡萄种出来好吃不好吃，产量的高低，还有病虫害的防控，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当然销售你能帮他的话他们更乐意更高兴。
2: 那孙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要的讲一讲，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啊，能不能简要讲，比如说怎么样种的葡萄更好吃呢？这个主要是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啊？
0: 种葡萄要想种的好吃，首先呢你要选好品种，你得选这个品种它本身就好吃，对吧？你比如说阳光玫瑰，对吧？你想吃硬肉的你就种阳光玫瑰，种红提，你如果想吃软肉的你就种飓风，说我喜欢吃葡萄里边水特别多的，那你就种飓风，种沪泰八号。首先是把品种选好，其次呢是要把病防好，因为一得病它体质就弱了，它肯定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说第二就是要把病防好，第三呢就是多施有机肥，就是说尤其是那种植物性肥料，比如说多追施一点大豆沤出来这种含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肥料，说追施这些肥料，追施的量多一点，会种出来的就会更好吃一些。
2: 是，这是怎么种出好吃的葡萄啊？
0: 一个是销售，一个是质保，一个是产量，一个是品质。
2: 品质，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算是品质方面的是吧？
0: 对，刚才咱说的是品质。
2: 对，这个通过选好品种啊，包括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啊，多施用有机肥啊，这样让葡萄更好吃。但好吃呢，这是保证了质，为了提高果农的收入，还有需要保证一定的产量是吧？那怎样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能够让它丰产呢？
0: 现在的生产上有一种模式就叫搭简易避雨棚，就像那种温室大棚一样，给它搭一个简单的塑料棚，然后让葡萄树在它底下生长，这样的话它就基本上很少得病，它不得病它你就能有更高的产量嘛，它树长得越壮嘛负载量就会更高，是吧？这是首先要改变栽培的方式，其次呢要想增加产量的话就是适当的多留枝，就把枝条留的多一点，它的产量自然就会多一点。
2: 是的，好的，孙老师谢谢啊。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怎么挑选葡萄呢？一串好葡萄的三大要素包括：先闻一闻是否带有清新的葡萄香味儿，如果闻到酒味儿或者发酵味儿，那这串葡萄啊可能含有坏果。其次，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均匀的白色果粉，这可是葡萄新鲜程度的象征。最后啊，用手轻轻提起时，果粒牢固，落籽较少，再轻轻按压葡萄，硬度适中，回弹性好，那么这就是一串好葡萄了。如何清洗葡萄呢？首先啊，清洗前先挑除腐烂破皮的葡萄，然后呢，把葡萄放入清水中，加入适量的面粉和盐，慢慢翻动清洗。面粉可以吸附掉表面的脏东西，而淡盐水啊有杀菌作用，浸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等杂质浮到水面，把葡萄拿出来，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暂时吃不完的葡萄该如何储存呢？买来的新鲜葡萄啊，应该按照吃多少洗多少的习惯，多余的葡萄应该先去掉坏果，然后呢放进冰箱里冷藏。需要注意的是，葡萄虽然好吃，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患有糖尿病、腹泻、胃病的朋友啊，就不要吃太多葡萄了。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这烟越来越大了。 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12: 劳动实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1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13: 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3: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3: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1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8: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8: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8: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8: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2: 番茄啊，又叫西红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食物啊。西红柿炒鸡蛋也是咱们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哎，那您知道番茄是怎么被发现的吗？一开始啊，人们对番茄有哪些偏见和误解呢？后来番茄又是如何逆袭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请专家来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研究员金凤妹。本期节目专家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推荐。金老师你好。
19: 你好主持人。
2: 金老师，西红柿啊是我们经常吃的蔬菜啊。西红柿呢又叫洋柿子，也叫番茄。一般来说啊，名字中带有番字啊或者胡字的植物物品啊，比如说番薯、小料胡椒还有二胡，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特别想知道番茄是从哪儿引进的呢？
19: 嗯，您说的很对。在多数情况下呢，为了区别本土与国外的这个文化的差异呢，那些从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呢都被冠以洋或者番的形式，比如这个外国人被称为洋人，国外的土豆呢被称为洋芋，那国外的西红柿呢我们就称为番茄了。西红柿呢又名番茄，番茄的它原产地呢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在明朝的这个万历年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呢，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带回了这个番茄呀、玉米呀，还有土豆。这些东西呢，在明朝后期，随着这个东西方贸易，从欧洲或者是东南亚呢，传到了我们的国家。
2: 嗯，番茄酸酸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爱吃啊。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妨来追根溯源一下吧。就是说，最初啊，这个番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9: 最早番茄呢，是一种长在这个秘鲁和这个墨西哥森林里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浆果。它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果实呢非常的鲜红欲滴，就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西红柿是一样的。很诱人，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当时呢，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这个观赏的植物来对待，栽在自己的家中供大家欣赏。所以说番茄最早呢并不是作为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发现的，而是作为一种花卉来栽培的。
2: 是用来看的，用来欣赏的是吧？不是用来吃的。您看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番茄啊，果实鲜红欲滴，很好看，作为观赏植物。可是曾经啊，这个番茄被叫做狼桃狼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这样的名字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美好啊。
19: 因为番茄成熟时呢，果实这非常的鲜艳嘛，红果配绿叶，十分的美丽诱人。就像咱们这个色泽娇艳的这个蘑菇有剧毒一样，人们呢对它还是比较的敬而远之的，谁都不敢上前吃上一口。
2: 是啊，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板板是吧？它看着好看，但是是有剧毒的。
19: 对对对，人们呢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观赏的植物来对待，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当地人呢都把它叫做狼桃，认为它是不能食用，而且是非常有毒的。当时呢也是对番茄的有一种偏见和误解吧。
2: 那从狼桃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番茄后来是怎样逆袭的呢？谁又是第一个吃番茄的人呢？
19: 说起番茄逆袭呢，还有一段非常美丽的这个爱情的故事。据记载呢，在16世纪，英国有位公爵在南美洲旅游的时候，很喜欢番茄这种观赏植物，于是呢，他就如获至宝一般，将它带回这个英国，作为这个爱情的礼物呢，献给了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以表达自己的爱意。从此这个番茄也叫爱情果、情人果，这个名字呢就广为流传了。
2: 是，
19: 当时人们把它那个种在这个庄园里，并作为这个象征爱情的礼品呢赠送给自己的爱人。直到17世纪，有一位法国画家曾多次描绘这个番茄，面对番茄这样美丽而且可爱的这个有毒的浆果呢，他却抗拒不了这种诱惑，他吃了一下番茄。他吃完之后呢，他躺在这个床上就等死了。结果呢，居然他没有死，他咂巴咂巴嘴呢，回想起这个咀嚼番茄的这个味道呢，哎呀，非常好。于是他就满面春风的把这个番茄无毒可以吃的这个消息呢，告诉了这个朋友们。 不久这个番茄无毒的新闻呢就震动了这个整个这个西方，并且呢迅速传遍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呢，上亿人呢均安心的享受了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勇士冒死带来的这个口福。直到了18世纪呢，意大利厨师呢用这个番茄呢做成佳肴，色艳味美，客人呢也是赞不绝口，番茄呢也终于登上了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餐桌。
18: 客代表来提问。
2: 番茄是什么时候传到我国的？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市面上常见的番茄品种有哪些？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你也提到了，最早啊，番茄是生长在秘鲁和墨西哥的一种野生浆果啊。那它后来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在到了我国之后啊，番茄的待遇怎么样呢？
19: 在我国第一个记载这个西红柿的文献呢，见于这个明朝赵涵的这个纸品，大概在1617年。赵涵在书中提到呢，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和向日葵呢一起带到中国来的。同年的这个王向进在他的这个一本植物学的著作里叫《二如亭群芳谱》中也有记载，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一名六月士，径似蒿，高似五尺，叶似艾，花似柳，一枝结五十或三四十，草本也，来自西番，故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径啊，像这个蒌蒿的这个径，高呢有四五尺，那折合成这个米数呢，大概就是一米多吧。
2: 嗯，
19: 叶似艾，就是叶子呢像艾蒿一样，花似柳。花呢有点像这个石榴的花，一个枝儿呢可以结3到5个这个果实，它的这个记载呢就很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番茄的这个蜘蛛的长势了。
2: 是的，
19: 由于在当时这个番茄果实有特殊的味道，也是呢在传入我国之后呢，也只作为这个观赏植物来栽培。
2: 刚到我国的时候也是用来看的是吧？
19: 对对对，一直到这个20世纪初吧。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郊区呢才开始有栽培番茄，并且呢作为这个蔬菜呢作为食用，再到这个50年代初才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呢已经成为这个蔬菜里的这个主栽品种了。
2: 嗯，是，目前番茄啊已经成为蔬菜中的主栽品种啊。您看番茄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生吃啊，比如说圣女果。也就是说呢，番茄啊既可以当菜也可以当水果。那一种东西它是菜还是水果，有没有一些硬性的标准呢？
19: 其实番茄呢它既是蔬菜又是水果，它是蔬菜或者水果，根本它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这种分类方法，更多的是咱们人们的一种习惯。
2: 嗯，
19: 你像水果呢，之所以称为水果呢，它得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可以生吃，另外一个就是多肉多汁，第三个呢就是包含这个植物的种子。蔬菜的特性呢就是可以烹调做菜，其实番茄呢满足水果的三个必要条件。
2: 嗯，
19: 但是呢因为人们呢大多的时候呢是烹饪熟食，所以呢它也是蔬菜的一种。当然了，您也提到了这个圣女果，番茄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呢就是小西红柿，也叫圣女果或者是樱桃番茄。
2: 嗯，
19: 它呢是多做呢就是生食，所以呢这个是樱桃番茄是水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番茄的种类也比较多嘛，它既是蔬菜也是水果，这是没有问题这种提法。
2: 哦，明白了。金老师，我们来到农贸市场购买番茄啊，会看到有不同的品种啊，那商家呢也会介绍说这种适合生着吃，那种呢适合炒着吃。那常见的番茄品种啊有哪些呢？各自有什么特点呢？
19: 现在这个番茄品种啊特别的多，你像就是光这个番茄的名字就有很多啊，五花八门，像燕啊、粉皇后啊、卓粉啊。当然了，你说这个品种咱们按这个不同的标准来分分类是最好的。
2: 嗯，
19: 按类别呢可以分为这个杂交种和常规种。咱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90%以上呢都是杂交种，只有像这种百果强风呢一些很少的这种常规种还能在市面上见到。如果按用途呢可以分为这个鲜食番茄和加工番茄。鲜食番茄呢一般就是指咱们在菜市场见到的用于这个家庭做菜或者生吃的品种。加工番茄呢就是指新疆内蒙一带大面积种植的用作这个番茄酱的品种，就像咱们在这个肯德基啊麦当劳经常吃到的番茄酱嘛，它的原料呢就是这种加工番茄。 这种番茄呢一般的汁儿比较少，很硬，但是番茄红素含量是比较高的。
2: 嗯，
19: 还有一种可以按什么分呢，就是按果色分，像粉果、红果。

0: 果、紫果，还有现在市面上见到的这种多彩番茄。粉果是指什么？就是它果皮是透明的，果肉是粉红色的。红果呢，是指这个它果皮是黄的，果肉跟粉果一样，也是粉红色的，但是整个这个果实呢呈现这个红色。
1: 嗯，
0: 还有咱们就少数能看到这种紫色的番茄，这种番茄花青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绿色的这种果实，就是像类似于樱桃番茄的大小，它这种品种呢含有一种润基因。在成熟的时候呢，这个番茄它是不转色的，也不变红也不变黄，它就一直是绿色。所以呢这种番茄呢也叫贼不偷。这个怎么出来贼不偷呢？因为它一直绿，这个贼以为它就一直没红，所以它就不偷了。贼不偷呢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呢，可以按这个果形的大小呢分成大果、中果，还有樱桃番茄等等。反正现在就是番茄的品种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有的番茄用来加工的是吧，有些番茄呢是用来鲜食的，可以生食也可以烹饪熟之后再吃。当然了，平时啊我们来到超市啊菜市场啊，除了买的番茄酱之外是吧，大多时候买的都是用来鲜食的番茄是吧，买回家生食啊，或者是把它炒菜啊，做西红柿蛋汤啊。那这样的番茄有哪些常见的品种呢？
0: 您是说就是咱们这个
1: 鲜食的番茄？
0: 鲜食的番茄鲜食的番茄一般就是咱们这个粉果番茄。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番茄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嘛，其中硬粉番茄呢属于这种大果，硬度高，耐储运，而且这种抗性强。但是这类番茄呢一般的就是生食的话这个口感比较差，所以呢建议咱们就是这个烹饪食用。另一种番茄呢也是市面上常见的，就是口感番茄，也是近大概四五年吧市面上才常见的。它这个果实呢大小呢在80到150克左右，但是呢运输性很差，抗逆性弱。区别于这个大粉番茄最明显的特征，它是有这个浓绿的这个果尖。这类番茄一般的口感好，爽口多汁，风味浓郁。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个一直有的这种樱桃番茄，就是小番茄。它属于小果，大小在10到30克左右。这种番茄也不耐运输，但是呢也是口感啊风味啊就特别好。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还得按自己需求去选。如果你是烹饪做菜，那你就选这种大果，硬度比较好的这种大果。如果说我就作为这个水果来生食，那就选这种口感型的或者是樱桃番茄来购买。
1: 是的。刚才金老师也介绍了啊，不同品种的番茄呢口味啊是不一样的啊。如今啊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呢让我们在冬天啊也能吃上新鲜的番茄了。不过呢有朋友说啊，现在的番茄味道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浓郁了。那想请教一下金老师啊，你有这样的体验吗？这是一种错觉呢，还是说番茄的味道真的寡淡了呢？
0: 的确是存在这种番茄不如以前好吃的这种现象。因为我是搞这个番茄的，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呢也都问，是番茄没变口味高了呢，还是真的番茄就是不好吃了
1: 啊？
0: 其实呢这个我们从这个育种角度或栽培角度来讲呢，的确是存在这种番茄不如以前好吃的这种现象。那番茄越来越不好吃的，我分析呢有三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品种不如以往，就是跟以前的品种是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番茄品种呢为了适应这种长距离的运输呢，它的硬度增加了，外观也好看了，但是呢相应的牺牲了一部分这个口感品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采摘的时期不一样了。目前菜市场或者是超市上购买的番茄呢通常是八成熟就进行了采摘运输。但是呢我们这个番茄口感风味要在这个完全成熟时候是最好的。第三个原因我想应该是这个栽培方式不一样了。之前呢我们都是硬劲儿栽培。光照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非常适宜这个番茄生长的。那现在呢我们都是反季节栽培。什么是反季节？就是比如它就是抢早春，抢这个秋盐，还有抢越冬的时候，就是陆地上没有了，市面上不多见了，那我们在这个设施里边去栽番茄，它这样的话就是物以稀为贵嘛，那它进行反季节栽培。但是反季节栽培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光照啊温度啊还有湿度啊都达不到番茄生长的这个最佳的需求。即使是同样的品种呢，这个口感呢也会变差。所以呢总体来说这个番茄的口感风味呢与它的产量啊抗性呢也是一个矛盾体。所以大家的感觉是没有错的，的确是番茄不如以前好吃了。
1: 好在这个番茄的产量上来了是吧， 咱们先满足量啊，逐渐的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啊，将来不光量大，而且品质这个味道也会越来越好，是吧？
2: 课代表来提问。我国番茄种植现状是怎样的？番茄能采用机械化收获吗？目前番茄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番茄的逆袭之路。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金老师，刚才我们说了番茄呢也可以作为水果来吃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樱桃番茄又叫圣女果，袖珍番茄，迷你番茄。那这个樱桃番茄啊，它究竟是大番茄的童年时代呢，还是说是另一种永远长不大的品种呢？
0: 这个圣女果是番茄的一种，它跟这个大番茄是不同的分类吧。
1: 就并不是大番茄的小时候是吧，它是两种。
0: 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番茄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按果个来说，像这种大番茄，还有一个中型番茄，还有个小番茄，现在小番茄就是指的咱们这个圣女果。
1: 是的是的，而且近年来对这个口味啊是吧，口感啊更好的这种小番茄的这种优良性状的筛选，也是咱们科研人员在努力的一项工作是吧？
0: 对，因为番茄毕竟是一个家庭常用的一种蔬菜或者水果嘛，很多人都问我说这种小番茄圣女果那么好吃，都说是转基因的，因为我是搞番茄的嘛，很多人都问我，我也借这个机会吧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圣女果呢不是转基因番茄，这个呢也是这些年了人们对这个小番茄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也给这个圣女果更更名，正一下名。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番茄的样子呢，也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这个人工驯化而来的。其实最早我们发现这个野生番茄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印第安这个山脉发现这个番茄的时候，它的果实大小就是现在这个圣女果或者樱桃番茄这个大小这么大，没有现在咱们看到
1: 的。
0: 对对对，没有现在咱们看到的像这个250啊300克左右，其实也是这个人们呢有意的去寻找，因为它最开始还是追求产量的嘛，有意的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猪选这种果个最大的这个一代一代去种，然后呢现在呢选育出了我们这个番茄呢可以达到这种300克左右，这是就是育种家呢一代一代选育驯化出来的这个结果。
1: 是的。秦老师，您看番茄在我国啊这么受欢迎啊，能生吃也能炒着吃，做番茄蛋汤都是味道不错的啊，还可以作为工业原料。那我国的番茄产业规模应该不小吧？目前我们番茄的种植生产情况啊，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0: 我国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它有负重指数嘛，咱们现在官方报道是我国的番茄种植面积在2000万亩左右。我国的这个番茄种植区域呢也非常广泛，从南到北都可以种，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幅员辽阔嘛，它这个栽培气候也是不一样的，那需求也多样的。按这个栽培方式来讲呢，像我们北方呢以这个保护地为主，南方呢就是以陆地为主，陆地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措施或者设施，直接就跟大田地一样种在陆地。那保护地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温室啊，或者是大棚啊，种在这个设施里。这是两类这个栽培方式。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对商品性的重视呢不断提高呢，这个目前那个南方保护地呢种植呢也呈这个增长的趋势。就是原来他们有一部分陆地种植呢，也陆陆续续改为这个保护地的种植了。但是按这个果色来讲呢，就是北方呢是以这种口感沙绵、颜色粉亮的这种粉果为主，而南方呢则是以这种质感坚硬、颜色这个鲜红的红果为主。所以呢，这个番茄呢也是呈现这北粉南红的这种特点。
1: 哦，北粉南红。金老师，您看咱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啊，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啊，比如说小麦它的播种啊、收获呀，是吧？可能几百亩小麦几天就能用联合收割机给收获了。那番茄呢？番茄的生产过程啊，能不能用机械化呢？
0: 这个是可以的。现在咱们国家前面我也提到了，咱们按分类可以分为鲜食番茄和加工番茄嘛。其实这个加工番茄呢，就可以实现这个机械化的收获。这个加工番茄主要在我国的这个新疆地区呢，就是种植面积是特别大的，大概超过了7万公顷。 这么大的规模，如果用人工的话，就成本就非常高了。所以呢，它就适合这个机械化的采收。
1: 嗯，哦，
0: 我前面也提到加工番茄，可能有那个听众啊或朋友会问，什么是加工番茄？其实加工番茄咱们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因为它是这个番茄酱的原料。咱们见到的只是加工成的酱，就是番茄沙司啊、番茄酱这种品种，跟咱们市场上见到的品种又不一样，它的长相也不一样，品质也不一样。加工番茄它属于这种自封顶的品种，我再解释一下，自封顶就是它长到三四束果之后呢，它自己就封顶了。像咱们现在常吃的这种樱桃番茄呀，或者是大粉番茄呀，如果你不掐尖，它可以一直生长。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可以在电视上啊，或者网上看到有长成番茄树的，
1: 嗯，
0: 啊，这就是它的这个生长特性。
1: 哦，
0: 那像加工番茄呢，它自己封顶，所以它这个成熟期呢也是比较一致的，不像这种硬粉番茄，它你一束一束的红，一束红二束红，这种番茄它不太适合这种统一的采收。但加工番茄不一样，它这个成熟期呢是比较一致的，而且的果实也是很硬，所以它比较适合这种机械化的这个收获。
1: 嗯，是还是不一样的。那现在鲜食的番茄是不是还是靠人工啊去采摘呢？
0: 鲜食番茄90%以上嘛，因为技术还是达不到这种机械化的收获。像这个咱们国内基本没有机械化收获的，像国外有一些个这个像荷兰，它的农业比较发达嘛，它那个是种在这种高的那种长季节栽培，它就是面积很大，它就一束果熟了之后，哎，可以用机械收获啊。但是咱们国家呢，目前这种机械化呢还是达不到的，因为你的这个栽培条件没有达到。嗯，
1: 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未来的番茄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个头更大呀，还是我们怀念的这种浓郁的西红柿味道又回来了呢？
0: 这个也是我们一块儿探讨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未来番茄这种研究方向。就目前来看呢，主要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这种综合抗性要好，像这个前面我也提到了，这种番茄黄化取叶病毒也叫 TY 病毒吧，在这个本世纪初呢也是大面积的发生以来呢，这种个别产区还在呈现这个逐年加重的趋势，给这个农户呢造成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另外还有一种病呢是这个死磕病，尤其是在部分连年那个重插种植的番茄老产区，这种病害也是特别的严重，尤其是这个秋严插口非常严重，有的可以损失达到60%以上。所以呢，通过我们这个育种家吧努力，也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将这种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品种呢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解决目前这个番茄品种呢抗性不佳的这个问题，减少农民的这个损失吧。
1: 嗯，
0: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刚才那个咱们一直探讨这个番茄的口味口感的问题。那我们育种家呢，第二个追求的目标呢，就是满足人们对番茄口感的这种需求。前面呢我们提到了普遍反映这个番茄不如以前好吃了，那现在人们对番茄的需求呢也是从原来的产量需求变为了这种质量的这个需求。所以呢，现在番茄另一个育种目标呢就是提高番茄的口感，也是通过科学家的努力吧，已经培育出了这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8以上的这种番茄品种。这种品种呢入口即化，真正的回到了这种小时候的味道，也真正满足了人们对番茄品质的这种需求。因为现在口感番茄的产量呢还是不如这种大粉番茄，所以它的价格呢相对的大粉番茄还是要稍高一些。总之吧，就是我们作为育种家来讲呢，番茄的一个综合抗性好，保证大家都能种得出番茄，另外一个还要满足这种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人们对番茄这种口感的需求，这个呢就是我们两大要追求的这种目标。
1: 嗯，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5: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4: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1、表层处理； 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唐、柏、无芒柏、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5: 二、中层处理，在齐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4: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5: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4: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现在是凌晨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魏道爷把徐良劝住， 老人家亲自上台阶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门上有人吗？哪位听事？哎，没费劲儿，就见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小童子。这小孩长得聪明伶俐，看这样十五六岁，头梳着双杂髻，身上穿着蓝布袍。开门往外一看呢，这小童子就愣了，一瞅外头有九匹马，来了那么九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看意思是走长途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尘土，满脸都带着汗迹。叫门的是个老道，一瞅这老道长得干净利落，小童子就问：“县长找谁呀？”“无量天尊。”“仙童，请问这是苏老先生的宝宅吗？”“啊，对呀。”“老先生在家否？”“这……啊，在家，正在后屋读书。”“小童子，烦劳你给通禀一声，你就说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云中鹤魏真前来拜望。”“我记不清这么些呀，你倒叫什么名吧，魏真就可以了。”“稍后片刻啊。”咣当，门关上了。众人在这等着吧，要等的时间可不短，要没有半顿饭呢那么长。就听见脚步声音，那小童子把门又开开了。“各位，劳你们久等了，我家主人因为更换衣服所以耽误了一会儿，你看他亲自来接您来了。”说话间，这小童子往旁边一闪，大家一看呢，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个老者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面如三秋古月，花白须髯，散满千胸，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带。这个人长得是慈眉善目，但是发现此人瞳孔刷亮，就知道是武林的高手啊。魏真一眼就认出来了，老剑客苏元和当年在三圣莲花会上见过面，魏道也赶紧施礼呀，“善哉善哉，老人家一向可好？魏真有礼了。”苏元和抢步起身，到了魏真面前，赶紧施礼：“哎呦，仙长，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得避宅呀？我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人非常热诚。可魏真一回头：“老人家，我这还领来几个朋友，您看方便不方便呢？”“哎呦，道爷，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欢迎欢迎。童儿，把马匹牵到后院，好好刷洗印溜，各位里边落座。”哎，众人一看呢，这人还不古怪，不像想象的那样，你看多热诚啊，所以这心呢就比较踏实了， 帮着那小童子把马匹牵到后院拴好了，大伙才进前厅归坐。往屋里一瞅，没什么摆设，靠着山吃山，靠着水吃水，这屋里都是粗木家具。你别看没什么，显着非常文雅幽静，屋里的光线也充足，空气十分好。大家分宾主落座，那小童子把香茶泡上来，茶罢歌盏，苏元和这才问呢：魏道爷，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大概有事吧。无量佛，老剑客，您算猜对了，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给您找麻烦来了。这个呢，我先介绍介绍啊。说着话把蒋平叫过来，这个人您认识吗？这就是大武艺排行在四翻江鼠蒋平，蒋泽长，现在是开封府四品带刀的护卫。蒋平多会来事儿，赶紧过来施礼：
15: 哎呦，老先生一向可好？蒋平有礼了。
14: 苏元和以礼相还呐：蒋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能到敝宅来，真使老汉脸上增光啊！欢迎欢迎。第二个把徐良叫过来了：老先生，这就是我的徒弟，名字叫徐良。魏道爷没往下介绍，那些零碎儿就不用说了。但是苏元和一听大吃了一惊：哦，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手将白眉大侠乎？不错，就是我徒弟。徐良过来躬身施礼：桑先生给老前辈行礼了。哎呦，罢了，我看看我看看。苏元和显得格外的亲近，把徐良的手抓住，上眼下眼看了几十眼吧，看完之后连连的点头：罢了，真英雄也。我听说你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级殿，得了金丝大环宝刀，后来又在全真馆小武艺接拜，大闹越州，大闹桃花沟，血染石门县，大闹黑水湖，力胜双枪将五万峰，群雄俱破冲霄楼同王阵，是宝刀贺群寇。皇上见喜，加封你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奉旨夸官三日，你给绿林人打腰提气呀。绿林人能有你这么个人，真是显得十分光彩。我久闻大名，早想拜会，今日在我家相见，

叫过来做了引荐。哎，总而言之，是来的人都介绍完毕，重新归座。魏道爷接着茬说：“老剑客，方才我说了，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现在我们遇上点麻烦事儿，恳求老先生伸手帮忙。哦，还有用我之处。这都是官府的官人，手眼通天呐。老朽我能干什么呢？当然您能有办法了。实不相瞒，就在前一两天，大同府出事了。有个人，人送绰号叫三世陈团，姓陈，叫陈东波。这个凶僧把我们严大人给打了一颗毒针。这毒针叫什么名？贫道不知道。现在毒气发作，我们严大人凶多吉少，多少大夫也医治不了啊。我早就听说过老先生您妙手回春，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打算求您呢到大同府去一趟，给我们严大人治治伤。假如能把我们大人给救好，我们是感恩非浅呐。蒋平接着补充：“老先生，方才魏道爷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就是求您这件事儿，求您老人家拿出仙丹妙药，施展妙手回春的本领，把我们大人救活。要这样的话，我们禀明天子和包大人，对您老人家必加奖赏。望求老人家你辛苦辛苦吧。”大伙紧跟着七嘴八舌的都谈的是这个事儿。苏元和听完了笑眯眯的，没当时表态。过了一会儿，他把茶杯放下了：“道爷，各位，恐怕你们白来了。”魏道爷一听，这心就凉半截。老剑客，这么说您不愿意帮忙？非也，老朽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据你们各位这么一说呀，我也不懂得这陈东波使用的是什么针，我去了也未必手到病除。可你们大家抱着挺大的希望，到那块落空了反为不美呀。你别听外间传说我什么妙手回春，那都是捧我。实质上呢，我也懂得一点，但都是一知半解。你比如说乡亲们长个脓疮，长个疖子，头疼脑热，上吐下泻，发烧感冒，这个我能治。但是像严大人这种伤，我心里可没底儿啊。我看各位还是另请旁人才是，不要拖延时间，免至酿成大祸。一句话把大伙说没词儿的，人家说的挺客观的。人家说治不了，那你怎么办？魏道爷一笑：“老剑客，这么办行不行？咱说句粗俗的话，死马当活马治。您跟我们去一趟，能治当然更好了，治不了那也讲说不起，我们再另想办法，只要您跟着去一趟就行。”哎呀，我去也不是不可以，恐怕是有点缠手。哎，老剑客，那么您现在就起身跟我们去一趟，实在不行我们再另想办法。苏元和呀也没词儿了，

0: 这叫盛情难却呀。那我就到大同府看看，咱把丑话说前边啊，真要治不了，你们众位可别有怨言。魏大爷说，您这说到哪儿来了？您治不了，非叫您治，能叫您强人所难吗？我们绝不会那么做。来啊，把礼物搭进来，带了不少贵重礼物，黄金50两，白银300两，绫罗绸缎8匹，干鲜水果好几筐。往这屋一抬，苏元和一看，连连摆手，别，吴宫受禄，寝食不安，我分文都不能收。如果我收了，我就得包治，这玩意儿我治不好，还得把礼物给退回，那就更不好了。我去一定去，礼物高低不收。魏道爷再三解劝呢，您要不收，难道还叫我们抬回去吗？能驳我们大伙的面子吗？叫您治不了，我们来讨咬一回也应当送点礼，说什么非留在这儿。苏元和没办法了，这才叫小童子把东西搭到后屋，先登记在册，预防治不了，把礼物给人家退回去。苏元和站起来，各位稍后片刻，我把我药箱子收拾收拾。他一转身走了。哎，众人互相看了一眼，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劝得人家活动了。但愿苏元和到那儿手到病除。你别看他说不能治，人家这种高人都留有退身余地，能把这话说绝了吗？大伙心里头是这么想的。等的时间不大，苏元和从后院出来了，手里头拎着个药箱子，一看这箱子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箱子是楠木雕刻的，上头有五福捧寿的大金字儿，几角用白铜包的，小巧玲珑，十分精致。苏元和把药箱往桌上一放，各位啊，看见没，我把家底儿全带着了，这里边是完闪高丹，如果这小箱子里的药全治不了大人的病，那我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你们只好另请旁人。小童子，师父，一会儿为师要赶奔大同，家里的事情你要好生料理，把免客牌挂在门前，如果有人找我，就说外出有事，3天2日之内不能给大家看病。是，徒儿记住了。你去把我那匹驴牵出来。哎，你想在山村之中没有脚力哪行啊？苏元和呀，养着一头葱白大叫驴，那脚程才快呢。小童子去备驴去了，时间不大，把驴备好了。小童子手中拎着鞭子进屋了，师傅，给您鞭子，您什么时候起身？我现在就走。站起来就要走，还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门上有人吗？苏老剑客在家吗？哟，徐良和蒋平同时一愣，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熟啊？那这是谁呀？小童子瞅瞅师傅就愣住了，那意思我是开门是不开门？就见苏元和颜色更变，且慢，众位坏了，你们还得躲避躲避。魏道爷就问，为什么？没听见外头有人叩门吗？你们知道是谁吗？啊，不清楚。哎呀，阎王寨来的人呢，叩门者正是飞剑仙朱亮。 你们快点躲一躲，如果都在我家相遇是多有不便。大伙儿听完了大吃了一惊，你看这事儿意外不意外，怎么他也来了？难道说苏元和跟阎王寨的人还有什么勾搭连环吗？其实啊，苏元和有苦难言，因为他这个地方不好，这地方属于三不管，又归大同管又不归大同管，离这阎王寨也不太远，阎王寨的人经常上这儿来，特别是对待苏元和十分注意啊。那天德王黄伦自从在这占山之后，曾经发了三次请帖，请苏元和上山入伙，加封他国医。你什么也不用干了，你在我们阎王寨专门管理治病这些事儿，你是国医，赐二品官，每月给金银若干，都被苏元和拒绝了。后来呢，金镖侠林玉又派人请了两次，也被苏元和拒绝了。哎，今儿个又来了。苏元和呀，怕开封府这些人怀疑，所以这话没跟大伙讲。出于他的本意，他不乐意跟这些贼共事儿。心说我能上山上入伙吗？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国家的叛逆。所以老剑客从心里反对他们。今儿个有人这一叩门，他就知道是谁了。苏元和变色的原因，他就怕这两家在自己家里相遇，有一场血战呢。那有多不好啊！魏道爷一听很知趣儿，老剑客，好好好，那我们就躲避躲避，避免发生冲突。哎呀，我多谢各位。后边房间挺宽敞，你们到后头暂避一时，由我来对付对付，把他打点走了，然后咱们再启程。说话之间，这老少九人都躲到后院去了，屋里头都收拾完了。苏元和命令小童子开门，小童子把门一开，嚯，来的也不少，砸门的飞剑仙朱亮，后边三世陈团陈东波，再往后看金镖侠林玉，大力神车心远，无敌大将金德利，后头还有十几个楼兵抬着不少礼物。当然小童子是不认得这些人的，就一愣，你们找谁啊？朱亮一笑，我们来拜望苏老剑客，在家呢吗？苏元和知道没法躲避，这会儿也就出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啊，苏某在此，前面敢是老剑客朱亮不成？哎呦，老伙计，你真在家呢，我就是为你来的，来，请进请进请进。他们倒不喜外，呼噜呼噜呼噜都进来了，把礼物放在院里头。苏元和硬着头皮往里相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这苏元和呀，心里噔噔噔噔直跳啊，恨不能三两句话把他们打发走了，但是又得罪不起。老剑客，您怎么这么得暇到我家了？苏老剑客，明人不做暗事，咱们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吧，请你来了。请我？对，请你到阎王寨入伙。告诉你，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使用的人也全都准备齐了，就准备你上山享福，你何必在这山沟里受这窝囊气呢？有什么意思？跟大家在一起，非吃非喝，大把的金银花着， 将来把宋朝推倒，你就是太医院的长院，有多美呀、啊！紫袍金带，无穷的富贵呀、啊！怎么样，老剑客？顺便咱就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们一起走吧。苏元和闻听，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话有这么干的吗？你们是请我入伙，是来绑架呀？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来给我搬家来了，这简直是土匪呀！苏元和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朱老剑客，恐怕您的盛情我不能领。哦，为什么？嗨，前者天德王派人请过我五次，都被我拒绝了。我这个人呢、啊、天生孤僻，你别看我们这穷山沟，我住着挺舒服，我吃着粗茶淡饭也很得味，老了就愿意肃静，因此我不愿意上阎王寨。你慢说让我当国医，你就给我什么官儿，我也不稀罕呐、啊。老剑客，您的盛情我领了，但是我不能遵命。朱亮闻听，把脸往下一沉。老剑客，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在天德王面前把大话都说绝了，到这儿来三言五语就能把您接到山上去。您这把我给驳了，我回去如何交代？您就别客气了，什么孤僻呀、啊粗茶淡饭，这都叫骗人。我且问你，难道你不跟我们上阎王寨，你还有心赶奔大同府不成吗？哎，朱老剑客，您这话什么意思？老伙计，你我这般年纪，咱们耍什么心眼儿啊？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别看我没看见，我可以说料事如神，肯定那些公馆的人找过你，一定请你到大同府给赃官治病，有没有这事儿？把苏元和吓得张口结舌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朱亮是诈他吗？不，有根据。前文书咱说了，飞剑仙朱亮就着林玉仨人和三世陈团陈东波狼狈逃回阎王寨。本来朱亮啊想带着林玉回飞蛇谷，不打算出头，但是通过这次上大同府，他憋着一肚子气。他一看欧阳春、魏真都出面了，你们这帮人太欺负人了，不是要跟我斗一斗吗？我就应战，我看看你们能把我飞剑仙师徒如何。所以他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没回飞蛇谷，直接回到阎王寨，同时答应天德王黄伦，他就在这不走了，多咱把赃官严查散打退，多咱再商量。那么他为什么上这儿来呢？就因为三使陈屯、陈东波暗地之中打了一颗毒针。回到阎王寨啊，陈东波告诉朱亮说，我这毒针除了我能治之外，谁也治不了，这赃官回去也得死，你们就听喜信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 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飞剑仙朱亮和三世陈抟、陈东波，他们经过周密的商议，来请苏元和。其实啊，苏元和还真猜对了，所谓的请，在这后面就有半绑架的意思，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一方面他们想利用苏元和，另一方面他怕苏元和被官人请走，给严大人治伤，治好之后这苏元和还变成了仇敌。这次来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在半路上，朱亮就跟陈东波商议好了，如果苏元和不来，顺便就把他废了，也不能留下这个祸害。所以他们在谈话之中，无形之中就暴露出来了，苏元和是干什么的，在江湖上闯荡60多年，经验丰富，眼睛毛都是空的。听完朱亮说的话，心中十分不悦，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呐，似真似假，半开玩笑的意思。朱老剑客，那么我要不去你们怎么办呢？老先生，您要不去呀，我们非得请您去。这么说吧，不去不行。苏元和闻听火往上撞，啪，把桌子一拍，老头就站起来了。朱亮，你给我滚，都滚，我家庙小，装不下大神仙，古往今来请人没这么请的。哦，你们打算拿阎王寨的势力压我呀？想错了，我这个人是硬骨头，还不怕压。我这眼里的根本就没有一个阎王寨。你别觉着你飞剑仙朱亮是成了名的剑客，你也未必在我身上能得着什么好处。赶紧走。那小童子也挺横，闻声也进了屋了。各位，走走走走走走走，送客送客。这事情就算闹翻了。陈东波比朱亮火性大呀，凶僧闻听此言也站起来了。苏老剑客，这可讲不了了，自诩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既然你敬酒不吃，非吃罚酒，就休怪我等无礼。啊，噌，他跳到院去了，把飘带解开，一伸手，从后背把金棋盘摘下来了。他这个棋盘呢，有8仙桌子面那么大，厚了下能有1寸。旁边呢有个把手，哎，立于拿手攥着，拿这玩意儿当一种兵器呀。这玩意儿简直太特殊了，招数也与众不同。刨除他这金棋盘之外，他的兜子里头还有32颗金棋子，百发百中。这还不说，他还善打5毒梅花针。严大人倒霉就到他身上了。再看他来的天井当院，是越无扬威呀。苏元和呀，你到底跟我们走是不走？不走的话，我今天就拍死你。 那些贼也跳到院里头了，甩大衣拉家伙，不服不忿，不依不饶啊！怎么样，老苏头，你到底去不去？苏元和忍无可忍，一伸手把四愣员外巾摘了，一晃膀子把员外长闪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老头子晃双掌也跳到天井当院，嘿嘿，我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不是要动武吗？苏某放牌。说着话晃双掌奔陈东波就来了。朱亮一看已经闹翻了，也就没法再说什么了，拄着五斤的拐杖也到了院里头，往明柱上一靠，笑呵呵在这观敌料阵。他那样子是胸有成竹，心说话不用我伸手，陈东波对付他就绰绰有余，不行了我再过去。咱们简短解说，陈东波跟苏元和就站在一处啊。苏元和徒手啊，这玩意儿就吃了亏了。陈东波这把大棋盘舞动如飞，呼呼山响，这玩意儿一砸就一大片呢，真要砸到身上骨断筋折。那小童子着了急，撒脚跑到后院去了，给蒋平众人送信儿去了。咣当一开门，郝玄梅趴下：各位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看看去吧，前面打起来了。因为这后院啊跟前院离着挺远，前面动手后边根本不知道。蒋平、徐良、魏真众人大吃一惊：跟谁打起来？跟阎王寨的人呐，他们非要绑架我师父，我师父不听，故此动了手了。你们各位快点帮帮忙吧。
3: 嘿呦，大伙一看这多好，人没请去还在这伸了手了，
0: 无论如何得帮苏元和的忙啊，不帮忙怎么请人家？魏道爷一伸手从背后拽出宝刃刘彩虹，屋里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宝刀，蒋平撤出分水峨眉刺，刘世杰就拽出柳叶单刀。老少九个人像九只猛虎一样从后宅扑到前宅。蒋平高声喝喊：带拉嗨，群贼，你们又跑到这儿撒野来了，可知道三江鼠在此？九个人到外头把门就给堵上了。单说飞剑仙朱亮，他光预料到大同府能来人请苏元和，可没料到来得这么快，而且就在本宅。当时他也吃了一惊，哟，真遇上了。原来他以为啊官人肯定请苏元和，哎，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而且还都在同一时间到的。我们要晚来一步，这老苏头肯定得投靠官府。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打吧。他晃五斤的拐杖是直奔云中鹤。魏道爷并不答话，百宝剑站住朱亮。要说他们的能为并不是相差的悬殊，这一伸手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徐良压大环刀往上一纵，刚想助战，那边金镖侠李玉嗷嗷一声上来了：徐良啊，丑鬼，别看你前者把我抓住了，那是我没注意，本侠可也要注意的话你也配？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五宝剑站住徐良，大力神车心远晃丧门螺丝棍往上一闯， 被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挡住了。丧门神无敌将金德利晃棍子刚跳上来，被笑面郎君沈明杰用杆棒给拦住了。哎呦，这院里要展开混战，停躺停躺，噼啪啪嚓停躺，把这小小的山村整个给震动了，男女老少都出来，躲得远远的看热闹。因为咱说是山坡，虽然动手是在院里头，这人要到山坡上边呢，哎，能看得见。一边看着，老百姓一边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哪儿跟哪儿打上了？不明白呀，这得苏老侠个家里打起来了。哎呦，多好个人呢，可别再出了事儿哦。老百姓对苏元和十分关心呐。咱们再说院里头，打到30几个回合，分出胜败来了。别人全盯得住，苏元和盯不住了。方才咱们说，老头赤手空拳呢，面对强敌就显得有点吃亏，勉强坚持到30个照面，一个没注意，背着凶僧抡起金漆盘来，奔后脑海就拍下来了。你给我在这儿！苏元和是躲闪不及呀、啊。老剑客心里头一翻个，我命休矣，只好使了个锁坑藏头，把脑袋一低，致命之处躲开了，把这后背就交给人家了。这下拍的这个结实，啪，把苏元和扇出去有2丈多远，哭啾一声摔到墙根底下了。就这一下不要紧，这些官差们全傻眼了啊！能不担心吗？老心儿徐良见势不好，大环刀交到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石头子拽出来了。这回徐良急了，把这点零碎全抖了出来了。远的用墨玉飞黄石，稍微近点的用双筒绣箭，再离着远点的用飞镖。徐良叫三手将，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给金镖侠林玉脑袋上揍2包，棒棒，这俩包啊都像酸枣差不多，把林玉疼得嗷嗷一蹦，跳归本队。与此同时，大力神车心远肩头上中了一支袖箭，金德利屁股上挨了一镖，连飞剑仙朱亮的帽子都被徐良的金镖打落呀。到底是邪不侵正，这帮贼一看不可恋战，既然给苏元和打趴下了，他这条命是保不住了，我们见好就收。一会儿宋朝的军队再开来对我们不利啊。因此飞剑仙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滋溜溜一打呼哨，风紧扯，这帮群贼一窝蜂一样回归了阎王寨。要没有徐良的暗器，今天不能解围呀、啊。老心徐良一下腰，把石落的金镖捡起来带到镖囊之中，众人顾不得别的，赶紧扑奔苏元和。再看苏老剑客牙关紧咬，双目紧闭，人事不醒。等抬到屋里头，魏道爷赶紧进行调治，这才发现苏元和的脊椎骨让棋盘打折了3段。要不是苏元和有硬功在身，这一棋盘当时就拍死了。大伙一抖了手，这多好，请大夫来了啊！大夫还叫人家揍了，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啊。
3: 把那个小童子急得哇哇直哭，师傅师傅，这可怎么办呢？魏道爷紧劝仙童，你先别悲伤，你对你师傅也清楚，像他这么重的伤吃什么药好。哎，对对对，这药箱子里都有。小童子慌乱之间也找不着钥匙了，用斧头把锁头打开，药箱子掀开，在里边取出丸赏高丹，止血药、止疼的药给灌下去，把后背也都抹上药。大家趴到耳边呼唤，要有半个时辰，苏渊和把眼才睁开。老头子往两旁看了看，眼泪淌下来，费了半天劲才说出话来，但是声音极低，你得趴到嘴边仔细听，不然听不见。魏道爷把身子一哈，靠近他的嘴边，老剑客您觉着怎么样？哎呀，我命休矣，我活不了了。老剑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本身医道精通，您说说用什么药能把您治好？苏元和把眼闭上，晃晃脑袋，完了，就是有神仙一把抓也救不了我了。哇，一口血喷出来，全是血饼跟血块，众人又一阵忙乱。好半天苏元和这口气又缓上来了，魏道爷给我报仇啊。老剑客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报仇，你万万保重贵体，好帮着我们救阎的人呢。你看这要咽气了还不好办呢。苏元和晃晃脑袋，我是不行了，但是道爷，我话已出口，绝不更改。别看我不行了，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人。哦，推荐谁？在我这山沟往里走15里地，地名叫松竹林，住着我一个好朋友，此人绰号人称赤须子，叫丁震。我这点医道都是跟人家学的，如果丁老先生要答应出头，胜我万倍。你们就请他去吧。你看这事儿麻烦不麻烦？又给荐举个人，又多一份麻烦事儿，但是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呀。苏元和还不错，把底交出来了。老剑客，我们跟这丁震丁老先生素不相识，人家肯于帮忙吗？放心，有我在他一定帮忙。如果你们不放心呐，最好派个人把他请到我家来，我要能活的那阵儿，当面我哀求哀求他。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魏道爷又把那小童子叫过来了，仙童，你辛苦辛苦吧，我们对地理不熟，你骑一匹快马，赶紧把丁老剑客请到你家来。哎哎，师父，我去一趟行不？苏渊和点点头。小童子出去，骑的是蒋平那匹马，等到了外头，打马如飞，奔山里头就下去了。众人就在这守着苏元和，发现这老头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比死人呢就多着一口气儿啊！大伙急得直冒白毛汗，盼望这小童子快回来。
0: 但是又担心万一姓丁的这丁老头不在家可全完了。哎，正这时候听见外头麻挂銮铃的声音，紧跟着听车轱辘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见那小童子满面是汗，兴冲冲跑进来了。师父，这回您得救了，丁老大伯来了。各位，丁老剑客来了。说话之间众人都接出去了。再看车老板把车帘一挑，放下一个小板凳，从里边下了一位老者。这老头不下来呀、啊，大伙儿这信心十足，等一见这老头啊，大伙儿这个扫兴就甭提了。闹了半天，这个老者是个罗锅，还不轻呢，简直都扣了头了，那脸都要碰到地皮上，脊背都朝了天了。如果这老者不是罗锅的话，啊，个儿还不小。这也看出来是大身材。车老板把鞭子插上，搀扶着丁震往里走，后边还有两个小童子给拎着药箱子，这是人家带来的。大伙儿过去十里，丁老头连理也没理，只是看看魏真，瞅瞅徐良，问那位小仙童，你师父在哪？就在这屋里。丁震急冲冲进了屋了，趴到床边上把苏元和的眼皮撩起来。丁震一跺脚，哎，心里说话，完了，这人没救了。又号了号脉，没开药方，在兜里拿出个小瓶来，从里边取出三粒丸药，让小童子用水化开，用勺给苏元和灌下去了。时间不大，苏元和把眼睁开了，眼神都散了，往这边转转，往那边转转。丁震往前一凑合，贤弟，愚兄在此。苏元和晃晃脑袋，眼泪淌下来，拉住丁震的手，摇了三摇，晃了三晃，痛苦难言呐。兄弟，你不必着急，有话慢慢讲。大哥，我完了，你得给我报仇雪恨。嗯，谁把你打成这样？一个凶僧住在白云山禹王涧，此人姓陈，叫陈东波，人送绰号三世陈团。
3: 哦，是他。
0: 对，他拿棋盘把我拍的。
3: 好好好，兄弟你放心，我一定找陈东波给你报仇雪恨，把他拉在你的床前开膛破腹，你看如何？
0: 等一等，老哥哥，我相信。哎呀，在我临危之前还有一事拜托，要念你我弟兄之情，你万望答应。
3: 说吧，什么事儿？
0: 看着这几位没有，都是大同府来的。这位是云中鹤魏老剑客，这位是开封府的蒋平山西宴徐良。人家请我出头啊，给严大人治伤，我答应了，但是又遇上这么个事儿，看来我去不了了。我打算委托老兄替我代劳，无论如何把严大人的伤给治好，我死也就瞑目了。
3: 丁震呢犹豫了一下，
0: 为什么呢？这老头真古怪，不乐意跟官府打交道，尤其他又不认识这帮人，管你严的人简大人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好朋友临死的委托又不能回避。
3: 好吧，兄弟，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我到那儿一定给他治好。
0: 好了，再有一件事儿，我死之后就埋在我家的后房，我家也没别人啊，就剩个小童子小六子，您就把他收养吧，逢年过节到我坟前一祭，烧上两张纸，我也就感恩不尽了。
3: 别说这话，我现在就救你。
0: 其实这叫安慰。没说了三五句话，就见金蝉子苏元和两眼一翻，这条命交代了。哎呀，屋里人都哭了。虽然没什么交情，这老头好啊，特别是赤须子丁震，哭的以拳击床啊，贤弟呀，咣咣咣，兄弟，在天之灵别散呐、啊，云兄一定给你报仇啊，咣咣咣。大家一边擦眼泪，一边得劝呐、啊。好不容易把丁震劝得不哭了，丁震把眼泪擦擦，回过头来冲众人一抱拳，各位恕我无礼，刚才事在紧急，我跟众位也没打招呼，哎呀老人家，这不算什么，这情况特殊，您看这后事应该怎么料理？众位，这你们就别操心了，我兄弟先不能埋，我一定找到阎王寨，我把那陈东坡生擒活打，绑到我兄弟尸体的前边，把他开膛破腹，方消我恨。大伙心里还纳闷呢，这老头话说的挺大，就冲您这大罗锅能是陈东波的对手吗？可正在这时候，就见赤须子丁震把眼泪擦干，转身到院了。众位啊，你们先在此稍候片刻，老朽这就赶奔阎王寨。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4: 我们再会。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 守护绿色家园，
8: 绿色家园。
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9: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青州市以整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抓手，深耕现代花卉、蔬菜育种和林果等特色产业，推动村庄融合、片区化发展，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业态，实现了产业美、片区美、民生美三美融合、美美与共的乡村振兴发展格局。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走进潍坊青州。
10: 染上之后它不会掉是吗？
11: 对，它是附着于这个花的表面的。
12: 在青州亚太花卉的新品种展示区，一款采用非遗漆染技艺的晕染蝴蝶兰备受参观者关注。这款蝴蝶兰以白色花材为基底，经染液浸润后，花瓣形成油画般的渐变条纹，给人以自然与非遗交融的美感。
11: 上面的漆染的颜色我是可以自由搭配的，既能让它了解到我们一个非遗大漆的技艺，又能在我们这个视觉美观上面达到一个提升的效果。
12: 凭借多变的色彩和高超的组盆技术，晕染蝴蝶兰在今年春节年宵季销量火爆，成为高端年宵花的标杆品类。目前企业正加速研发新色系，备战秋季市场。
11: 那我们现在做的花卉产业呢，是花卉加融合，融合各种能融进来的产业，把这个花卉产业链进行延伸和扩展。
12: 青州是中国花木之乡，花卉种植面积13.1万亩，年产值达120亿元，立足雄厚的花卉产业基础，青州通过科技赋能、艺术赋能，不断创新工艺，持续挖掘花卉附加值，培育出了136个花卉专业村，带动了16万人增收。
13: 园区里面入驻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呢就是带动农户。你像这个园区吧，我们是辐射周边十几个村儿。十几个村，这老百姓都是种花啊，种蝴蝶兰，卖蝴蝶兰为主啊。大自然公司它是龙头企业，它不光是就说啊它自己栽培，还要育苗，育出苗来提供给老百姓啊，包种苗、包技术指导、包回收。就老百姓你养好了以后，我可以收你的，你在我这个市场上卖，啊，就说老百姓抗风险能力太强了。通过这种模式，就把农户和公司。和这个市场和基地连起来了，形成一个全产业链。
12: 为加快品种研发，严控花卉品质，青州实施科技新花战略，构建一站四院五中心的科研矩阵，成功培育青州仙子兰等15个自主新品种，年产花卉种苗超1亿株，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出口日本、韩国、泰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我们公司的话，就是说是每年要向这个市场上推送5到10个新品种。像这一株就是带香味的，这也是我们去年刚出的一个新品种，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15: 这个很香
14: 啊！对，
15: 我知道蝴蝶兰是没有香味的，
14: 一般的都没有香味，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新品种。
15: 有一种那种清香，
14: 还有淡淡的一种，
15: 很好闻。
14: 对。
13: 我们的凤梨、蝴蝶兰、多肉啊，占到了全国半壁江山以上。这几年呢，就是除了这些传统的花卉以外，这个热值呢，这个现在附加值特别好，出口也非常好。我们要抓两头带中间，就是两头呢，就是抓研发啊，我们的研发水平现在越来越高了。这个原来蝴蝶兰啊，都是以像荷兰啊、台湾啊，他们比较先进，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赶上，甚至有些品种已经超越他们了啊。再一个，我们另外一头呢是抓流通，我们还说的我们的这个流通环节啊，我们的电商啊，我们也有全国的这个花卉电商直播基地，这方面也发展得非常好。
12: 如今青州花卉电商已发展至1300多家，线上交易额突破50亿元，销售模式迭代升级，不仅为花卉产业拓宽了销路，打开了广阔市场，更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入行，成长为新生代花二代。
16: 家里也是种花的，然后我一毕业就来从事蝴蝶兰销售了，主要是给客户介绍每个花的品种，然后挑出来给客户打包发货。工资也比较固定，上班时间也比较宽松嘛，然后就比较喜欢这里。
15: 市长，那咱们下一步青州花卉产业又要如何布局呢？
13: 除了花卉种植研发，这种物流，还有呢这个花盆花药，还有温室设备、温室资材，达到千亿集群，这个产业带动，最终实现老百姓的富裕，这是我们的目标。
9: 现代种业是青州的另一个农业支柱产业，依托强大的科研支撑，青州市培育出一系列享誉全国的优质蔬菜良种，其中西葫芦一个品种在一些主灾产区的用种量能占到70%。
5: 作为山东省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青州发展种子企业18家，育苗企业36家，形成了以华盛农业、天成农业等为龙头，育种和育苗双管齐下的种业产业集群。凭借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华盛农业研发的萝卜、西葫芦等蔬菜新品种还反向输出国外。
17: 我们在国内育成的300多个品种不单在国内销，我们现在也出口到了40多个国家，慢慢的，这个国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的品种。
5: 截至目前，青州市育成蔬菜良种390多个，种子年销售量400吨以上，年育苗量突破1.8亿株。青州蔬菜良种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围绕花卉、种业和林果等不同的特色产业类型，青州推动村庄抱团，实现片区化发展。
18: 现在村集体收入1000多万，村民我村收入上8000块钱，人口流量每天就在1万到15000人左右。
5: 米水花运风情同育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坐落于青州市弥河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的乡土底蕴，片区发展起了研学、民宿、康养等业态。通过盘活闲散宅院打造的同育里民宿群，年入住率超80%，获评省级5星级旅游民宿集聚区。
18: 对整个民宿就是管家是服务，就是原厂就是谁的房子谁来管理，通过这个模式增加村民收入。
5: 片区还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做强花卉产业，蝴蝶兰种苗产量占全国28%，各类花卉电商年交易额达12亿元，探索出一地生四金的增收体系，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13: 老百姓呢，这个承包土地啊，给合作社，他有租金啊，他给这些合作社包括景区呢啊打工，他有薪金。再一个呢，他通过有些产业啊，林果啊，这花卉啊，挣现金。另外呢，还有合作社他有分红，这实现了这个一地生四金的模式，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村集体收入提高了，群众的幸福度也提高了。
5: 以争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抓手，青州市累计打造出65个乡村振兴片区，形成了片片有主题、村村有特色、三美融合、美美与共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
13: 三美呢，就是产业美、片区美和民生美。产业美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片区美呢，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方式。民生美呢，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落脚。通过抓好这三美，最终达到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三美融合、美美与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路径选择。下一步呢，我们将奋力把青州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之地，让乡村真正成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9: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多元文旅活动悉数上线，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别样精彩的假日之旅。
5: 在烟台南山旅游景区，一场场精彩纷呈的非遗与民俗演出轮番上演，景区全域打造沉浸式国潮游园会，让游客在游园漫步中感受传统与潮流碰撞的独特魅力。
19: 刚刚在后面也看了那个表演，特别沉浸式，给人体验感特别棒。
5: 同时，南山健康游乐小镇丰富多样的游乐项目全面开放，成为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这个五一假期，济南市肛城区严庄街道蓝头古村落成了一幅流动的民俗画卷，既有国粹变脸的硬核非遗，也有秧歌快板的民间表演，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现代曲目，吸引广大游客争相打卡。
20: 这个假期我专程带孩子来感受蓝头的悠久历史，既能让孩子在行走当中放松身心，又能开阔眼界。
21: 我
12: 悦动五一，悦享假期。陈武宪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浪漫启幕，流行金曲温。

0: 都会与广大市民见面，持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
1: 五一假期春光正好，近郊采摘油持续升温。
2: 成熟好不好呀？
3: 第一个是看盆儿，第二个是看花纹儿，再摸摸这个瓜，光溜不光溜。
0: 在武城县武城镇肖行王庄村，种植户正在为游客讲解选瓜技巧，手把手指导游客挑选优质的手撕西瓜。
2: 听说肖行王庄的西瓜不错，摘了一个尝了尝，又脆又甜。一会儿多摘一些带回去给家人们尝尝鲜。
4: 今年我跟着村里合作社统一种植西瓜，一共种植了九棚，现在来采摘的旅客越来越多，销量持续上涨。
0: 在沂水县道托镇胡家旺村，16个葡萄大棚迎来采摘热潮，游客们穿梭在藤蔓下，小心地剪下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尽享收获的喜悦。
5: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吃到了自己亲手采摘的葡萄，然后还学到了一些葡萄种植的小知识，总之是一次很不错的亲子体验。
0: 从五一假期开始，这里的葡萄几乎不用出园就销售一空，每斤价格可以卖到15元。
6: 现在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既增加了我们的收入，又带动了乡村采摘旅游。
0: 在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采摘园的各种甜瓜挂满藤蔓，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采摘。
7: 在这边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让孩子体验劳动的乐趣，这种假期休闲方式感觉特别有意义。
8: 现在园里的甜瓜和普朗斯都是头产，口感和品相是都是最好的时候，假期这个销售量也达到了近期的最高峰。
0: 预计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截至目前，我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金额达33.9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62.6亿元，超过138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四月中旬以来，生猪市场价格呈企稳反弹态势。农业农村部500个县集贸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显示，四月第四周，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每公斤10元，环比上涨2.6%，同比跌幅较上周收窄1.3个百分点。下半年猪价或温和回升。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13: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9: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20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13: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9: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13: 三，申请攻略3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9: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二维码， 下载补贴 APP。

0: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1: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0: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临沂市兰陵县的朱兴芳呢，从2010年开始种植蔬菜种苗，16年间，他把合作社的社员从几十户发展到如今的6000多户，种苗销售从几千株发展到了2亿株，而他呢，也从一名普通的种植户成为了全国38红旗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要带您认识巾帼创业者朱兴芳。
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7: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6: 大大小小取了很多的荣誉，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2019年的是全国巾帼建功标兵，2025年的2月的是全国38红旗手。在2010年左右吧，就是出差的时候看的寿光的社员种地嘛，同样都是种大棚，人家的收入那么高，我们兰陵老百姓为什么收入这么低呢？我就想改变他们现状，做了种苗工厂。我的初衷就是从改变他们种植理念去做两条黄瓜才起步的。之前老百姓他是自己嫁接。自己嫁接吧，它无论从苗子的利用率还是成活率都没有那么，但是标准化的嘛，有慢慢的影响。一开始他们有20%买苗的，现在基本上黄瓜苗没有自己嫁的了，就从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全方面的去做了。我们就是以品质去说话，所有的弱苗、坏苗都不出厂。我现在就是包括试验。我都直接就是一颗给他多少钱，让他去做试验，定期的去观察。目前带动的那个周边的社员是6350户，投入产出比当然不能说是经济效益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社会效益远远大于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就是我让那么多户社员每户多赚个1-2万是很轻松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吧，就是服务的社员是从几个村儿，到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兰陵县有蔬菜的地方嘛，基本上都有我们的辐射网点了。
9: 我家里有事情吧，我就回家了，不干了，一天能挣100多吧。
10: 干了5-6年了，一年得5-6万。自从老板弄这个河以后，这些俺学子大岁数都闲不住，干好吧也就200-200块钱，也卖的吧100块钱。
11: 相当满意。你想要在一个小县城，又是一个小乡镇，有这样的工资，福利待遇已经非常不错了。
9: 干了7-8年了，5-6千块钱。你干膨胀了，有膨胀待遇，膨胀不做，苗子提成什么的。祖宗对俺这个员工都很好，不管方法上、做事上、处理事上。他都是大家很认同的，很满意，很实在。
11: 无论是播种需要女工，然后嫁接、合盘、挑苗，这些都需要人工来去完成。农场里大多数85%以上都是女工，我们每年能提供播 工作岗位稳定的就是100人左右。
12: 我们也有是计件的，也有是按天的，看干什么工作，就是平均我有是2000左右到3000那边。
13: 3000左右。像我们在附近有时间就来做，没时间的话在家里忙，很满意，3000左右可以了。
14: 基本上一年全在这里，基本上都是3500到4500之间。
11: 我做农业的要保持三个心，保持初心，就是你热爱农业，恒心，要有意志力一直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平常心。平常心其实很重要，农业它投入产出比不是能直接标准化计算的，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天好也好，天坏也好，无论是价格高也好，价格低也好，我们都要平常心对待它。
2: 阳台种菜既能采摘新鲜蔬菜，满足日常餐桌所需，同时呢，也是当下备受青睐的休闲解压新方式。在中国蔬菜第一线聊城深县，这里更是将盆栽蔬菜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富民产业。我在深县学种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栾走进深县，一同探寻当地盆栽蔬菜产业的发展特色，学习实用易学的阳台种菜小技巧。
15: 可以把它当菜吃，也可以把它当花一样。
16: 生活品质一下提升了。
17: 有谁能拒绝这样一片绿色的小菜园呢？这就是来自深县的盆栽蔬菜，既能当作绿植观赏，也能随摘随吃。今天呀，我就要来学习怎么种着盆栽蔬菜。
18: 它是都市白领的阳台搭子，它是老年朋友的养生乐趣，如今更成为全网爆火的生活方式。深县的盆栽蔬菜2014年起步，如今已发展5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
16: 我今天呢见到了深县的盆栽蔬菜的创始人李总。
15: 你好，你好，
16: 李总好。今天呀，我就想来学一学这个盆栽蔬菜怎么种，您教教我吧。
15: 没问题，这个菜是老年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菜，叫酱糖草，很好养活，既能吃还能欣赏。
16: 我觉得我老了可以来一盆，不用我老了，我现在就要来一盆。
15: 对，插进去啊。大概在10公分，也就一颗，
16: 插进去就长，这也太好养活了。
15: 对，浇上水就行了。等上一个月以后，就像长满了，像这样的盆了。
16: 哦，太快了。
15: 对。
16: 我这么快就学会了吗？这也太简单了。
15: 很简单，其实种菜很简单。
18: 种菜很简单，因为真正麻烦的是如何管理和维护。规模化种植盆栽蔬菜，控湿、控温、防虫，这都是最基本的。不打农药，生物防治，这才是盆栽蔬菜能够进军城市阳台的通行证。
15: 我感觉哈，你看国家在提倡这个乡村振兴，振兴农业，农业怎么去振兴啊？全国的阳台是太多了，你看一线城市花几万、几十万买一个阳台，就是晾被子什么的。我感觉会慢慢的发展成每家的阳台上都会种上菜。
19: 今天发的有芹菜，这个是油麦菜，这个是红叶生菜。
16: 平时咱们一天的发货量有多少呀？
19: 大概一天200-300盆呗。他们今天拉180盆，这个是济南商超用的。
17: 看上去是种菜，其实种的是生活。今天的学习啊，收获满满。让我们共同期待深县的盆栽蔬菜越走越远，带着绿色与健康走进千家万户，带动更多农民致富增收。
2: 皱皮木瓜，各位您见过吗？它和我们常吃的那种番木瓜相比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它又有着怎样的发展价值呢？接下来我们跟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曹邦华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0: 这一类叫皱皮木瓜，它是集观赏、药用、食用原料于一身的一个多用途树种。大家看到这个花，春天的时候观花主要是繁花似锦，等到秋天的时候木瓜就是硕果累累。过去呢主要是药用，但是随着我们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呢，食用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可。这个木瓜和饭桌上吃那个木瓜形状相似以外，亲缘关系上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个叫番木瓜。那我们选这个品种呢，它主要的优点就是树势比较旺，树形呢中等，果实呢大小也中等，光滑饱满，近似圆柱形，非常适宜加工，果肉比较肥厚，清脆，特别是我们这个特色的养分含量就比较突出。
2: 在菏泽东明，除了西瓜，其他农业产业发展的也不错。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0: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21: 为啥？
0: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薄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深鲜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就是基本上在最大个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蓝色的，也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啊，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池子有10000条，经济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会到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粪。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了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2: 天南海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在菏泽市定陶区南部，历经了500年瓜香浸润的南王店镇，正在迎来西瓜丰收季。作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孕育的西瓜之乡，这里特有的沙质土壤与世代相传的种植技艺，造就了皮儿薄、瓤脆、汁多味甜的南王店西瓜。哎，您要问这南王店的西瓜它多好吃，当地的瓜农会告诉您呀，您吃过一回，一定忘不了。
22: 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
23: 瓤脆甜，吃过咱南王店西瓜以后就忘不了，就老想着吃咱南王店西瓜。
24: 都上大车了，今天
25: 拉走了，
24: 拉走了。
26: 从郑州，
27: 郑
24: 上去。
26: 口感脆的很，刚刚那个瓜来。
25: 这个大棚老大了，这得多少米呀、
23: 啊？这个170多米，五亩地。
25: 怎么整一个这么大的棚啊？
23: 棚大，温度高。瓜能早上市，
25: 这个棚是最大的棚，
23: 这个还不是，因为在那边基地上还有一个比这还大的，
25: 那多大？
23: 那个280米长，那一个棚是7亩地，
25: 有多少亩大概？
23: 种了60多亩。
28: 定陶区呢，属于这个黄河冲积平原，土壤有一质含量丰富，沙土地呢也适于这个西瓜生长。我们南王店西瓜呢，已经种植了有500年的历史了。种植经验，种植这个技术呢，已经很成熟了。
2: 心怀激情，放飞梦想，虽有风雨迷雾，仍要扬帆起航，乘风而上，目光而行，就是青春的模样。乡村季风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为大家讲述山东畜牧行业里青年人的创业故事。今天啊，咱们要来认识的这位齐鲁畜牧人是临沂市蒙阴县的王峰。他从小呢就和兔子打交道，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他和兔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
29: 再一个就是小红友，还有这个兔琴，这是兔琴。夏天我们主要供烧烤市场，等到冬天时候了，我们主要是火锅市场，兔头，五香风味的啊，还有麻辣苦风味的，这个是我们做的礼盒。
30: 咱们看来这个整栋是
29: 所有的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是一个产业链公司，这就是我们设备板块，还有育种板块，还有咱们 CR5 板块，还有屠宰板块，往这么几个板块都是一个完善产业链。我们蒙阴这个地方有这个传统，上小学时候苏家跟韩家就带着养兔子。我是86年嘛，在92年的时候6、7岁嘛，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上小学，就从厂就开始入这个发展史了，就这一块啊。我创业的时候呢，是2002年，基本上是什么资源也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笔贷款的时候，这个当时农村信用社，然后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这个需要有结婚证，然后第二个呢，是需要满18岁。然后我这两个条件都没达到，所以说想贷款都很麻烦。我当时养的时候家里是反对的，刚开始养不可能说技术这么成熟，如果死了兔子是不敢给家里人说的，然后只有把它偷偷的藏起来，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把它解剖开来，然后再结合着书本，然后去查到底是什么病，用什么药，然后就是在这样一步步偷偷摸摸的过程中，然后把这个兔子一点点养起来的。养的过程中呢，发现设备跟不上这个规模发展的这个要求啊，越养多越累。后来我们2009年开始研发，就是整个设备，搞到现在的全自动化、智能化。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完善产业链，2021年成立的育种，2023年建的食品，2024年我们有农产业园。我们搞这个，体验经济带动了一个集装箱，把这个养殖的土色的这种固定资产可移动化了，这个放在院前院后，充分利用咱们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这个场地。我们现在周边带动了得有20-30户
1: 小兔子大产业，小兔子大产业，这个产业还真是一代不少。它这个兔子浑身是宝，就看我们如何把它开发。
29: 我的定位非常清楚，然后这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兔产业这一件事儿。我觉得我们在20岁到40岁这个创业的黄金时期，踏踏实实立足每一个产业、每一个行业，然后这个干出来一点成绩。这个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骄傲。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5: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5: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鄢陵辣椒呢，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可连年的冲插种植呀，土壤问题频发，影响辣椒长势、产量与品质。为改良土壤，助力蕉农提质增产，黑松土活化肥鄢陵辣椒王争霸赛是火热开启了，以赛促种，以赛促产，激励广大种植户科学种田，争先创优，全力冲击高产，种出优质高产好辣椒。
8: 种的辣椒10来多亩，
9: 20-30亩吧。
8: 20亩，
9: 种差厉害，
8: 种差有点厉害，
10: 苗不长，
11: 吃苦烂根，
12: 长点个个长点白毛啊，会死一部分，
13: 吃苦多得很。
14: 鄢陵县呢，它是个辣椒的老种植区，
9: 所以说从品种的老化到土壤的酸化，并且这个冲煞病害越来越严重。
10: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黑松土活化肥辣椒王大赛，这里的干货全拉满。
11: 辣椒王我来了，
12: 辣椒王我来了，
13: 我就冲着辣椒王来了。
14: 热烈祝贺黑松土活化肥辣椒王大赛河南燕京赛区正式启动。
15: 赛事的最终目的呢，是以赛促产，提高大家种植管理水平，提高单产，增加咱们种植户的收入，
16: 让更多的种植户了解我们的产品，时尚我们的产品，让这个更多的种植户呢增产增收。
17: 深培黑松土，助力大江南。
16: 山东服务团主要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去解决问题，是吧？帮助他们出我们的方案，说解决他们现在在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包括我们辣椒死磕烂苗，包括后期的管理，让我们种植户增产增收，获得更大的效益。
18: 燕宁这个地方呢，种植辣椒的历史比较悠久，就带着一个冲煞障碍，就是土壤中出了问题，一个是土壤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同时呢，它这个辣椒的制毒物质导致冲煞。黑松土活化肥核心技术呢叫122集成技术，幺呢就是一个活菌，第一个二呢就是两个肥料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第二个二呢就是腐殖酸和有机质。那么通过我们的组合以后呢，第一解决土壤的板结酸化盐子化的问题，第二呢解决土壤的冲煞障碍问题，第三呢解决钙镁这些中微量缺素的问题，营养更全面，土壤更健康，收益会更好。
9: 在推广之初布了20-30个点，做了大面积的这种对比实验，对照常规用肥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3: 用别人家的肥料产量不是多好，去年用这个确实好得很。
19: 它这个死的多，但是根部改善的好，这边都没有死的。
20: 辣椒长得非常好，产量高，果性好，再一个呢，它这个土壤都有好处。
21: 一直都是用来做化肥，辣椒结得多，
22: 不生病，抗冲煞。
23: 这几年就用的全部是咱们的产品，一亩地方就是比那个以前多赚1000多块钱。
9: 新方案、新方法，包括新科技，像活化肥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的真实难点。
7: 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因为土壤盐渍化加上连年重茶种植，有些地块经常会出现大蒜死磕烂苗的现象。不过今年的沙镇镇有一片大蒜长势非常喜人，临近出蒜台的季节，大蒜依然长势很好，咱一块儿去看看。
24: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咱们山东聊城东昌府区沙镇镇的马关村。我的右边啊，是我们双碱的抗示范区，是在我们那个清明节返青的时候啊，吃了我们那个双碱抗炎生根菌。我左手边是这个对照区，它是种了其他产品。在这种同地块、同品种、同管理、同样成本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到它的效果差距很大。
1: 为了让大家看到双碱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里各挖取了一株大蒜进行对比。
25: 这没有对比也没伤害嘛，是吧？看到根系，是吧？给它多一半。
24: 哪个好？为啥这个好啊？
26: 这用双碱了，这个。嗯。我根数发达，它给自己补回去。
24: 根好了。这个自然是不是啊，我们的蒜头又大，这不是产量了。第二个我们吃完蒜苔啊，我们再看能不能就是抗早衰能力强不强。
26: 这一个是零绿，这一些的黄，它这个上的都化肥好，根系大大，它不是蒜大的黄了，一旦要滴了3天它都发歪，它都好倒出。
25: 使用双碱呢，根系发达，叶是浓绿，茎儿粗壮。
1: 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帮助下，示范田的大蒜长势明显优于对照田。随着大蒜继续生长，示范田有望实现更高的产量。
24: 首先我们现在量的是这个对照区的啊，我们看它的大蒜直径是多少啊，39.22。用过双碱的啊，我们看我们的大蒜啊，45.66啊毫米。
22: 以前没用过，老板这儿的都倒秧子、干碱子，后期他都完全让他都倒。这看到效果了，那一亩地的跟那个相差得500斤。
26: 贵了。
0: 目前咱这个东塘湖区这边大山面积大约有30000多亩吧，现在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土壤盐质化厉害，酸化碱化，而且造成的这个土壤的这种根腐病特别严重。最头疼的就是什么呢，老百姓这一个地完上台以后就开始死磕，咱这个双碱这款产品进入了这个东塘湖区以后，经过这一季的使用，表现的效果是特别的突出。往年经常好死磕的地块，目前来看啊，通过双碱的区别是很大。现在它的这个根系也好，茎杆总体来说啊比较的粗壮，叶片宽厚浓绿，这个用户是非常的满意，用过的都说好，而且现在都开始回购了。
7: 花期一致能够让大棚樱桃管理更省心，硕果更稳，品质更匀，卖相更好，最终实现稳产增产。那如何能够让大棚樱桃花期一致呢？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农业师李方东给大家传授了两个方法，咱一块来看看。
2: 保证了棚不同位置温度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它会这个开花就一致了。因为我们在棚的不同位置设置了4个感应点，通过不同位置温度的感应才能达到我们这个实现调控。可以通过我们就是保温杯嘛，温度高的时候通过我们就是逐渐的把保温杯往下放，这样就保证了北边的和南边的开花呢这个一致性比较齐。这是我们一个自动放风设备，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设的是温度的上限，现在的话是23度，下限呢是21度，就是当这个温度超过23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放风口打开，然后呢就加大这个通风量，再把温度降下来。比如说放到21度了以下，它就温度感应偏低了，它就会把我们的放风口啊再给关上，自动的来调控。
7: 东营市利津县的王艳艳是一家合作社的理事长，他经营着一份甜蜜的事业，并辐射带动身边的种植户共同走上增收致富路。
3: 对王艳艳来说，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大棚甜瓜进入了掉腕打岔蔬果期。
4: 现在正给甜瓜掉腕，因为长到这个4-5公分了吧哈，必须得把每块瓜嘞这吊起来，吊起来它这更好的能这个接受阳光，长的那瓜苞也比较齐整。这现在我这个棚里哈，五一之前就能上市，五一的时候吧，不假期就能大量采摘了。
3: 说起大棚甜瓜，王艳艳是满脸的自豪。
4: 这吊起来吧哈，在这个甜瓜吧，你看整个种植过程中啊，都是严格都按这个绿色5公块标准来种植的，消费者吃起来比较放心。现在我们这个甜瓜品种已经10多个品种，更侧重于消费者喜欢的这种皮薄肉厚糖度高的品种。
3: 王艳艳所在的陈庄镇林和村从1993年开始发展大棚种植，由于技术落后，土质虫茬严重，瓜果出现烂瓤等情况。2003年，王艳艳决心带头试种白沙蜜甜瓜。她在自家棚里做试验，进行甜瓜品种改良。改良后的甜瓜含糖量提升了3%，口感上来了。王艳艳的甜蜜事业越来越好。为了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王艳艳成立了合作社，带动了2000余名社员。
5: 去年种了7个大棚，50来亩，每亩大体收入在2万来块钱上。收入很可观，今年又种的比去年还要多点，今年估计收入也不会很低。多亏的合作社和王艳社长的这个帮助。
4: 比如说在种植前啊，有些农户人可能资金短缺，我们会积极的协调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也会协调人社局啊这些银行啊提供这些资金保障。然后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一些农户可能因为经验少来遇到一些病虫害的防治问题，我们会邀请各个农业专家，也会邀请我们这些土秀才促专家，及时解决这些种植中遇到的病虫害问题，让这些种植户啊在种植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3: 为了让甜瓜产业发展得更好，王艳艳申请注册了商标，并通过了产地和产品无公害认证，白沙蜜甜瓜从此走上了品牌发展之路。
4: 目前种植规模也比较大，辐射带动周边6个村庄，达到种植面积5000多亩，亩收润在15000元左右，预计今年年产值在7-8千万左右，充分地带动周边剩余劳动力1000多人来我们这里就业。
6: 就是修修玩的，打打挂的，这个婆婆妈的，
22: 一天就100来块钱，都挺高兴啊。
3: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王艳艳先后荣获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齐鲁乡村之星、山东省金国增收带头人、山东省最美基层妇联人、山东省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7: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呢，是林业的命脉。森保人为了防治森林病虫害，一直在攻坚克难。那现在的森保工作和以前相比有哪些不同？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看法。
6: 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们森保人呀，这个在很多年前，大家就是这个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都在林子里面啊，很封闭呀，这个条件都很艰苦。实际上现在啊，随着我们物联网、大数据，这个整个的我们交通业的发达的话呢，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森保啊，很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啊，我们都使用天地空，我们做的室内。都可以去检测。另外的话，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诱捕器啊，让虫子自己跑来啊，还有一些光诱啊等多种，就说化学防治吧，我们都采取无人机防控。无人机防控的话呢，既高效又经济这个会降低这个很多的这个劳动力成本。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森保人的这种，无论从他这个工作的环境还有防控的手段来讲的话，都和以前有大大的这个不一样。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
7: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0: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1: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林坝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
7: 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机固体废物，比如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厨余垃圾、蔬菜秧、剪枝等。堆肥是有机废弃物通过自然分解形成的一种有机肥料，它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堆肥制作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1: 堆肥产品质量与其制作工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高品质堆肥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各类废弃物进行预处理，比如大块有机物打碎或切碎，不适合堆肥物料的挑除等。
7: 然而，根据物料性质，可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等高氮高含水物料与作物秸秆等吸水性的碳源混合，
13: 混合物料中添加千分之一左右的堆肥发酵菌剂。
16: 最后，我们将混合物料堆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最好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中。通风是保证物料高温发酵的关键因素，切记不要用塑料膜等不透气物质覆盖。
13: 堆肥过程有机物快速降解，一般在1到4天内即可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杀灭杂草种子及病原菌等，实现物料的无害化和稳定化。
16: 在堆肥的过程中，要保持堆料的湿润度和通风透气性，可适当加入一些水分或者翻拌堆料，以加快堆肥腐熟。待堆料温度降至室温，臭味消失，物料颜色变为深褐色后，即完成了高品质有机肥的制作。通常情况下，互用轻碱化堆肥的发酵周期为2到3个月左右，发酵成熟后就可以用作肥料，适用于农田中。
13: 农民朋友们，原料性质是决定堆肥产品肥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含氮量低的堆肥，需要结合有机无机氮肥进行配施，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1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19: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6: 现在是凌晨两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可如今不单单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受到了白内障的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既然我们要提到白内障，我觉得你肯定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白内障吧。
1: 对，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白内障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就是我们在我国也是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哈。它每年有就是有我们就有累积的病人就7000多万，还有每年要新发200多万这样的患者。对，
0: 这么多、
1: 而且在门诊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了哈，40-50岁就开始有哈。所以我们再先讲讲那白内障怎么回事。那先讲讲这个眼球哈。
0: 哎，主任今天带了一个模型。
1: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是剖面图，就是把眼球这个球呢我们切了将近一半就过去了、这样就方便我们看到眼球里边的结构。那晶状体是我们眼球当中呢就是这个球里边悬浮着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结构，就这样子的。大家看看、它厚度4-5毫米啊、然后这个直径呢有9个毫米左右，它平时就悬在我们这个眼球当中、它周围有很多小袋子，比头发丝就还要细小的小袋子、把它固定在眼球壁上、就是有很多小袋子拴那个眼球当中，就在眼球当中悬着哈，悬空、那么它正常来讲是透明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它发生了混浊，就不管什么原因、大部分是老化啊、那还有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先天的，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的哈、那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啊、这种混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周边开始混浊，你像这种啊，像白色的啊、这种白色的混浊哈，就是这个皮质性的、那还有呢是从中央开始混浊的，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中央的一个、
0: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啊、
1: 对，中央开始 出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核性的，中央就是这个颜色改变了、不光是白色了，
0: 整体的颜色都出现了，
1: 对，就中央
0: 一个改变、
1: 核性的这种混浊哈、就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只要发生这种从透明到混浊，我们都叫成白，就都叫为白内障、就是它的定义。那发生的白内障会发生，就会产生什么后果？那这个光线呢，我们正常它其实是晶状体，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啊，
0: 是的，
1: 角膜前面黑眼球其实不是黑的、是一个透明的，大家都知道角膜移植对吧？
0: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前面最前面的镜头、那么晶状体是我们眼球里边的镜头，就它是有双层的镜头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我们照眼球是个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眼底是相当于胶卷，就底片，
0: 底片
1: 这个样子哈、那么前面这个镜头就是眼球当中的有个镜头发生了混浊，也就是它是混浊了。大家看看，如果是从瞳孔当中这个光线它是混浊透明的情况下，光线可以进到眼底、对吧、那一旦发生混浊，那就这个改变，那我们就可还能看到眼底这个结构吗、光线到就不能穿过这个镜头、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杯清水里面滴入了几滴牛奶，您还能看到这个杯壁后面的东西吗？
1: 是的，
0: 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这个晶状体里边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它是一些可溶解的蛋白，就像我们的蛋清一样的、那如果它这个蛋鸡蛋变熟了，这个蛋清变成蛋白了、对吧， 它实际上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蛋白的一个变性，就会妨碍我们看东西，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后果。
0: 对，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白内障越来越年轻了哈，在您的门诊上您接受到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1: 哎，实际上我们最年轻的是先天的，就刚生下来就会有的。
0: 哦，
1: 对，
0: 那后天的这种有没有比较年轻就出现这样相关问题的
1: 呢？外伤的比较多。
0: 外伤的，
1: 对，就是我们就是像孩子有拆快递哈，他用这个剪刀一下子戳着眼睛了，直接把我们晶状体戳破了哈。
0: 哎呦，
1: 有这样的，我们叫外伤的，就直接的外伤。那还有一种是顿挫的一个外伤，就是这种外力，眼球呢发生这种改变，就是这个撞击了。撞击了以后，晶状体本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那这个是慢慢的发生的，然后晶体也会从这个透明变成浑浊。那这种外伤呢，大部分很多人可能是他就回想不起来，往往是很多年之前或者这个几十年之前，会从小时候的外伤，有可能是就是这种撞了一下或者头碰了一下，这种外力就传导到我们眼上去。
0: 当时没有发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这个晶体的细胞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它只是说过了很多年，晶状体它产生了变化，才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回想不起来，它是原来是个外伤。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呢，实际上它也会留下外伤的蛛丝马迹哈，那这是顿挫的这种力量，那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你像这种电击伤，有些电击伤
0: ，
1: 还有雷电那种电击也可以哈。确实这种病例比较少，但确实会有这种病例的发生。那么还有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最近我两年我也接触到一些就是不适当的保健
0: ，对，
1: 或者按摩，它是拍打眼睛，就拍打这个，因为他眼睛疲劳，然后呢，他是为了缓解疲劳，他是就长年累月的。就是拍打眼睛，他就是拍打了以后眼睛的缓解，对，他就是缓解了，所以他觉着可能是这个是缓解视疲劳一种方法，这种实际上来讲呢是他自己对给自己这眼睛造成一种外伤，这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的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患者哈，因为他是单眼的白内障，而且是一看就不像正常的这个年龄发生的哈，所以我们追问起来他就是而且光拍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那你就明显的嘛，他就这个眼睛而且发生这个白内障形态，一追问他其实是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就缓解视疲劳的一个方式，又按摩了眼睛是这样，那还有一些拍打面部啊造成的应该是也是。就是应该两三年以前，一个小伙子20来岁哈，
0: 有20多岁、啊。
1: 对对，他是面部的，他觉得是个保健，是一个按摩哈。他不光造成了一个白内障，还会造成了一个视网膜的脱离，就这样子。所以也是非常这个，我就值得大家提醒的一个教训在这儿哈。就年轻人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时间太长，就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但是不适当的这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就可能对我们眼睛是一种伤害。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提醒给大家的啊。
0: 想问一下主任啊，是不是40岁到50岁或者再往上，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在升高的呢？
1: 是的，因为白内障实际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种眼病。
0: 对，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年龄的问题，刚才也提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然后到了60岁以上可能会达到一个60%到70%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看来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1: 对，年龄就因为晶状体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器官，它是随着我们器官的老化，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在老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白内障是一种跟年龄是非常有确切关系的哈。你像我们60岁的话，其实这个发生这个白内障发生率能到70%到60%到70%，
0: 有一半以上了。
1: 80岁以上几乎就90%以上都会发生白内障，
0: 基本上
1: 全部都会长。
0: 对呀，
1: 就像我们长白头发，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喻哈，就像长白头发，每个人都会长，但有的人早长，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晚一些哈，因为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那最其实是这个年龄呢，就是非常就是。在我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导致我们白内障的眼病哈。这个呢是，所以我有时候讲，可能这个白内障是人人躲不过去的一个眼病哈。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这个 就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白内障是非常成熟的，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哈，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嗯，很多可能年纪较大的朋友啊，可能觉得我年纪大了，哎，我不想去治疗，觉得好像扛一扛，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最近啊，其实看到了几篇推文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年轻人哈，尤其是30多岁，像您刚才所

0: 就是应该去年哈，碰到一个孩子十来岁，因为当时呢是其他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孩子最近怎么好像是突然的就是双眼都白内障了，就转到我这儿，然后我给他一检查，就血糖是明显的20多个、就非常高。实际上这个孩子就发生了这种糖尿病，是糖尿病引起了双眼的这种白内障。它是一型的糖尿病，
1: 哎呦，这不好治啊！
0: 就是、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三高的一个高发，对吧？它其实不光是青年人，有的甚至十来岁的孩子都可能会有影响哈。所以也是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这种全身的疾病呢，它这个血糖高不仅仅要有时候引起白内障，它其实很关键的引起全身的气管的异常，眼睛来讲包括这眼底的问题，包括可能引起这种屈光的不正，就这种葡萄膜炎哈，就是糖尿病其实它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几乎全身的器官都受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我们年轻人发生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一个原因啊。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年龄并不大哈，十多岁。其实提到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提这个近视的问题哈。现在其实身边的小眼镜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这个近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觉得会不会等到年纪大了老了会提前进入这种白内障的情况呢？
0: 对，因为目前我在就在来看我门诊当中呢，有很多病人就是四五十岁哈，他就是原来有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我们叫高度近视哈，然后他就感觉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度数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成人以后我们眼睛的长度就不再发生改变，因为近视基本上稳定了，就不再增加度数了，
1: 变成了一个真性近视了，是吧？
0: 就是一个就比较固定的这个近视度数了哈。但是它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然后这个镜子在不断的换，但是视力也不断下降，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高度近视并发了白内障。就是40-50岁的这种原来有高度近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近视度数不断增加，但是配镜子呢，这个近视力又不提高，一定要警惕，就有可能是因为高度近视，那并发了白内障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我们青少年这个高度这个近视的一个防控？
1: 是的，
0: 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防控的是高度近视。就是不希望他发展到高度近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因为高度近视，一个是他会发生白内障早发，再一个呢，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像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也很高，再一个关键是眼底也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是他是就是这个也不单单引起一个部位的问题，高度近视如果引起眼底病变，那眼底就是我们说胶卷吗？底片出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那镜头一再换了，将来它其实就效果也不，那就是效果就不好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其实视力眼睛的各个方面要好，那镜头是可以换的，目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哈，特别是白内障，那么我换个人工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眼底呢是没法换的，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控高度近视，其实防控这个近视要防控的是高度近视，而且要我们的目的是不希望它发生不可逆的这种视力的损伤。对，
1: 其实提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的问题啊，提到年轻化，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和压力的问题了哈。现在说很多疾病都是跟这个相关的，白内障也会是它的一个诱因之一吗？
0: 是因为这个熬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熬夜睡眠不足哈，压力很大，对，整个机体的循环哈，其实能它是也会造成我们全身机体的一个改变哈。再一个，在如果是这种又不适当的这种，因为一熬夜嘛，压力一大，可能不适当的饮食哈，可能让我们一个是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就是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下降了，再一个饮食又跟不上，那这种实际上对机体来讲呢，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像我们说的，可能引起这种血糖啊、血压的问题哈，那它其实传导到我们眼上，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眼病的这种各种眼病的一个早发生哈，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熬夜哈，看这种电子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它实际上不光让眼睛 发生这种就是这个容疲劳，可能对眼表的这种哈，这个干眼症啊，这种问题。

0: 体眼表的问题也是比较高发的。如果是日积月累，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这种你像眼底的这种异常哈，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1: 提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啊，熬夜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就是眼药水了哈。
0: 对对，
1: 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文章啊，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其实很多眼药水是不提倡大家使用的，如果说使用不当会造成眼部的这种疾病，那我们白内障是不是眼药水也要格外的小心了？
0: 这说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很多人觉得我点药水不是用药哈，就是我这个吃的药才算药。
1: 哎，
0: 对，老是觉得我点药水这算用药吗？啊，其实有这种错误观念，包括很多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用这种抗生素。我们都知道不能抗生素滥用是个社会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现在其实点的这种抗生素也不是，也不能说我就想点就点，就没有这种适应症是不能点的。如果你点了，给我们口服其实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耐药性。
1: 哦，也是会。
0: 对对，也会耐药的。哦，将来你万一真的需要用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抗生素都不管用了，耐药了嘛。
1: 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的用好用哈。
0: 它对，因为有炎症的时候，有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就要停的，它不能无限制去用，特别是激素类的药物，这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
1: 很多老年人会长期使用，哎，
0: 因为它点上去就舒服。
1: 哦，
0: 但是如果是这个激素呢，它确实点上舒服，但是这个激素药的这种使用，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我们白内障，这是直接相关的。
1: 哦，这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对，激素类的药物。
1: 哦，
0: 不光是眼药水哈。
1: 哦，
0: 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喷鼻的，
1: 口服的也会吗？
0: 口服的，对，静脉这些，如果是时间比较长，都会导致。那有的是有全身病啊，你像我们有一些全身这种结缔组织病，不得不用的。那大家要想着，可能是要如果视力下降，要想的可能是白内障的问题。
1: 哎，
0: 啊，
1: 您看。
0: 再一个呢，如果是你就长期用喷鼻的这种激素的话，也是时间长了，一个是你尽可能的少用啊，再一个如果时间长了。就那你要想着就有可能会有发生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个点的药，因为激素药是抗过敏嘛，我们有时候因为春季的特别是春季嘛，过敏的人比较多，那点上有的人就必须要用上一阵激素的药，才能控制这种过敏。那你其实这种激素的用药呢，大部分时间是短时间的用，说控制好了，也赶快要慢慢要停下来了。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又有的患者就是我反正眼药水嘛，我就不去看大夫了，我就自己就备上哈。那么就是点这个激素的药物。那这种时间我们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点这种药，不光造成白内障，也造成了青光眼，激素性的青光眼。
1: 哎，
0: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去注意的哈。所有的，我觉得这个朋友都要需要去关注这个激素，尤其是激素滥用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啊，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啊，这个白内障好像跟自己还远着呢，但其实生活中的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哈，您不注意的这些小习惯，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啊，这个白内障都悄悄的找上门了哈。但是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信号上的一些问题了。白内障有哪些信号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去注意它，会不会进一步引起白内障上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呢？
0: 对，因为白内障刚才我介绍的一个它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哈，它到底发生哪些改变？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这个它是妨碍了光线进到眼内，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视力的下降。
1: 视力的下降，
0: 对对，
1: 看不清东西了。
0: 而且是它是对，就模糊了。
1: 哦，
0: 从一开始它是逐渐的一个过程。它是渐渐的看东西不清楚，从这个就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有的人就告诉我是像搁着就是一层沙一样的哈，有的会是告诉我像生活在雾霾天一样的，
1: 哦，
0: 就是整天感觉雾蒙蒙的，其实也会影响心情，这就是感觉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哈。
1: 是是是，
0: 因为它像雾里看花嘛，就是它随着时间逐渐加重，而且它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它不疼，也不痒。就这个疼，就是这一旦是疼了，会是这种不舒服，或者视物变形，那可能就不是白内障的事儿，就有可能其他的像青光眼，它会伴随眼胀啊、眼疼。那如果是眼底不好，看东西变形，那它会因为眼底的病，包括我们其他的眼病，也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所以白内障的这种视力下降，它一定是不疼不痒，而且是也不是说它一看东西也不会变形。 因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它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随着时间加重的这种无痛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可能是怕光，对光线特别敏感，
1: 畏光了。
0: 对，畏光了。因为早期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呢，它是那种不均匀的一个皮质的混浊，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在我们眼内的一个散射，让我们这个对光线特别敏感。有的就是在家里开灯都不能看，就不让开灯的哈，就怕这个灯，怕这个光特别明显哈。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会是白内障的问题。再一个，看东西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而且这多个影或者重影，两个影它是单眼看，我们都是有一个叫双眼重影的哈，双眼重影是两个眼的肌肉的运动的一个问题，它不是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东西的重影会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那这个我曾经就就诊一个老年患者，他特别会表达哈，他说他看月亮的时候竟然看了六个哈，就是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表现还是各种各样哈。那大家记住，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的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老花眼原来需要戴花镜的哈，
1: 是的，
0: 哎，他怎么慢慢不需要戴花镜了？这个感觉是个好事，其实可能是白内障已经发生了，它会造成这种假性的，我们叫白内障远，就晶体源性的近视啊，它是一个不是说我眼轴增加了引起的近视，是因为白内障发生了导致了一个近视，就是老花眼不花眼了，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近视呢，哎，怎么又加重了哈？这个也有可能有这种问题。再一个呢，就是看东西的颜色发生了改变，
1: 颜色出现
0: 原来颜色都非常正的，特别是画甲朋友，他会表达哈，有些画甲的，有些画甲的患者，哎，这颜色没有那么鲜亮了，或者说他画出来画比原来颜色改变了哈，那这个也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不是白内障了，要去医院去查查了哈。这个其实到门诊上还是挺简单的，
1: 所以说啊，大家要科学的认识咱们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认识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误区了哈。您在门诊上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误区在这？很多患者进了您的门诊，第一句话，哎呀，大夫，我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这个样呢？您给我们先总结，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吧？
0: 几乎每一个门诊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患者问我是不是这个现在还这个白内障还比较轻啊？我是不是要等到长熟了再做？
1: 哎，好像、
0: 哦、是不是？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
1: 很多老人有这样的观点。
0: 对，是的，因为这个长熟了再做呢，实际上是它源于30多年前的手术方式。
1: 哦，很早了。
0: 对对，原来呢，我们做手术呢是把这个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口，要把整个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实际上就是这个它有9个毫米左右的大小嘛，就直径，那要做个很大的切口，把整个要拿出来。这整个拿出来的时候，它越硬是不是要捏东西似的越好拿？对，那又软的，又软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不好拿？哎，对，是基于那个手工的方法去把这个白内障取出来，所以是越硬越好做，就越软的它越不好做，而且切口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大切口，你术后恢复的，因为它手术切口大，它术后的这种恢复就慢，散光也大，所以效果一般来讲术后就不好，所以要必须等到长老了。那我们做了以后才能取，就才能术后的事情才能必须出现好、
1: 好做那个时候，
0: 那是好做，硬了好做，好拿。对，但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变了，我们叫超声乳化，这个白内障要粉碎，就用超声把白内障粉碎了，给它吸出来，而且切口非常小，
1: 手术方式不一样、啊、
0: 对，2到3个毫米切口，原来是10个毫米左右的切口，就手术切口非常小，它就很安全嘛，对吧？但是呢，因为超声粉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白内障越软，就像我们这个打碎一个东西，这个土块好打碎还是石头好粉碎？肯定是土块好粉碎嘛，对吧？也就越软的时候它越好粉碎，也就是说它这个手术它就越快，而且呢术后的反应越轻。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爷比爷是爷，
5: 多少钱啊？
4: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啊。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一个误区啊，我觉得就跟咱刚才提到的眼药水有关了。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会觉着我滴一滴眼药水可能会好。
0: 是的，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老年其实他害怕做手术，他就说我有药，我试试，对吧？也行啊。但实际上结果证明呢，很多老人用了很多的药，包括花了很多的钱，其实最终还要做手术，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把这种混浊的这种蛋白把它再让它变轻了，就让它逆转到正常，就是让它从老到年轻就逆生长一样，对吧？其实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可能将来是不是有呢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一定从起码目前来讲是没有这样有效确切有效的药物的。那有的时候我点上可能好点儿，那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眼睛发干啊不舒服啊有点炎症，点上以后它能够清亮一点，但是这个白内障它是没法逆转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手术是目前来讲唯一确切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对，就是需要皮下还是需要一个误区哈。
1: 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主任所提到的哈，首先哈，没有一个药物是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所以说哈，滴眼药水而吃药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您觉得可能暂时的清晰可能只不过是那个眼药水滴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哈，手术还是唯一的方法哈。那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了。我们讲很多疾病都是有遗传的，高度近视是会遗传的，那白内障也会遗传吗？
0: 是的，我们有一种叫先天性的白内障哈，先天白内障就是生下来孩子就发生了这种晶体的混浊了。那这种有三分一的患者是因为遗传，就家族的因素，就遗传有关系。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研究出来不少的基因是与给白内障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哈。再一个呢，三分之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妈妈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三个月，就是怀孩子三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之内早期的时候发生了病毒的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这也是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会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这种问题。那还有三分之一是原因，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药物的不恰当的使用的问题，就妈妈的这种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先天性白内障有一定遗传倾向。但是呢，老年就是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其实是没有遗传倾向的。就是这个是几乎每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长的。对，它这个其实没有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其实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治疗白内障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去做手术，我觉着很多人哈，其实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安不安全啊？啊，疼不疼啊？我恢复起来是不是很慢呀？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打消这个疑虑。
0: 是的，是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哈，而且我们这个眼科手术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麻。
1: 哎，局麻的
0: 哈，局麻就可以了，局麻就非常安全嘛。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白内障，其实眼睛周围还要打麻药针嘛，就用一个针头
1: 打
0: 眼睛周围麻药啊，就是那实际上这样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可能会打到这个血管或神经哈。但目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叫表面麻醉。
1: 哦，
0: 什么叫表面麻醉呢？就是就像点眼药水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麻药，它麻药做成了眼药水。就眼药滴眼液这样的哈，
1: 滴到眼睛，
0: 滴到我们眼睛当中，就起到了麻醉的效果了。
1: 哦，这样的技术
0: 了啊，对对，所以就是这种风险就非常低了，麻醉的风险就比较低了。再一个呢，刚才我说这个切口是越来越小了，
1: 是，
0: 就是它这个其实不需要它非要就怎么长，我们这个术后是密闭一下，它就能密闭的很好了，所以是也不需要缝线。也手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手术十来分钟嘛，手术特别快，因为这个技术进步了嘛，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全部的一个手术的过程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
1: 哦，
0: 他可以给我们医生啊、医护人员说话，或者说你想动一动，会哪不舒服，也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一下，或者暂停一下手术，然后就是让他自己舒服了，或者说可以就是能。就是不存在我坚持不下来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麻醉，就是叫强化，就是就像我们做胃镜一样，那有的患者他其实很紧张，他非常就是其实他是控制不住的紧张，他非常希望这个就是这个配合大夫啊，他其实配合不了，有时候那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全身给他就是建一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打上吊瓶，全身给他用点镇静的药，用点止疼的药。这样的来讲，相当于有时候可能睡一觉就可以做完了哈，所以这种手术呢，而且全程来讲用麻醉师监护着，我们很安全的，所以我就是这个，而且手术呢术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就光点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全身的用药，就点药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吗？
0: 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不是很老的白内障，像刚才说长熟了再做，这个时候就恢复的慢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叫有一个叫日间手术方式，就现在，也就是患者呢，他我们就做好术前的准备以后，所有的检查评估完了以后，那预约手术时间，他可以当天一早来办住院。然后是做完手术呢，就观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呢，再过来去复查一下。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实际上不太愿意，就是这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再一个呢，他睡眠，他跳床的。它会影响他在医院，他可能睡眠也睡不
1: 好，
0: 对，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影响他全身的状态嘛。所以如果是家不是那么远，或者说他不想住院，也可以走这种日间手术方式，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提到这个手术啊，有一些手术啊，我们是讲，尤其是眼科的手术，特别是像眼压呀，有没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都是要在术前考虑得到的哈。像是有这种三高问题，像这种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先控制好了再来？
0: 对，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这个控制到稳定就好，不是说非要正常。对对，因为有些就是特别是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实际上有时候血糖就不能控制到正常的状态，因为正常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那我们要求呢，因为手术非常切口非常小嘛，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哈，那么要求这个空腹血糖十个以下就可以了。
1: 十个以下。
0: 十个以空腹血糖十个以下，但是呢，也需要患者呢平时就把血糖控得稳定一点，那这样是防止他术后眼就是这个眼底有问题。就如果血糖不稳定，虽然我这个白内障没问题， 就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就做了手术很顺利。但是如果眼底将来发生问题了，它实际上也会影响视力，因为眼底的病变同样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我觉得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它的稳定很重要，不要忽高忽低。一定如果是就是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忽高忽低，一定要到我们内科去控制一下哈。即使做了这个手术，它其实它的随访也是长期的。就担心他有眼底的有一些问题，对，血压呢也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心梗哈、脑梗，那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其实三高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没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病变，绝大多数都可以耐受手术的。我们也会做术前的这种全身的评估，就是一定是肯定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他去安排手术。
1: 所以说啊，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的哈。
0: 是的，它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1: 这是一个术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很关键的是术后哈，我们讲很多手术其实做完之后，大夫跟您说，哎，您的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回家之后没有做好一个合理的术后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咱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因为术后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当天还好，因为当天我们把眼睛遮住就不用药的嘛。对，那相当于他捂着一个眼了，所以他用另外一个眼看，他实际上视野会受影响。所以身边最好有人啊去陪，对，陪一下。
1: 陪一下。
0: 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点眼药。有术后抗感染的、抗炎的这种眼药，是促进它修复的哈。一般刚做完点的眼药会多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我们术后一周啊会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们会调整用药的种类和次数。那这样的话就是逐渐的去减药。基本上这个用药的过程是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术后主要是防止这个感染，对，尤其我们在洗脸啊，就好比如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水啊，平时可能不能那么就是这个上脸上泼水，那么就我们就担心眼里会进这种脏水，眼里进脏水就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包括我们洗头的水，所以洗头要注意，
1: 要用流水、
0: 洗澡
1: 流动的水了，
0: 对，或者说我们那个理发店那种洗头办法，只要是一个原则，只要眼睛不进水就可以了，
1: 避开眼周的位置哈。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很聪明的、他说戴上泳镜，
1: 哎，这还真是
0: 我去洗澡，对吧？他有很多办法。那还有的就是家人或者有买那个可以躺着去洗头
1: 的这样的
0: 那种工具也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原则啊，就是术后的抗感染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烈的运动哈、要轻了，因为人工晶体在眼里呢，就它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那就也是它里边东西不要取出来了吗？取出来以后呢，在这里边放个人工晶体。
1: 需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它。
0: 哎，对对对，是个人工的，但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让它起到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的作用哈。那里边东西就抽出来了，那在这个位置放个人工的嘛。那这个时候人工晶体在眼里有慢慢一个牢固的过程，给周围组织一个贴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来清去的。如大便要保持要就是不要太干啊，不要就是腹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很使劲的低头弯腰啊，提重物，那我们在一个月之内要注意一下，
1: 不然眼压会升高哈。
0: 对，害怕腹压增高会引起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晶体位置的一个异常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他术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呢，有个慢慢恢复的过程。包括有的患者会说，我什么时候配镜子会啥的哈，那也是需要他稳定了啊，术后一个月左右你再考虑。还有吃的，就这个吃饭的问题哈、也是很
1: 重要，这个很关键、
0: 对对对，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鸡蛋啊，我能不能吃海鲜啊？
1: 是的，
0: 是这样，我们要求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1: 那个发物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很多可能说啊，我又有发物哈。其实这个不吃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不要吃生姜、生葱、生蒜，就刺激的。那熟的是可以炒
1: 菜，炒菜的时候用没事、
0: 啊、是没关系的。对，如果是这种海鲜不过敏，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敏，是完全可以吃的。
1: 牛羊肉可以吗？
0: 牛羊肉呢是羊肉少吃一些，因为它还是热性的东西。
1: 热一点。
0: 对对，其他的肉是完全可以吃的。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 但是饮酒要注意一下，我们还对饮喝酒，因为年轻人可能有些有些场合
1: 应酬啊，
0: 应酬
1: 没有办法，可能有的时候。
0: 对，我一个月之后再去喝酒，一个月之内尽量不喝酒，
1: 嗯、
0: 啊，尤其是白酒，我们希望是三个月之后啊。
1: 嗯，毕竟酒精会加速这个
0: 血管的扩张
1: 哈、啊，
0: 对、
1: 嗯，
0: 可能会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什么的哈、啊。
1: 嗯，
0: 所以还是要也就是术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恢复过程的，毕竟它是眼内手术。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这种突然的这种眼疼啊、眼胀啊、视力下降、分泌物增多哈、那一定想着我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种我们就担心眼内炎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24小时值班制嘛，
1: 嗯、
0: 都会有医生，不要担心我到医院没有人去看，就是没有值班医生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觉着。需要提醒大家，
1: 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不适的情况，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院哈、到您的做手术的地方去找大夫看一下，去复查一下。其实提到了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术后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这个休息的问题啊。
0: 对，
1: 现在很多人啊，这个休息啊，喜欢趴着。像是像白内障手术之后这样的休息方式应该就不可以了吧？
0: 哎，对，很有意思。有的患者就我们其实术后会非常详细的交代说，当天我们是要交代不要往手术那一侧去睡觉，因为就我们担心会把我们手术那个眼睛会就做手术那一个眼睛
1: 压到是吗？
0: 对。但有的患者就非常听话，他说一个月我都是直挺挺的躺着睡，
1: 好累、啊、
0: 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当天我们尽量不要让手术侧去躺着睡，就害怕压着我们手术眼睛。
1: 嗯
0: 啊，但是第二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体位了。
1: 哦、
0: 因为这就是归于公有，切口比较小嘛、
1: 也不用这么
0: 就不用太，我要躺一个月都要这个、因为有的老人其实非常认体位睡觉，他愿意右侧，
1: 他这样睡
0: 愿意
1: 睡着，
0: 对，他右侧可能是就觉着比较舒服嘛，对，侧着睡，那所以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哈，其实这个体位的要求是相对的，不是那么只要是不趴着，那基本上来讲的问题都不大哈，但是很多老人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是这个趴着其实也是挺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挺憋得慌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体位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哦。
1: 嗯，所以说啊，大家只要做好一个注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也不用说特别的小心呀、害怕。
0: 对对，
1: 我直挺挺的睡一个月，您不累吗？还有就是这个复诊的问题、通常您建议做完手术之后多久来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日间的手术，因为日间手术他就当天就回家了嘛、第二天就是他要来医院、那如果住院呢，我们第二天就在医就给他换药了嘛，这样去，也就是术后第一天我们要求要亲自要来医院，我们要换药第一天，
1: 术后就是
0: 好吧，今天做
1: 了，
0: 明天要看一下，对，然后就是一周，术后一周，对，那个一周的时候要复查呢，主要是为了调整用药，就是用完这些药，他眼压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恢复的眼表的恢复有没有上皮的这伤口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上皮的缺损啊？那我们给他用要调整用药的这种种类，还有次数啊，然后呢就是术后一个月。
1: 哦，一个月、
0: 一个月的时候呢，主要看看这个药要不要停了，有大部分就应该停了，那有的可能个别的有些异常的，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三个月
1: 还是一个点哈，
0: 对，也是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就逐渐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就是它这个变化比较大一些哈，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因为我们年轻的患者有的是高度近视嘛，做了手术，它实际上是一个常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随访的过程，因为高度近视呢，就你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把这个近视也一块解决了啊，因为要放、
1: 是吗？
0: 是的，你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放人工近视它是有度数的嘛，有度数就可以根据每个眼的不同的情况给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眼睛的度数，把他的近视、散光，有甚至老花一块解决了。但是虽然把高度近视解决了，但是他眼睛这个眼睛的长度，就他仍然是他高度近视的眼睛，
1: 他的眼轴还是那个样子的、
0: 对对，眼底呢也是那个样子，也就他还是要按照他高度近视的眼底的病变的规律来发展。那这个时候呢，我就 就担心高度近视眼底的视网膜的问题，有没有变性啊、裂孔啊，有要不要早处理哈、所以是高度近视不管你做不做手术，实际上我们都是建议每年要复查一次眼底。对，所以这个做了白内障手术同样虽然表现出来没有高度近视，仍然是希望他一年左右要复查一次眼底啊、同时要看一看人工晶体的位置啊什么的、有没有后发障碍啥的，就我们要早发现问题早处理，这样的话就能维持他正常的就比较好的一个视力。
1: 提到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预防的问题了哈。
0: 对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没有，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建议？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国家也提倡预防为主，对吧、我们希望不得哈，所以也是就是一下部分也希望大家哈好好的记下来哈，就一个是就电子产品的控制非常重要、
1: 太关键了，
0: 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嘛。就是用眼，我们一般强调哈，就20-20-20法则，就你用眼20分钟、你像远20公分20英尺以外，也就远处嘛，六米以外要远眺20秒哈。但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做到嘛。那30-40分钟也可以休息一下，就使劲眨眨眼睛，就让缓解一个视疲劳，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这个干涩这种症状缓解一下。那同时呢，其实是我们尽量避免不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啊，就是不要熬夜去看手机哈。那么避免这些就是光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呢，就是防晒的问题。我们在就是去西藏也做一些公益的防盲手术，就发现他们年轻的这种30-40岁发生白内障几率比较高，因为它是高原地带，紫外线比较强嘛，就紫外线对晶体的损伤还是它这种还是挺
1: 很大的哈，
0: 就是还是挺就是这个证据还是挺确切的，就紫外线的这种照射会让我们白内障早发生哈，所以这个防紫外线很重要，而且它是个慢慢的积累的过程，不要认为我这个可能就偶尔出去一下或者是说反正短时间内呢，但是它是一个慢慢日积
1: 月累
0: 的
1: 过
0: 程，对，它是慢慢的会让我们晶体可能会因为紫外线的损伤让我们早发生白内障，所以出去呢可以戴一个宽帽檐的帽子嘛，或者说我们戴上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标识的墨镜，
1: 墨镜，
0: 对，尤其去你去旅游啊，高原啊，
1: 是哈，
0: 地带或者说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啊，要做一
1: 个
0: 紫外线的
1: 防
0: 护，防
1: 晒啊、
0: 对对。再一个就是高度近视，我们要定期检查，
1: 定期检查了。
0: 哎，对对，刚才我在强调的，那实际上就是不管基于你早期发现白内障，还是说你因为眼底啊要看看有没有问题。都是希望大家每年是不是要查一次眼睛，还是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还是比较合适的哈。
1: 像是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控油控盐呀、减少熬夜呀，还有这种乱用眼药水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些都是年轻人容易忽视，但是它往往是过早的形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危险诱因之一哈。
0: 对，而且我们也能做到的，实际上
1: 是的，是的。
0: 那还
1: 坚持一下。
0: 对，再一个就是。控糖控油啊，就是这个特别是就是如果有糖尿病啊这种问题，那一定要想着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个呢就是就是这个因为血糖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我希望他在专科的这种我有固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他调整。啊，如果忽高忽低呢，其实即使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白内障的哈，所以我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可以多吃一些那种富含维生素 C 的、E 的这种蔬菜水果啊，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一个叫氧化损伤嘛，氧化损伤包括我们机体所有的细胞，其实都需要这些东西抗氧化损伤啊。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晶状体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对，包括我们这个，你像菠菜、玉米，这种紫甘蓝啊，这种就是这个鸡蛋啊、蓝莓啊，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实就是对全身有好处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眼睛都有保护作用。
1: 哦、
0: 对，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一条，可能就很好选择食物了。
1: 是的，是的哈。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挑了两个问题，是我们平台上也有问到的哈。这位朋友是这样提到的，他今年47岁哈，是女性。问一下这个经期可以做白内障吗？
0: 一般我们是躲过的。
1: 躲过。
0: 对对，因为它机体因为它这个 经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激素水平发生一些改变，有可能有组织的一个就是看不到的有一些哈，这个担心这个有一些出血啊或什么的问题。虽然我们的手术基本碰不到血管，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担心，所以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他因为他其实是整个的生理状态会有一些改变，他可能心情也会改变哈。
1: 激素水平也在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个时期错过一下就可以。
1: 嗯。
0: 或者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有时候请假了嘛，
1: 是
0: 调不开时间，就接近尾声的时候。
1: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所提到，说他今年是32岁哈，高度近视是800度哈，最近看东西呢又开始变模糊了，会是白内障吗？
0: 这个是因为他你比较年轻嘛，我个人觉得白内障的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给他过度的用眼哈，好比如说他这个东西这个也干眼症，视疲劳。这种有可能是一过性的这种眼睛的这个感觉模糊哈，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也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视力在不断的下降，近视度数在有增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有这种意识，有可能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白内障发生。
1: 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的请刘主任帮我们介绍了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的知识哈，受益匪浅哈，非常透彻，谢谢主任。
0: 谢谢，我也很开心。
1: 好，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5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2: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8: 摘下太阳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

0: 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4: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劳动创造财富，
2: 劳动实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7: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

0: 团采购。
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东村的第一书记曹金亮，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黄耳庄村的第一书记靳云国，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介大棚韭菜种植、车间面点加工等产业，同时呢，也邀请各界共同来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发展集团驻村第一书记曹金亮。曹书记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发展集团派驻菏泽单县杨楼镇东村第一书记曹金亮，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
0: 嗯，非常欢迎您哈。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是吗？
3: 对，今天同我一起来到节目的还有我的同事，山东发展集团派驻菏泽市单县杨楼镇黄耳庄村第一书记靳云国。
0: 靳书记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您的到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到您的派驻村哈，黄耳庄村去走走看看，好吗？
4: 好的，主持人。
0: 嗯、好，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3: 还有我们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
0: 高镇长您好。
5: 主持人好。
0: 好，那既然说到了咱们这个第一书记的啊，我们的工作哈，那首先呢，还是请我们的曹书记哈来介绍一下，咱们山东发展集团就是两位第一书记吗？
3: 对。
0: 嗯。
3: 作为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此次呢，我们山东发展集团派出了我和靳书记两名队员，参加到咱们单县杨楼镇的乡村振兴事业中。下面呢，我向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杨楼东村和黄耳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两村原有的特色产业情况。杨楼东村呢和黄耳庄村都位于单县杨楼镇以东。杨楼东村有两个自然村，村民2524人，其中党员62人，有耕地2437亩。黄耳庄村呢，下辖5个自然村，村民3500余人，党员72人，耕地6000余亩。两村呢，主要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无特色产业。
0: 嗯，那这些呢，都是通过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哈驻村之后走访调研了解的当地的一个基本情况，尤其是在啊我们产业方面哈。那么你们两位驻村之后，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发展我们当地的这个产业，是怎么来布局的呢？
3: 好，主持人，驻村开展帮扶工作以来，我和靳书记积极争取后方单位支持。那么山东发展集团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上限国企担当的高度，为两个村无偿捐资100万元。两村呢联合引进这个蔬菜之乡寿光大棚韭菜高效农业种植项目，采取两村联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自愿入股的形式，按照村集体、村两委、村民4:3:3的股权结构设置，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该项目呢，两村一起30亩地共建设22个大棚，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60余万元，创利30余万元，目前呢已累计实现净收益10余万元，提供劳务用工近2000多人次，带动农民呢增收20多万元。
0: 也就是说从无到有哈，咱们在杨楼镇建立起了22个大棚，现在呢种植的是韭菜是吗？
3: 对对。
0: 而且我其实跟两位第一书记交流的过程当中就说，这一茬韭菜种下去啊，咱们3年都能有一个收益是吗？
3: 对。
0: 那为什么在众多的这个比如说大棚种植的这种品种哈，你像黄瓜、西红柿、茄子等等这些众多的蔬菜当中，咱选择了这个韭菜，那么我们的韭菜又销往哪里？那咱先卖个关子哈，稍后的时间探讨这个产业发展的时候，咱们详细的介绍给大家。那么这是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哈，他们两村联建抱团发展的一产，也就是大棚的韭菜种植。那其实呢，我知道哈，两位第一书记还发展了二产。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我们单县杨楼镇黄耳庄村的第一书记靖云国靖书记哈，来介绍介绍。那么对于我们的产业发展，两个村是如何来联建共享的？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与陶书记从制定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入手，推动帮扶村组团发展，自2024年初进驻到3月初，在县驻村工作队、镇领导与相关部门帮助指导下，我们深入开展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30余次，了解群众需求，对接村两委建议，积极与镇政府沟通，科学论证，数议起稿，努力描绘帮扶村美好发展新蓝图，聚焦做大做强杨楼镇原产业发展优势，突破村庄地理界限，跨村整合5个村省派第一书记资金，聚焦各村传统面点加工手艺，联合推进杨楼镇农副产品加工车间项目建设，打造面点深加工产业基地。该项目达产后，可日产花式馒头、杂粮包、代餐粉等产品50余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8000万元，利润2000万元，利税200万元，可带动周边200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助力村民增收450余万元，做到了以产业带动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哎呀，刚才您介绍哈，我觉得信息量是特别的大哈。首先呢，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山东发展集团的两位第一书记，我们抱团来发展，而且呢，您刚才也介绍的，在我们杨楼镇有5个省派第一书记是吗？
4: 是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又整合大家的资金，然后发展了我们当地的这个传统的面点加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我看到了哈，在我们的这个杨楼镇已经建立标准特别高的一个加工车间哈。那么在今天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哈，您就可以跟随我们两位第一书记走进我们的这个加工车间，看一看规模看一看我们的这种标准化的生产，最后呢实现的是我们带动整个杨楼镇的这种产业发展。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单县杨楼镇的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哈，高镇长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5位第一书记所派驻的杨楼镇一个基本情况。高镇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生态杨楼、宜居杨楼、大美杨楼，我们杨楼镇也是青山羊养殖的发源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杨楼来走一走看一看。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杨楼镇的基本情况。杨楼镇位于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的结合部，东临单县蔡塘镇，南临河南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有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了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
0: 我想这些荣誉的背后呢，其实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哈，我们抱团发展也好，或者说我们共同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哈。那么在咱杨楼镇都有哪些特色产业呢？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杨楼镇的特色产业。在特色产业方面，刚刚我们两位第一书记简单介绍过了。近年来，我镇重点培育油庄蔬菜大棚、土疙瘩油用牡丹、大江庄青山羊养殖等重点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 典型引路，来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是积极争取上级投入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尤庄村建设400余亩

0: 深加工产业线一条，年产值达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余平的青山羊养殖场一处，年出栏量可达到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了青山羊养殖产业。
1: 通过您介绍的这三大的主导产业哈，其实我逐渐的就清晰了为什么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就要建大棚，要种植我们的这个韭菜哈，是因为呢我们有高标准的智能化的这样的大棚，其实现代化的大棚它作为一个引领，所以可以辐射带动啊我们周边村的这些发展，所以我们发展这种特色种植智能化的这种大棚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另外呢就是这种深加工了哈，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牡丹产业园区它是深加工我们这个牡丹油，但是呢同时在深加工的这个方向上哈，我们的第一书记五位省派第一书记也是抱团发展啊，来进行我们的这个面点的加工哈。那么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的到来，是不是也对咱们当地的这些产业有一个反作用的推动作用呢？
0: 哎，是的，主持人啊，这方面效果特别明显。刚才向朋友们介绍了我们这个品质韭菜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可以说是市场广阔，前景无限。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由于产业项目目前处于发展初期，资金、厂房、销售都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曹金亮和靳云国等省派第一书记来到杨楼以后，对我镇的产业发展非常关注，并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五位省派第一书记投入资金500万元，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副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目前2024年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承租厂家已经入驻投产，这对我们整个乡镇产业做大做强都有着极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1: 好的，那通过您的介绍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第一书记的到来不光是给我们镇上哈带来了一些全新的或者说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其实呢对于他们的所在的派驻村哈，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分别跟随两位第一书记到他们各自的派驻村去走走看看。那首先请出的呢是我们曹金亮曹书记哈，您的派驻村是东村是吗？
2: 对。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村里的基本情况。
2: 好，主持人，杨楼东村呢地处镇政府驻地，由两个自然村组成的一个行政村。两村呢共有2000余村民，一方面呢群众思维比较活跃，人多事繁，按下葫芦起来飘；另一方面呢党支部在发挥战略堡垒作用，无论是加快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治理，还是推动强村富民等多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这是通过刚刚驻村的时候哈，您走访调研了解到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村子里面的情况，我们如何来开展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驻村以后呢，我们积极围绕建强村党支部，发挥党建领航的引领保障作用，来助推开展工作，确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帮扶村高质量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一个呢是坚持察民心、漠实情，打造工作开展八项力。按照常态化走访调研制度和无笔访、无笔问的要求呢，我们开展了全覆盖的走访。重点了走访了老党员、老干部、致富能手、务工返乡人员、困难群众等这些特殊群体，那么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诉求，了解东村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切实掌握村情民情，那么找准帮扶工作的结合点和发力点。第二个方面呢是坚持守初心、强党建，打造干事创业凝聚力。我们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教育活动的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三会一课和主题当日活动，那么与村

0: 支书呢带头讲党课，立足增强政治功能和提升组织力和战斗力，那么着手打造了呢领头羊当建品牌，推动东村各项工作走在羊路镇的前列。第三一个方面呢是坚持倾全心招产业，打造乡村富民新动力。调研中呢，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当地没有大企业，村集体呢几乎没有收入。 那么年轻优秀人才基本都在外地打工，针对这个实际呢，我们市中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推动村庄的产业发展。主要做两个方面工作，一个呢是积极争取互访单位支持，为两村发展高效农业大棚种植项目。面对村民渴望发展产业而又无资金可用的实际，我们积极向互访单位领导汇报争取， 协调互访单位为两个村无偿捐赠了100万元资金。针对发展什么产业的问题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与村两委反复磋商，决定发展村里有一定基础的这个高效农业大棚项目。那么针对村民对发展大棚种植项目信心不足的问题，我们抓住生产和销售这两个关键因素，组织村两委成员 那么到全国的蔬菜基地寿光进行考察学习，并且与寿光呢签订了友好战略合作协议，特别是确定与文件街道合作种植韭菜，达成了由他们为我们保种保产保销的合作意向，打消了群众的顾虑。
1: 我打断您一下哈，这就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 卖的关子，为什么我们种的是韭菜，不是黄瓜、西红柿，哈，是因为我们技术输出的这个他们公司呢，是跟我们进行的是这种不光是技术输出、品种输出，而且呢还在销售方面哈，也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这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起步阶段哈，我们是需要
0: 一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才能够减少风险，对不对？对，那我觉得刚才哈您说到的这种产业的帮扶，有朋友就在我们直播链接当中问到了哈，那您看两个村共同来连建，到底大棚是建在谁的村呢？这个选在地块选取的时候，正好在两个村的这个土地结合部，正好这东边是我黄二庄村，他们是一个大棚，两个西边紧挨着是东村的是一个大棚，所以隔树一格的产权。
1: 那很好哈，刚好两个村也是紧挨着，而且呢适合种植的这个地块呢也是在这个相邻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纠纷，是不是？
0: 也便于统一管理，不行。
1: 好的，那么在项目运作和股权设置上呢，
0: 我们也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考虑到发挥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民集资入股的形式，按照村集体、村两委和村民4:3的股权结构设置，这样呢既广泛发动了群众自愿入股，同时呢又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那么从全村党员和支付能手 以及热爱村集体产业的人选中，我们精心挑选了有蔬菜种植经验的带头人，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另外呢，该项目两个村共一起建设了30亩地，22个大棚。保守测算呢，正常达产以后，年可实现产值60余万元，净收益呢30余万元，还是比较可观的。同时呢，并能带
2: 提供2000多人次的这种每年劳动用工就业。好的，那说到了我们两个村哈，连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项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我们的靖云国书记哈，带我们到黄二庄村去走走看看。靖书记，主持人您好，黄二庄村位于羊楼镇以东2里地，下辖5个自然村，村民3500余人，党员72人，耕地6000余亩。 主要呢就是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村集体底子薄，村庄没有纳入新村的规划，街巷呢比较窄小曲折，基础设施条件呢相对差一些，无特色产业，大部分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
1: 留守人员呢主要是老人和儿童。
2: 嗯，那其实基本情况呢跟咱们曹书记的这个东村也差不多是吗？
1: 嗯
2: 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村又有因村制宜的咱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工作开展的一些方面呢？
1: 上级安排的驻村帮扶书记啊，我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啊为抱团发展、产业振兴、服务惠民、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啊把它作为驻村帮扶工作理念，与来自山东发展集团的曹书记建立了帮扶协作共享机制，两个村党建共建、产业联建、协同发展，在全力协同配合，认真做好五位第一书记统筹农副产品加工车间项目、韭菜种植管理销售、压实党建责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寿光人脉优势，推动寿光文价供酒种植基地与单县杨楼东村、黄二庄村的思想对接、业务协作做到了同频共振、友好协作。特别是在韭菜销售中，针对蔬菜市场价格疲软等巨大压力，引导村两委成员积极出主意、想办法，通过依托寿光销售主渠道开辟单县餐饮新市场，引进网红、抖音直播带货等方式，韭菜销售实现了逆势上扬。与此同时，主动对接专业监测机构，出具了韭菜农残化验报告，为品质韭菜贴上了放心标签，配合村两委设计申请了注册商标，为扩大韭菜销售、争创最佳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嗯，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了共建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实惠了哈。
1: 是啊，主持人。
2: 嗯，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呢，我们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方面，那我们村又开展了哪些特色的活动呢？
1: 我们注重了乡村文化培育，利用乡村夜话、公益电影、乡村文艺队等多种方式，邀请文明家庭代表分享家风家训故事，组织村民畅谈发展变化，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此外，我高度重视安全工作，会同村两委积极宣讲安全生产常识，在暴风雨、台风、暴雪等极端天气到来时，第一时间前往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巡查处理险情。超强台风、特大暴雨期间，积极组织村两委、村民自救，不顾危险带头趟水抢险，先后两次爬上二堤河危桥，提升千斤闸排洪，防止了河水倒灌村庄。冬天全面排查村中靠炭火取暖的群众家庭，宣传预防一氧化碳煤气中毒常识，做好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罂粟踏查，常态化做好针对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坚持用好村中的广播和微信群，全面开展安全、移风易俗等公益宣讲，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认知。
2: 嗯，好的啊。那刚刚呢是我们静书记哈，在村子里面啊，除了发展产业之外呢，我们还在乡村文明啊，还有乡村建设方面哈带给老百姓更多的这样科学的一些理念。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我们山东发展集团的两位第一书记，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他们到单县杨楼镇走走看看。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 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6: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7: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9: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0: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我们邀请了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东村的第一书记曹金亮，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黄耳庄村的第一书记靳云国，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介绍大棚韭菜种植、车间面点加工等产业项目。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界共同来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各位到单县的杨楼镇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说到了我们的派驻工作哈，首先呢还是请出我们山东发展集团的驻村第一书记曹金亮曹书记哈，来介绍介绍我们两位第一书记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我们采取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作机制呢？您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我们帮扶工作中采取的工作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发挥工作合力，那么以当间为例，那么我们开展当间互查，弥补不足。我们杨楼东村与黄耳庄村两个党支部定期开展当间共建及互查互看互评活动，自己的问题自己发现不了，那么我来帮你找。 通过这样的活动呢，既发现了自身工作中的不足，又学习到了别人的长处，互查互帮，共同提高，一举多得。二是呢，互学互鉴，我们发挥来自同一个单位的优势，强化沟通交流，努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建立了两村联系会议，定期互通互相通报机制，对于工作中的难题开展头脑风暴，做到集思广益，科学论证，精准实测，有效促进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三是呢，充分发挥互访单位的力量，那么帮扶工作不是第一时间的独角戏，我们呢定期向派出单位汇报帮扶工作进展情况，重点汇报取得的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问题等，充分争取两家人的支持，那么共同助力帮扶村乡村振兴。
2: 嗯，好的，那我们第一书记呢，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哈。那么在促进我们这乡村振兴五大振兴方面哈，我们两位第一书记都总结了哪些经验？不妨在这儿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2: 嗯，
0: 主要讲五大振兴吧。那么在产业振兴方面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用好帮扶资金。那么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项目啊，聚焦充分体现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这个要求，那么抓好项目方案的制定，聚焦资源整合共享，确保如期落地见效，那么让好岗用在刀刃上，让有限的帮扶资金发挥最大的效力。二是呢，激发内生动力，开展智智双扶，做到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增强致富信心底气，又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增强村民自我造血的功能。那么在做好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这个共答题的同时呢，紧密结合帮扶村的实际，引导村民发挥自身特长，做好自选题，共同助力既强村又富民。那么在人才振兴方面呢，一是明晰振兴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家乡的人更有信心。那么带动村两委分析清楚自身优劣势，积极用行动、用真心、用真情来打造帮扶村最好营商环境，栽好梧桐树，历来奉归巢。二是呢，营造良好环境，组织村两委和部分党员呢群众赴外地进行多次的观摩学习，那么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境界，主动参与村集体工作，吸引更多的人才回乡创业。在文化振兴方面，一是呢，村两委成员以及党员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结合单县杨楼镇黄河大集及一风一俗小戏小剧等展演活动，引导村民树立文明观念。二是呢，展榜样力量，倡树文明身风，持续推进以党员带头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等党员八带头，以及村民加油红白事、加油留守事等两委四笔到工作，结合每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为小为老服务惠民活动，积极引导村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在生态振兴方面呢，一个是围绕党员作用发挥，以网格推动治理事半功倍，通过以各自建村两委成员为网格长，以本村党员为网格员，聚焦自愿落实，配合这个党员基础管理，人导推进或有人干，事有人管，则有人担，打造最美人居环境。二是呢，聚焦群众急难筹款，助力乡村政治水平提升，带感情解难题聚焦打通村里短途路，把堵塞路变成群众开心路，安装更换部分太阳能路灯，那么解决群众夜晚出行安全问题，凝聚群众投身乡村生态振兴的工作中。在组织振兴方面呢，一个是加强基层党的三基本建设，夯实帮扶村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村党支部书记的投影作用，党务干部的表率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强化制度执行，不断提升村党支部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二是呢，持续强化基层党建制度落实，提升组织生活质量，增强党员身份意识，提升党支部对优秀年轻人的吸引力。
2: 哎呀，我没有打断您哈，因为我觉得啊，您介绍的这五个方面哈，我都总结或者归纳成了哈，其实哪一方面都离不开人。那首先呢是啊，激发我们村民、我们老百姓他们的内生动力，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乡村振兴的这个啊浪潮当中哈，能够激起千层浪。那另外呢，其实您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党员的这种啊作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其实乡村振兴五大振兴方面哈，离不开我们老百姓，更离不开我们党员的这种模范带头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哈，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先把我们党员干部哈，把他们抓起来。而说到了我们两位第一书记哈，你看驻村之后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从产业啊，再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文化、生态，还有组织振兴方面哈，我们开展这么多的工作，其实呢也离不开我们杨楼镇镇上给予他们的一些支持。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单县杨楼镇的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哈，高镇长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看，像我们的第一书记派驻到我们杨楼镇之后，我们从哪些方面支持他们开展各项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在这个我们省派第一书记来到以后啊，一是在生活上关心关爱。咱们省派第一书记啊，都是从外地来，家都不在单县，虽然乡镇上条件有限。但是我们全力安排好第一书记的住宿以及日常生活，让他们吃好饭不想家，为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思想上支持帮助，安排专门工作组定期与第一书记主动对接工作，定期召开座谈会，说说暖心话，一方面了解第一书记的工作进展，需要镇党委政府给予配合等。更重要的是通过精神上的激励关怀，疏解第一书记面对乡村工作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增强驻村干部的荣誉感、归属感以及获得感。三是工作上同频共振，积极与第一书记开展工作交流，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借助第一书记视角，了解自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携手推进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方案的制定和落地，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助力实现乡村振兴新跨越。
2: 哎呀，我觉得您介绍的特别的好哈，因为呢我可能考虑到的就是在生活方面保障两位第一书记，或者说我们所有的驻村第一书记生活能够方便、能够舒心哈，才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那么工作方面呢，肯定我们更关注的可能是啊，比如说工作的成效啊，引进了哪些资源，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是在思想上这块，我觉得哎呀，您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哈，就是啊，因为第一书记们他们也要克服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哈、遇到的各种思想上的一些困难，也需要我们的这种激励和关怀哈啊，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率的哈，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哈，带领老百姓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这个靳云国书记哈，来给我们说说。您看，我已经听到了哈，乡镇上给予我们大力支持，那还有哪些资源在助力着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第一书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呢。
21: 首先是派出单位山东发展集团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国企担当，在资金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2024年无偿捐赠两个村产业项目扶持资金100万元。同时自2024年以来，山东发展集团共计捐赠10余万元，用于6.1助学、两村快男党员群众走访等，为乡亲们送去组织和企业的关怀与关爱。二是杨楼镇党委政府对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大力支持，工作的定期联络机制以及反馈问题的快速落实，还有就是思想上的理解、支持和帮助，进一步促进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做到了凝心聚力，共筑乡村振兴。三是单县县直各部门、各单位县驻村工作队专班，也为第一书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从第一书记帮扶资金项目方案制定、初期项目预审到及时解决，一个个项目在建设、落地、见效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大家集思广益，真的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果，离不开大家共同的努力。四是我们第一书记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了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有了家人的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我作为第一书记要尽心尽力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做好事，让民生愿景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带头捐款建立了春雷爱心助学基金，受到村民和社会各界捐款4000余元，牵头成立了儿童公益教学团队，从2024年3月至今主动领办留守儿童公益教学90余期，800多人次儿童参学，为家中意外失火的快男老党员捐款1000元，并协调办理火灾理赔1.1万元，先后参与调解村民矛盾纠纷20多次，筹资10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168盏，协调争取366万元水利改造资金，新建自动化水闸1座，彻底解决了二堤河排水难问题，筹资2.8万元打通并硬化断头路2段，480余平米，投资15万元顶管660米，配套高压水泵，彻底解决了困扰村庄20多年的严重积水涝大难问题，争取村中在外能人赞助6万余元，首次举办高规格的孝善敬老羊汤宴、饺子宴，组建乡村文艺队，邀请戏班唱大戏、义诊等，极大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通过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产业强村，黄二庄村人居环境与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在杨楼镇人居环境检查中，黄二庄村由2023年位列25个行政村第17名，跃升至第9名。2024年村集体收入39万余元，同比增加了14万余元。在2024年杨楼镇综合绩效考核中，由2023年的第15名提升至全镇第12名，创近年来最好成绩。村党支部书记荣获全镇超越奖1000元。
2: 嗯，我想不管是从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到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哈，他们的这种获得感、幸福感哈，也是在不断的在提升当中。而且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第一书记的到来呢，是整合了社会各类资源，从我们这种生产的水陆电，再到我们生活当中哈，我们的儿童、老人、年轻人哈，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归属感，并且呢，有困难就来找我们第一书记哈。那其实得到老百姓的这些认可，得到村子里面不断进步的这些名次的成绩哈，那我想其实同样有获得感的也是我们的第一书记。所以接下来呢，也有请曹金亮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通过开展工作总结了哪些好的方法，取得这些成效之后，您跟我们的静书记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呢？
0: 好，主持人，主要的体会有下几点吧。第一个呢，是要持续夯实基层党建工作，那么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发挥，带动村办的战斗力的明显增强，产业水平明显提升，治理明显加强，群众满意明显提高，那么以及社会面貌明显改善。在2024年的杨楼镇综合考核中，那么东村和黄二庄两个村呢，分列全镇25个行政村，中有以上名次。第二个体会呢，就是聚焦村两委作用发挥，促工作成效。帮扶村人多事繁，村两委是各项工作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思想作风以及能力过硬与否，是否有担当，敢挑重担，能挑重担，对工作的成效至关重要。那么杨楼东村和黄二庄村正是因为有效凝聚发挥了村两委的工作的能动性、积极性，才凝聚起了7个自然村5000多名村民的发展合力，使各项工作走在了全镇的前列。
2: 通过两位第一书记的介绍，我们可以感受到哈，我们这两个派驻村呢他们都是干劲十足哈。所以也想问一问我们这个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哈，咱杨楼镇有怎样的发展规划？我们又需要哪些社会资源助力？我们可以来助推我们的乡村振兴。
1: 好的，主持人。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连村共富的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区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村加工制造业、油庄蔬菜大棚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崇福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乡村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二是加速农业腾飞，绘就丰收新景。杨楼镇将进一步调整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再发展云雾牡丹1000亩，水果玉米2000亩，以赵儿村、伊庄村、大江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继续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使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2: 那围绕着我们这些目标任务哈，咱们来发布一下产业的需求，看看哪些社会资源可以来助力我们杨楼镇的发展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油庄的蔬菜大棚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引领蔬菜种植新潮流。土疙瘩油用牡丹通过深挖牡丹价值，打造全产业链。大江庄青山养殖通过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了产业效益。杨楼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精心培育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如今杨楼镇的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我们诚挚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好的那也希望下次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哈，可以看到咱们的一些明星产品，比如说羊肚菌呀、羽衣甘蓝啊，还有我们黑小麦、黑山羊等等，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2: 那说到了我们这个派驻工作哈，其实是离不开我们这个乡镇发展规划的。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山东发展集团派驻在单县杨楼镇东村的第一书记曹金亮曹书记来介绍介绍咱这个帮扶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0: 好的，主持人。围绕进一步党好党的政策宣传队、农村党建工作队、乡村振兴施工队、为民便办事服务队，那么持续推进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呢真情服务群众，真身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用扎实工作真实成效，那么推进帮扶村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为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好，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第一书记靖云国靖书记来介绍介绍。那咱派驻的这两个村哈，咱都有什么样的产业需求？哪些资源可以助力到我们呢？靖书记。
21: 好的，主持人。杨楼东村与花儿庄村的产业需求，目前呢主要集中在韭菜销售方面。我们引进的首款温加贡韭，绿色生态、浓碳检测符合国家标准，目前呢正在注册商标，打造特色品牌，欢迎更多的批发销售客户、餐饮超市、网红大咖与我们联系品质韭菜批发零售业务。我们有122个特色大棚韭菜种植基地优势，日均供货量可达2000斤以上，每茬韭菜的供应量在8万到10万斤。一年呢，我们初步考虑按4茬，大约的话年收获就在40斤、40万斤到50万斤。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品质韭菜的品牌价值，实现村民与经销商的合作供应。杨楼东村与花儿庄村特色农副产品也很多，比如说 黑小米面粉面条、铁杆山药、青山羊、罗汉参、地瓜粉条等等，全部采用传统工艺，来自人工种植或野生饲养，口味纯正，品质上乘，百吃不厌。这里还有部分闲置车间，可以用来加工服装、来料组装、机械加工等等。在此，我们诚邀社会各界人士来此感受杨楼镇人民的淳朴和热情，体验蒸蒸日上的发展潜力，共同建设和美富庶新乡村。
2: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第一书记已经发出了邀约了哈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也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这个高标准的厂房的这样的视频，你也可以看到哈。那如果说像服装加工啊、来料加工啊、机械加工等等这些哈，都是可以入驻到我们的这个车间当中来的，那您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来走进我们单县的杨楼镇。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助力第一书记，都欢迎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葡萄春季管理要点。
2: 春季气温回升，土壤解冻时，要用淡水进行春灌压盐，控制水量，有条件可采用滴灌或喷灌，一次浇透。
4: 同时施用含钙、腐殖酸或海藻酸的土壤调理剂改良土壤，每亩施1000到2000公斤腐熟农家肥或300到500公斤商品有机肥，少用含氯化肥。
2: 除此之外，葡萄容易因为营养不足落花落果，所以早施锥肥，也称催芽肥，成分以氮钾为主，配以少量磷肥。
4: 具体来说，一般亩产1500到2000千克的葡萄园根系施用尿素15到20千克，磷酸二铵20到25千克，硫酸钾10千克左右，或氮磷钾三元复合肥40千克左右。
2: 3月到4月份， 清剪多瘤枝，保留健壮结果母枝，及时清理枯枝落叶。预防病害方面，需用石榴合剂或波尔多液全员喷洒，早预防才能保丰收。
9: 盐碱地上的葡萄园一般三月上旬春灌压盐，修剪整枝，三月中旬施有机肥喷药防病，四月上旬追施叶面肥促新芽生长，五月上旬检查病虫害并及时防治。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3: 一比一是一，
24: 多少钱？
23: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24: 人家比去年还多。
23: 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劳动创造财富，
2: 劳动实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4: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3: 现在是凌晨四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9: 魏道爷把徐良劝住，老人家亲自上台阶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门上有人吗？哪位听事？哎，没费劲儿，就见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小童子。这小孩长得聪明伶俐，看这样15-16岁，头梳着双杂髻， 身上穿着蓝布袍。开门往外一看呢，这小童子就愣了，一瞅外头有九匹马，来了那么九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看意思是走长途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尘土，满脸都带着汗迹。叫门的是个老道，一瞅这老道长得干净利落，小童子就问：“仙长，找谁呀？”“无量天尊。”“仙童，请问这是苏老先生的宝宅吗？”“啊，对呀。”“老先生在家否？”“这，啊，在家，正在后屋读书。”“小童子，烦劳你给通禀一声，你就说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云中鹤魏真前来拜望。”“我记不清这么些呀，你倒叫什么名吧，魏真就可以了。”“稍后片刻啊。”咣当，门关上了。众人在这等着吧，要等的时间可不短，要没有半顿饭呢那么长。就听见脚步声音，那小童子把门又开开了：“各位，劳你们久等了，我家主人因为更换衣服所以耽误了一会儿，你看他亲自来接您来了。”说话间，这小童子往旁边一闪，大家一看呢，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个老者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面如三秋古月，花白须髯，散满千胸，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带。这个人长得是慈眉善目，但是发现此人瞳孔刷亮，就知道是武林的高手啊。魏真一眼就认出来了，老剑客苏元和当年在三圣莲花会上见过面，魏道爷赶紧施礼呀、啊，善哉善哉，老人家一向可好？魏真有礼了。苏元和抢步起身，到了魏真面前，赶紧施礼：“哎呦，仙长，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刮的碧宅呀、啊，我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人非常热诚。可魏真一回头：“老人家，我这还领来几个朋友，您看方便不方便呢？”“哎呦，道爷，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欢迎，欢迎。童儿，把马匹牵到后院，好好刷洗印溜，各位里边落座。”哎，众人一看呢，这人还不古怪，不像想象的那样，你看多热诚啊，所以这心呢就比较踏实了，帮着那小童子把马匹牵到后院拴好了，大伙才进前厅归坐。往屋里一瞅，没什么摆设，靠着山吃山，靠着水吃水，这屋里都是粗木家具。你别看没什么，显着非常文雅幽静，屋里的光线也充足，空气十分好。大家分宾主落座， 那小童子把香茶泡上来，茶罢歌盏，苏元和这才问呢：魏道爷，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大概有事吧。无量佛，老剑客，您算猜对了，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给您找麻烦来了。这个呢，我先介绍介绍啊。说着话把蒋平叫过来，这个人您认识吗？这就是大武艺排行在四翻江鼠蒋平，蒋泽长，现在是开封府四品带刀的护卫。蒋平多会来事儿，赶紧过来施礼。哎呦，老先生一向可好？蒋平有礼了。苏元和以礼相还呐。蒋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能到敝宅来，真使老汉脸上增光啊！欢迎欢迎。第二个，把徐良叫过来了。老先生，这就是我的徒弟，名字叫徐良。魏道爷没往下介绍，那些零碎儿就不用说了。但是苏元和一听大吃了一惊，哦，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手将白眉大侠乎？不错，就是我徒弟。徐良过来躬身施礼：“桑先生，给老前辈行礼了。”哎呦，罢了，我看看，我看看。苏元和显得格外的亲近，把徐良的手抓住，上眼下眼看了几十眼吧。看完之后连连的点头：“罢了，真英雄也。”我听说你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级店，得了金丝大环宝刀，后来又在全真馆小武艺接拜，大闹越州，大闹桃花沟，血染石门县，大闹黑水湖，力胜双枪将五万峰，群雄俱破冲霄楼，同往镇是宝刀贺群扣。皇上见喜，加封你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奉旨夸官三日。你给绿林人打腰提气呀，绿林人能有你这么个人，真是显得十分光彩。我久闻大名，早想拜会，今日在我家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欢迎欢迎。让苏元和把徐良夸的脸上一红一白的，徐良都有点抹不开了。老人家您高抬了，我那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魏道爷又把义侠太保刘世杰叫过来做了引荐。哎，总而言之，是来的人都介绍完毕，重新归座。魏道爷接着茬说：老剑客，方才我说了，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现在我们遇上点麻烦事儿，恳求老先生伸手帮忙。哦，还有用我之处，这都是官府的官人，手眼通天呐。老朽我能干什么呢？当然您能有办法了。实不相瞒，就在前一两天，大同府出事了。有个人，人送绰号叫三世陈屯， 姓陈，叫陈东波。这个凶僧把我们严大人给打了一颗毒针，这毒针叫什么名儿？贫道不知道。现在毒气发作，我们严大人凶多吉少，多少大夫也医治不了啊。我早就听说过老先生您妙手回春。

0: 们大人救活。要这样的话，我们禀明天子和包大人，对您老人家必加奖赏，望求老人家您辛苦辛苦吧。
1: 大伙紧跟着七嘴八舌的都谈的是这个事儿。苏元和听完了笑眯眯的，没当时表态。过了一会儿，他把茶杯放下了。道爷，各位，恐怕你们白来了。魏道爷一听，这心就凉半截。老剑客，这么说您不愿意帮忙？非也，老朽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据你们各位这么一说呀，我也不懂得这陈东波使用的是什么针，我去了也未必手到病除。可你们大家抱着挺大的希望，到那块落空了反为不美呀。你别听外间传说我什么妙手回春，那都是捧我。实质上呢，我也懂得一点，但都是一知半解。你比如说乡亲们长个脓疮，长个疖子，头疼脑热，上吐下泻，发烧感冒，这个我能治。但是像严大人这种伤，我心里可没底儿啊。我看各位还是另请旁人才是，不要拖延时间，免致酿成大祸。一句话把大伙说没词儿的，人家说的挺客观的。人家说治不了，那你怎么办？魏道爷一笑，老剑客这么办行不行？咱说句粗俗的话，死马当活马治，您跟我们去一趟，能治当然更好了，治不了那也讲说不起，我们再另想办法，只要您跟着去一趟就行。哎呀，我去也不是不可以，恐怕是有点缠手。哎，老剑客，那么您现在就起身跟我们去一趟，实在不行我们再另想办法。苏元和呀也没词儿了。好吧，这叫盛情难却呀。那我就到大同府看看，咱把丑话说前边啊，真要治不了，你们众位可别有怨言。魏大爷说，您这说到哪儿来了？您治不了非叫您治，能叫您强人所难吗？我们绝不会那么做。来啊，把礼物搭进来。带了不少贵重礼物，黄金50两，白银300两，绫罗绸缎8匹，干鲜水果好几筐。往这屋一抬，苏元和一看连连摆手，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分文都不能收。如果我收了，我就得包治，这玩意我治不好还得把礼物给退回，那就更不好了。我去一定去，礼物高低不收。魏道爷再三解劝呢，您要不收难道还叫我们抬回去吗？能驳我们大伙的面子吗？叫您治不了，我们来讨咬一回也应当送点礼，说什么非留在这儿。苏元和没办法了，这才叫小童子把东西搭到后屋，先登记在册，预防治不了把礼物给人家退回去。苏元和站起来，各位稍后片刻，我把我药箱子收拾收拾。他一转身走了。哎，众人互相看了一眼，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劝得人家活动了。但愿苏元和到那儿手到病除，你别看他说不能治，人家这种高人都留有退身余地，能把这话说绝了吗？大伙心里头是这么想的， 等的时间不大，苏元和从后院出来了，手里头拎着个药箱子，一看这箱子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箱子是楠木雕刻的，上头有五福捧寿的大金字儿，几角用白铜包的，小巧玲珑，十分精致。苏元和把药箱往桌上一放，各位啊，看见没，我把家底儿全带着了，这里边是丸散高丹，如果这小箱子里的药全治不了大人的病，那我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你们只好另请旁人。小童子，师父，一会儿为师要赶奔大同，家里的事情你要好生料理，把免客牌挂在门前，如果有人找我，就说外出有事，三天两日之内不能给大家看病。是，徒儿记住了。你去把我那匹驴牵出来。哎，你想在山村之中没有脚力哪行啊，苏元和呀养着一头葱白大叫驴，那脚程才快呢。小童子去背驴去了，时间不大，把驴背好了，小童子手中拎着鞭子进屋了。师傅，给您鞭子，您什么时候起身？我现在就走。站起来就要走，还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门上有人吗？苏老剑客在家吗？哟，徐良和蒋平同时一愣，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熟啊？这是谁呀？小童子瞅瞅师傅就愣住了，那意思我是开门是不开门。就见苏元和颜色更变，且慢，众位坏了，你们还得躲避躲避。魏道爷就问，为什么？没听见外头有人叩门吗？你们知道是谁吗？啊，不清楚。哎呀，阎王寨来的人呢，叩门者正是飞剑仙朱亮，你们快点躲一躲，如果都在我家相遇是多有不便。大伙听完了大吃了一惊，你看这事儿意外不意外，怎么他也来了？难道说苏元和跟阎王寨的人还有什么勾搭连环吗？其实啊，苏元和有苦难言，因为他这个地方不好，这地方属于三不管，又归大同管又不归大同管，离着阎王寨也不太远，阎王寨的人经常上这儿来，特别是对待苏元和十分注意啊。那天德王黄伦自从在这儿占山之后，曾经发了三次请帖，请苏元和上山入伙，加封他国医，你什么也不用干了，你在我们阎王寨专门管理治病这些事儿，你是国医，赐二品官，每月给金银若干，都被苏元和拒绝了。后来呢，金镖侠林玉又派人请了两次，也被苏元和拒绝了。哎，今儿个又来了。苏元和呀，怕开封府这些人怀疑，所以这话没跟大伙讲。出于他的本意，他不乐意跟这些贼共事儿。心说我能上山上入伙吗？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国家的叛逆。所以老剑客从心里反对他们。今儿个有人这一叩门，他就知道是谁了。苏元和变色的原因，他就怕这两家在自己家里相遇，有一场血战呢。 那有多不好啊？魏道爷一听很知趣儿，老剑客，好好好，那我们就躲避躲避，避免发生冲突。
0: 哎呀，我多谢各位，
1: 后边房间挺宽敞，你们到后头暂避一时，由我来对付对付，把他打点走了，然后咱们再启程。说话之间，这老少九人都躲到后院去了，屋里头都收拾完了。苏元和命令小童子开门，小童子把门一开，嚯，来的也不少，砸门的飞剑仙诸亮，后边三世陈团陈东波，再往后看金镖侠林玉，大力神车心远，无敌大将金德利，后头还有十几个楼兵抬着不少礼物。当然小童子是不认得这些人的，就一愣，你们找谁啊？朱亮一笑，我们来拜望苏老剑客，在家呢吗？苏元和知道没法躲避，这会儿也就出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啊，苏某在此，前面敢是老剑客朱亮不成？哎呦，老伙计，你真在家呢，我就是为你来的，来，请进请进请进。他们倒不喜外，呼噜呼噜呼噜都进来了，把礼物放在院里头。苏元和硬着头皮往里相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这苏元和呀，心里噔噔噔噔直跳啊，还不能三两句话把他们打发走了，但是又得罪不起。老剑客，您怎么这么得暇到我家了？苏老剑客，明人不做暗事，咱们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吧，请你来了。
0: 请我？
1: 对，请你到阎王寨入伙。告诉你，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使用的人也全都准备齐了，就准备你上山享福。你何必在这山沟里受这窝囊气呢？有什么意思？跟大家在一起肥吃肥喝，大把的金银花着，将来把宋朝推倒，你就是太医院的长院，有多美呀、啊！紫袍金带，无穷的富贵呀、啊！怎么样，老剑客？顺便咱就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们一起走吧。苏元和闻听，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话有这么干的吗？你们是请我入伙，是来绑架呀？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来给我搬家来了，这简直是土匪呀！苏阳河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朱老剑客，恐怕您的盛情我不能领。哦，为什么？哎，前者天德王派人请过我五次，都被我拒绝了。我这个人呢，天生孤僻。你别看我们这穷山沟，我住着挺舒服，我吃着粗茶淡饭也很得味。老了就愿意肃静，因此我不愿意上阎王寨。你慢说让我当国医，你就给我什么官儿，我也不稀罕呐。老剑客，您的盛情我领了，但是我不能遵命。朱亮闻听，把脸往下一沉。老剑客，您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在天德王面前把大话都说绝了，到这儿来三言五语就能把您接到山上去，您这把我给驳了，我回去如何交代？您就别客气了， 什么孤僻呀、啊粗茶淡饭，这都叫骗人。我且问你，难道你不跟我们上阎王寨，你还有心赶奔大同府不成吗？哎，朱老剑客，您这话什么意思？老伙计，你我这般年纪，咱们耍什么心眼儿啊？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别看我没看见，我可以说料事如神，肯定那些公馆的人找过你，一定请你到大同府给赃官治病，有没有这事儿？把苏元和吓得张口结舌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朱亮是诈他吗？不，有根据。前文书咱说了，飞剑仙朱亮就着林玉仨人和三世陈屯陈东波狼狈逃回阎王寨。本来朱亮啊想带着林玉回飞蛇谷，不打算出头，但是通过这次上大同府，他憋着一肚子气。他一看欧阳春、魏真都出面了，你们这帮人太欺负人了，不是要跟我斗一斗吗？我就应战，我看看你们能把我飞剑仙师徒如何。所以他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没回飞蛇谷，直接回到阎王寨，同时答应天德王黄伦，他就在这不走了，多咱把赃官严查散打退，多咱再商量。那么他为什么上这儿来呢？就因为三世陈屯陈东波暗地之中打了一颗毒针。回到阎王寨啊，陈东波告诉朱亮说，我这毒针除了我能治之外，谁也治不了，这赃官回去也得死，你们就听喜信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飞剑仙朱亮和三世陈屯陈东波，他们经过周密的商议，来请苏元和。其实啊，苏元和还真猜对了，所谓的请，在这后面就有半绑架的意思，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一方面他们想利用苏元和，另一方面他怕苏元和被官人请走，给严大人治伤，治好之后这苏元和还变成了仇敌。这次来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在半路上，朱亮就跟陈东波商议好了，如果苏元和不来，顺便就把他废了，也不能留下这个祸害。所以他们在谈话之中，无形之中就暴露出来了，苏元和是干什么的？在江湖上闯荡60多年，经验丰富，眼睛毛都是空的。听完朱亮说的话，心中十分不悦，老头子把脸往下一沉呐，似真似假，半开玩笑的意思。朱老剑客，那么我要不去，你们怎么办呢？
0: 老先生，您要不去呀、啊、我们非得请您去。这么说吧，不去不行。苏元和文婷火往上撞，啪，把桌子一拍呀、啊、老头就站起来了。朱亮，你给我滚，都滚。我家庙小，装不下大神仙，古往今来请人没这么请的。哦，你们打算拿阎王寨的势力压我呀？想错了，我这个人是硬骨头，还不怕压。我这眼里的根本就没有一个阎王寨。你别觉着你飞剑仙朱亮是成了名的剑客，你也未必在我身上能得着什么好处。赶紧走。那小童子也挺横，文生也进了屋了。各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送客送客。这事情就算闹翻了。陈东波比朱亮火性大呀，凶僧闻听此言也站起来了。苏老剑客，这可讲不了了，自诩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既然你敬酒不吃，非吃罚酒，就休怪我等无礼。啊，噌，他跳到院去了，把飘带解开，一伸手，从后背把金棋盘摘下来了。他这个棋盘呢，有八仙桌子面那么大，厚了下能有一寸。旁边呢有个把手，哎，立于拿手攥着，拿这玩意儿当一种兵器呀、啊。这玩意儿简直太特殊了，招数也与众不同。刨除他这金棋盘之外，他这兜子里头还有32颗金棋子，百发百中。这还不说，他还善打5毒梅花针。严的人倒霉就倒他身上了。再看他来的天井当院，是越无扬威呀、啊。苏元和呀，你到底跟我们走是不走？不走的话，我今天就拍死你。那些贼也跳到院里头了，甩大衣拉家伙，不服不忿，不依不饶啊！怎么样，老苏头，你到底去不去？苏元和忍无可忍，一伸手把4愣员外金摘了，一晃膀子把员外长闪掉，里边是短衣金小打扮。老头子晃双掌也跳到天井当院，嘿嘿。我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不是要动武吗？苏某奉陪。说着话晃双掌奔陈东波就来了。朱亮一看已经闹翻了，也就没法再说什么了，拄着5斤的拐杖也到了院里头，往明柱上一靠，笑呵呵在这观敌料阵。他那样子是胸有成竹，心说话不用我伸手，陈东波对付他就绰绰有余，不行了我再过去。咱们简短解说，陈东波跟苏元和就站在一处啊。苏元和徒手啊，这玩意就吃了亏了。陈东波这把大棋盘舞动如飞，呼呼山响，这玩意一砸就一大片呢，真要砸到身上，骨断筋折。那小童子着了急，撒脚跑到后院去了，给蒋平众人送信儿去了。咣当一开门，好悬没趴下。各位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看看去吧，前面打起来了。因为这后院啊，跟前院离着挺远，前面动手，后边根本不知道。蒋平、徐良、魏真众人大吃一惊，跟谁打起来？跟阎王寨的人呐！ 他们非要绑架我师父，我师父不听，故此动了手了。你们各位快点帮帮忙吧。
1: 嘿呦，大伙一看这多好，人没请去，还在这伸了手了，无论如何得帮苏元和的忙啊，不帮忙怎么请人家？
0: 魏道爷一伸手，从背后拽出宝刃刘彩虹，屋里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宝刀，蒋平撤出分水峨眉刺，刘世杰就拽出柳叶单刀。老少九个人像九只猛虎一样从后宅扑到前宅。蒋平高声喝喊：“带拉黑群贼，你们又跑到这儿撒野来了，可知道三江鼠在此？”
1: 九个人到外头把门就给堵上了。单说飞剑仙朱亮，他光预料到大同府能来人请苏元和，
0: 可没料到来得这么快，而且就在本宅。
1: 当时他也吃了一惊啊，哟，
0: 真遇上了。
1: 原来他以为啊，官人肯定请苏元和，哎，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而且还都在同一时间到的。
1: 我们要晚来一步，这老苏头肯定得投靠官府。
0: 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打吧。
1: 他晃五斤的拐杖是直奔云中鹤。魏道爷并不答话，白宝剑站住朱亮。要说他们的能为并不是相差的悬殊，这一伸手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
0: 徐良压大环刀往上一纵，刚想助战，那边金镖侠李玉嗷嗷一声上来了：“徐良啊，丑鬼！
1: 别看你前者把我抓住了，那是我没注意。
0: 本侠可也要注意的话，你也配？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
1: 五宝剑站住徐良，
0: 大力神车心远晃丧门螺丝棍往上一闯。被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挡住了。丧门神无敌将金德利晃棍子刚跳上来，被笑面郎君沈明杰用杆棒给拦住了。哎呦，这院里要展开混战，停躺停躺，噼嚓炮嚓停躺，
1: 把这小小的山村整个给震动了。男女老少都出来，躲得远远的看热闹。因为咱说是山坡，虽然动手是在院里头，这人要到山坡上边呢，哎，能看得见。一边看着老百姓，一边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0: 这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哪儿跟哪儿打上了？不明白呀，这在苏老侠个家里打起来了。
1: 哎呦，多好个人呢，可别再出了事儿哦。老百姓对苏元和十分关心呢。咱们再说院里头，打到三十几个回合，分出胜败来了。别人全盯得住，苏元和盯不住了。方才咱们说，
0: 老头赤手空拳呢，面对强敌这显得有点吃亏，勉强坚持到三十个照面，一个没注意，背着凶僧抡起金漆盘来，奔后脑海就拍下来了。你给我在这儿！苏元和是躲闪不及呀、啊。
1: 老剑客心里头一翻个，我命休矣。只好使了个锁坑藏头，把脑袋一低，致命之处躲开了，把这后背就交给人家了。
0: 这下拍的这个结实，啪！
1: 苏元和扇出去有两丈多远，哭啾一声摔到墙根底下了。就这一下不要紧，这些官差们全傻眼了啊！能不担心吗？老心儿徐良见识不好，大环刀交到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石头子拽出来了。这回徐良急了，把这点零碎全抖了出来了。远的用墨玉飞黄石，稍微近点的用双筒绣箭，再离着远点的用飞镖。徐良叫三手将，一手三暗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给金镖侠林玉脑袋上揍俩包，棒棒。这俩包啊，都像酸枣差不多，把林玉疼得嗷嗷一蹦，跳归本队。与此同时，大力神车心远肩头上中了一支绣箭，金德利屁股上挨了一镖，连飞剑仙朱亮的帽子都被徐良的金镖打落呀！到底是邪不侵正。这帮贼一看不可恋战，既然给苏元和打趴下了，他这条命是保不住了，我们见好就收，一会儿宋朝的军队再开来对我们不利呀。因此飞剑仙把俩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滋溜溜一打呼哨，风紧扯，这帮群贼一窝蜂一样回归了阎王寨。要没有徐良的暗器，今天不能解围呀。老心徐良一下腰，把石落的金镖捡起来带到镖囊之中，众人顾不得别的，赶紧扑奔苏元和。再看苏老剑客牙关紧咬，双目紧闭，人事不醒啊。等抬到屋里头，魏道爷赶紧进行调治，这才发现苏元和的脊椎骨让棋盘打折了三段，要不是苏元和有硬功在身，这一棋盘当时就拍死了。大伙一抖了手，这多好，请大夫来了啊！大夫还叫人家揍了，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啊！把那个小童子急得哇哇直哭，师傅师傅，这可怎么办呢？魏道爷紧劝仙童：“你先别悲伤，你对你师傅也清楚，像他这么重的伤，吃什么药好？”
0: 哎，对对对，这药箱子里都有。
1: 小童子慌乱之间也找不着钥匙了，用斧头把锁头打开，药箱子掀开，在里边取出丸赏高丹，止血药、止疼的药给灌下去，把后背也都抹上药。大家趴到耳边呼唤，腰有半个时辰，苏元和把眼才睁开。老头子往两旁看了看，眼泪淌下来，费了半天劲才说出话来，但是声音极低，你得趴到嘴边仔细听，不然听不见。魏道爷把身子一哈，靠近他的嘴边：“老剑客，您觉着怎么样？”“
0: 哎呀，我命休矣，我活不了了。”
1: 老剑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本身医道精通，您说说用什么药能把您治好。苏元和把眼闭上，晃晃脑袋：“
0: 完了，就是有神仙一把抓也救不了我了。”
1: 哇，一口血喷出来，全是血饼跟血块，众人又一阵忙乱。好半天苏元和这口气又缓上来了：“
0: 魏道爷，给我报仇啊！”
1: 老剑客放心，
0: 我们一定给你报仇。你万望保重贵体，好帮着我们救严的人呢。你看这要咽气了还不好办呢。
1: 苏元和晃晃脑袋，
0: 我是不行了，但是道爷，我话已出口，绝不更改。别看我不行了，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人。
1: 哦，推荐谁？
0: 在我这山沟往里走15里地，地名叫松竹林，住着我一个好朋友，此人绰号人称赤须子，叫丁震。我这点医道都是跟人家学的，如果丁老先生要答应出头，胜我万倍。你们就请他去吧。
1: 你看这事儿麻烦不麻烦？又给荐举个人，又多一份麻烦事儿。但是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呀，苏元和还不错，把底交出来了。老剑客，我们跟这丁震丁老先生素不相识，人家肯于帮忙吗？
0: 放心，有我在他一定帮忙。如果你们不放心呐，最好派个人把他请到我家来，我要能活的那阵儿，当面我哀求哀求他。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魏道爷又把那小童子叫过来了。仙童，你辛苦辛苦吧，我们对地理不熟，你骑一匹快马，赶紧把丁老剑客请到你家来。
0: 哎哎，师父，我去一趟行不？
1: 苏元和点点头。小童子出去，骑的是蒋平那匹马，等到了外头，打马如飞，奔山里头就下去了。众人就在这守着苏元和，发现这老头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比死人呢就多着一口气儿啊！大伙儿急得直冒白毛汗，盼望这小童子快回来，但是又担心，万一姓丁的这丁老头不在家，可全完了。哎，正这时候，听见外头马挂銮铃的声音，紧跟着听车轱辘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呀呀呀！哎，来了！就见那小童子满面是汗，兴冲冲跑进来了。
0: 师父，这回您得救了，丁老大伯来了。各位，丁老剑客来了。
1: 说话之间，众人都接出去了。再看车老板把车帘一挑，放下一个小板凳，从里边下了一位老者。这老头不下来啊，大伙儿这信心十足，等一见这老头啊，大伙这个扫兴就甭提了。闹了半天，这个老者是个罗锅，还不轻呢，简直都扣了头了，那脸都要碰到地皮上，脊背都朝了天了。如果这老者不是罗锅的话啊，个儿还不小，这也看出来是大身材。车老板把鞭子插上，搀扶着丁震往里走，后边还有两个小童子给拎着药箱子，这是人家带来的。大伙儿过去10里，丁老头连理也没理，只是看看魏真，瞅瞅徐良，问那位小仙童：“你师父在哪？”“
0: 就在这屋。”
1: 丁震急冲冲进了屋了，趴到床边上，把苏元和的眼皮撩起来。丁震一跺脚，
0: 哎，
1: 心里说话：完了， 这人没救了。又号了号脉，没开药方，在兜里拿出个小瓶来，从里边取出三粒丸药，让小童子用水化开，用勺给苏元和灌下去了。时间不大，苏元和把眼睁开了，眼神都散了，往这边转转，往那边转转。丁震往前一凑合，贤弟，愚兄在此。苏元和晃晃脑袋，眼泪淌下来，拉住丁震的手，摇了三摇，晃了三晃，痛苦难言呐。兄弟，你不必着急，有话慢慢讲。大哥，我完了，你得给我报仇雪恨。谁把你打成这样？一个凶僧住在白云山禹王涧，此人姓陈，叫陈东波，人送绰号三世陈团。
0: 哦，是他。
1: 对，他拿棋盘把我拍的。
0: 好好好，兄弟你放心，我一定找陈东波给你报仇雪恨，把他拉在你的床前开膛破腹，你看如何？
1: 等一等，老哥哥，我相信。哎呀，在我临危之前还有一事拜托，要念你我弟兄之情，你万望答应。
0: 说吧，什么事儿？
1: 看着这几位没有，都是大同府来的。这位是云中鹤魏老剑客，这位是开封府的蒋平山西宴徐良。人家请我出头啊，给严大人治伤，我答应了，但是又遇上这么个事儿，看来我去不了了。我打算委托老兄替我代劳，无论如何把严大人的伤给治好，我死也就瞑目了。丁震呢，犹豫了一下。为什么呢？这老头真古怪，不乐意跟官府打交道，尤其他又不认识这帮人。管你严的人、简大人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好朋友临死的委托又不能回避。
0: 好吧，兄弟，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我到那儿一定给他治好。
1: 好了。再有一件事儿，我死之后就埋在我家的后房，我家也没别人啊，就剩个小童子小六子，您就把他收养吧，逢年过节到我坟前一祭，烧上两张纸，我也就感恩不尽了。
0: 别说这话，我现在就救你。
1: 其实这叫安慰。没说了三五句话，就见金蝉子苏元和两眼一翻，这条命交代了。
0: 哎呀，屋里人都哭了。虽然没什么交情，这老头好啊，特别是赤须子丁震，哭的以拳击床啊，贤弟呀，咣咣咣，兄弟，在天之灵别散呐、啊，愚兄一定给你报仇啊，咣咣咣。
1: 大家一边擦眼泪，一边得劝呐、啊，好不容易把丁震劝得不哭了。丁震把眼泪擦擦，回过头来冲众人一抱拳，各位恕我无礼， 刚才事在紧急，我跟众位也没打招呼。哎呀，老人家，这不算什么，这情况特殊，您看这后事应该怎么料理？众位，这你们就别操心了。我兄弟先不能埋，我一定找到阎王寨，我把那陈东坡生擒活打，绑到我兄弟尸体的前边，把他开膛破腹，方消我恨。大伙心里还纳闷呢，这老头话说的挺大，就冲您这大罗锅能是陈东坡的对手吗？可正在这时候，就见赤须子丁震把眼泪擦干，转身到院了。众位啊，你们先在此稍候片刻，老朽这就赶奔阎王寨。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本是相爱的情侣，为何会痛下杀手？
8: 可能他喜欢当兵的吧，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是当兵的，就跟我结婚了。
7: 攀岩爱好竟成杀人技能。
8: 犯之后跟朋友去学习攀岩吗？
7: 狱中忏悔，为时已晚。
9: 这个误会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索。
7: 法治天下之冲动的惩罚，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恋爱是最甜蜜的，恋爱当中的人也是最最幸福的。然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起恋爱当中的不幸事件。
7: 2014年5月12日中午，在昆明市滇池学院的女生宿舍内，一名男子手持水果刀对两名在校女生疯狂刺杀。经鉴定，被害人熊某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简某的伤情构成重伤二级。
10: 那么对这两名女生行凶的男子是谁？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恩怨？那么这个男子又是怎么来到了女生宿舍行凶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的蒲辉俊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有请蒲辉俊。您好，请坐。
11: 主持人好，
10: 好，
11: 各位观众好。
10: 您是作为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哈？
11: 是的。
10: 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1: 这个案子呢就发生在一个云南的一个大学校园里面，被告人小朱和这个被害人小熊，他两个是一个恋爱关系。
10: 那么小朱和这个小熊是怎么结识的？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这种恋爱的关系呢？
11: 因为小朱的工作单位离学校很近，所以经常去打球。
10: 到了这个小熊的学校去打篮球。
11: 对，
10: 嗯，
11: 在里面打球的时候就摇微信，在100米这个以内的就 能够认识的，他就更加，他刚好搜到了小熊，然后看到小熊上面展示了自己很美漂亮的照片，这个发验证信息过去，双方就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认识了以后呢，双方就约见面，见面以后呢，双方就两个人都很那个，互相就是还是比较喜欢的，然后双方就一起约打球，一起约的野营，一起约的这个户外运动，比如说攀岩啊，这些攀岩俱乐部去参加，所以就双方的感情进展得很快，一个月后就确立了这个感情关系，然后就同居在了一起。但是感情当中呢，又因为矛盾无法去化解，之后双方就闹分手了。在分手过后呢，这个小猪就觉得还是不甘心，觉得这个才谈了这么短的时间，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小熊，还不愿意分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杀害这个小熊的一个想法。
7: 2014年5月12日上午10:22，小猪从滇池学院的大门口进入了女朋友熊某所在的大学校园。寝室管理员和那块男生止步的牌子却把他拒之门外。小猪试图从女生宿舍楼的后院进入女寝，可是紧锁的院门又一次拦住了小猪的去路。不甘心的小猪又转到了女友小熊所居住的寝室楼下。这一次小猪借助一楼的防护栏，终于成功地爬进了216寝室。
8: 从宿舍从后面爬进去的，因为之前我有在那个观澜大道这边有个小熊攀岩俱乐部，我有周末不是下班之后跟朋友去学习攀岩嘛，会比如说那窗户对我是不是很高，我觉得
7: 费尽周折，小猪终于潜入了小熊的寝室，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个空房间。
8: 上去到你上面坐着等的时候也没人，就我就躺在一个床板上面，就没有被子了。当时里面还剩一个床铺，上面还有被子。我也女孩子睡床嘛，我也不会说就躺在上面，因为自己身上毕竟本来也有，可能也不干净，就躺在另外一个床板上面躺在里。
7: 原来，小熊预感到小猪会对自己不利，已经跟寝室管理员申请调换了寝室。在一片凌乱的遗弃物中，小猪找到了一些以前送给女朋友的礼物。
8: 一开始看到我在那个黔东南买回来的钱包，在贵州那边，然后还有我之前送他的一双那个匡威那种帆布鞋，经典款的。后面去他另外宿舍又看到一把那个弹木匠的梳子，也是我买的。我看着我买东西放那里，当时确实看完之后难过得很。然后还翻看到有一张那个地址，应该是一个当兵人的地址吧。
11: 小猪一直是怀疑这个小熊和其他男生有暧昧关系，特别是和，因为小熊一直对他表露他喜欢军人，喜欢这种有阳刚气质的男生，所以他一直怀疑他和其他军人有这个暧昧关系。
8: 可能他喜欢当兵的吧，他之前跟我说过如果我是当兵的就跟我结婚了，恰好我没有当兵，其实我喜欢当兵，但是家里面没让我去。之前
11: 看到这个字条更相信自己心里面的判断，对自己不忠，他心生怒火。这个时候呢，刚好这个小熊的舍友也是他的闺蜜，这个小简就进到了这个宿舍，去取东西。
8: 进来之后开始有人开门的时候，我就藏在衣柜后面去了，我怕是其他人，我怕吓到其他人。看是他之后我就冲过去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冲动，就过去把简警署伤害了。
10: 那么这个小猪为什么会对小简痛下杀手呢？
11: 这个小猪和小简在这个案发前就是有很多的矛盾。
10: 有什么样的矛盾呢？
11: 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就是说小猪认为小简在这个小熊和小猪之间他分手这个原因上，小简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8: 还有好几次吵架，我感觉啊，就是因为他爱起，是不是？ 记得吵得最凶一次就是那次叫我去帮忙接那个检验书下班。
11: 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双方电话没通，所以没有接到。
10: 嗯，
11: 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吵得很激烈。
10: 谁和谁吵得很激烈？
11: 就是小猪和小熊吵得很激烈。
10: 嗯，
11: 就是说我的这个闺蜜怎么
10: 需要你去接、哦？
11: 学校离那个房地产公司也不算近。
10: 嗯，一个小误会其实是
11: 对，就是一个、这个误会，这个误会。就是也是一个导火索，
10: 嗯，
11: 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又小简、小熊，因为双方吵架，说闹分手了，小简和小熊就去家里面拿东西，这个过程当中还打了小熊。
8: 可能那天早上我对熊敏态度不是很好，然后我大早就起来遛狗去了，回来之后没多久，姐姐出来我家里面拿钥匙开我门，开到进去之后，后面说了几句，他当着我面说。嗯，好不了就分手吧，都家里面当时，而且是当着我和熊敏的面说出来的。我觉得他说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当着我面说你，背后你说你的。
11: 所以这几个事件组合在一起呢，就造成了这个小猪有杀害这个小姐的这个想法。
8: 说实话吧，有对他我应该那时候是很反感，特别反感。
11: 当这个小简进来，他看到是小简，又想起了经常因为小简他和小熊之间发生矛盾，就对小简产生了杀意，就持刀向这个小简捅去。
7: 小猪把小简按在床板上，疯狂地用刀猛刺小简，被连续刺中多处重要部位后，小简倒在了血泊之中。
11: 这个小简一直在呼救，声音很大，就在旁边的小熊听见了，小熊就过来敲门。当这个小猪听见小熊的声音，更是怒火中烧，说这个终于他心里面想的是找到了他，两个人都不能放过。后来就把门开了，就追着这个小熊出去。
8: 我就用那个水果刀，所以他不是弯了门筋，我就朝他刺过去了，好像一下还两下水果刀断了之后，断之后好像没过多久他就躺在地上了。我当时我知道可能是暂时可能痛还是趴地上，我就没理他，我就进隔壁宿舍去拿了他两个手机。其实我想看一下里面内容，当时这种比较小气的行为也是比较说出来也比较可耻，想看一下，但是看归看吧，什么都没看到，拿着就肯定就算当时你给我什么我都看不清楚，可能有这种感觉，好像失明那样，那就那是他们两个手机被我装在那。出来之后，我又好出来，好像我又打了他，刀已经断了嘛，这个刀，我记得还伤到头了。后面打了之后，我把他扶在梯子上面坐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愿意跟我结婚。听完这些话之后，我反而更难过，更暴力一点。
7: 小猪知道。结婚只是小熊对他的敷衍，怒不可遏的小猪将一双魔爪狠狠地箍在了小熊的脖子上，小熊的身体渐渐瘫软了下去。
11: 当把这个小熊掐至昏迷，他自己也没有力气了，才放弃了这个继续杀害，他就坐在旁边。
10: 嗯，
11: 当这个他坐下的时候，小熊的弟弟就刚好来接他姐姐，然后也听说这个小猪要伤害他姐姐，就从这个楼梯上来。小熊的弟弟上来以后就看到了他姐姐已经躺在了地上，就和这个小猪扭打在一起。这个过程当中小猪就被抓获了。
7: 两名被害人是如何获救的？小猪的暴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冲动的惩罚。
10: 那么在法庭上本案审理当中，这个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1: 在庭审当中，本案有四个焦点，主要是第一个焦点是谋杀还是临时起意的杀害行为。
7: 在庭审中，小猪的辩护人认为小熊在短信中深深地刺激了小猪，小猪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才一时冲动起了杀念。那么是什么样的短信

0: 他说他觉得他对他家里面另有企图，就是对小熊家里面有另有企图，他对这个很这句话很耿耿于怀。
1: 他家也是做生意的，然后可能做的跟我公司是一样的，也是钢厂矿山。我之前不知道，去年春节先去我家之后，然后我再去他家，我才知道的。
0: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小熊将小猪带到了那个自己的家里面，
2: 还去见了自己的父母
0: 对，见了父母，然后这个小猪就觉得这个小简家里面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主要是比较好以后呢，就觉得，因为小猪家的情况呢，经过我们了解，是相对是比小熊家情况要差一点，经济能力以及这个。就是他的生活上这些都是靠自己在支撑，所以就是经济情况要差点，所以就觉得这个，他自己就自卑。
1: 如果一开始我知道这样子，我可能不会，因为我喜欢自由自在，我不喜欢去看人脸色，因为我也自己工作，我能养活我自己，我不会说让我去上班干嘛，我接受不了那种事情。说那样子，我感觉他在侮辱我。
3: 小猪的辩护人和他本人就是想给自己辩解，说我是过激杀人，但是这个的话就认为这条短信伤害了他，但是这个短信是在4月份发的，并不是在5月12号这个案发的时候发的，所以呢，小猪认为这条短信激发了自己杀人的动机，是过激行为。这条短信，他不是在这个他案发实施这个杀人行为之前发的，而是在4月份发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而且这个短信，作为男女之间是不是气话，那个东西还有点商榷。而且时间过去了，已经有一个多月。那么作为一个成年人，还不能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心理，这个的话，小猪是应当要承担，对自己的行为应当承担责任的。
4: 本着公正严谨的态度，法官们通过大量的阅卷和调查了解。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究竟是谋杀还是过激杀人？法官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冲动的惩罚。
0: 我们在判断这种故意杀人案件的时候，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个案件的这个实施过程，就是说这个他已经事先预谋了，去提前他做的是一个行为，就是说发短信。打电话威胁要杀害这个被害人，然后呢也是准备了刀具，辗转多家这个超市去买刚才较好的刀具。
1: 之前确实有买过一套那个刀具，说心里话，当时想买点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买点好的，那么找了很久，找了里面最贵的一套600多的吧，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买，买了后面买的我觉得只是吓唬他，后面就成真了。
0: 然后呢，再次呢也实施了这个行为，并且他是攀爬进这个宿舍实施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个案件我们认为是他是有预谋的，所以我认为是谋杀而不是临时起意。第二呢，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如我们是怎么判断他这个？辩护人提出是犯罪中止，公诉人认为这个是犯罪未遂。
2: 那怎么判定的是中止还是未遂呢？什么样的标准？
0: 中止呢，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一个自动放弃的行为。
1: 伤害减轻之后，其实我也没说要置他于死地，真没有。如果真在我们这方面想的话，可能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0: 本案当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首先是这个被害人小简。他是当时已经被杀伤了很多刀，而且这个小简的身上多处这个，比如说胃、肾，然后脾脏都是破裂或者是穿孔。
4: 经法医鉴定，小简全身多处被刀刺伤，胸部开放性损伤，肺破裂、脾破裂、肾破裂、脾门撕裂、脾胃韧带及脾结肠韧带断裂、胃穿孔。双上肢血管神经肌腱损伤，创伤失血性重度休克。
0: 他的杀伤的部位都是很严重，有针对性的杀伤这些部位，最后造成这个被害人没有死亡，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救治，

0: 他已经被抓获了，这个就属于客观的原因，
1: 嗯，
0: 所以他这个不具有这个犯罪终止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认定的是犯罪未遂。
1: 嗯。
0: 再次呢，因为故意杀人罪有一个这个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是故意杀人有一个情节恶劣和情节轻微的一个区别。法案当中，这个辩护人提出的是此案的是犯罪情节轻微，我们认为是犯罪情节是恶劣的。他们之间，因为为什么这个辩护人要提出轻微呢？因为这个量刑的方式是这种，如果是情节恶劣的，我们会这个量刑是从死刑无期徒刑到这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进行考虑，
1: 嗯，
0: 情节轻微的是我们是从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进行考虑的，
1: 嗯，
0: 所以说他提出这个情节轻微的一个辩护意见，
1: 嗯，
0: 我们认为的是本案即发生在一个那个开放的一个大学里面，
1: 嗯，
0: 对学校对社会是相对影响较重的，并且这个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大，因为它发生在白天中午的一个时间，对整个学校的安全与学生这个心理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情节是恶劣的。
1: 那么最后宣判应该说是判了小朱14年。
0: 是的。
1: 那么辩护人认为是这个对小朱判的有些重了哈。
0: 是的。当我们宣判的时候，这个小朱他本人是觉得刚开始他是觉得重了，后来他心里面忏悔了以后，想了以后，他又告诉我，通过这个撤诉这个形式，他又说这个他伏法。
2: 我判了14年，别人都觉得重了，我觉得不重。所以当很多人，我听到旁边监视里面好多人在抱怨判重了怎么，我从不抱怨，我觉得我这个不重，我觉得判15年我都是能接受的。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然后可能毁了他们大半生吧，应该留下了很大的创伤，心里面创伤这事情应该是很难弥补的，可能一辈子留下阴影了。不管熊敏和检警署能不能听到，但是我还是想给他们道个歉，真的很对不起。
1: 那么审理完这样一个案件的时候，我想对于双方来说呢，就是这个小朱和小熊包括小简啊，应该说是心情应该说是都非常的沉重，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0: 其实这个案件在判决以后，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心情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就算判了这个小朱的刑罚，小朱因为他当时也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有了大好前途，觉得这个自己的生活已经步上正轨的这个时候，就因为感情上自己的处理的不当、不理智，而造成了自己锒铛入狱。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行为，其实不仅伤害到了这个小简和小熊的身体，其实也伤害到了小简和小熊的心理。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都忘不了那天的情景。造成了他的心理上的伤害，在此也告诫这个莘莘学子们，在学校里面这个爱情、感情问题应该理智的去对待。
3: 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啊，要有更多的反思，也就是这个案件是怎么产生的，和我们怎么预防这一类案件。计算机出现之后，网上交友啊就很频繁，最近呢又有各种手机的聊天软件，微信和陌陌。他就迅速地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那么很多年轻人呢，就是通过这种聊天软件或者陌陌的摇一摇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相识相爱，那么有的呢就迅速地发展成为同居关系，甚至说呢就是要闪婚。那么这个事件技术对情感的这个加速度呢，我们说无可非议，但是我们说的是它会造成啊很多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手机软件呢、聊天软件呢，去找一些个一夜情啊，找一些闪婚呢、啊、或者找一些迅速增温的这些感情的方式，我们一定要慎重。 的，因为本案呢就是说实在的，长远的一个起因呢，就是起源于交友不慎和迅速的同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大家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2: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1: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2: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1: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2: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1: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行政机关起诉大型企业，标的竟达近亿元。
11: 一直在催，在催缴，但是后来是越欠越多了。就是说这个行政催缴已经没什么效果，不明显了。
10: 拖欠水费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症结？
12: 电台不用停水，停水的话就上网。
13: 他其实是擅自动用了代征上来的水资源费啊，用于你弥补公司的经营和亏损。
10: 官告民，民告官，哪个更适用于本案的解决？
14: 以往呢，行政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比较少见的。
10: 行政行为下的民事合同如何理清性质，还原事实真相？法治天下之代征的水费。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大家看啊，我手里呢拿着一个自来水的交费单，那上面呢有这样几项，有自来水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对于自来水费呢和污水处理费呢，大家肯定都理解了，但是水资源费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其实呢，它是一项行政收费，由自来水公司呢和水务公司来收取，那上缴国家，主要呢是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啊、节约和管理。那今天我们的案件呢就跟水资源费有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这里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此刻法庭正在审理一起颇受社会瞩目的案件。庭审中，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16: 我问一下你们这个，你说的那个不是就这个水资源费这一块儿，这一段他起诉的这段时间，不是你们已经付了2800万了吗？
11: 对呀、啊，我们实在实在登记。
16: 你是按什么标准给人家付的呀？
11: 实收实缴啊，我们收查多少给多少，就是按照实际收取用户收多少水量，收取多少那个水资源费，我们就给多少。这个在财政局每年都上，上账去，财政局。还知道这叫物理处理费用是吗？
17: 不退也不退，你在那几年是8000万，你不能说只收2800万吧？
10: 这次开庭已经是本案的二审阶段，在一审中，秦皇岛市水务局是原告。秦皇岛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是被告，首创公司因为拖欠了水务局9800余万元的水资源费而被水务局告上法庭。审理后， 一审法院支持了水务局的诉讼请求，首创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可是首创公司为什么会拖欠这么多水资源费呢？
11: 受水是亏损的企业，这家公司在2007年的时候在亏损大概一个亿左右吧，就说这个能够为了维持生产，几乎这部分钱没有钱再给这个水务局，再给这个财政局，没有。
15: 首创公司自称是因为自己的公司亏损才拖欠了水资源费，事实真的如此吗？拖欠如此巨额的费用，最后又该如何来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承办法官吴晓慧，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10: 吴晓慧，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荣立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曾荣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15: 您觉得本案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
14: 以往呢，行政机关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还是比较少见的。行政机关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提起诉讼，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案呢，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彰显了民主、平等、法治的理念，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
10: 任立胜是首创公司的员工，本案的委托代理人。首创公司是在2005年10月由秦皇岛市自来水总公司经过改制而来的，当地政府和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各注入了一半的资金。至于改制后的首创公司为什么会亏损，任立胜表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网老化。
11: 管网漏水率挺高，咱供出一百吨水，可能顶多到用户有70吨，全让地下跑，就是管网因为没有钱投入改造嘛，跑了。
10: 首创公司表示，除了管网老化，受水外欠是他们亏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和居民长期拖欠水费，多次催缴也没有效果，这令他们很无奈。
11: 都欠着，欠着还不用停水，停水的话就上网，所以说这个还得供水，钱还年收不来，还得供水，都这个情况。
10: 对于管网老化和一些企业因倒闭而拖欠水费的情况，首创公司也曾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
11: 我们打报打多少回了？政府要您这边有国有企业嘛，就得支持这个稳定的呀。你要是不给把水停了，你这老百姓不闹闹事儿吗？你要是改造的话，政府没有钱改造，我们企业也没钱投入资金改造，完政府还得给我们。
10: 对于首创公司这样的解释，水务局一方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13: 按照被代被人的说法，他其实是擅自动用了代征上来的水资源费，用于你弥补公司的经营和亏损。
10: 作为当地水资源的管理者，秦皇岛市水务局对于首创公司拖欠巨额水资源费的问题，曾经组织市政府多部门共同协调解决，但始终未见成效。
17: 我们是要钱是一直在要，一直在催缴，但是后来是越欠越多了，已经这个行政催缴已经没什么效果，不明显了，所以说就是通过司法程序吧，双方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15: 那吴法官，这个首创公司说了是因为自己亏损，所以才拖欠了水资源费，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理由您怎么看呢？
14: 首创公司主张因为资金短缺、管网老化、受水外欠等因素导致水资源费的拖欠，这种理由呢有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双方在协议中没有约定就这些情形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在双方没有达成新的协议之前，首创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
10: 在这次上诉中，首创公司的上诉理由为此案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呢？因为案件一旦被法院认定为行政案件，水务局的起诉就会被驳回，案件只能进入行政诉讼程序。那么本案到底是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创公司代征水资源费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而要弄清楚这一点，还要追溯到事情最初的起因。
17: 当时89年就是降雨量非常少，天气大旱，当时就看着当时的地表水源地就是一个石河水库， 当时一测算，就是石河的水已经供不到明年的暑期之前了，就严重缺水。
10: 秦皇岛原本是一个淡水匮乏的沿海城市，降水量少。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城市用水不足的问题，从1989年开始启动引清济秦工程。
17: 引清济秦工程就是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线工程，就是从青龙河引水到洋河水库，另一段是东线工程，就是从洋河水库把水引到市区自来水厂，通过从青龙河引水缓解市区这个用水紧张的局面。
10: 1991年3月，引清济秦一期工程全线竣工通水，结束了秦皇岛长期缺水的历史。为了保障秦皇岛后续城市用水问题，1996年3月3日，秦皇岛市人民政府下发了秦政1996-45号文件。文件规定，从1996年1月1日起征收引清济秦工程石河水库原水的水资源费。
18: 1996年4月份，就是在这份文件出台之后，水务局和这个市自来水公司当时呢签订了一份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呢是以约定了由这个水务局委托水务公司来在它这个供水范围内代收水资源费和移民地金。
10: 双方计算水资源费差额高达7000多万元，原因何在？
18: 没有积极的催缴。用了这些水，
10: 当地政府下发多个文件，内容似乎互有冲突，该以哪个为依据？
16: 那同样是执行政府文件，你不能说对你没利的你就不执行。
1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征的水费。在这次庭审中，水务局提出这份会议纪要实际上是一份委托协议，并具有民事委托合同的特征。
18: 用水户向国家交纳水资源费，这是一个行政关系，但是水务局和水务公司之间委托代为收取水资源费这个行为呢，属于一个民事关系。
10: 而首创公司却认为自己替政府代征水资源费依据的都是政府的相关文件，因此双方并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更不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16: 所提供的主要证据都是政府的文件，而这些政府文件的制定呢，也都是依据的国家的这个水法，还有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进行出台的这些文件。
15: 那吴法官，这起案件到底是行政案件呢，还是属于民事案件呢？如何来区别呢？
14: 这起案件呢，的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委托的事项是行政收费，双方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达成了委托协议。本案起诉呢是发生在新的行政诉讼法解释出台之前，水务局基于委托合同，向没有履行受托义务的首创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时，首创公司并没有针对本案按照民事案件审理提出异议，仅是对欠缴的水资源费的数额提出了抗辩。法院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做出实体处理，有助于双方纠纷的解决和合同目的的实现。
10: 这时首创公司又提出了新的观点，
16: 如果像这个被上人所说的，我们是代理关系，那他现在起诉的主体是不对的，因为1996年的会议纪要就是水务局和就是自来水总公司这个会议纪要，它对应的是秦皇岛老的自来水总公司，而不是现在的股份公司。
10: 那么首创公司的说法是否会得到法庭的支持呢？
19: 你们收这个水资源费和发展基金费，你们凭什么收啊，或按什么收啊？
16: 按照政府文件收，
19: 还是那个呗？
20: 你依据的还是1996年45号文件作为基础。
21: 对。
15: 那首创公司说了，他们这个会议纪要呢，是水务局跟以前的自来水。

0: 水公司签的，他们来起诉他呢是不合适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 首创公司呢是由原自来水公司改制而成。对于改制以后的首创公司呢，虽然没有就水资源费的征收问题与水务局重新签订合同，但是呢，首创公司承接了原自来水公司的权利义务，并且呢，双方已经按照原合同实际履行。因此呢，水务局以首创公司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具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0: 现在呢，案件的性质是没有问题了，那案件的起诉主体呢也没错。那么现在呢，这个首创公司所拖欠的这个水资源费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庭审中，双方在水资源费的计算问题上分歧巨大。首先，原水量存在一定的损耗，那么这个损耗应该按照多少来计算呢？2002年时，秦皇岛政府曾经出台了相关文件，由原自来水公司按原水量扣除9%损耗后计征。水务局认为应该按照政府文件来计算损耗，可是首创公司却提出这已不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原水量的损耗越来越大。
3: 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说按照受水量去代征，就是我们受出多少就给你按比例返多少。
2: 其次，双方计算的依据不同，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双方的水资源费差额达到了7000多万元。水务局主张水资源费应该按照原水量扣除损耗后计算。从2007年1月1日到2013年9月30日，首创公司引清济秦工程和石河水库共取原水水量约6.6亿立方米，水资源费应为1.26亿元。而首创公司的计算方法却是以终端用户的受水量作为计征依据，应为5378万元。那么首创公司用受水量来计算水资源费依据又是什么呢？记者联系了首创公司相关人员以及委托代理人，但是对方拒绝了我们的采访，我们只能从此案的庭审视频中寻找答案。法庭纷争不断，是什么让水费数额成为争议难题？
4: 居民用量上升了，企业用量下降了。
2: 本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问题，为何演变成对立局面？
1: 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应当向政府提出申请，重新审核。
2: 拖欠水费到底是政府的干涉，还是自身原因所致？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代征的水费。
3: 那我们认为就是说，政府有一个文件，就是2000年157，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那个是财政、水务局还有这个物价局共同去就是制定的。这个文件就是特别明确的说了，我们是按受水量进行代征。那同样是执行政府文件，你不能说对你没利的你就不执行。
2: 经记者调查，在这份名为秦价行费自2000157号文件里，的确有按照自来水公司受水量计征的相关内容。那么水务局对这份文件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5: 秦价行费自2157号文件指在第三条，市区使用两种水源，也就是地下水和地表水混用，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为每立方米0.23元后面的括号内标注以自来水公司受水量计征，而关于单独使用地表水每立方米2毛的没有相关标注。那被答辩人涉及代征的水资源费均是地表水，也不存在两种水源混用的问题。
2: 因为使用的都是地表水，所以水务局一方认为水资源费的计征不适用此条文件。首创公司对这份文件的理解有偏差。本案最根本的也是至今没有改变的依据，是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因为秦皇岛市物价局、财政局和水利局不可能做出违背这一文件精神的规定。
5: 该文件中明确规定，来水总量扣除核定的损耗9%即为受水量，秦价行费自2157号文件中受水量也应是此含义，不以 应该是被答辩人理解的意思，否则该文件中的此条款也是无效的。
3: 2000年到2007年这一段，我们这个交水费也都是按照2000年157号文去这么交付的，这是有账可查的。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受水量这么支付给政府的。
0: 那吴法官，现在的首创公司又说了，他要求按照他卖出的这个水量来交纳水资源费。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法庭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1: 根据市政府的相关文件和双方协议的约定，受水量呢应当按照原水量扣取一定的损耗比例来确定。水务局呢已经向首创公司实际受水，双方对已供的原水量没有争议。首创公司呢主张其向终端用水户的实际受水量来计算，不符合上述文件和双方协议的约定。
2: 庭审中，首创公司委托代理人任立胜还提出，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里涉及的损耗指标是2001年统计出来的，而现在的损耗指标以及用水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应重新进行核算。
4: 因为就是说这两年的居民比例上升，
6: 改制以后无法说上来。
4: 再一个那个受水结构，就居民的用水结构变化，居民和非居民，这个受水结构大概在居民在百分之五十五，非居民在40%左右，就是这个居民用量上升了，企业用量下降了。
2: 任立胜提出，如果仍然按照秦政办2002-102号文件的规定，以居民用水36.7%，非居民用水63.3%的比例来计算水资源费的话，这对首创公司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居民用水和非居民用水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是不同的。
3: 过去水资源费它是居民免收，行政事业单位是2.3%，然后工业用水2.3%，宾馆都2.3%，现在变成了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调整之后水资源费呢是居民2%，然后非居民呢就是4%了。这个结构都发生变化了，就是水价的结构变化了，水资源费的结构也变化了。
2: 而水务局则认为，9%的损耗指标是市政府根据首创公司提供的受水量和来水量统计得出的比例，所谓的用水结构指标也是市政府首创公司的受水量统计得出的。对此，首创公司并未提出过异议。
5: 如果被答辩人认为该指标发生变化，其应向市政府申请重新统计，重新发布政策文件，而被答辩人从未提出过该申请，因此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应按市政府文件执行。
2: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首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这份证据是首创公司委托专业的审计机构对损耗指标、用水结构、欠付代征水资源费情况进行的专业审计。
5: 对这份证据的真实证据三性都不认可，真实性、方法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
6: 剩下理由，
5: 如果上诉人认为真实比例发生变化，那么上诉人和市政府我们共同有一个什么的方式进行相关的这个审计，来调整出文件，来调整这个比例。现在政府文件在这放着呢，不执行文件，按照上诉人单方的审计报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上诉人提供的受水情况真实性无从考证。
0: 那吴法官，对于首创公司给出的这些说法，您又有何看法呢？
1: 首创公司主张损耗比例和用水结构比例发生变化，实际中有可能发生，但是否足以导致原协议不能履行，首创公司单方提交的审计报告因为对方水务局不予认可，法院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双方呢均认可在协议履行中执行的是政府文件，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应当向政府提出申请重新审核。在政府没有出台新的征收标准的情况下，水资源费的计算应当按照现有比例执行。
2: 2015年7月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此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选为2015年度推动河北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件之一。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一个判断。那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主要判断依据是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跟谁做这件事儿没关系。首创公司基于委托合同要征收水费，而且应该把这个水费按照约定提交给水务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争议是典型的民事争议。当然，如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活动，出现了显示公平或者情势变更的时候呢，那同样我们可以申请法院去撤销这个行为或者解除合同，以维护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10: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9: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0: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9: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0: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1/2小时，中午午睡1/2小时，还有傍晚活动1/2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9: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
11: 食道即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10: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咱们继续给各位说新闻。这个聊城东阿县呢，坐拥57公里的黄河岸线，承载着千年黄河文脉，润进着浓郁的乡土风情。这个五一假期啊，东阿县依托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与淳朴的民俗特色，将黄河文化、乡村民俗与文旅消费深度绑定，点燃了假日的消费热潮，让游客们在逛大集、品美食、赏民俗当中，感受咱们东阿的独特魅力。
4: 五一假期，东阿爱山黄河大集热闹开集，主打烟火惠民与文化体验双重特色，精心设置非遗手造、黄河美食、中医药养生等多个特色板块，一站式满足游客的逛、吃、购、赏需求。面塑、草编等非遗技艺集中亮相，一件件精美的手工作品栩栩如生，用匠心传递黄河岸边的民俗文脉。豫剧、王皮戏等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婉转的唱腔、地道的演绎，浸润着浓郁的黄河气息，让游客在逛集之余沉浸式感受东阿乡村的独特韵味与黄河文化的深厚底蕴。
5: 今天来到了我们爱山黄河大集，在这里看了很多非遗的演出，吃了很多好吃的小吃，然后呢，这里的乡亲们也特别的热情，欢迎大家来到爱山黄河大集。
4: 近年来，东阿县将爱山黄河大集作为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打破传统市集模式，把民俗市集、文旅演绎与便民消费紧密结合，既传承了乡土民俗文脉，守护了乡村烟火气息，又有效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潜力，带动了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如今黄河岸边的大集已成为东阿乡村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不仅让游客领略到黄河风情与乡村之美，更让乡村文旅活力持续迸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6: 我们的大集本次主打烟火惠民与文化体验，现场规划农产品、美食、非遗文创、民俗展演等功能区，炎黄特产、地道小吃、手造工艺一站式聚齐，天天有秧歌队、戏曲、舞狮等演出，还有非遗免费大锅菜，我们全力保秩序、优服务、强保障，让大家逛得热闹、吃得放心、玩得开心，尽享黄河风情与乡土气息。
3: 这个五一假期啊，临沂最热门景点一定少不了琅琊古城啊，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假期期间呢，景区以每天超过800场的国风演绎，为广大游客们奉上一场融合国风体验与潮流玩法的夏日盛宴，迎来每日近10万人次的游客潮。
7: 五一假期，临沂市琅琊古城景区一早便迎来大批游客排队入场。步入景区后，随处可见的 NPC 互动体验，让游客置身于一步一景、一景一戏的沉浸式氛围之中。
8: 很赞，很赞，很赞，给我的感受是很好的。我推荐大家过来体验一下，不光是玩吃。
9: 都说临沂古城比较美一些，然后演出比较好看，然后也是同事比较推荐，然后假期我们就来了这个临沂古城，演出没有白看，然后感受比较好一些，推荐推荐。
7: 作为景区的王牌演艺节目，国秀琅琊热度空前，单日最高加演至11场，大型实景跨界马秀国士汉山河特别推出了日常版， 备受期待的水秀也在5月1日重磅回归。
10: 这个国秀的表演是非常震撼，然后感觉非常值这个票价。它的舞美的设计会更加的立体吧，就是在我的意料之外，很值，推荐大家都来。
11: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琅琊古城以戏满琅琊城，步步皆好戏为主题，全面打造出全时段高品质的沉浸式国风盛宴。5月1号、2号2天累计接待游客量18万人次。活动期间还有春风音乐会、超五百场的 NPC 上线演绎，四大键盘剧目轮番上演。
7: 在景区游览过程中，游客可与古风 NPC 角色逗趣嬉戏、互动闹春，解锁专属银票趣味玩法，也可与文人墨客 NPC 吟诗对答，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围绕琅琊3000年历史，打造差异化核心演绎矩阵，结合不同时节文化特色，打造主题 IP 活动。我们还围绕琅琊文化 IP 开发了全链条业态，将琅琊 IP 文化融入吃、住、闲、游、购、娱全链条。
7: 以文化内核驱动沉浸式体验，正成为当前文旅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琅琊古城将千年琅琊文化、国风演绎、NPC 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既守住了历史文化的根与魂，更激活了文旅消费的新语潮，不断夯实一城千面、此生必赴的演艺之城的品牌定位。
11: 琅琊古城扩建提升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将打造吃住闲游购娱的全业态文旅产品体系，成为全国唯一能称得上演艺谷的文旅项目，助力推动临沂成为全国闻名的文旅旅游目的地新城。
3: 琅琊古城的火爆是临沂文旅深耕本土文化的生动的答卷，从王牌剧目到全业态布局，用文化去打动人心，更彰显着这座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强劲的活力与无限的可能。如今呢，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了精神的共鸣。就在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不过今年的花卉节跟往年呢不太一样，今年的花卉节走进了城市的角角落落，一场全程绽放的春日盛宴给市民和游客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消费体验。
12: 这里是花，这里是花，
13: 这里都是花。
12: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带来人在画中游的购物体验。
14: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12: 我们设计了近40组的一个花艺造型场景，根据它自己的品牌元素去布置的。然后这边是一家泰国菜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东南亚的植物的这个元素跟它的品牌融合。
14: 记者看到，充满了童趣的花艺在吸引消费者打卡拍照的同时，也让消费者更愿意走进店里。那么为什么花艺都以兔子、小狗这些童趣元素为主题？
12: 看看小兔子趴在这里干嘛呢？
13: 胡萝卜。
12: 对，是的，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小兔子寻找胡萝卜的一个故事。是我们发现成人也是需要去释放压力，去寻找自己内心最小时候那种最快乐的那个时刻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全部以小动物为主题。
13: 大人小孩都会觉得快乐，
12: 都会快乐，
13: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
14: 花不只是装饰，而是在重新设计人的脚步和心情，把街区里原本分散的空间串了起来，把看一眼变成了逛一逛。这样的变化不止在浦东，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艺小狗走红社交网络，很多人专程带着小狗来这打卡。
15: 原来只有在公园才能够欣赏到专业的花卉展示，现在呢，我们是在商圈，正逢春天来临，鲜花丛中，购物的心情都进一步的愉悦。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上海线下消费支付端的数据都突破了80亿，增长都保持了20%以上。
3: 我们看到这个武夷在上海，花不光是用来观赏的，而且它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一个新入口。从颜值到产值，从花卉节正在把花变成可逛、可买、可体验的一个消费链条。
14: 一朵花怎么从好看变得好逛，再变得好买？在五一期间的各个集市里，花卉带来了另一种热闹的打开方式。在这个汇聚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16: 我们本次整条花街是展示了大概1000多种花，开展以来整个新天地的客流量其实是有同比增长超过30%的。
17: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14: 在另一个集市里，不卖花但以花为主题的各类产品让消费者大开眼界。记者看到，在一个植物手工制品摊位前围满了顾客，一颗来自南美洲植物的坚硬种子被做成了小人造型的饰品。
18: 它是种质地非常的坚硬，我们做的一个小人的一个造型，所以它就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吸引人。
14: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15: 我们也洞察到了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可以欣赏花卉的艺术，也可以领略到我们花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周边产品，所以消费者也非常乐意啊，在这些新的消费的业态模式场景当中呢，满足自己消费需求。
3: 想起那首歌来了，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五一假期多地花海进入了盛放期，赏花踏青也成了很多朋友假期出游的一个热门选择。那么假期赏花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您想没想过呀？我们来了解。
2: 北方地区假期整体天气以晴好为基调，为户外赏花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局部区域的气温变化与花粉飞絮问题仍需格外注意。以宁夏为例，当地春日花海景致独特，梨花、郁金香、丁香、芍药等花卉正处于盛花期或初盛期，花香与春日风光相映成趣。宁夏自治区气象局预报显示，五一假期全区天气呈前期阴雨大风，后期多云转晴的走势。值得注意的是，宁夏当前正处于花粉浓度与杨柳飞絮的高等级阶段，过敏体质人群户外停留过久易引发不适。气象部门建议，出行时应尽量缩短户外停留时间，全程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做好防护措施。与北方晴好天气不同，南方地区五一假期将迎来多轮降雨过程。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有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给出行带来一定挑战。尽管天气条件复杂，南方多地花卉也正处于最佳观赏期。湖南、江西等地的杜鹃花海成为主角，野生高山杜鹃、云锦杜鹃、鹿角杜鹃等数十种杜鹃花竞相绽放。预报显示，湖南、江西、贵州、浙江、福建等地仍有阴雨。4号至5号，大部地区转为多云或晴好天气。建议有前往上述地区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安全乐享花海美景。
4: 接下来。

0: 因为你这个头和身的比例其实是有很多是它是不自然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46岁的徐女士深耕建筑行业多年，积累下了丰厚的积蓄。那长期单身的她呢，内心就一直渴望情感的陪伴。这天呢，她在夜店里边遇到了一个90后的一个朋友，叫韩晨。原本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啊，徐女士这对这段邂逅也并没有长远的期待和打算。但是呢，这个叫韩晨的细致入微的关怀和充足的情绪价值的供给，恰好就填补了徐女士长久的情感空缺，这就让两个人的关系悄然地发生了变化。然而，这段让徐女士心动不已的情感，最终却以韩晨锒铛入狱收场。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镜头前的徐女士虽然已经46岁了，但由于家境殷实，保养得当，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了很多。直到今天，她都清晰地记得两年前的那一天，她和朋友去一家夜店聚会，认识了夜店销售主管韩晨。
3: 他也是在酒吧里面，当时就是朋友出去玩嘛，然后把他叫过来到我们房间里面。销售其实也就是他们现在所谓的男模嘛，约着一起去玩。
2: 虽然是初次见面，韩晨与徐女士十分投机，气氛格外轻松。
4: 他朋友点的我，但是我也不知道那天怎么回事，我就不搭理他朋友，我就跟他在玩，我们就认识了。
2: 两个人越聊越热络，当时就互加了微信。很快，韩晨私下里开始追求徐女士，不过碍于两人年龄和职业的差距，徐女士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和韩晨交往。
3: 因为我其实从心里没有把他真正的当成就是说以后可以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年纪差距我也知道的呀，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他做这个工作我也是不可能接受的呀。
2: 可是在韩晨一再的爱情攻势下，徐女士慢慢放下了心里的防备，开始给韩晨一些机会。
5: 他因为是做夜场的，他就比较会给女性提供情绪价值。
2: 在这样持续的关心和相处当中，两个人的距离越拉越近，没多久两个人便正式的走到了一起。徐女士和韩晨交往后，发现韩晨生活比较节俭，甚至连衣服都舍不得买。对此，韩晨的解释是，自己的衣服够穿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太多。这让徐女士觉得男朋友很会精打细算，懂得节约节省。
3: 他经常身上有时候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他整个的家当就一个行李箱都装不完。
2: 对于男友窘迫的状况，徐女士也有过不理解。照理来说，韩晨一直在工作，收入应该不错。就在两人交往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韩晨跟徐女士说自己的妈妈生病了，她现在需要一笔钱救急。
3: 就是说马上要做手术了，脑梗，马上要做手术了，去找我借，我就借给他了。
2: 起初，徐女士对于借钱这件事儿是有犹豫的，毕竟两个人刚刚确立关系不久。但考虑到男友妈妈生病，确实是突发情况，她想尽力帮忙，好让男友安心。考虑到男友取完存款后会马上归还自己，徐女士也没有多想，就又借了一些钱给他。
3: 后来他又说什么又严重了，又花了钱，反正就可能有个8-9万吧。
2: 没多久，韩晨就把借的钱还了，这让徐女士觉得男友还是比较守信用的，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此时韩晨跟徐女士说了实话，他说自己其实有很多钱，不过现在正处于冻结状态，他想把里面的钱解封，但是这需要不少钱。
6: 就是你给我转1万，我卡里面的2万才可以用出来。
2: 为此，徐女士前前后后向韩晨转了几十万元，帮助她解冻银行卡。解封银行卡的事儿还没有处理完，韩晨又说自己因为涉嫌犯罪被警方调查，又需要钱保释。
3: 他每次就是我说警方让他退钱的时候，然后我就去给他找钱给他退，每次都是说这个最后一笔了，退完就，而且他还用很多那种警官跟他的微信的聊天截图发给我。
2: 转账一笔接一笔，渐渐的，徐女士借给韩晨的钱已经累计到了惊人的900万元。
6: 频次比较高，就每次的金额其实不大，也不是说这种几十万上百万，次数应该来来回回蛮多的。
2: 一边是韩晨不断制造的心理压迫，一边是这已经借出去的900万元，双重压力压得徐女士身心俱疲，备受煎熬。也有朋友劝徐女士让她不要再借钱给韩晨，但那时的她已经听不进去朋友说的任何话。
3: 我刚开始是很

0: 相信他的。也有朋友就跟我讲了呀，这个肯定不正常，这个事情。
1: 而这些借给韩晨的钱里，不少钱是徐女士硬着头皮向朋友借的。在此之前，她从未向朋友借过钱。徐女士说，如今她自己也想不明白，当时为何会豁出一切向朋友借钱。
0: 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些事情啊，就是我被魔怔了。包括我朋友他们当时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嘛，你那段时间就像魔怔了一样，谁劝也不听。
2: 徐女士就坦言，就那段时间吧，韩晨是每天张嘴给他要七八万块钱的借款，为此呢，他甚至几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韩晨不仅掏空了他多年积攒的积蓄，更让他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金钱债。部分好友甚至因为催债无果，跟他断绝了来往。身处这般境地，徐女士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她与韩晨的感情也在反复的拉扯当中日渐消磨，岌岌可危。更让徐女士始料未及的是，她发现韩晨身边可似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女人。
1: 原来和徐女士交往的同时，韩晨还有一个女友陆女士，她和徐女士年龄相当，时年47岁。
3: 她平时长期定居在新加坡，然后她在上海也有家，然后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到上海来玩。
1: 这个女友陆女士也是韩晨在夜店里主动结识的，
4: 进了好几次，加她微信嘛。
1: 对韩晨来说，陆女士也是一个有钱人，搞好了关系对自己的业绩帮助不少。
4: 我做这一行毕竟做这么久了，就是一个人在我面前就是言谈举止呀，或者说穿着什么的，有没有钱，我一眼都能看出来。
1: 很快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陆女士在上海那段时间，两人开始频繁的见面。
3: 她是偶尔回上海，在上海她基本上应该是房产什么都有，他家里是挺有钱的，然后家里有专门的管家，专门负责他们财务管理的人员，然后保姆，基本上他也不需要做什么太多事情。
1: 只要陆女士从新加坡回上海，韩晨都会主动开车去接她，也会抽出时间来陪她。
5: 这个女的嘛，她是新加坡有家室的，她可能回来只是图个刺激，找就偶尔回来潇洒一下吧。
1: 某次两人见面期间，陆女士甚至曾经提出让韩晨辞去工作，全心全意地待在她身边。
4: 刚开始说的什么啊，一个月30万什么的，我并没有这些想法。我虽然说我干这一行，但是我也不是说那种我会愿意限制于就受制于人的那种。
1: 韩晨拒绝了陆女士的要求，在这之后不久，韩晨就开始以各种借口向陆女士借钱。
6: 这个嫌疑人其实发过一张他的银行卡余额的截图，这张余额的截图里边显示他的资产有400万，余额卡银行卡的余额有400万。
3: 犯罪嫌疑人也一直跟他讲他自己做这个行业也能赚很多钱，所以他也很相信犯罪嫌疑人。
1: 陆女士不仅没有怀疑，每次从新加坡回上海，她还会去韩晨所在的店里消费，每次消费的金额都在几万到几十万不等。不知不觉间，陆女士已经借给韩晨几百万元，可是当她索要欠款时，韩晨总是能够想出办法来拖延。
3: 她以各种理由去拖延被害人，包括她在这个还款过程当中，她也伪造了一个转账记录，她意思我转给你了。
1: 而对于这笔数额高达75万元的转账记录，陆女士甚至都没有发现，这笔资金根本没有到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韩晨向陆女士借了800万元。韩晨和陆女士互动越来越多，这让徐女士很快有所察觉。不过韩晨给出的解释是，陆女士只是一个顾客，平时只来店里消费而已。
2: 一边用债务套住徐女士，一边对陆女士百般讨好，韩晨用缺钱这样的一个借口，在两段感情当中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直到陆女士报警，这场脚踏两只船的骗局才露出了马脚。徐女士一直觉得韩晨对自己是真心的，陆女士呢，则被他偶尔还款的假象欺骗。可是两个人都没有料到，自己借出去的百万巨款，最后都给韩晨还了赌债。那么这个韩晨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呢？咱们继续追查。
1: 经过一番调查，警方掌握了韩晨所在的位置，于是立即采取了行动，将其抓获。
6: 把衣服穿好，来来，手机拿好，拿过来，两部手机都拿过来。
7: 这个是
6: 坏的。都拿过来，内部也拿过来。
1: 在审讯中，韩晨强调自己虽然有撒谎，但是并不是诈骗。
4: 承认我是虚构了些事实，但并不是说 我可能说我自己理解为诈骗跟那种骗呢没还是稍微有点区别吧，但是其实按照法律来说确实是诈骗。
6: 那可能确实有几笔钱是正常的冲业绩的，其他的都是自己编造的，包括他制作的那个假的银行余额。
1: 韩晨不但伪造了自己银行卡余额，还通过网络渠道购买了假的文书，
5: 上面都写的也蛮真的，这种取保决定书什么的。他从取保候审之后，就是说我需要给那个被害人退赔，就是这些电诈的受害人通过警察来找他说你退赔，你就相应的责任就不用负了。
1: 通过这样的手段，韩晨从两名受害人那里骗取了大量的钱财，不过这些钱都被他用来偿还之前欠下的赌债了。
4: 赌博输太多了，输前前后后1000多万了。
1: 本来韩晨在夜店里做销售主管，每月能挣30-40万元，但是依然入不敷出。
4: 挣的呢不够去还的，就是刚开始还的还可以，后面人家就是催得越来越紧了，就是要的越来越多了。
1: 面对债主的逼债，韩晨开始打起借钱还债的主意。
4: 没有其实真的想去骗他那种意思，这是实话，我只是后面呢实在是堵不住这个缺口了。
1: 徐女士在得知韩晨父母不容易后，她选择出具了谅解书。
0: 我看到他父母还是挺可怜的呢，他妈妈也说的就是说，主要他妈那句话还是蛮触动我的，他就是说哎呦，他说到时候出来我可能人都不在了，然后我就想他反正也十几年了。
1: 徐女士至今还欠着朋友不少钱，可经历了这场骗局，她没有选择消沉，反而下定决心要向前看，打算通过直播带货一点点还清债务，重新开始。
0: 用闲暇时间嘛，我现在在学，只能搞点副业了呀。
1: 而诈骗了两名被害人上千万元的韩晨，最终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普陀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韩晨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万元。
2: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肃然天下，走了。
7: 近日宁津县举办传五四薪火赴思政新能手借微团课风采展示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活动现场来自宁津县各领域的12名青年选手依次登台，围绕青春担当、初心使命等主题，结合本地红色资源和改革发展实践，讲述身边故事。选手们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青年视角阐释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活动以小课堂承载大思政，用青年话语讲好青年故事，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搭建了有效平台。近日，东明首届中外拳王争霸赛在春博园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省内外搏击高手，为全国武术之乡东明献上一场热血体育盛宴，点亮群众五一假期生活。春博园赛场灯火璀璨，观众满座，擂台上中外拳手斗志昂扬，直拳、勾拳、格挡等招式流畅利落，精准击打，灵活闪避，激烈对抗，尽显搏击运动魅力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五一假期，台儿庄古城紧扣节日主题与本土文化特色，推出主题演绎与非遗民俗展演，以文艺致敬劳动者，以非遗活化市井烟火，为游客带来有内涵、有温度、有活力的假日文旅体验。古城倾情打造特别演绎《红旗号子光荣的河》，以各行各业劳动者为核心主题，深情致敬坚守岗位、辛勤奉献的新时代奋斗者，演出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充分彰显五一劳动节的精神内涵，营造尊重劳动、赞美劳动的浓厚氛围，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劳动之美，汲取奋进力量。五一假期，群众出游、休闲消费持续升温，人流、物流密集。为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菏泽市定陶区多部门联合，全面加大宾馆住宿、加油站等重点场所的监督检查力度，以严密监管筑牢节日安全防线。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的公安、消防、应急部门组成的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的宾馆、酒店等住宿场所，重点核查旅客实名登记、人证一致核验落实情况，确保住宿信息规范上传，对安全出口、应急照明设施、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进行了重点检查，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充足有效。接下来您将看到，新房、厨房自来水管道堵塞，报修7个月没人管，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处理？
8: 我的厕所里有水，阳台上有水，就是厨房里面有水。
7: 警方摧毁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犯罪网络，涉案金额1.5亿。
9: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7: AI 写真火出圈，是真便捷还是假体验？
10: 其实就是你个人的五官，就是一张图放上去，因为你这个头和身的比例其实是有很多是它是不自然的。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济南雀华理想社区7区业主反映说，新房厨房自来水管道堵塞，维修方案一拖再拖，整整过去了7个月，至今没有给出一个书面的维修方案。业主们要求尽快出具正规合理的纸质维修方案，把问题彻底解决。
8: 2025年的9月1号开始交房，交房我当时就发现这个厨房里没有水，那个修上水的看了一遍，下午来是修下水的看了一遍，然后第二天说是又请的市里的领导来看了一遍，他说是管道堵塞，或者说需要疏通，得需要砸地面，砸墙，具体是方案他没有。7个月了，我每次找他们防修中心的人说他左右不了这个事情，他给往上报，一直报了半年，截止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方案。
11: 这个什么没有水，我们前期也给他排查了，确定就是说管路有就是有堵，也是想着第一时间，但是就是说从这个维修方案上有点这个有点争执，就是说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
8: 我的厕所里有水，阳台上有水，就是厨房里没有水，我现在诉求就是给我出具一个解决维修的方案，要我这个事情要抓紧解决呀。新房子下来毕竟是搬新家住新房是个好事啊，到咱这咱只能很无奈的干瞪着眼看着房子在这空着，也租不出去，也没法住。
12: 有什么方案吗？
11: 还是按照咱这个业主的要求，要出一个方案嘛，合理的方案，维修的方案，维修的。
12: 大概什么时候能出这个方案呢？
11: 尽快吧，尽快，因为我们也需要对这个跟施工单位这边沟通一下。
12: 行。
11: 因为毕竟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是想着尽快把这个事儿处理好。
2: 据业主反映说，新房的卫生间瓷砖空鼓率高，局部有松动甚至破损，维保人员口头承诺是小问题，上报之后很快就能够维修，可至今没有落实处理。更让人担心的是，新房楼顶还出现了多条裂缝，业主们就担心这个房屋质量怎么办呢？业主的诉求能否得到解决呢？咱们继续追查。
8: 这个瓷砖问题，从收房的那天就说这个瓷砖都已经裂了，当时说实话裂的没有这么严重，都已经裂了，但是用肉眼的话是能看得到的，空鼓比较多，然后你看都晃动，一摁它都掉东西，还有外边那个踢脚线也掉了，裂了，都烂开了。他们说我给你往上报，这都是小事，都好修，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解决。
11: 这个确实是有质量问题。
12: 你看墙面的话呢，还有一些反剪，这针对于瓷砖这方面的话，咱们怎么做？
11: 这个像这种的，肯定是重新再铺贴，所以你像这裂的就给它换了，然后我们这个尽量的看看能不能同时给它这个维修，尽量的就是也是节约时间。
8: 还有这个房顶上的这个裂缝，主卧有，次卧有，还有这个客厅有，都是东西的很长的一大溜，然后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确实让人太担心了。
12: 目前的话呢，只是存在于表面，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判断究竟里面这个主体结构楼板有没有裂，咱这个看看能不能咱找来的专业的施工人员查开以后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出具一个整改的维修方案
11: 吧。这样吧，我这个回去之后，然后与施工单位联系，看他什么时间能派工人来，就是具体还是技术人员来判断这个去怎么修，然后再制定方案，具体的方案写到咱这个维修方案里边，纸面的形成一个纸面的东西。
2: 希望业主反映的问题能够尽快的处理好，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大伙儿平常遇到的好事闹事新鲜事儿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给生活帮给阿索打电话，记住要加区号的0531-9600-5900。欢迎回来，这里是阿索为您主持的生活帮。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那好多朋友啊都在努力的减肥，哎呀，最近大家也在提醒我是吧，这个事儿呢真的是不容易啊。 因为去年11月吧，媒体揭露了非法网红减肥针的地下交易乱象，披着瘦身神器外衣的三无针剂通过社交平台肆意流通，严重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广州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历时数月深挖，最终成功摧毁了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的犯罪网络。那么这次行动共抓获了55名嫌疑人，查获了非法针剂4万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
13: 无需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轻松变瘦。名为转运蛋白暴瘦王的减肥产品被包装成网红爆款的减肥针，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然而部分消费者注射之后却造成严重健康损害。
14: 当时我的脉是不跳了，包括后面抽血抢救做房颤一系列的东西我都是不知道的。醒了，然后我男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经历了多大的事吗？你差一点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
13: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此前的调查中发现，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减肥针价格从数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经专业实验室分析，其中多款产品均非法添加了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成分。为了追踪源头，记者走访了广州及周边多个发货地。奇怪的是，快递单上标明的办公楼或仓库地址，在现实中竟然全是查无此处。
15: 他这个寄件方写的是在广州白云区，但实际上我看又是从你们清远发出来的。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16: 他们自己下单，我们直接出单的。
15: 但是货是你们是在清远取的？
16: 对，他自己送过来，送到我们店铺这里，然后我们直接打单出来贴单发货。
13: 虚构的地址，跨市的物流，这种极具反侦查意识的行为引起了广东警方的高度关注，警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摸排。在广东省清远市的这幢独栋别墅里，警方破获了一个非法制售减肥针的黑窝点，这里竟藏着3个关联团伙。
9: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13: 在另一处普通居民楼里，警方端掉了2个窝点。这些不法分子采取小团队作战，2-3人便凑成一个团伙，从共享货源到贴标、包装、销售，链条完整，分工明确。广州警方联合清远警方，在广州市及清远附近地市捣毁非法制售减肥针的窝点共计10个，现场查获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药品成分的非法减肥针产品4万余支，涉案金额1.5亿元。同时还查封关联售假网店10多家。
2: 这些在网络上被吹捧为暴瘦王的减肥神药，撕开了华丽的包装，实际产自脏乱差的地下作坊。这些个非法制剂的源头毒素究竟打哪儿来的？随着警方侦查的深入，在利链条上游，这些毒素的源头竟指向了个别具有正规资质的原料供应商。
13: 广州警方从10家销售减肥针的店铺购买了10多种减肥针剂产品，经检测，这些冻干粉均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药物成分。警方根据卖家的聊天记录和交易记录，最终发现了嫌疑人付某，他为多家减肥针剂店铺提供原料药。
17: 付某的工厂只有美妆生产资质，并没有医药制作资质。
13: 据了解，付某所属的广州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正规化妆品企业，主营化妆品生产销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等多项业务。警方介绍，这些裸瓶药剂正是用于生产减肥针的原料。
17: 别看这里小小的一瓶原料，但是它可以生产非常多瓶的减肥针剂。
13: 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付某利用其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长期从省外购进司美格鲁肽等原料药。为规避监管，付某特意在供应链中设置了多个缓冲区，原料药先由省外快递至中间商，再通过美团跑腿、货拉拉等同城物流接力运抵仓库。 通过这种增加中转环节、模糊资金与物流指向的手法，傅某企图将其非法勾当彻底洗白。警方透露，以傅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以合法美妆生产为掩护，从中间商处购买化学原料，非法添加到产品中。令人心惊的是，该团伙不仅非法添加已知的处方药，还紧跟国际医药研发动态，将产品不断升级，从最初的司美格洛肽、替尔伯肽，到最新的第三代成分瑞他鲁肽，而瑞他鲁肽却是国内外均未获批上市的临床试验药物。
18: 瑞他鲁肽，这个现在还没有上市，但是它是一种三靶点的受体激动剂，但是它实验还没有完全披露和公布啊。
13: 事实上，傅某所在的这家公司早已劣迹斑斑。2025年7月，该公司就曾因生产冻干粉和玻尿酸等产品时无法提供相关费用明细被行政处罚。然而在巨大的暴利面前，傅某继续生产减肥冻干粉并提供给下游企业。
17: 一瓶盐水加一瓶冻干粉为一组，最多也就10元左右，但卖到中间商，再转卖到美容院，售价达到100多到200，美容院再卖给客户，经过层层加价，就可能去到1000多元。
2: 打击非法减肥针是一场全链条的狙击战，在司法机关重拳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各地海关也织密口岸监管网，防止来源不明、未经许可的减肥针剂走私入境。
13: 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口岸，走私替尔伯肽针剂的案件时有发生。2025年年底，武汉天河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通过行李机检发现，一名旅客托运行李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从该入境旅客的行李中查获孟加拉国生产的3550支无包装无证书的减肥针仿制剂。据该旅客自述，带货成功可赚取2000元的带货费。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私利，企图通过人身藏匿等方式将一些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剂走私进境。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仅2025年，广州海关就查获了54宗隐匿走私针剂进境案件，累计查获针剂1.77万支，其中有司美格鲁肽针剂，大部分是替尔伯肽针剂。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今年以来，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查获的减肥针剂就已经达到了2.42万支之多，截获数量已超去年全年。
19: 我们在监管进境旅客时发现，一些旅客神色慌张，眼神躲闪，步伐僵硬，甚至在夏季也穿着厚衣服。对于我们的正常询问，时常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再仔细一查，就会发现这些旅客以人身绑肠的方式企图走私针剂入境。他们会将盒装的针剂拆散，数十支或上百支针剂堆叠在一起，然后用透明的塑料袋和胶带固定在腰部、腿部等部位，全程无冷链保温措施。
13: 根据现场了解的情况，旅客所携带的针剂多采购于当地药店，或者由当地人帮忙购买，进境后用于售卖牟利，或帮他人携带收取带货费。
2: 尽管监管重拳频出，但在暴力的驱使之下，这些非法减肥产品竟玩起了变形计。记者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被曝光的网红减肥针，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是被披上了益生瘦啊，这个叫转运蛋白等新的外衣名字，以继续诱导想暴瘦的消费者下单。
13: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发现，打着黑金转运蛋白、益真瘦等名目的减肥针剂产品依然在公然售卖。为了躲避平台监管，卖家暗示记者添加微信，通过微信转账交易。卖家为了打消记者的顾虑，还配发了教学视频，教记者自行配置，将1毫升生理盐水注入冻干粉中溶解。更令人心惊的是，卖家还主动附赠了注射器和针头。为了验证这些产品的真实底细，记者先后从不同渠道订购了10款减肥针。经过仔细比对发现，这些产品与去年11月记者调查时购买的非法针剂如出一辙，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典型三无产品。通过物流溯源，记者发现 这些非法制剂的集散地遍布全国，发货地址中有福建莆田、四川、吉林长春、江西南昌等地。这种化整为零、多点发货的隐蔽网络，给彻底根治此类乱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记者了解到，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是当前备受关注的两种新型注射用降糖药物，在有效控制血糖水平的同时具有显著减重效果。专家强调，这类药物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并非想打就能打。根据我国临床实践，通常要求使用者的身体质量指数至少达到24级以上。
18: 我觉得对于就是如果没有超重的问题的人，其实是没必要用药物来控制体重的。其实他靠药物来控制食欲，有些人会本身不是很胖，体重下降会太快，会下降过多，如果造成体重过轻，其实对身体也不好的。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如果体重过轻，有肌肉减少的问题，抵抗力会下降。只是为了爱美去减重用药，我不太推荐，还是会伴随风险。毕竟前期药物临床试验都没有在这种正常体重人当中去做。
13: 目前大量消费者盲目追求不运动、不节食、一针见效的捷径，滥用非法减肥针产品。专家表示，任何药物都应在专业医师指导下，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并使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18: 现在这种减重药物价格是越来越便宜了，对，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用这种这样不规范的药物，完全可以去各种渠道获得这种又便宜又正规的药。
2: 在利益的驱使之下，非法减肥针的制假手段不断的迭代升级，尤其是令人揪心的是，个别不法分子竟将尚未通过安全性验证的国外临床实验药偷偷走私到国内。那这些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完全是盲区啊，风险极不可控，那咱们的消费者不就成了小白鼠了吗？提醒消费者朋友，任何减肥治疗都必须严格遵医嘱，警惕社交平台分享式营销话术，正规医疗渠道绝不会私下销售，减肥要遵医嘱，切勿拿自己的身体当做不法分子的试验场，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下苏接着给您说新闻。
7: 接下来您将看到 AI 写真火出圈，是真便捷还是假体验？
10: 其实就是你个人的五官，就是一张图放上去，因为你这个头和身的比例其实是有很多是它是不自然的。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上苏为您主持的生活帮。五一假期，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全员在岗在位，加强对辖区高速公路的巡逻力度。执勤交警发现一辆私家车打着双闪，就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就上去了解怎么回事啊？原来司机王先生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被不明物体砸到了车玻璃，他正准备报警处理呢。
20: 就往前走大概7-8公里啊，然后七号车位站下去以后就有个手铐，七号车位站看手铐没点啊，五一假期专门开的一个地方。
7: 由于王先生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为保障他的安全，交警指引他前往就近的事故快处快赔点进行了处理。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德州公安交管部门依托交管服务站、智慧岗亭、高速服务区等站点，设置40处道路交通事故警保联动快处快赔点，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轻微交通事故一站式快处快赔服务。
20: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五一期间车流量大，出行请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出行谨慎驾驶，高速上遇突发情况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7: 此外，德州各地的交管部门在景区重点路口等地也增派了执勤警力，在其和全城欧乐堡景区，交警通过错时勤务、联勤联动等措施，加强对景区周边道路的管理及时分流，疏导滞留车辆，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不堵不乱，有序通行。
21: 充分使用诱导屏、语音播报、路面标牌等多种举措，强化路面交通信息提示，在游客集中出行的道路上全量布置警力，能够做到对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置、交通拥堵的及时疏导。
7: 在庆云县金山景区，交警在重点路口科学疏导过往车辆，规范通行秩序，全力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2: 在景区远端对过路车辆进行分流，在景区近端引导
20: 游客车辆有序进入停车场，我们确保每位来庆应的游客有个好的旅行体验。
2: 最近呢，有不少家长说，网上有一款包装成圆珠笔的隐藏式刀具，一端呢可以正常书写文字，另一端拧开之后竟然露出锋利的尖刀。这个玩意儿，您说一旦流入到了校园里边，那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么这样的圆珠笔究竟是文具还是暗器呢？有没有越过管制刀具的红线呢？咱们一块来看看。
3: 记者在多家平台发现，有商家在销售这种含刀具的圆珠笔。记者下单购买了一些，单支价格在10元左右。这些笔从外形来看和普通圆珠笔一样，一头可以正常书写，另一头却暗藏玄机，拔下笔套露出了一把约6厘米长、已经开过刃的尖刀。
6: 刀尖刺在手上有点疼痛，试一下它的锋利程度。这是刚才的那张纸，刺破了，刺破了，而且是力透纸背。
3: 在网购平台，该商品被描述成可书写、可防身的多功能双头笔，笔芯颜色一栏赫然标注着全刃或者半刃的介绍，下方图片则显示了笔的全貌。记者点开其中一款产品链接，可以看到生产厂商是义乌的一家制笔厂，发货地却是江西南昌。记者以买家身份与卖家沟通，对方声称这款笔虽然具有防身功能，但作为文具类产品不属于管制刀具。根据公安部管制刀具认定标准，刀尖角度小于60度、刀身长度超过150毫米的单刃刀具属于管制刀具，而这支笔刀身长度约60毫米，确实没有达到管制刀具的标准。不过这样的圆珠笔究竟是文具还是暗器，不少市民表达了担忧。
22: 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你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拿在手上有危险性的了，
23: 有矛盾了，但是出来了那就要闯武的，我们说是吧。
3: 对于这种暗藏刀具的圆珠笔在网上售卖，法律界人士指出平台要负起应有的责任，
24: 可以参照管制刀具的要求，或者在销售的界面要求商家要明确的做出风险的提示。
2: 很多朋友平常啊经常骑电动自行车，用着方便呢、它的最高设计车速呢是有规定的，不过有不法分子通过破坏软硬件来牟利，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上海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覆盖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电动自行车解限速的一个犯罪团伙，6名涉案的人员全部落网。
25: 网警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闲鱼、抖音等平台存在隐蔽售卖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解限速工具的线索。卖家宣称可破解多个知名品牌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设置，甚至能关闭报警音。
26: 一种是通过软件形式，软件形式是犯罪分子他通过使用手机内的 APP 来输入串码来实现这个目的。硬件呢，它是通过自行组装一些电阻或插件直接嵌入电瓶车当中来实现达到此目的。
25: 该团伙的作案手法极具隐蔽性，卖家下单后会邮寄专用破解模块及图文教程，待卖家自行完成限速修改后再将设备寄回重复利用，以此降低成本，规避查处。经查，涉案团伙自2025年9月起搭建销售网络，累计销售800余次，非法获利7万元。目前6名涉案人员均因涉嫌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程序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27: 近期呢，聚焦电动自行车严重超速、非法改装、然后飙车炫技、营运拉客等易肇事肇祸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加大了打击整治力度。一旦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用足刑事、行政手段坚决予以打击。
2: 现在各类 AI 图像生成软件那叫一个火呀，只需要输入一段指令，人工智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为你拍出写真照，生成全家福啊，拍着这个本来是这个不动的照片，结果一块儿都跳起舞来了啊。刚开始大家伙呜、这是太棒了啊。那么由代码构成的照片能够取代传统的光影艺术吗？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实测。
28: 现在呢，我要通过豆包软件帮我生成我们一家四口的照片。现在我向这个软件输入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家四口每一个人的照片，我又从抖音上复制了一段非常专业的口令，帮我生成9张全家福，4个人写真，要求人物五官不变， 删除所有的原配饰和背景，女主30岁，黑色自然卷长发，然后呢要穿着红色的衣服，各种非常详细的，连动作和表情还有场景色调全都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了。
0: 按照指令要求，软件很快生成了9张全家福，乍一看像模像样，但仔细观察画面中的细节却经不起推敲。
28: 非常搞笑的是，大家看这张照片啊，我们明明是一家四口，但却出现了2个我，变成了一家5口，而且动作的话都是千篇一律的，都是比了一个剪刀手。
0: 随后记者又尝试生成了一组个人形象照，从事写真行业多年的潘小伟在看过照片后指出了问题。
10: 其实就是你个人的五官，就是一张图放上去，因为你这个头和身的比例其实是有很多是它是不自然的，不匹配的，就是然后它有一些细微的一些个人表情的话，它是其实是给你变化掉的，它有点像你，可能它能达到60%的相似度，但是可能又不是你的这个感觉，就是它这个真实性还是缺少的。
0: 对于这种输入口令就能出片的新方式，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1: 现实中的自己是有瑕疵的嘛，然后 AI 生成的话会把自己脸上的瑕疵啊什么都修改一下，会更加完美一点。
4: 如果是一寸照的话，我可能会考虑 AI。
28: 为啥？
4: 因为省钱。
0: AI 浪潮下，专业摄影从业者又如何看待？有着10多年修图经验的于果果告诉记者，他并不反感 AI， 反而将 AI 视为提高工作效率的好帮手。
5: 天上一些草地啊，还有一些穿帮呀，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像这张照片，这个锁，就我们可能是要以前要抠，现在它就直接能识别好的。以前我们大量的时间都是放在修什么道具，还有一些道具的穿帮，道具的一些瑕疵，光这里可能要修10来分钟啊，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只需要个等待1分钟，它就能完全的给你弄好了。所以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可能就是放在去人物上面去了。
0: 虽然 AI 修图便捷，但在不少消费者心中，实景拍摄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真实体验依然无法替代。
8: 首先这个情绪价值是没有办法去提供的，确实整体的出来的一个效果和真人去拍的还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些衣服的一个还原度啊，它就没有那么真实，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表情微表情它没有那么有故事感，我觉得还是自己亲身去拍的，不管是好看还是不好看，都是自己的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和回忆。
11: 一些妆面啥的就是它相机里边会能给我们呈现出来，但 AI 的话它就一过度就可能我们自己的妆面啥的就没了。
0: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摄影行业从业者也在探索与 AI 技术的共存之道。
12: 我觉得其实 AI 的出现里面对一些流水线的就是要求不是很高的这种，其实我觉得对整个行业里面多少可能会有影响的哈。当然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驱使我们更好的去成长啊，这个是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不进步，你自然被淘汰掉了，因为你如果说做的千篇一律这个事情，你自然是被淘汰掉的。对，但如果说比如说像你一直在进步，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好的。
2: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如果你想回看更多精彩的内容，请您关注海看 FTV。 好了，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是我们阿苏跟客服再见，拜拜。
1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7: 现在是早上七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老徐是我朋友，他翻译完送我一本，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 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两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努力就会成功，就相当于吃药就好病，花钱看病病就能好。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治不好占大多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高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胡家老高他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他的安全级别是食品级，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高。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高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他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才上小学就不睡觉了，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 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积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啊。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 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

0: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早就见圣人去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赶上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高血压实际在给你保命，他是好心，我们都把他当成坏病去治了。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压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4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

0: 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他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他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啊。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3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3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就跟植物人没啥区别，话不会说了，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 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王雅芝已经大半年没听到老伴说话了，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 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如果能自理，当然是家里舒服。现在王雅芝基本上跟正常人一样，没留后遗症。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不成问题。这可不是撒谎啊，这是实话。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筷，或者是叉子、叉菜吃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儿、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花生米跟豆腐丝拌一块儿，也挺好吃的。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夹不起来。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 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 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糕，并且用老糕就得到了重用， 屡次被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胡家老高的药材配伍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别的方子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 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所以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 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膏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